0: 0836-6032。
1: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5: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周一，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呢是中秋假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需要航风热线栏目组给您带去帮助，都可以及时的进行互动交流。朋友们，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十一假期前后的上线单位向朋友们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9月30号周三是安排的是城管局上线，这是我们中秋假期到十一假期中间的三家这个单位啊，今天没有安排上线单位。那么紧接着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的十一假期，那么10月8号是我们的工作日，也就是下周四，安排的是首创和康宏两家水务公司上线。10月9号周五安排的是贾汪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啊，这个周六安排的是农业农村局上线。好，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我们明天后天还有我们这个十一假期以后的上线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以及今天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还有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留言，朋友们有问题呢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遇到的问题。 您好，这位听众。
0: 喂，是我吗？
8: 嗯，是您电话，请讲。
0: 啊，我是天山曲。
8: 嗯。
0: 美润苑。
8: 嗯。
0: 29号楼的野猪。
8: 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啊，我们楼下要地烧烤，露天烧烤，他们推荐的乌烟瘴气，啊，
8: 嗯，
0: 伤害了我们29号楼的业主，我都反映了5个单位。
8: 嗯，就是楼下有一家烧烤，你刚才讲的这家烧烤店的名字叫什么？再来说一下好吗？
0: 姚迪烧烤。
8: 姚迪烧烤是吧？啊，
0: 啊，
8: 姚迪烧烤，给你们的生活带来
0: 不便。我们多方反应都没用。
8: 啊，现在这个姚迪烧烤是什么？是噪音啊、油烟啊、有污染，对你们有影响、
0: 啊、
8: 是吧？嗯，
0: 对。
8: 此前向我们生态环境局还有其他所属的你们所在的办事处接到反映过没有啊？
0: 反映了，他们都不过问。
8: 嗯。
0: 还我那个火化街道的城管的一个领导人还把我女儿骂了。
8: 那是不应该的啊。我们市民遇到的问题向政府反映，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政府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是积极的落实来给市民做回应，有些问题可能来讲在沟通方面更要以礼啊，这个啊礼貌用语来给我们的市民进行沟通，如果说是出现一些言语或者其他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那是不应该的啊。嗯，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马上转给泉山区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好吧？嗯，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8: 哎，不客气，这位听众啊，就这样，再见啊。嗯，的确我们现在徐州是一个网红的城市啊，这个旅游文化旅游业也非常的好啊，特别是有很多的外地朋友钟情于我们徐州的这个烧烤啊，有啊，我们每每到假期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周末啊都会来徐州打卡我们的烧烤店来品味一下美味的这个烧烤，但是有些我们在居民楼下开的一些烧烤店，我觉得还是要提醒这些店主们不要给我们的市民的生活添堵，比如说你要看一看你的油烟净化设施情况怎么样啊，对我们楼上的居民是否有生活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发出这些噪音啊，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完了以后这样一个秋季，可能还会有一些夜里边经营的情况，还有带来的食客噪音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政府包括我们的经营业主包括我们的市民在品尝美食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啊。好，我们也是呼吁我们能够这个更好的为我们这个徐州留住这波流量啊，让我们徐州这个餐饮啊这个网红长红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9: 喂，你好。
8: 哎，你好，请讲。
9: 我就这么吧，我想给你一下子，我是8月初的时候，我给航空热线反映了一个，就是我们城市法院，就是鼓楼区城市法院南院的道路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已经就反映好几次了。那天呢，我一问呢，就是已经就给我回复了，回复就说啥，8月底就什么停工结束，9月份开始动工修这个路。
8: 就是在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有市民反映这个城市花园的问题，就是九里街道的是吧？
9: 啊，对，那会儿反映了，结果呢，就是一直没
8: 有人，有没有人给您做回应啊？是你反映的吗？我记得是好像是一个男性反映的。
9: 对，我们这个院子反正市民反正都反映不止多少次，都反映了没有那个动静。结果8月份的时候呢，然后就没有上线单位的时候，就给这呢，我就给航空热线打个电话，电话上就说呢，他给接通了，就是鼓楼区里有一个叫事故办事处的一个主任还是什么，就说呢，8月份就是把停工结束了，9月份就能动工。我说那我们期待吧，我们这些居民都期待，也那个广场上见面都拉这个事儿，就说呢，咱10月份看期待着他们9月份动工完事儿的，就是现在。

0: 等到现在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还有这个项目啊？我一来就是这个居民经常去呢，有没有这个项目了、
1: 因为在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呢，这个电话接的比较晚了，有一位是一位男性朋友反映的是我们这个问题，当时在下线以后，我们也请咱们鼓楼区就这个花园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个回应啊。好，我们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再转给咱们鼓楼区相关的一些进展的情况是怎样的，也来给您做及时的答复，好吧？因为可能你们这个小区也是涉及到老旧小区的改造，可能是啊，有一些比如说像啊。您说
0: 那不是、他是说是什么用那个维修基金的利息，他上一次说的很清楚，八月份的时候给我回复的很清楚，就是用维修基金的利息来那个，因为拍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没拍上，我们这个院没拍上。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有印象啊，可能涉及到我们下午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主持人在上午或者下午节目当中做了一个连线的时候我们再来啊。上午好，那我们就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上午的时间段连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这个我们也来给您就回复的一些进展情况给您做一个及时的交流，好吧？
0: 对，那天说的很明白，就说八月份结束啊，全国九月份就动工，结果到九月底了，到现在这个日子。
1: 是的，如果说是使用我们的住房维修基金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要征得我们业主的这个同意。
0: 不交基金利息，不要居民同意。他给我当时也给我答复了，当时我就问了，我说
1: 利息，住房维修基金的利息也是属于我们居民的啊。这样吧，你也可能说的不是表述的，我不知道是，我有一些疑问啊，因为这些利息干什么来讲，也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全体居民的啊。这个是不是要经过我们居民的同意？
0: 我跟他说，我说这是不是要开会？他说不要。不要说这个利是那个就是你叫什么女同志吧，说的说你清楚能吗？是利息说的，
1: 是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回复的是吧？
0: 那当时就回复了，当时就那个有一个。
1: 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啊，可能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这个文丽当时上节目的时候涉及到当天没有上线单位，直接连线了我们鼓楼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啊。
0: 对对对，
1: 好，这样我们既然是想跟进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去落实我们的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做回应的时候，承诺的事情就要去兑现，否则的话呢，不要乱承诺啊，也是不能让我们这个居民来去感觉我们有些对于工作的不负责任啊。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0: 我期待，我等着。
1: 好，
0: 跟踪我的，我就那样说的，当时我就那样说的。
1: 好，我们将跟踪一下啊。这个问题因为是一个老问题了，涉及到老旧小区的改造。刚才这位听众讲了，因为。没有纳入到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看看就像他讲的，是否是要通过住房维修基金的利息来对这个小区进行相关设施的改造啊？当然，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我要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这位听众，我们先和您交流到这里啊。这个问题我们线下继续的追踪，也请相关的负责人给您做回应，好吧？
0: 好的，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啊。
0: 谢谢
1: 哎，就这样，再见。每一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节目呢都会进行一一的落实。特别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今天反映的问题，我们线下没有进行连线，也没有市民给您做一个回，没有这个相关职能部门给您做回应啊，在三天左右的时间，您可以继续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反映。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喂，你好。
1: 请说。
2: 喂，
1: 哎，请讲。
2: 主持人，拿这、我这昌岗镇耀进小学卖这些食品，是对小孩是健康是不健康来吃食？
1: 您是说耀进小学里面有这个商店卖的，还是什么地方啊？
2: 路边呢？
1: 道路两边的是吧？
2: 对对对。
1: 道路两边是有固定的商店，还是？这个流动的商贩，
2: 流动
1: 啊，流动的商贩我们要打问号，因为流动的商贩的话，是否有合法的经营的这个证件，包括他们的食品的来源等等，我们都会打问号的啊。
2: 没有，都是给马路边你卖的。
1: 那个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

0: 些管理啊，特别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家长啊，呼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啊，包括我们要请我们堂当镇人民政府加强这方面的一些管理和疏导啊。
1: 其他学校咱不请客，就光知道要进特别乱。学校门口。
0: 好，唐张镇的耀进小学啊，这个校门口有很多一些摊贩卖一些这个东西零食啊。您这个大概讲一下有哪些的零食，像我们也好便于去落实。他们都是推着三轮啊，还是什么样的经营的，是流动还是怎么一种情况啊？
1: 对，有的是门面，有的是这就路边，你认啥吃是什么都卖，对这小孩子身体是健康是不健康。
0: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将转给铜山区人民政府来进行核实落实啊。好，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家长啊，这个能够给自己的孩子说清楚啊，不要去买这个路边的流动的摊贩。当然，作为我们的政府的职能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要管好啊，食品的安全啊。好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好风热线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呢，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喂，你好，金城老师。
0: 哎，请说。
6: 喂，你好。 我想反映一下咱那个雨龙湖，
0: 嗯，
6: 雨龙湖这个音乐桥两面的那个栏杆那个玻璃上全部是蜘蛛网，
0: 嗯，
6: 这个五 A 级景区马上到十一了，这个有点要外地人要多的话太有点丢人了。
0: 是的，是的，嗯，这是不应该的啊，
6: 是吧，
0: 应该及时的进行保洁啊，
6: 这个、
0: 嗯。
6: 哎，让这建议这个领导安排的这些保洁人员用那个水枪经常的刺一下，那个要不然那个蜘蛛网整个的两边栏杆全部是蜘蛛网。
0: 对啊，嗯，
6: 知道吗？经常刺一下。
0: 嗯，的确是这样啊，如果是有蜘蛛网的话，影响我们徐州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可能也有保洁的，但是这些个细节呢，比如说没有做到一晚上或者是两天不进行保洁的话，这个蜘蛛可能就是这个天气也比较的热，它就进行活动，特别是晚间的时候啊，这个带蚊子啊或者什么滋生那个网啊，嗯，
6: 哎，小孩都不敢上那个栏杆那个趴上那来。
0: 嗯，好的好的啊，这个是一位非常细心的这个市民啊，也对我们这个徐州有些地方的保洁提出了一些没意见啊，没有做好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云龙湖也是我们的明珠，是我们的五 A 级景区，更应该要做好这样的工作啊。好，我们今天就转给咱们云管委来去及时的把它保洁，进行蜘蛛网进行啊清理，举一反三，看看还有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6: 好的好的，
0: 好，非常感谢这位市民，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好，谢谢你，没有了，
0: 不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是9月28号，是我们中秋假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需要我们航空组给您带去帮助，都可以及时的互动交流啊。我们也是要提醒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十一假期前后的上线单位。那么明天9月29号周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啊，涉及到物业管理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房产维修，还有一些小区等等啊，这个问题啊，都可以来及时的这个反映啊。那么9月30号周三呢是城管局上线，那么可能很多的市民对于城管局的职能也有所了解，都可以啊沟通。紧接着是我们的11、7天的假期，10月8号下周四的时间啊，就是安排的是两家水务公司首创和康宏上线。10月9号周五安排的是贾汪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朋友们，您有这几家单位上线的问题，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反映，也可以提前通过今天的节目来去反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们在视频号抖音上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入住2年多，新沂北沟街道春暖花开新小区东山墙雨后呢渗漏，导致呢室内的墙面发霉起皮，括弧外墙皮保质75年，属质保期内。8月17号、8月31号物业报备2次，附有照片。那么截止今天，没有开发商来给任何的回复，向住建部门反映，能够给予关注啊。这位听众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具体一下啊，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具体的这个春暖花开小区是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室，另外呢还要留一下联系的电话。这个虽然是我们的9月30号周三是咱们明天9月29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因为这个呢还是涉及到我们这个新沂市啊，所以呢我们也请那个朋友们能够及时的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啊，通过抖音如果说透过视频号发私信也可以的啊，或者是把您这个问题呢能够说清楚，具体的是哪栋楼哪个单元几零几室，这样的话便于去核实落实解决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喂。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江王区的。
0: 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地一个电厂，它一个电厂一个非常的小生活小区，它留着排洪口，把我地通了几十年了，也没管没问，反正反应不知道哪地方去反应。
0: 哎，这位听众，您说清楚，一家电厂是叫什么名字啊？这家企业？
1: 就是看看电厂。
0: 看看电厂。
1: 对对，我们家往一个看看电厂。
0: 看看电厂。
1: 在我们南平村里。
0: 您这个村属于哪个镇？哪个或者哪个街道？
1: 汴塘镇。
0: 汴塘。啊。汴塘镇。啊，哪个村？
1: 南浔阳村。
0: 哦。南旭阳是
1: 旭县旭阳村，
0: 旭阳村啊，
1: 南旭阳村
0: 啊，
1: 嗯，
0: 南旭阳村啊，就是这个电厂有一个排水，排水排污的渠道，把你的地给污染了，是吧？
1: 把我们地冲了，冲这些，其实没建电厂，一直到现在冲几十年了，啊，没管我们
0: 冲了是什么意思啊？是占用你的地了还是什么？
1: 他没占我的地，他留的排洪沟把我地冲了，这样把我地里排洪。
0: 哦，直接往你地里排水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大概是什么时间？
1: 他们谁建电厂到现在吧？
0: 建电厂，你说一下大概电厂时间什么时间？
1: 也得也得十几年了吧？
0: 哦，就是这个看看电厂建十几年了，有这个排水的地方。
1: 对。
0: 对着你地的是吧？没有进行相关的处理。
1: 对，我们早反应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反应。
0: 啊，这个我觉得你首先向汴塘镇反映问题啊，这个看看这个厂子是属于咱们肯定是属于区里边的一些在经营服务方面包括这个都是属于区里来进行监管。嗯，好的，我们在啊。啊，你讲。
1: 我们上电厂反映，他们也不我们也不那个不讲我们不给不搭理我们。
0: 嗯，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你反映这个问题的客观性。你讲的是人家往你们田地里排洪，因为可能涉及到这家电厂企业的这个用水，比如说一些其他方面，这个水的排向你地里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要打问号的，因为他们可能。正常的排水的话要进行水的处理，然后排入到地下管网当中啊，这个我们还有待于核实啊。你讲的十几年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只涉及到你一家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我们记录下来啊，今天就转给贾王区人民政府来进行核实落实啊。在我们十一假期以后贾王区上线的时候，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落实的这个情况来及时的回应，也请你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
1: 没有
0: 啊，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金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金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大龙湖东岸原来的这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准备改建成徐州市，就是说这个体育休闲公园，两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围挡围起来了，当时搞得轰轰烈烈，宣传的也很动静很大。结果这一围就是两年，也不施工，什么动静也没有，老百姓也进不去。原来没挡之前，老百姓进去可以休息休闲，到湖边上去溜溜弯。现在一挡，挡了两年了，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呀？还是有钱没钱啊？这虚张声势啊！我希望政府能尽快的落实这个项目啊，这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事啊，应该尽快进行啊。
0: 好的，嗯。这个问题呢，我们将看看要转给规划，包括我们相关的属地，云龙区，还有明天上线的这个住建局，看属于哪个部门能够给一个做一个回应啊。特别是你讲的是不是涉及到资金的问题等等啊，这个的确。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

0: 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
2: 您好。
3: 金老师吗？你好。
2: 我是金城，请讲。
3: 我是那个鼓楼区九里新苑六期的住户。我是那个37号楼一单元住户。就是那个电梯，有一共两个电梯，现在有一个坏了，从7月15号就坏了。坏了以后呢，报到物业，物业说的要签字，要我们单元的住户签字，我们现在都签完了，签完以后他把那个表报到那个维修中心，说的在8月15之前一修。就到现在没来修。
2: 好的，就是
3: 能听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听呢，在听。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
3: 是
2: 你们这个
3: 后来又
2: 单元的电梯坏了。
3: 在国庆节之前。国庆节之前。
2: 国庆节之前还有3天
3: 没来
2: 啊。现在就是你们这个单元只有一个电梯可以使用，另外一个电梯坏了，给你们也报修了。7月15号就坏了，说是修，现在一直没有修。说是中秋节之前又改在国庆节之前，就是想能够把这
3: 个
2: 电梯，对，早点的修好它。
3: 经理，这个经理呢叫姓程。
2: 这个不要紧，就不要具体的讲哪个经理了，物业公司的可能是啊。这个电梯坏了以后及时的上报，该维修的抓紧时间来进行维修啊，这个保证我们人民群众的出行的这个顺利啊，这个方便安全啊。好，我们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就转给鼓楼区人民政府啊，来去落实，好吧？
3: 对啊，九里新苑6期，
2: 我记下来了，
3: 37号楼，
2: 九里新苑6期37号楼一单元啊。
3: 对，一个电梯坏了，那一个还好。
2: 好的，哎，再见啊。特别是住在高层的朋友们，这个一个电梯坏了以后，的确是给我们的市民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不便啊。也是希望我们所属的九里新苑的物业的负责人抓紧时间来进行维修。节目以外，我们将转给鼓楼区政府来进行核实落实啊，推进这个问题尽快在11之前看看能不能解决它。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4: 喂，是我吗？
2: 是您电话，请说。
4: 哦，锦正老师你好。
2: 哎，请说。
4: 我在三月份，你记得吧，三月份你上线的时候我给你反映一次，就是个紧迫形成的这个路灯。
2: 嗯，紧迫形成的路灯的问题反映了很多次了 啊，这个好了
4: 啊，对了，
2: 修好了，
4: 这个路灯我就
2: 反复是吧，
4: 我啊，
2: 嗯，这个路灯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啊？
4: 啊，那时候他我反映的时候，那不是领导人不说的吗？给说的四月底嘛，
2: 嗯，
4: 到四月底，他到四月底到现在都没有，啊，那个也不能说没有，他就来了一个路灯，这那个就是那个领导人还给我打个电话，他说的，你要是给你来路灯的时候，说你就给那个王主任打个电话，谢谢人家，啊，我的我知道了，他把那个电话留王主任电话留给我了。接着都到年到是几月，到五月份了吧，都没还没有五六月份的时候了，他没给来电，我就给那个王主任打个电话，也问王主任说没给送电吗，我没有，他就来到了，一直到现在，就到现在这个你这个路灯没有，小孩晚上出去那个遛狗的那些狗屎都看不见，都踩一脚，
2: 就是你们小区内的路灯是吧？
4: 不是小区内的，外边个路，外边个的那个路里上，马路里上呀。
2: 小区外
4: 有一个弹头路，
2: 有一个弹头路，因为金博新城大概的位置是在那个地方，巴黎那个地方，可能没到巴黎那个地方啊。
4: 不是巴黎，就是这个北城大道，你知道吧？
2: 北城大道啊，原来的我们的
4: 啊，北城大道上东这个有一个那个
2: 鼓楼分局对面是吧？
4: 那个叫沪鹏，叫沪鹏
2: 的对面，
4: 沪鹏的那个 4S 店对话。
2: 路北，路南。是吧，路南的那个小区不是吗？
4: 啊，对对对对，南北路。
2: 就是你说你们出了小区以后的路灯不亮是吧？
4: 啊，对对对，就是
2: 还是只有几盏路灯亮，或者全部没有亮，还是有，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情况啊？
4: 他就来了，他就来了，就那个就来了一个灯，就亮了一个灯。
2: 现在就是只亮了一个灯。
4: 啊，对，就是人家就中间只亮了一个。就是那这都是这靠小区这边都黑
2: 哦。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因为你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此前得有两三年都反映过啊，就关于这个进步新城、
4: 对，我昨天就反映了、
2: 这个现在是小区外的路灯，小区外的路灯，我不知道这个路灯是所属属于我们区里边属于什么地方啊，但是既然设置了路灯，就应该让路灯亮起来是吧？这个哪怕是有时间的亮，也能够保证我们小区居民啊夜间的晚间出行比较的这个顺畅安全啊。我们记录下来，如果是你有时间的话，或者是您不方便让孩子方便，拍一下那个位置，拍一下那个路灯的整体的情况，发到我们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私信上，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客观的了解啊。这个
4: 我
2: 觉得
4: 我都不大会，
2: 你让孩子帮你拍一下也可以啊。这个不急，因为我们先把这问题记录下来啊。今天就转给鼓楼区人民政府啊。这个明天是住建局上线，可能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他们。不属于他们的话，还有我们相关的这个城管局，看看这个道路所属权的问题啊，是属于区管道路还是属于你们所在的？应该你这个地方属于环城是吧？环城街道。
4: 啊，对对，
2: 环城街道，
4: 环城对
2: 啊，是环城街道负责，还是属于我们市管道路市管负责啊？把这问题尽快的解决了
4: 啊。
2: 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啊。嗯，好，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4: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啊。
4: 没有了，没有。
2: 好，
4: 好，谢谢，
2: 经常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啊。今天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们的留言。一位微友反映的是云龙区大龙湖冯庄村九组村里的路什么时间能够给修路啊？这个问题我们记得好像云龙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反映过，我们也转过啊。这个因为这位微友呢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没法给他做这个点对点的做回应啊。我们因为节目每天节目都有上线单位，看看在下午的节目当中能否做一下连线啊。因为还要具体的说一下冯庄村九组哪一条道路啊，因为我对这个冯庄村这个不是太了解啊。最好是提醒这位微友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或者把这个道路说清楚，这样便于我们对于这个落实的情况进行这个及时的回应和解决。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说。
5: 我想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在那个森宁县盛大世贸

0: 那个盛大世贸，我们农民工工资啊，我们17个人在那干活，干了一个多月，到现在就是干到一半的时候，装修公司跑路了，我们到现在这个农民工资现在没有着落。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工程装修进行完了吗？有没有啊？
0: 现在他们那个开发商自己弄了，然后呢，我们干到一半的时候呢。干到一半的时候，装修公司跑路了嘛？
1: 您是跟着一家装修公司打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我是贴砖的，还有木工、水电工。
1: 啊，
0: 我们家
1: 一共有几个人？
0: 3-3，总共是40多口人。
1: 40多个人，那欠的这个工薪有多少？
0: 33万
1: 啊。据你所了解，有没有给这家你们和这家公司打工的给他们来结账啊？
0: 他们给我一个那个，给我们有一个就是结算单，还有给就是每个工资，比如说你是10000，你是5000，他们都签过字了，然后我们的工人家都按过手印了，然后那个银行卡、手机号码、身份证都有。上班的他们那个就是委托人嘛，他们也签了，就是确实签了那个。还有三城街道给我们出具一个东西，他们也确实在里调解了，就是这工人的工资确实属实。
1: 就是这一家开发商有没有给你的这家装修公司进行结账啊？
0: 他没有，他就给了10几万块钱，然后我们的折支呢，就是装修公司干了不到200万。这个开发商了给了10几万，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1: 你们现在也找不到装修公司了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开发商呢，然后我们到三城街道呢就说着你这个事情你只有走法律程序，我们管不了。
1: 我也想讲，我也想讲的是这个问题，是这个流程。首先是你也讲到了，我们三城街道对这件事情也做了一些努力，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工作。这里面呢可能涉及到一些承包合同的问题啊，比如说开发商和这家装修公司有一些这个合同的这个约定，包括这个你刚讲的这家装修公司和你们用工也有一些这个约定啊，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纸质的啊，还是有口头的。一个比如说您说。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街道说这个就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开发这个楼盘它是违法的，它的手续什么也没有。它手续什么也没有。
1: 这个呢和你没有关系。这个和你没有直接的关系，知道吧？你关心的是你和这家装修公司和开发商的这个法律关系。如果说它是违法的话，那你们在起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连带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这个你要咨询一下律师。你这样吧，这位听众，你这个问题呢比较的这个复杂啊。这个你刚才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线索，就是说这家开发商是违法的。我们所谓的违法就是没有经过我们的相关的规划啊、相关的土地啊、相关这方面流程，这个我们都要去核实啊。你主要的是反映的问题呢还是你们的这个工薪的问题啊，我们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看看能在我们政府调节下能够把这问题解决了吧啊。你想补充的
0: 是
1: 什么？你想，你说。
0: 28、29，这个徐州那个，就是那个徐州那个住建局，我们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我们也到那个森宁县那个。
1: 对，
0: 就是，
1: 因为你这个属于县里边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反映，我们县市区啊，我们市住建局对他们的工作可能也有相关的一些指导。啊，这个我觉得还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这个孙宁县人民政府啊，对于这个开发商相关的有他们有相关的一些开发建设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是啊，你们可以反映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话是公开的，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抖音还有这个反映。您今天既然向我们反映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要去今天就转给遵义县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好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我们尽我们的努力，把相关的工作做好它啊。就这样，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好风热线节目，
2: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听。

0: 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1: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0: 治水强市，清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徐州市青少年宫工艺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是我吗？
4: 哎，是您电话，请讲。
5: 宝金生老师好。
4: 哎，
5: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徐州第五中学门前的立德路。
4: 嗯，
5: 立德路的东西段，也就是100米左右吧，存在着私自涂改交通标线、私设停车车位、违规收费的问题。这个路段呢，原来有这个交警这个市画的黄色的禁停标线，现在被个人私自进行了涂改部分，涂改覆盖，然后自行刷上这个白色的停车位，对外这个拦车收取停车费用，对吧？我认为呢，依照法律规定呢，任何个人不允许擅自涂改、损毁道路交通标线的。
4: 对对对，
5: 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4: 是这样的啊，这个他私自的涂改完了以后。设置这个停车位，那就是来本身来讲，把我们的公共的这个车位啊，这个来讲等于是私自
5: 去，他就冒充，他就冒充公共车位。
4: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这个对这个区域比较的了解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看看能不能您拍一些图片或者视频发给我们，私信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对您这个事情，对您个人也保密。啊，好吧，因为我们具体呢，我们具体如果说到那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块还得要进行相关的核实，主要来进行核实，看看你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好吗？
5: 好的，那我图片怎么发给你们？
4: 您就发给我们徐州航空热线抖音私信就可以啊，发给我们，好吧？我们在我们这个城管局还有我们交警支队上线的时候，线下转给他们就可以啊。来进行核实，特别是在城管局上线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给一个结果，好吗？
5: 好的，好的。哎，我这个抖音上以后，我已经关注了我们的航空热线了。我前两天我发了一段文字发过去了，我今天我又把那个图片怎么发？
4: 哎，对对对，发图片就可以了，发图片你附带说明一下啊。
5: 我发图片以后，喂，我季青老师，我今天发图片发不过去，他说没有相互关注，而且
4: 你就关注一下，你就关注一下啊。
5: 我关注过了呢。他说没有效果。
4: 好的，您留电话了，待会儿我给我们的后台负责人说一下啊。因为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我们尽量多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非常感谢信任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是您电话。
6: 哦，我你好，金亮老师，我这个在潼南区，最近我那个最近几天这不办证嘛，农村的。
4: 嗯。
6: 我这面积大，现在我到完地方咨询，他说的你面积大不能办，那得上级领导老师，你得问上级的是吧？
4: 您是哪个地方？潼山区哪个镇哪个街？
6: 盐湖街道的。
4: 盐湖街道的，您这盖的房屋的面积超过了你的宅基地的正的面积是吧？
6: 对，超过了。
4: 那你超过了这个，你当时盖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的审批啊？
6: 那是老房子，以前的老房子。
4: 老房子你翻盖了？
6: 没动，还是老房子，以前的七八十年代那老房子。
4: 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然后现在你什么是那面积怎么会超啊？
6: 那整个他这个农村不是办那个宅基证吗？俺的面积根本就大。
4: 你的证的面积大还是房子面积大？应该是房子面积大是吧？证小，是这个意思吧？
6: 对，证小。按国家规定，他不是证小，房面积大，一天的。面积大。
4: 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属于个例的问题啊，我们看看在政府的这个不符合我们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情况下怎么来去解决，我们将把这个问题转给咱们潼山区来进行落实啊。好的，那时间的缘故，后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就没有办法来去接通了啊。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下午还有在明天早上的节目当中要做连线，包括明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住建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1: 未病先防，
7: 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

0: 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西斯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咪电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1: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2: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0: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张守字，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
1: 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0: 对，是的，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了，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我们的寿命
0: 这个老年痴呆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还有性别，一般来说就是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1: 活得长吧
0: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更要长一些。
1: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0: 是的。
1: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痴呆症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到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吧？
0: 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比较淡漠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7-3、7-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促甲状腺激素一般来说呢促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如果7-3、7-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状腺甲基如果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呢他升高了，但是呢7-3、7-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他还没有还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他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7-3、7-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他有可能就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兴趣减少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但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16够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0: 嗯、
1: 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嗯、
0: 对这个
1: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0: 一大部分、
1: 嗯、
0: 对这样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
1: 嗯、
0: 啊60%-70%的样子
1: 但是还有一部分、
0: 嗯、
1: 其实表现是一个、
0: 嗯
1: 认知障碍的状态、
0: 嗯、
1: 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
0: 嗯、
1: 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
0: 嗯、
1: 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
0: 嗯、
1: 就是甲状腺低
0: 下
1: 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
0: 嗯、
1: 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嗯、但
0: 是
1: 因为年龄
0: 他以那个痴呆为表现、
1: 嗯、
0: 突出的一个、
1: 嗯、
0: 表现
1: 多问一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成年人、
0: 嗯、
1: 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
1: 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0: 嗯、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的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
1: 嗯、
0: 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都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1: 嗯、
0: 啊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
0: 嗯
1: 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
1: 嗯、
0: 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1: 气管的前面、
0: 对对对、
1: 哦、
0: 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
1: 嗯、
0: 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啊、
1: 哦、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啊、对、
1: 嗯、那在男生的喉结的
0: 喉结的下面
1: 啊
0: 喉结的下方、
1: 哦、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

0: 摸到啊、
1: 哦、
0: 啊！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
1: 嗯、
0: 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我是
1: 没关系，跟我科普一下是够的。
0: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是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
1: 嗯、
0: 啊，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
1: 嗯、
0: 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殊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会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
1: 嗯、
0: 啊。甲状腺亢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
0: 啊，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
1: 嗯，
0: 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
1: 嗯、
0: 甚至是啊记忆力的一些啊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吧、
1: 嗯、
0: 啊。
1: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
0: 嗯。
1: 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
0: 嗯、
1: 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0: 对对对，这是
1: 通过生化检查吗？
0: 对啊、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
1: 嗯、
0: 啊，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啊、
1: 嗯，
0: 有很多查体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啊，
0: 我本人
1: 很多人会
0: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1: 那怎么办呢？
0: 但是呢，你就要每年都复查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啊，就是说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啊，如果它没有出痛啊等等一些情况啊，咱们可以那个观察啊、
1: 嗯、
0: 啊。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
1: 嗯、
0: 来判断啊、
1: 嗯、
0: 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啊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啊有下降啊有下降的情况啊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啊、
1: 嗯、
0: 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啊、
1: 嗯、
0: 是可以治疗的啊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啊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啊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
1: 嗯、
0: 啊，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啊、
1: 嗯、
0: 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啊，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可以导致的。
1: 嗯、
0: 啊、
1: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感觉啊、
0: 嗯、
1: 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
0: 嗯、
1: 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
0: 嗯、
1: 然后情感比较
0: 淡
1: 淡漠
0: 呀
1: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
0: 嗯、对对对
1: 同时也、
0: 嗯
1: 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
0: 嗯、
1: 行动的障碍、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0: 嗯、
1: 是吧
0: 是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啊
1: 嗯
0: 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啊有不下三四十种啊临床的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啊、
1: 嗯、
0: 脑出血呀、啊、或者脑梗塞呀、啊、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啊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变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啊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 核磁共振呢是、
1: 嗯、
0: 看咱们大脑的结构啊、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脑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啊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这不是这种类型啊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啊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 CT 成像啊我们叫 PET,PET 啊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它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 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对导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到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了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讲呢，也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1: 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0: 还有其他的原因。
1: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0: CT 啊，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1: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0: 对
1: CT
0: 是
1: 一个
0: X 线
1: 的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0: 它是一个磁场，
1: 是磁场，
0: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然后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1: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0: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1: 没有损害。
0: 但是呢，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
1: 啊，
0: 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啊，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1: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0: 钢板呀，
1: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
0: 是
1: 什么
0: 合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能做核磁
1: 的，这样
0: 的
1: 都是
0: 不
1: 能
0: 做
1: 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
0: 的，
1: 这些都
0: 不
1: 能做核磁。
0: 对对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
1: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0: 做。对，就是做核磁，
1: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0: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1: 做核磁共振。
0: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1: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0: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些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一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八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七项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低的情况。
1: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 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0: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1: 对对，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

0: 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哎，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
1: 大发脾气，
0: 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哎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哎，越来越高，就是
1: 变得暴躁了。
0: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预示着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1: 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它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了，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改变为主，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型的，再一个就是变得淡漠。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那暴躁的那是脾气性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啊，平时又是可能子女觉得这个老人啊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啊，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说不到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啊，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比如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那就说他就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就是有一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0: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跟他丈夫人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1: 及早的提醒家属就诊。
0: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了，并不是说他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1: 是的，
0: 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1: 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了，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发生的。
0: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老年人随着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发生率就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0: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那个完全自由活动的。
1: 80岁以上的达到40%。
0: 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对啊，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您看，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1: 是的，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如果在外边在咱们一些那个听众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了，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1: 对，
0: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1: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到那个老年科啊。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
2: 未病先防。 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pad 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 pad 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
0: 通过是 CT 的一种
1: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的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啊，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 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那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积液的一些 A beta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认。即使老人
0: 诊断标准，
1: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0: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1: 会不会
0: 对
1: 身体对
0: 身体有一些伤害呢？
1: 这个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0: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1: 对，
0: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1: 风险会一比，它的那个会要大于它的风险的。
0: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是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1: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 beta，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0: 都是您说的 PET 吗？
1: 对，这个是 PET 可以做到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积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积液检查。
0: 脑积液检查是什么？
1: 就是做了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啊，大家
0: 可能就是抽出我们一点点
1: 脑
0: 积液
1: 来，
0: 然后去化验，
1: 对，去化验，我们也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
1: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积液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了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啊，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0: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
1: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或者是硬膜下血肿硬膜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0: 哪个硬膜是我们脑
1: 壳？就是脑的硬膜下血肿。
0: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1: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老人出现一些淡漠呀，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那通过咱我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0: 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1: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0: CT
1: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这个有可能这个脑子就是那。

0: 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碰着磕着碰着啊，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都可能会造成。
0: 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1: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
0: 了，没有磕着床，
1: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0: 啊。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CT，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0: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0: 给它清除掉，清除了它就是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治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
0: 就是快速发展的
1: 快速的那种
0: 记忆力的下降，
1: 然后
0: 走路不稳或者有一个肢体的活动不太好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它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0: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0: 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那就进展的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
1: 就只有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0: 3个月
1: 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0: 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还有时候有幻觉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间歇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接到我们这边那个急诊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1: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1: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0: 对对，咱们
1: 吃盐过多哈。
0: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
1: 低钠
0: 就是
1: 他的盐不够
0: 盐不够身体里边钠比较低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间歇炎发作再一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呢，因为他的老伴儿还没和他在一起就是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我们叫边缘性脑炎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今天我们也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 怀疑到他这个问题。

0: 候，我们就做了给他做了腰椎穿刺啊，把脑脊液我们送检送。当然，北京啊只有两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啊，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啊，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见到这个病人，我们就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啊。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十几次到二十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癫痫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都有改善，他的幻觉呀、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1: 就是痴
0: 呆
1: 的一种，
0: 对对对，脑子进水
1: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当然我们这是玩笑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0: 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啊，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导致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他重建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障碍，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它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像还有地方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
0: 对，
1: 那老年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也是含量。
1: 但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我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 这种情况。再者，临床上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脑部的一些良性肿瘤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侧颞叶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再一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

0: 包括那个腔隙性更死、
1: 嗯。
0: 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
1: 嗯，
0: 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腔隙性脑梗死、
1: 嗯、
0: 啊，啊，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啊、两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啊，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啊，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走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些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其实总体来说，这个血管病变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你说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泛功氨酸这种因素啊都去除的话，经过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腔隙性梗死、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啊，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啊。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
1: 去掉，
0: 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啊血糖的控制也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现在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啊、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
0: 血脂、
1: 这些东西、
0: 抽烟喝酒，
1: 哎，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啊。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上之前是提前了啊。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啊，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1: 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梗，
0: 小的血管危啊，
1: 小的梗死
0: 病啊，小腔隙性梗死啊，微梗死啊，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啊。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啊，也可以预防它的留下后遗症，因为它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啊，咱们北京也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这种渠道啊，通道，
1: 绿色通道
0: 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实验窗之内，在3小时、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啊，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一些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

0: 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0: 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出现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亚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指的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就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

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10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6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2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的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2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36，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支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的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

0: 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针线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9月28号星期一了哈，那农历的是8月18了啊，中秋节已经结束了。
1: 这个中秋节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咱徐州了下大雨。下大雨呢就导致很多朋友呢就在家里的做饭。对吧，我就看很多朋友的朋友圈晒的都是自己的菜。
0: 哎，真是的。
1: 是吧，
0: 那天晚上我也是翻了一下朋友圈，我看大家都是哎呀，
1: 你出去雨那么大，到哪去都不方便，
0: 湿漉漉的。就是欢庆这个中秋啊，
1: 因为你也看不见月亮，对吧？
0: 然后呢，好像我看了一下哈，真的没有说，我没看到，至少我没看到。然后没有看到那个在饭店里拍的那个，大家都是
1: 那都不稀奇了。
0: 对，大家都是拍自己在家里啊、做的啊、特别漂亮的、美味的。然后好像每一家都有大闸蟹，都有螃蟹。好像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然后一起准备，一起在家里很温暖的这个环境当中，很熟悉的环境当中一起来吃，这个氛围感还是不一样的。那你到酒店里，好像感觉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是谈的晚了一下，然后你会不会感觉到比较谈得高兴了，人家该下班了，你八月十五人家得熬着陪着你，是不是？
1: 对。
0: 可能有的饭店呢就是服务员，哎呀你们有什么需要吗？然后其实就是想赶紧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哎你们需要打包吗？然后你就不好意思了。
1: 是
0: 其实在家里嘛你就可以。我就说很多很多。就是每一个细节，就是我做了好几年这个吃的，我就每一个细节我都把它把控得很好。
1: 对，
0: 就是原材料哦，这个地方的原材料不行，我觉得有一点后味儿，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然后我就还是要选择，就是选择我认为的那个品牌，然后那个或者是那个地方的，
1: 对，
0: 就是哪个产地的，就是不同。
1: 当地的，
0: 你比如你云南的、贵州的，那些地方的，他做的一些东西，酱油啊，一些调料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还有产的一些辣椒啊，它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辣椒炒肉，大家可以拿着笔记一下。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辣椒的选择。辣椒。我这次炒辣椒炒肉，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买辣椒，然后就买的会辣一些。后来我买了几家的，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一家。这个辣椒呢你一定要选择这个樟树港的辣椒。其实你看我们徐州有很多辣椒炒肉，我也去吃过。我觉得没有我做的好吃。我觉得没有，因为有的就是我们徐州的辣椒炒肉，他会选择用什么，用那个螺丝椒。螺丝椒是特别辣。
1: 对。
0: 特别辣。然后要么就选择徐州的一种辣椒，徐州的辣椒呢它又厚、皮又厚、它和这个肉啊什么酱料啊它完全不融在一起。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
1: 对，我知道，
0: 就是那个螺丝椒，你要不把它炒倒了之后，
1: 食堂用螺丝椒，辣，
0: 是吧？辣冲天，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徐州，
1: 它一般我看都是用那个避那个味儿，比如说要干，或者是大肠的味儿重呢，他用螺丝椒上，是不是？
0: 然后那个螺丝椒呢，它一个是辣，还有呢就是炒了还是支棱起来的那种。我觉得就是你支棱起来，就是和这个菜融合不到一起。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就对影响它的这个味道。还有呢，就是你看徐州说，哎呀，它的名字就叫辣椒炒肉，但是我吃了之后，我觉得除了油，然后就是还是融合不到一起。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这个辣椒呢，我还给那个什么我们食堂的师傅那天聊了一下。然后我们食堂呢就是辣椒炒肉，其实我就说你的甜面酱有点放的太多了。然后他说好像是的。他说这也不是我炒的。然后就给他聊了一下。我说没有必要放那么多，你吃的都是那个甜面酱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就是太多味道了，
1: 那有啥意思？
0: 你吃不到辣椒和那个肉的那种本身的那种香味了。
1: 对，
0: 我做辣椒炒肉，我觉得应该就是大人小孩到六七岁的小孩都爱吃的，都能吃的。然后就是你可以选择啊，在网上搜一下，叫湖南樟树港。樟呢就是樟树的樟，就是木字旁加个那个文章的章。树呢就是樟树嘛，港就是港口的港，叫樟树港辣椒。它的辣椒的形状呢，它有点像我们这种小的那种小米椒，但是比小米椒要大。小米椒要大。然后呢你有时候吃辣椒会吃到什么味道呢，就会吃到那种 皮比较厚，
1: 嗯，
0: 筋紧拉拉的那种皮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这个辣椒你吃完之后呢，就是比较软，
1: 哦，
0: 就像蔬菜一样，
1: 嗯，
0: 它没有说又硬，然后就是又不进味儿，然后皮又厚，还没有，
1: 嗯，
0: 它就是比较软，它比较容易炒软，
1: 嗯，
0: 炒软了之后呢，你吃完之后没有那种皮和那种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这个叫选择那种樟树港辣椒，你可以搜一下。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不会买的话呢，就买那种叫它有 A 级和 B 级。
1: 嗯，那什么意思呢
0: ？A 级呢，它就是小，
1: 嗯，
0: 嫩，
1: 哦，
0: 啊，然后 B 级呢 ，B 级呢就是大，皮要厚一些，
1: 嗯，
0: 但即使它皮比较厚，它依然就是你炒完之后，
1: 嗯，
0: 也不会说有筋有皮，
1: 哦，
0: 这就是它辣椒的这种特点。
1: 它那个种类就是。

0: 叫樟树岗。
1: 嗯、
0: 然后我那这是这次我去那个不是就是湖北嘛，
1: 嗯、
0: 然后他也有这个樟树岗辣椒、
1: 嗯。
0: 我问他多少钱一斤，10块钱。我说我在网上买也差不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再想想哈，就是你我在当地看的就像一个小拇指这么大。
1: 嗯。
0: 然后你会感觉这个辣椒很嫩，皮儿很薄，
1: 嗯、
0: 就是10块钱一斤、
1: 哦，
0: 就是比我买的感觉还要合算。我买的话在网上你可能就不准了哈，
1: 嗯、
0: 就有会大会硬，皮就厚。它那个辣椒就是比较小，
1: 嗯，
0: 比较皮比较嫩，啊，就感觉一吃就是感觉皮儿很薄，这个是选择辣椒，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那天我在另外一个店里，我就说，哎呦，你这个辣椒好，因为我吃完一次之后，
1: 嗯、
0: 我就感觉到是小时候的那种辣椒，
1: 哦、
0: 就现在这个辣椒各种各样的就是品种、
1: 科技
0: 或者科技变异的那种哈、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有的辣椒都这么大，
1: 嗯、
0: 我觉得太大了吧，因为那个辣椒又小，皮又薄，也不是特别辣，
1: 对对对。
0: 特别好，我就给他说，这个肯定是老品种的这种辣椒。
1: 嗯、
0: 你看这个辣椒的选择，它就
1: 很有讲究。对，
0: 这是辣椒肉呢，我
1: 那就更有讲究了，
0: 更有讲究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切法什么都有讲究。
1: 对，
0: 就是
1: 哪一块的？
0: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你买普通的猪肉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五花肉。
1: 哦、
0: 嗯，五花肉你去皮也行，不去皮也行。
1: 嗯、
0: 去皮呢？
1: 带皮五花肉。
0: 嗯，带皮的，就是那个猪可能不能太老，你太老的话一定要去皮。你就把它切成很薄很薄的。
1: 嗯。
0: 就有一次我偷懒，我说这个切肉太累了。
1: 对。
0: 就切肉很累，你如果刀。
1: 绞肉机绞呗。
0: 不是。它有那个就是切肉机，
1: 嗯，
0: 切肉机，然后蹭一下子，它就切成片了。
1: 哦、
0: 然后那次偷懒，我让师傅、嗯、买肉的时候让师傅过来切成片，
1: 切好，
0: 结果
1: 嗯，
0: 它就炒不透，
1: 哦，
0: 就得那个就是把肉爆了20分钟，就是我那次真的就是我就炒按正常那种炒肉的炒、
1: 嗯嗯，
0: 炒完之后呢，然后我就放辣椒了。
1: 嗯，
0: 放辣椒我也在，哎，都感觉要出锅了。
1: 哦，
0: 怎么感觉到这个肉咬不动？
1: 你看，
0: 然后就把辣椒一点点挑出来，
1: 嗯、
0: 然后再加水，
1: 嗯，
0: 然后再把肉给弄熟，
1: 嗯，
0: 然后后来再把这些辣椒再放进去，再炒一下，收一下，
1: 嗯，
0: 然后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就感觉不好吃，
1: 嗯，
0: 因为就是你煮的那个肉，你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爆好的那个肉，
1: 嗯，
0: 然后你要炒土豆啊，你炖菜啊，
1: 嗯、
0: 是用这种，
1: 对，
0: 但是你要炒辣椒炒肉，就是要切的薄薄的，真的需要刀工，
1: 嗯，
0: 后来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刀一刀切，
1: 对，
0: 就大家可以。你选择五花肉，
1: 嗯，
0: 那昨天其实我选的是梅花肉，炒的也不错，
1: 嗯，
0: 那天呢我选的是叫什么来，几叫什么，有的叫元宝肉，
1: 嗯，
0: 有的叫什么，叫什么猪后颈肉，
1: 后槽，
0: 哦，后槽，
1: 嗯，
0: 它是那个猪后槽啊，它里面不是有那个肥肉吗？
1: 对对对，
0: 一大片肥肉，
1: 不能当的，
0: 但是肥肉里面有一块。
1: 哦，
0: 就一块，
1: 哦，
0: 叫六两，
1: 哦，
0: 叫做六两黄金六两肉那个，
1: 嗯嗯，
0: 就是那个就是感觉就是像什么，就是像肥牛一样，
1: 嗯，
0: 雪花肥牛一样，
1: 特别好。
0: 你把它切，
1: 嗯，
0: 切成薄薄的，然后那个你再炒它的，
1: 嗯，
0: 我对比了一下，然后这三天我就炒了两次辣椒炒肉，
1: 嗯，
0: 我对比了一下，就是那天
1: 肉不同，
0: 第一天炒的那个肉就是出的那个油会比较多，比较香，
1: 嗯
0: 啊，然后我用的这个梅花肉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油了。
1: 梅花肉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0: 梅花肉，一个梅花肉，
1: 嗯，
0: 一个是前颈，那个颈
1: 后槽
0: 叫元宝肉，
1: 嗯，
0: 因为我买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这叫元宝肉，
1: 嗯，
0: 也叫什么肉了，我叫什么了，松板肉，
1: 哦，
0: 叫松板肉，其实它的这个学名可能叫松板肉，
1: 嗯，
0: 你可以搜一下，有卖这个松板肉的，就一定要把它切的比较细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炒制也是有讲究的。比如你肉切好了，
1: 嗯，
0: 辣椒炒好切好了，你再切点蒜片，
1: 嗯，
0: 放里面，然后你就放一点点油，
1: 嗯，
0: 你把这个肉把它炒了，
1: 嗯，
0: 就它也很快，可能几分钟就炒好了，
1: 嗯，
0: 炒好了之后呢，你放一点点酱油，
1: 嗯，
0: 啊，或者不放也行，你可以放一点点酱油，把它炒出颜色，
1: 嗯，
0: 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呢。就是然后你再放辣椒，就多放一点辣椒嘛，
1: 啊，
0: 然后你在那个锅里面你也不要洗，
1: 嗯，
0: 就是锅里面有油还有干粘在锅上的一些东西你也没关系，
1: 啊，
0: 你就用就是这个油或者是没有油也行，就把辣椒，
1: 嗯，
0: 就是你炒完肉之后剩多点油都行，
1: 嗯，
0: 然后你再把辣椒放在里面，放一点点盐把它煎了，
1: 嗯，
0: 煎了之后差不多了，哦，还可以，还要再放一点木耳，

0: 就正宗的这个湖南的小炒肉，它放的是白木耳。
1: 哦，
0: 啊，如果你家有就放，如果没有就很少嘛。
1: 嗯，
0: 没有的话你就放黑木耳也行。
1: 嗯，
0: 就是最正宗的这个辣椒炒肉是放那个白的木耳。
1: 哦，
0: 大家可以搜一下有白木耳。
1: 嗯，
0: 就是你在准备的时候有辣椒。有肉，然后泡木耳。
1: 嗯，
0: 我木耳呢，我建议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炒肉会比较快，
1: 嗯，
0: 速度比较快，大家泡好了之后，
1: 嗯，
0: 我建议是先用热水把它煮一下，
1: 焯，嗯，一下，
0: 煮一下，
1: 嗯，
0: 就是把等于把这个木耳给炒熟了，因为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1: 嗯，是
0: 啊。然后你这个辣椒放在锅里炒的时候呢，就是炒塌了之后，
1: 嗯，
0: 加一点盐，它比较容易塌嘛，
1: 哦，
0: 然后你就放一点这个就是把这个肉放进去，
1: 嗯，
0: 把木耳放进去，
1: 嗯，
0: 然后再把蒜瓣放进去，
1: 嗯，
0: 其实还可以加一点那个豆豉，
1: 嗯，
0: 就那种黑的豆豉，
1: 嗯，
0: 把它切碎，
1: 嗯，
0: 就是放这么十几粒吧，啊，十几粒把它切碎，切碎之后放进去，
1: 嗯，
0: 你再加一点酱油，你可以再加一点蚝油，
1: 嗯，
0: 啊，加一点盐，加一点糖，最后快出锅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锅边醋淋一点，
1: 哦，
0: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如果说你要现吃的话，你锅边醋；如果不现吃的话呢，就不建议了，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锅边醋，它晚上吃的时候，它就颜色变了，
1: 嗯，
0: 它就变了，就是大家也能知道，
1: 嗯，
0: 对，它就颜色就变了。反正你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好吃，
1: 嗯嗯，
0: 啊！好，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这会儿呢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送给您一个福利。现在可以记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呢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特别是您的眼睛如果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风这个眼泪就哗哗的流，严重的呢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就赶紧拨打400-855-8282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让眼睛更舒服。贴完之后眼睛就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都很轻松，模糊干涩流泪症状都能够缓解。
0: 嗯，那想试试的呢就不要犹豫，15分钟之内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就能够零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呢还没完，额外呢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呢就要加倍送，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往往都会选择就是背井离乡到城市啊，特别是大城市去拼事业。那么在那儿经过几年之后啊，买房定居结婚生子，那有了一定的这个经济能力之后呢，有一些这个子女啊就会把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啊都接到城市跟自己一起住，这不挺好吗？对吧？那些就是背井离乡啊，就是离开自己家乡跟孩子团聚啊，就是这个照顾老人呢、啊、这些往往这些老人叫随迁老人、
0: 嗯、
1: 就是你孩子去哪儿我跟着你去大城市，随迁老人。
0: 嗯
1: 一般人外人这个一看呢，你想想从这个乡下到大城市居住的父母，那不是跟着儿子女儿去享福的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大城市里头这个医院这个就医条件也好，对吧，这个吃的喝的玩的啥都有。
0: 嗯，
1: 但是现实生活中啊并不是这样，有很多老人呢他融不进去。
0: 嗯，
1: 融不进，因为他以前呢他习惯了，虽然说以前那个生活比较简单，种一小片地啊，或者是养个鸡喂个狗。
0: 嗯，
1: 但是呢他常年他习惯了，所以呢他到了这个大城市以后呢他融不进去，导致呢精神压力大，
0: 他谁都不认识呀、
1: 啊、焦虑不安。
0: 对, 不
1: 对,
0: 对、嗯、
1: 以前虽然在村里头有认识，但不见得都关系多好。
0: 嗯，
1: 也可能有关系一般的。
0: 嗯，
1: 但是主要呢环境他熟。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北京大学呢有一个报告啊，叫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
0: 嗯，
1: 这样一个报告就显示啊，中国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抑郁。
0: 哦，
1: 6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 40% 显示出有较高程度的抑郁的症状。
0: 嗯嗯，
1: 你看这你没想到吧。
0: 嗯嗯，
1: 你觉得年轻人更容易抑郁、
0: 嗯、
1: 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嗯、因为年轻人他舒缓的这个东西多。
0: 嗯，
1: 你看你别看他有时候熬夜对身体不好，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他玩个游戏或者什么，
0: 他很开心、
1: 啊、他很开心，
0: 很开心。 对,
1: 对，他那个熬夜对身体不好是长期的。
0: 嗯, 嗯，
1: 但是那一天两天他当天晚上就是高兴。
0: 嗯, 嗯，
1: 我就是放松了。
0: 嗯,
1: 嗯啊，对吧。
0: 嗯,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再说老人呢，就导致老人抑郁呢，就这个报告就说啊，有三大诱因。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精神上空巢。
0: 嗯，
1: 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年随迁呢，还有长期压抑啊，情绪得不到疏解。
0: 嗯嗯，
1: 哎，就是很多这个随迁老人呢，就是就算是他们还没有患病吧，但是呢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精神焦虑。
0: 嗯，
1: 这点就是就怎么说呢，很多人呢就有就是感同身受吧。你比如说有一个小陈啊、为了方便照顾这个老母亲啊，
0: 嗯，
1: 把母亲接到广东去住，但是不到半年时间双方啊就为这个回老家这个事儿啊就开始吵架。
0: 嗯，
1: 小陈的母亲呢就说啊，他说你看我这个病啊就得去人多的地方，熟悉的邻居啊能够让我有安全感，要再不回去我就在这儿就等死了。
0: 嗯，
1: 你看他就是就像你刚才说他不熟悉。
0: 嗯，
1: 那么后来呢就是小陈呢他的这个父亲去世了，母亲呢就确诊了是轻度的抑郁症。那么那吃药啊，对吧，你的医院既然看了诊断了就是吃药呢减轻了一点。 但是呢，就是自从去了大城市啊，虽然说离孩子比较近，但是呢，这小陈呢平时忙工作加班，那白天基本上都是老母亲一个人在家。那需要买什么东西呢？有超市，去超市吧。去完超市就回家，两点一线。跟别人交流吧也不熟悉，而且呢思路也不一样，口音也不同，就没法交流。所以呢他越是这样呢他就越痛苦。那你像咱这比如说楼下有跳广场舞的或者什么的，你如果愿意跳能够融进去也行，但是很多从乡下来他可能不想跳这广场舞，他也不习惯。
0: 哎，你说有的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大城市的生活呀，然后有的呢老人能适应，有的老人呢就适应不了。
1: 对，是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就得自己啊，这个作为老人自己就得要想办法。有人就说啊，这个父母跟子女在一块住啊，那到底是孝顺呢还是枷锁啊？这个我们就不由得想起啊，这个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曾经在节目里头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就是不要随便呢把父母接到身边，那不是孝顺啊。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撒贝宁曾经用亲身经历呢就告诉听众说，把父母呢接到身边呢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儿，因为呢这个父母啊会失去很多原有的快乐。哎，这撒贝宁说啊，撒贝宁说我还是比较后悔的，就是把父母接过来。撒贝宁跟他的妹妹呢都是在北京生活，他父母呢都是在武汉老家。那武汉其实也是大城市，但是跟北京还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这二老呢经常说挂念子女，他和他妹妹都在北京。于是呢撒贝宁就把父母接到北京，慢慢的发现反而父母不快乐了。这点他是没想到的。因为大城市你跟你妹妹你来的早啊，你从小就适应了。
0: 年轻人的适应能力也强。
1: 强，
0: 对吧？
1: 对，这还没去国外来，那国外你更不适应。
0: 就是咱不说六七十岁的老人，就如果让咱再去大城市生活，
1: 那有个需要一个过程。
0: 那我觉得咱可能也未必适应，是不是？
1: 对。就是撒贝宁呢后来就是说啊，他说父母呢从熟悉的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就是被迫，就等于是被迫失去了那种熟悉的生活环境，还有人际关系，节奏也不一样。他们以前慢悠悠的走着这儿走着，你现在走地铁，哎呦挤的，那北京更是这样啊，拥着你往上走，到哪去了，到站了，你要是不提前站到那门口，你不等你下车就走了。
0: 还有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说有熟悉的这个邻居啊，
1: 对，
0: 还有熟悉的战友啊、同事啊、朋友啊，你刚才也说了，可能有的关系一般，有的关系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肯定有他熟悉的人，甚至兄弟姐妹，甚至父母，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比方出个门，然后你会遇到一些朋友，然后你约个人也随时能约上，然后你想着找人聊天也能聊得来，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点，就是菜市场在什么地方，哪家的好吃。对吧？
1: 那他在老家呀，那很多他自己种啊。
0: 啊，对，
1: 他不像大城市。
0: 对，一个是自己种，一个呢就是，比如你在武汉，你没有，那你可能就是哪个大街小巷有什么样的好吃的，然后你都很知道，你脑子里就是一个地图一样。但是你如果到北京的话，那北京哪有好吃的或者是什么？然后如果没有在一个没有熟人，孩子又这么忙，他也顾不上你，那你很难就是能够，你可能得花那么一段时间才能够就是熟悉。比如说我见过一个老人。人他在就是在徐州啊，帮他本来是也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到城市里帮孩子带孩子，然后呢那个我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妈妈和谁谁谁，就是他这个关系呢好像是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小孩，和另外一个小孩是一个班的或者一个年级的，然后妈妈呢聊聊，然后这个孩子们就是好朋友，然后这个两个奶奶呢，哎，人家也是抱团儿，然后一起说，哎呀我妈今天又去哪个什么我们七里沟啊，或者雨润啊，又批发市场又跑去了，
1: 找个事儿干，
0: 找个事儿干，然后一起去批菜，然后一起跑多远去干这个干那个，他觉得还适应了。就如果说他没有就是这种适应的话，或者是没有一个朋友的话，感觉就很难受。因为把孩子送上学了，然后就是大人呢，然后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就很孤单，
1: 对，
0: 他也需要伴儿，因为你觉得 就是即使孩子们回来了，
1: 嗯，
0: 但也不一定能够聊得来，
1: 是，
0: 对吧？他跟你说我今天什么什么什么，你那个你都工作都烦死了，他跟你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嗯，你就很难能够融进去，也可能也不想听，就是你说的他也听不懂，
1: 嗯，
0: 所以呢，就他也有他的这个圈子。你刚才说撒贝宁，他还是武汉的是吧？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嗯，那个刘强东，
1: 嗯，
0: 他不之前，嗯，他还
1: 是宿迁的吗？
0: 对，他每年
1: 就在这附近的，
0: 他每年不是过年的时候去送礼吗？
1: 对，
0: 那他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孩子站在村里头，
1: 嗯，
0: 把房子把这个宅基地，然后房子给盖得特别漂亮，
1: 嗯，
0: 特别舒适。
1: 嗯，
0: 他说他也试图之前他我听过他采访，他说他也想把父母接到北京去，然后带一起过日子，一起生活。他发现老年人不适应。
1: 嗯，
0: 那刘强东的妈妈。你可能想象，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消息了吗？
1: 嗯，
0: 他还在他的公司，
1: 嗯，
0: 就是食堂弄了个摊位，然后包水饺，
1: 嗯，挺好。
0: 然后包水饺，他觉得有事儿干，嗯，
1: 对，
0: 他觉得很开心。
1: 不挣多少钱，关键是
0: 我
1: 有事儿干，
0: 也可能人不需要挣钱，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给那个刘强东的员工，然后你看，哎，人家妈妈多好，你看我们老板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会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就是看着他的孩子的他儿子的这些员工，然后吃的也很好，然后他也就很满足，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形象，他肯定是给刘强东加分的，
1: 嗯，
0: 但他自己对待他自己的这个生活，
1: 嗯，
0: 我觉得首先是比如说他儿子就这么有出息了，对不对？
1: 嗯，
0: 每年又给村里面的老人，然后送节礼，然后，
1: 嗯，
0: 还都挺多的哈。他应该很那种自豪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的儿子这样，那你说他在和这个邻居相处的时候，肯定会大家都很喜欢他，
1: 嗯，
0: 他就会在这样能够找到一种就是自我实现的这种价值
1: 成就感。嗯，
0: 然后他还给他的儿子的这个员工，然后再去做饭，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他天天在家躺着，我觉得人。还是要动的。那天我听一个专家就说，做适量的这种家务或者是劳动，
1: 嗯，
0: 然后就特别有利于健康。
1: 那是啊，
0: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做家务的一些老人或者什么，哎呀，心思也没有那么多心思，
1: 嗯，
0: 也就是每天慢悠悠的做做家务，买买菜，然后这个自己做做饭，然后收拾收拾，
1: 嗯，
0: 把家收拾干干净净，这些活累不着人。
1: 对，
0: 但他又恰好就是能够锻炼人的这种四肢。
1: 对，
0: 那你说一个人天天就说，哎呀，我享清福了，我什么也不干，那你在
1: 废了，
0: 那你就废了。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你做饭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什么，
1: 嗯，
0: 就是或者是老伴儿啊想吃什么，孩子想吃什么，
1: 嗯，
0: 我得去买。
1: 对，
0: 买，那你得出去走路，对吧？老人有时候拖个小车，然后他也不骑车，然后拖个小车到附近的菜市场去买了。你得经过构思，买什么东西，先吃什么，
1: 嗯，
0: 买什么，然后你回家再去做。做的过程当中，你就感觉到。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
1: 是。
0: 然后你再品尝，然后你再收拾，然后你比躺在那儿我啥也不干，然后这个
1: 那强多了，
0: 干瞪着眼儿。你说这个人的这个大脑构造和身体的这个构造不是这样生活的，
1: 用进废退。
0: 对，那天就是那个人说的，就是适量的，
1: 嗯，
0: 这种劳动，包括家务劳动，
1: 对，
0: 包括适量的这种工作，
1: 嗯，
0: 它是有利于人体健康的。
1: 那是。
0: 那你说什么不利于人体健康？就是高强度的
1: 焦虑。
0: 我说的一个是体力劳动，是高强度的这种体力劳动，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焦虑，
1: 对，
0: 紧张，
1: 对，一般就是现在呢就是高强度的就扛大包，
0: 嗯，
1: 没大有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但是焦虑却很多，嗯，
0: 就是我觉得哈，就你扛大包人家这个心情愉悦，
1: 嗯，
0: 你看他的身体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垮掉，嗯，但如果你睡眠不足，你精神高度紧张的话，人肯定
1: 是
0: 很快就垮了。
1: 特别是老年抑郁，
0: 还有呢，
1: 他不痛快，
0: 他不痛快，对，他不快乐。人这个，
1: 嗯，
0: 人的这个开心和这个不开心，这个都可以在你脸上看出来。那还有呢，就是紧张。你说你焦虑，可能就会紧张，紧张也会导致焦虑。
1: 嗯，
0: 那你这个，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如果身体放松，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精神，啊，
1: 不一样，啊，
0: 还有这个精神，还有这个神经系统，
1: 嗯，
0: 它都是紧绷的，紧绷。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1: 那是，
0: 就特别这段时间我看的也比较多，就是你如果身体是紧的，然后你精神是紧张的，就是说明你比较紧张，
1: 嗯，
0: 比较忙碌，
1: 嗯，
0: 那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非常有害的，
1: 嗯，对，
0: 然后我们适当的就是比如说，哎，我要考试了，我要，
1: 嗯，
0: 哎，稍微紧张一点，
1: 对
0: 吧？其他时间
1: 适度紧张，
0: 我放松，啊，我放松。
1: 大部分情况下，
0: 每个人就是每天从从容容，就其实我每天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你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1: 对，
0: 你是紧张的去面对，哦，领导要说我了，或者我这个没做好，我紧张，天天担心，没有用。对不对？你不如想着有这个精力，想着我怎么把它做好。
1: 哎，
0: 然后你就哎，先别想了，我先把这顿饭吃好，对吧？我先把身体运动好。然后锻炼好，先把这一觉睡好。
1: 对，
0: 然后明天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精神一定要放松。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
1: 再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最近我看到不少朋友还光脚穿着凉鞋，从养生角度来讲，建议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再光着脚穿凉鞋了，特别是早晚天气凉，如果脚部受凉，很容易让身体受寒引发疾病。建议大家穿上袜子，一方面能减少脚部干裂，更主要的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让全身气血通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已经患上肝癌？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够及早发现肝癌。虽说肝癌的恶性程度高，但目前的治疗技术已经有很多新突破。民意点通带您了解不同阶段的肝癌如何治疗。肝脏的功能无可替代，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肝脏，远离肝病折磨。
3: 健康专家号，
2: 提起肝癌大家都觉得很可怕，实际上我国目前在肝癌手术、肝癌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新突破。之所以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疾病发现得太晚了。肝癌的隐匿性比较强，而且早期不痛不痒，没什么明显症状，所以不少人一经确诊往往就到了中晚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咱们先来听一位梁先生的经历。
4: 梁先生半年前发现上腹部有时隐隐作痛，但疼痛感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也没太在意，因为当时刚刚做过常规体检，各项化验指标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半年当中，梁先生右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特别差，特别是油腻的食物更是一口都吃不下，体重下降得很快。家人坚持带他去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梁先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明明体检结果中的肝功能指标是正常的，难道诊断错了吗？怎么一发现就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呢？肝癌晚期还有的治吗？一连串的困惑让梁先生陷入到痛苦中。
2: 其实梁先生的困惑不少朋友也经历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详细聊聊体检肝功能正常没多久却被确诊肝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5: 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肝癌的话题。人们都会觉得肝癌特别可怕，恶性程度高。那为什么很多肝癌是一经发现就到了中晚期呢？
5: 肝癌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一半以上的肝癌和一半以上的由肝癌导致的死亡呢，都是发生在咱们国家。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那我要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说早期肝癌往往没有症状，或者症状非常的轻微。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从小一块玩到大的一个朋友，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岳母没有肝炎病史，也没有任何症状，他呢有时候呢就说两年查一次体，有的时候一年查一次体，这次呢刚好两年没有查体，一查体呢发现甲胎蛋白高了他就有点紧张，因为他本人也有一些这种医学的知识，他就很紧张，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甲胎蛋白高了。我说你先不要着急甲胎蛋白呢是咱们最常见的肿瘤标记物，它有可能跟肝癌有关系但有时候呢它也可能是一种信号，但它也不一定就是肝癌，你先去医院查一查。结果他去医院做了 B 超，很不幸发现肝上有两个阴影。那么我又让他进一步的做了增强核磁，后来发现呢这两个结节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是肝癌，另外一个呢不太典型。那么我们又进一步的让他查了一些更特异的检查，比如说抽血查异常凝血酶原呀，又查了他的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然后呢又做了全身的 PET-CT， 后来呢确诊了他就是早期肝癌。那么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他虽然没有说更早的发现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早的，那么我就很及时的把他收到住院，然后呢经过一个充分的术前评估，然后我们现在肿瘤要进行一个叫多学科的讨论治疗，就是每一个病人我们要在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介入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病理科医生，大家做一些讨论，为病人制定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治疗方法。那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对他其中那个血供丰富的病灶先做了一个介入，然后在三天之后我们又做了经皮的射频消融，那么很快他的这个甲胎蛋白就下来了不到一星期他就痊愈出院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很忽略平常查体也不是很规律，但是呢很幸运家里面还有人有点医学知识又查了肿瘤标记物就早期的逮到了这个不幸的这个癌症但是呢又很幸运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治疗让他得到了一个痊愈，得到了一个根治。
2: 李主任，这个病例呢首先让我们感觉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早期发现肝癌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治愈的，但是如果到晚期的话就很糟糕但是这里头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位患者朋友其实他是做了甲胎蛋白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做了肿瘤标记物的检查，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目前的这个健康体检不一定涵盖这个肿瘤标记物，所以如果说没有

0: 做的话，那可能这位患者就是这样的患者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发现，是吗？
1: 目前对于甲胎蛋白来说，其实在常规的体检里面，我建议在35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应该每年都要查一下。当然不仅仅限于甲胎蛋白，咱们跟消化道肿瘤有关的肿瘤标记物呢，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CA199、CA724，35岁以上的人群都应该定期的查一下。
0: 今天李主任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年的健康体检当中，最好是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肿瘤的这些肿瘤标志物，我们把它纳入体检项目来做一些检查，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当然了，李主任也说了，就是这个肿瘤标志物升高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是肿瘤，但是你一定要进一步去检查，是吧？
1: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我门诊当中经常有病人很紧张啊，他就很年轻的，就是20-30岁，一来说大夫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特别强烈，都特别好了，因为不光是我说刚才说35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很多很年轻的哈，刚参加工作的20多岁，他就会有意识的去检查这些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呢就会查到轻度的升高。那么我们说呢，其实肿瘤标记物轻度的升高不一定就是肿瘤啊，因为咱们肿瘤标记物这检查呢，它有一个正常值范围，这个正常值范围呢是大多数人可能他在这个正常区间内，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会轻度高一点。那么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第一呢，肿瘤标记物升高了不要去紧张啊，那么我们可能要去医院就诊啊，进一步要查影像学，包括腹部的彩超啊，也可能进一步要做腹部的 CT 或者核磁。那么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动态的监测它啊，动态监测非常关键。其实有的时候肿瘤标记物是一个蛛丝马迹啊，我印象很深刻啊，10年以前大概是，也是门诊有一个病人，他呢就是50岁以上的这种中年人，平常也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慢性乙肝的携带者。所以他每年都会查体。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每年这个频率都有点间隔时间长了，一会儿咱们再讲。我就是先讲他的问题。他呢在每年的查体中先是发现了一点，说我这个肿瘤标记物这次查的为什么比那个正常值略高了一点点，然后他又检查了彩超，检查了 CT, 检查了核磁，都没有任何阳性的发现。那么他来我的门诊后，我说咱们要做的这样，就说要做一个动态的监测。那么我说他也可能就是偶尔高了一下，也可能他是一个小信号。那么我让他2周以后又查了，这2周后翻倍了，到了10几了，然后继续再查，就逐渐的就成指数级的往上涨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影像学上也出现了肿块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很早期发现了。所以像主持人刚才提的，其实肿瘤标记物是我们在日常门诊当中就是在日常的健康体检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中年人以上的啊，要每年都要查。出现了轻度的升高不必紧张啊，我们经常见门诊，我们经常有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说我这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呢动态监测没有变化，甚至还降下来了，降到正常了，然后查了影像学的 B 超啊、 CT 啊、核磁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动态监测没问题就没问题了。但是呢有一些如果它持续的升高啊，一定要进一步做检查的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哪些蛛丝马迹呢？其实蛛丝马迹很多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给我们一些小的信号，如果你抓不住啊，可能它就会忽略它。比如说咱们肝脏在哪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它在我们的右上腹，它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看我们古代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心肝啊，心肝宝贝啊，对不对？从那时候，而且咱们这个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啊，血流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呢对一些比如说物理性的这种撞击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很敏感。但是它对血流的改变，比如说对肝包膜张力的增加啊，它会出现特别敏感的。我举个例子，就说咱们现在脂肪肝很常见，但脂肪肝经常会有症状，就是右上腹的隐痛和胀痛这种不舒服。那么有时候有什么信号，就说如果你出现了肝区的这种或者是这种突然有一下的钝痛或者是隐痛或者是刺痛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再查一下啊，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肿瘤经常是很隐匿的啊，除非它引起了我们叫压迫，
2: 可能

0: 或者是甚至是出血。那么出血呢，我就想说一个特别危险的例子，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比较远期的例子，也是有十年以上了。这个例子呢，我原来经常拿来考，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来考，因为在十年以前也是，那时候我们在急诊，河北的一个老大爷，他也是平常从来不查体啊，但是呢，他有乙肝病史，突然有一天就肚子疼了，啊，剧痛特别厉害，然后，因为离北京也比较近嘛，他就开着车，就家里面开着车就来了，到我们医院来了，来的时候发现都人都已经就是很白，然后血压低，呈一个休克的表现，然后摸肚子呢有这个炎症的表现啊，急诊的医生呢就给他穿刺了一下，抽一抽，啊，是那种血性的液体，后来赶紧查发现，是一个晚期的肝癌破裂出血啊，那么在他那个情况就很紧急了，那么我们当时呢就给他做了一个栓塞的止血，他这种情况呢肿瘤已经晚期了，没有手术的机会啊，止住血了以后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长期的生存，因为是很晚期的一种肿瘤，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啊，身体哪怕有一点不舒服，也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一定要抓住它。对于肝癌来说呢，有几个啊，就说一个就是右上腹的胀痛、隐痛啊，还有一个呢，就说平常查体，一定要彩超是必须的啊，肿瘤标记物是必须的，要不要查 CT 或者核磁呢？根据咱们查的这个影像学 B 超的结果来看，其实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啊，在很多年前，咱们国家有几个肝癌的高发区啊，咱们国家就在肝癌的高发区呢，在人群中做普查了。普查其实就两个手段，非常简单，就是彩超和甲胎蛋白，大量的早期的人群被筛查出来，得到了及时的诊治。那么我再说一个数字，就说，其实肝癌，说可怕，非常可怕啊，就说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发病率很高，导致死亡率也很高。但是呢，早期肝癌，如果你尽早的发现，及时的救治，有相当多的病人能够得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根治，然后哪他能够，完全的像正常人一样，融入这个社会，重新开始生活的啊，我有大量的病人存活十年以上的，而且，目前认为，就说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肝癌，五年的生存率在50%到70%以上了啊，所以早期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1: 所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任何可能有关肝癌的蛛丝马迹，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症状，还是我们体检或者我们检查查出来的异常，其实我们都是要高度关注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哪些因素或者哪些疾病可能会更容易诱发肝癌的出现呢？
0: 其实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慢性肝炎啊，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那么我列几个高危因素，就说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慢性肝炎，咱们国家主要是慢性乙肝，那么其实这些年丙肝的病人也不少啊，所以乙肝、丙肝、慢性肝炎，再一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啊，肝硬化呢，当然我们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也是肝硬化、肝硬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杀手啊，就是脂肪肝啊，而且经常有人会不重视脂肪肝。啊，觉得脂肪肝没事儿啊，没事儿，肝功能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脂肪肝你不去重视它，不去处理它，它的确会进展到肝硬化，进展到肝癌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很多南方地区有那种，因为它有一个季节嘛啊，它会经常容易食物也好会产生那种霉变，叫黄曲霉毒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另外呢就是酒精。酒精的作用不能忽视啊，就是长期的大量饮酒的人肯定是一个肝癌的高危人群。另外呢就说还有一些遗传因素啊，就说有肝癌家族史的人啊，比如说在近亲中有肝癌家族史的，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重视这个情况。
1: 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些肝癌的高危因素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李主任讲前面一个例子，说一个有肝炎病史的一个患者每年去查，李主任都觉得是有点远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有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到底多长时间去查呢？去做一次体检呢？
0: 对，您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然后我也为他们要强调，但是有些人会忽略啊，真的会忽略。比如说慢性乙肝的，我建议是3个月到半年。

0: 最多不能超过半年。要查哪些指标呢？第一要查腹部彩超啊，就全面的要，不光包括肝胆、胰脾肾都要看一下，腹部彩超是一个影像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要查肝功能，那、包括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还有呢就是要查乙肝的病毒情况啊，乙肝 DNA 啊，乙肝 DNA 呢就是咱们乙肝病毒在身体的复制情况，它的复制意味着。大量复制就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毒在肝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引起肝脏的破坏，肝脏再生就很容易再导致肝硬化和肝癌。彩超、生化、病毒 DNA 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我刚才强调了，甲胎蛋白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说的肝癌，就是老百姓说肝癌嘛，咱们都是笼统的，其实在我们在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肝癌我们可以分原发肝癌还继发肝癌。原发肝癌就是它本来就是长在肝上的，继发肝癌呢就是从身体其他部位转过来的。为什么呢？肝脏是一个人体的交通要道，它而且是一个代谢中心，所以经常会有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到肝。那么在原发肝癌里面呢，最多见的叫肝细胞癌，还有一种类型呢叫胆管癌，叫肝内胆管癌。肝内胆管癌呢有的时候甲胎蛋白会是阴性啊，那么什么指标会高呢？有可能是 CA199， 有可能是癌胚抗原。所以在常规的，其实在好多医院的这个检测组合里面，肝脏的肿瘤标记物呢就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和 CA199。 目前呢还有一个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开展的，就是肝癌的特异的标记物，叫异常凝血酶原啊，它也很有意义的。如果说能检测的话，对那些高危人群的人我建议要检测，但是对于没有高危人群、没有慢性肝炎病史的，不一定需要常规检测。
1: 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如果有肝炎病史的人，那我们最好3个月到6个月就做一次肝癌的筛查。那其他的患者呢，比如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或者是说我有轻度的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说我家里可能长辈有肝癌病史，但是我现在还年轻，还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这样的朋友也需要3个月到6个月做一次检查吗？
0: 没有必要。是这样的，就说脂肪肝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其实咱们脂肪肝现在很常见，因为现代生活的节奏很快。第一呢就说有的时候运动少、活动少，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应酬、喝酒啊，酒精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高脂肪饮食啊，都会导致脂肪肝。那么脂肪肝呢我们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区分它的标准主要是在影像学上，尤其是彩超上它的脂肪含量占肝脏的重量来区分它的轻重程度。但是呢其实脂肪肝带来的危害跟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轻中重，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更直接的联系在哪儿呢？就是看你有没有肝细胞的破坏、肝细胞的受损，有没有脂肪肝炎啊。就是说如果你即使是一个轻度脂肪肝，那么你出现了肝细胞的破坏，出现了脂肪肝炎、转氨酶的升高，那么就会导致肝再生，再生的基础上就容易导致纤维化，这个就是硬化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对于脂肪肝来说，还有长期有应酬饮酒的也导致脂肪肝那种情况呢，没有必要每3个月到6个月就去查体，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每年要查一次吧。另外呢如果您有转氨酶的升高，要重视啊，要去医院就诊啊，不管是看消化内科还是肝病内科，要把这个损伤给它抑制下来。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几条吧，那我就说一下：第一，要戒酒；第二呢，就是规律生活、减体重；第三呢，就是合理用药啊。好多人说说，哎呀，我说我这肝不好，或者说我喝酒了有脂肪肝，我能不能吃些药，养肝、护肝、保肝呢？我经常说不需要啊。为什么？其实我们的肝脏能力非常的强大，它不需要你去护或者养，你只要别去伤它就行了啊。所以合理用药特别关键啊。如果你有转氨酶升高、有肝损伤，那用一些降转氨酶的药就可以了。所谓的什么护肝片、保肝片，如果你转氨酶正常的都不需要用啊。另外呢就是一个合理的饮食。其实你像有些人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 啊，就是这胡吃海塞也好，或者说一天不吃饭晚上就吃好多呀，然后一高兴啊，可能聚会啊，就吃的很特别油腻的食物，一般都不太建议。当然适当的运动锻炼是最重要的这种情况。
1: 好，这一部分待会儿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细说哈。这里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肝功能的检查，可能很多人会在体检当中说，哎，我正常的每年体检我肝功能都正常，是不是我肝功能正常就不可能得严重的肝病呢？我想问一问，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对不对呢？
0: 这样的认识有正确的成分，但也有不太全面的情况。那么我先讲一讲正常的情况。那么对于每年来体检健康体检然后肝功能正常，那很好，恭喜您啊，您大概率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肝功能呢，它只是反映肝脏细胞的它的这个正常行使正常功能的这个情况，不代表它有没有疾病，比如说长肿瘤啊。因为咱们的肝脏呢功能非常强大，有哪几个功能呢？第一呢，就是它的合成功能，比如说咱们的凝血物质，比如说白蛋白要需要它来合成；还有呢，就是代谢功能，比如说胆红素、血氨就反映它的代谢功能。另外呢，肝胆相照嘛，就是咱们肝里面还有胆管咱们的胆汁每天吃饭就是肝脏产生的，胆红素反映的它是对胆红素的代谢和排泄功能。还有一个呢，就说对于这个肝功能来说比如说碱性磷酸酶、转肽酶反映的是肝脏的胆道的通畅性，这几个是反映它的。但是它有没有严重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肝癌，那么仅仅通过化验它的功能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我举一个例子，哎呀，就又是一个比较惨痛的教训了。20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接诊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才23岁，他刚毕业，大学刚毕业，然后他也很拼，每天就工作的比较晚，然后生活饮食都不规律，然后直到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腹胀啊，脸黄了，吃不下饭了，来看的时候呢，当然他自己觉得脸黄，但是我们查肝功的时候，肝功完全正常啊，转氨酶、胆红素什么都正常，他是觉得自己肚子胀，脸发黄，然后吃饭也不香，一查。基本上我们当时就看了影像学之后，我们跟影像科的大夫交流，就是得从癌组织之中找正常组织，特别晚的一个肿瘤特别特别晚，因为他也是乙肝携带者，然后慢性乙肝携带，因为咱们国家的乙肝病例特别多，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就从来也不注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晚期的肿瘤了，但是肝功能完全正常所以第一呢，肝功能正常是一个好事，它肯定反映你身体健康是一个属于健康状态的，但是只从这个检查结果上不能完全反映情况。你看我刚才说的，就说一个很晚期的肿瘤，它可能肝功能都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检查体检的时候要全面全面就是包括肝脏功能的，包括肿瘤标记物的，包括影像学的，都要覆盖到。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听了李主任这个病例哈，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早期筛查可能是我们早期发现肝癌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肝脏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对，
1: 或者是有轻微的症状也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它不典型主要是。
1: 那么我们听说目前呢有很多对于恶性肿瘤的一些像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新方法，那么针对肝癌，我们请李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目前肝癌的治疗方法有些什么新进展呢？
0: 肝癌的治疗方法现在是日新月异可以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贴切。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的也特别热烈。我也说了，我说其实我们生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特别好的时代，因为肝癌发现早期发现的不多，但是早期治疗效果很好，大多数来就诊的都是中晚期，有相当多的病人是不能手术的。那么不能手术的病人怎么办呢？我们原来就是没有太多办法，20年前真的有的办法很有限包括介入治疗包括一些全身的化疗，但是真正能获益的病人不多 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制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靶向和免疫，那么现在其实这两个词很多老百姓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啊，其实正式的进入了靶免时代。其实我们除了靶向和免疫，目前那天我们讨论的还有E90啊，就是在传统的介入基础上打一种E90微球，就是要内放射啊，有些甚至有肿瘤完全消失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早期肝癌，我们首选的方法是手术切除啊。当然对于小肝癌特别小的，而且它位置不太好的，比如说在就像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苹果啊，它这个肿瘤在核心的部位，那你要切的话可能损失的肝脏比较多。如果它在3厘米以下，这种方法也很早就有了，就是消融治疗。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包括射频、微波，还有冷冻消融，亚海刀，这些都是冷冻消融。消融也是根治的方法。有一个病人问我啊，就说他的这个先生很年轻，才42岁，当然他也是乙肝病史啊，乙肝肝硬化，然后还出过血，吐过血，现在发现肝癌了，说当地医生建议他，那就说一个说要切，因为肿瘤还能切，第二个呢说，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又出过血，要不你就肝移植。他问我说哪个好，我说这个要全面的分析啊，就说你看你是不是一个病，你是三个病，因为我乙肝啊，乙肝而且它病毒抑制的还不好啊，所以肝硬化在进展。第二呢是肝硬化，虽然肝功能还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肝硬化基础上很容易再长肝，而且肝功能还可能还会恶化。第三个就是肝癌，那你这三个病呢，可以用一种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肝移植。肝移植呢，给你换一个全新的肝脏啊，把乙肝、肝硬化和肝癌都解决了。但是呢，包括咱们国家，国际上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换肝的啊，只有那些早期的、能够获益的、能够长期生存的才能换肝的。所以我们对肝癌来说，能够根治的办法是切除、消融和肝移植。那么对于这种中晚期的，不适合这些根治手术的怎么办呢？以前都是介入，现在还有骇客。骇客是什么呢？就说，介入呢，我们就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到肝脏的动脉里面，然后给它打化疗药，然后打这个栓塞剂，就是一次性的。那骇客呢，就说我们放个管放在那儿，持续的给药，观察到比这个介入普通的介入要效果好。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打的药呢叫E90，现在北京市也有医院能开展这些治疗，把这个内照射的E90打进去，那它在局部持续的起作用啊，那甚至有病人就完全消退了，都不需要手术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靶向药和免疫照耀药层出不穷啊，不同的一代一代的，就我们叫TKI， 就是它是一个多种的这个酶的抑制剂。然后就是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过去是针对一个点，那现在有双免的药物都出来了。另外呢，国家也很支持，真的，国家在不断的把这些新的治疗方法，纳入到能报销的范畴来，而且呢，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的，就说组合的也可以报啊，只要你符合适应症，病人能获益就可以报。那么，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也有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晚期肝癌不能手术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些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啊，包括现在还有联合介入的消融，还有放疗，那么有一些病人可以达到一个叫什么叫转化治疗。转化治疗就是，本来肿瘤特别多，或者说它长到血管里面去，门静脉癌栓，但是通过我们这些联合治疗呢，它肿瘤缩小了，正常的肝脏呢它增生了。然后呢，那些静脉里的血癌栓呢，它没有了，那么又达到了一个能切除的标准。那么有一些病人又，进行了手术切除，又得到了根治。还有一些呢，虽然说没有达到根治，也没有再有手术机会，但是它大大的延长了生存期，而且呢，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晚期肝癌来说，我经常就是一句话，我跟病人说，我医生永远不会说抛弃你放弃你，只要你自己有信心，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很好的手段，第一呢能帮你改善生活质量，第二呢能尽可能的给你延长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即便是发现了晚期的肝癌，那么我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治疗，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
1: 那就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晚期肝癌在您这儿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0: 那就说两个吧，啊，一个就说是举一个破裂出血的例子。我刚才说了，破裂出血一般都是晚期，因为它腹膜嘛，就像血管

0: 止血呀，然后栓塞呀，哎，栓住了，栓的也很好啊，但是他呢不放心，来了就找我了。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讨论了一下，然后又发现他那个肿瘤还是有活性，而且发现他全身其他地方没有播散，啊，后来呢我们在大概在将近两个月左右给他做了切除手术，切下来之后呢，也发现肿瘤内部确实还有活性，就是这个肿瘤呢，虽然它破了，但好像没有引起播散，肺上啊什么全身的其他地方骨伤都没有转移，但是它那个瘤子经过栓塞就是介入之后呢还是有活性的，所以切除了之后，又给它进行了一个，因为它当时破了嘛，所以又进行了一个系统治疗。我们系统治疗呢，现在主要是靶免啊，就是吃这个靶向药物靶免疫治疗。那么目前四年了啊，复查完全正常啊，非常好。还有一个病人呢，就说也是三年前的事儿，就是他刚开始是不可切除的啊，就是没办法切除，为什么？瘤子大，硬化又比较厉害，然后呢肿瘤在血管里还有一点啊。那么过去我像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啊，也是在联合介入，联合这个对癌栓的一个放疗，口服靶向药，然后免疫治疗，当然过程中也是有些各种各样的不顺，因为每人个体的反应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对这个肿瘤病人，我们强调的什么叫全程的个体化管理，因为你得注重他，就是不是说有靶向药有免疫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每个人反应不一样，而且呢有些人会有副作用很明显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一些皮疹啊，有些人出现高血压啊，出现蛋白尿浮肿啊，甚至严重的还有这种免疫药物引起的肺炎，都得去给他治疗。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各种学科的这种合作呢，在治了大概三四个月以后啊，他那个肿瘤呢我们评估认为是可切除的了，那么就给他做了一个切除。那么到现在三年多了，依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无瘤的一个完全拥有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呢晚期肝癌也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根治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刚才林主任讲到了一些晚期肝癌得到很好治疗的这些病例啊，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了肝癌没关系，我们拖到晚期也没事儿哈，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早发现，但是呢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治疗方式，实际上呢就是医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然后也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治疗方式来给我们治疗，但这里确实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每一种治疗方式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部分哈，有它的劣势，那么到底如何来选择，这个可能是很多晚期肝癌患者纠结的地方了。
0: 我建议患者没必要纠结，您就听医生的建议就可以了，因为对于肿瘤这个肝，尤其是肝癌来说，包括国际的指南啊，咱们国内的这种专家共识指南啊，我们而且现在肿瘤呢不是我们外科医生说了算，我们叫 MDT 多学科啊，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为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办法。
1: 李主任一直在反复强调啊，可能这个肝炎是发展成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先来问问，如果是肝炎患者，那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我将来这个肝炎会发展到肝癌呢？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门诊经常有人问我啊，就是其实好多人也很恐惧啊，因为得了乙肝，咱们成年人乙肝大多数人是一过性感染啊，但是呢一旦你把它清除不掉，可能这个肝炎病毒就带一辈子了啊。那么怎么才能避免得肝癌？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查3到6个月，就是要查乙肝病毒的定量，乙肝 DNA， 要查生化肝功能，当然肾功能要查，生化也要查全项，肝肾功能都要查，肿瘤标记物啊，彩超。什么时候需要干预呢？就是说如果转氨酶高了，就是你叫活动性肝炎，那必须得抗病毒治疗，就是你不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它就会反复出现肝损伤，肝细胞的破坏，就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将来就是肝癌的高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治疗的。第二个呢，就虽然你病毒在复制这个，然后转氨酶呢是正常的，但是 你可以看到它病毒的复制量非常高。

0: 就是十的五次方、六次方，甚至还有七次方、八次方的。那么在十的五次方以上的这种患者呢，我建议还是尽早的抗病毒，因为病毒量特别大啊，它还是很危险的。另外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一些，就是说它虽然病毒复制量不大，二次方、三次方，然后呢转氨酶也就是肝酶也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炎、肝损害的这种表现，但是它出现了组织学的改变啊，就是说做彩超肝脏有纤维化和早期硬化的表现了。那么我们现在认为你尽早的把病毒抑制下来，那么阻止这个纤维化硬化的进展，是预防肝癌的最好的这个办法。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肝炎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必须得高度重视，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如果这个肝炎它是在活动期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不能任它发展哈。然后如果这个肝炎对我们的肝已经产生了损伤，比如什么硬化呀、纤维化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就更得是积极的去治疗了。
0: 对，
1: 然后我再问一下脂肪肝了。脂肪肝可能是现在其实现在特别多的人体检可能都会报个脂肪肝，但是大家会说，哎，我好像也没啥症状哈，好像也没啥关系。尤其是轻度的脂肪肝，可能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没关系吧，或者是可能想想，哦，我以后得控制控制饮食，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也来问一问脂肪肝的这个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办？
0: 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的这个因素特别大。印象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脂肪肝，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滴酒不沾，他就面露难色，哎呀，说我这个工作就是要应酬，说没办法，要不然就没有法工作了。我说身体第一，健康第一，其他都是其次啊。脂肪肝呢，其实酒精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第一，戒酒还不行，要滴酒不沾啊，滴酒不沾。第二呢，就是要饮食上要均衡饮食啊。其实有些人经常会说，你看我很瘦，我也不吃肉，也不吃什么油腻的东西，我怎么还有脂肪肝呢？哎呀，我说你大错特错了。因为咱们肝脏啊功能特别强大，但是肝脏它干活啊，它需要你这个蛋白质啊，就是营养要均衡，你不吃这肉类，不吃优质蛋白，它肝脏都没有办法干活。它这个没有蛋白质，它也会导致脂肪代谢不出去，在肝脏堆积。所以长期吃素的人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真有可能脂肪肝。所以营养均衡特别重要啊，戒酒，营养均衡，再一个就是有氧运动啊，一定要出汗啊，让身体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有些药物它长期也会导致一些这种脂肪肝啊这种损伤的表现，所以合理用药啊，就这几点一定要注意。
1: 那我们先具体的了解一下吧。比如说脂肪肝到肝癌这个过程当中，中间会经过什么肝纤维化、肝硬化这样的一些过程吗？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经常讲三部曲，肝癌的三部曲啊，就是说肝炎、肝硬化到肝癌，这个也符合一个疾病发展的过程。肝炎就会出现肝细胞的破坏啊，肝细胞破坏之后呢，我们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大，它会出现再生。再生之后呢，它就跟正常结构不一样了啊，正常结构不一样就会形成一些硬化结节。硬化结节在这硬化结节基础上会导致肝癌。但其实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它可能不经过肝硬化那个阶段就已经出现肝癌了啊。刚才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它就是脂肪肝，没有肝硬化啊，就发现就已经肿瘤了。所以当然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说来吓唬大家啊，但是脂肪肝一定得重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常见病，大家经常会忽略。但是再良性的病、再善良的这种，它也可能背后隐藏着杀手啊，所以要提高警惕是最关键的。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给那些不把脂肪肝当回事儿的朋友敲个警钟。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不就是有点脂肪肝嘛，这个离肝还远着呢。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重视。然后呢，我再接着来问李主任哈，就是说到保健呢，很多朋友会问，哎，我吃点什么好啊，或者说我什么不能吃啊。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保护肝脏的方面，那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保护肝脏其实就是咱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啊，经过消化吸收以后都会到肝脏去啊，就是

0: 脂、糖、蛋白质、脂肪这三大物质的代谢都会在肝脏进行，所以呢，你可能偏爱某种食物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或者说你少吃某些东西，就会让肝脏的原料不足，所以刚才也强调过了，就是均衡，几类物质都要吃啊，淀粉、蛋白，这种脂肪类的都要有啊，但是呢，都不能过量啊，都不能过量，某一种太过量了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还有呢，就是说切忌这种暴饮暴食，有些人呢，经常会说他可能一天就吃一顿饭，也可能是为了爱美啊，减减体重，也有可能是工作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就不好啊，因为它每一个器官咱们人体是有一定的节律，有一定的规律的，你打破这个规律呢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来，所以我们的肝脏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不需要你刻意的去保去护，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均衡的饮食，不要去伤害它，这个是最关键的。
1: 不伤害就是最重要的保护了。那这里呢，我们要谈到一个药物的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身体的多种疾病，可能会有很多种的药物需要同时的服用，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老年人多重用药的同时，那我们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保护我们的肝呢？
0: 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一个70多岁的老年女性啊，来看我的门诊，然后拿了一个化验单，你看转氨酶400-500，然后她又从包里面掏出了一把药，我一看一数有9种药，哎呀，我说你这个药吃的太多了啊，因为肝脏是就像人体的一个代谢中心，就像一个大的化工厂似的，咱们吃的药物，吃的食物都要在它进行代谢。转化合成啊，有些还要进行解毒，你太多了它的负担会很重的，所以呢四个字叫合理用药啊，就是说也不能不用，比如说咱们现在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比如说血压的药物啊，血脂的药，那该用还得用啊，该用还得用，但是你得在医生的建议下合理去调整，而且呢不是说一股脑的一大堆药，那个老年患者就9种药，我说你哪几种，我说哪是必须吃的啊，他把几个血压的呀血脂的拿出来，好，必须吃先留着，哪两个是可吃可不吃的，说保健的啊，你在这儿，我说行，先停掉，后来呢我给他保留了4种药，2周以后转氨酶就已经降到了100以下了啊，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说身上也轻松了，吃饭也香了啊，所以对于药物来说我的建议是能不吃尽量别吃啊，但是呢必要的药物还是要保留的，那怎么调整怎么用要在各个专科的医生的合理建议下使用和调整，就是每一个专科的医生他都会有这个警惕性啊。因为医生我们都知道药物都要在肝脏代谢，它对肝脏都是要损伤的，所以我们也会合理的用药。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情志伤肝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常说少生气别伤肝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志因素和肝癌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其实说白了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你伤心大怒或者是悲痛欲绝就跟肝癌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比如说你各种的负面的不良的情绪，它肯定对你的身体的包括免疫力啊，包括各种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啊，包括这种我说到的就是这种循环也好，各种内脏的这种循环也好，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你长期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这影响下啊，包括大怒啊，或者说这个很痛苦啊，很悲痛啊，那肯定是身体里，比如说代谢产物也会增加啊，然后呢，有些可能有毒的物质它排得很慢，排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导致不光是肝癌了，我觉得可能是各个系统的肿瘤都和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向上的生活态度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乐趣所在嘛，就是你每天都生活在负面的情绪里面，觉得自己从身体上感觉也不会特别的好，不会特别的舒服，我觉得
1: 然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就是预防肝癌我们可能大家需要做的哪几步，或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0: 第一呢，就是

0: 要一个健康的规律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规律的查体啊，正常人呢要每年全面的查啊，肝肾功能啊、肿瘤标记物啊、影像学啊、彩超啊，这都要查。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那比如说有危险因素的啊，乙肝呀、肝癌家族史的、肝硬化的这些高危人群呢，我建议还是查的勤一些。3到6个月啊，如果说变化大就3个月，如果变化不大啊、最少也得半年，6个月查一下。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不要乱用药，在这个喝酒方面，我是建议滴酒不沾，但是我觉得这个逢年过节，适当的高兴的时候1-2杯少来一点，我觉得不过分，没事儿。但是这种喝大酒酗酒就不建议了啊。还有就是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饮食要均衡，各种营养都要有，就是说蛋白质啊、脂肪、这种淀粉、维生素都是要有摄入的。总体来讲呢，就是说调整好自己啊，定期查体，早发现有蛛丝马迹呢，及时的找医生。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李主任。其实我们现在的肝癌的治疗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即便是到了晚期也不用放弃，医生也会帮我们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何冰，请他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知识。何冰，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啊，胡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事儿啊。
5: 那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6: 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遗嘱和遗嘱继承啊。这两个词呢啊，猛一听啊，好像都带有遗嘱的字样啊，是不是就是一个意思呢？实际上这是两种啊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形式啊，但是呢总是有人会分不清楚啊。我们在这个公证实务当中呢，就总是有当事人呢会拿着这个遗嘱到公证处来说，老人生前啊在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啊，将房产以遗嘱的形式啊在百年之后啊就处分给了这个子女。现在呢老人也去世了啊，他们拿着这份遗嘱公证书呢就到房产处去要求办理过户手续，但是房产处呢却不给办理啊过户手续，说还要到咱们公证处啊去来办理一个叫遗嘱继承的一个公证。他们呢就是很不理解啊，说这份遗嘱呢是经过咱们公证处公证过的，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办理这个过户手续呢？啊，还要公证处给一个说法什么的啊。其实在这里呢，就是他们呢就是说没有搞清楚这个遗嘱和遗嘱继承这两种法律形式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5: 那么这个遗嘱和遗嘱继承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6: 实际上呢，遗嘱和遗嘱继承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法律形式啊。简单的来说呢，啊，遗嘱实际上是一种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就是说遗嘱人啊单方面将其名下所有的财产在其百年之后进行处分的一种法律形式，就是说他一个人说了算啊。而咱们这个遗嘱继承就是将遗嘱进行变现的一种法律形式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单方面的法律形式，它呢实质上呢是一个确权的一个过程，它是有可能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啊都来参与的啊。我们的民法典第1150条是规定啊，继承开始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啊应通知全部继承人，也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继承人去参与的啊，不是说有遗嘱就一定能够啊100%的继承的。所以咱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是应该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咱们的公证处啊、法院啊等等部门去办理一个相应的法律文书啊，然后才能到咱们的产权部门去办理过户手续。我们刚才说在实务中啊遇到当事人拿着老人的遗嘱啊要求办理这个遗嘱继承公证啊，公证部门呢这时候呢也是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场进行核实的一个程序。实际上呢老人生前写遗嘱的这个行为呢 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法律行为，是老人行使个人权利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遗嘱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确权文书啊，它只是死者或者是老人啊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啊个人意愿啊。它从法律角度来说呢，它体现的是一份证据啊，证明他做了哪些处分而已啊。而我们房管部门或者是说产权部门进行产权过户，他需要的这份法律文书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啊确权文书啊，是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呢，是需要到有关的法律部门啊，比如说公证处啊，比如说法院等等部门啊，去走一个确权流程，它才能产生的啊。比如说走咱们的遗嘱继承公证程序，那么公证处呢，是根据这个程序规则的要求呢，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咱们的现场来确认啊，是否认可啊这份遗嘱啊，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遗嘱啊，啊等履行啊，履行完这些核实程序之后，才能通过程序来认定该份遗嘱是否是真实有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家庭内部呢啊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呢，如果是啊无法正常调和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公证处也是没有办法就该份遗嘱啊能否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公证的啊，而是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建议当事人到咱们人民法院走诉讼的程序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啊，需要写遗嘱啊，写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啊，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写啊，避免呢因为内容或者形式不符合咱们的啊法律规定啊的一些形式要件啊，这造成这个无效。而且呢，如果这个遗嘱内容啊不明确啊，或者形式不规范，也有可能呢，不仅不会达到去避免那个纠纷啊，去定分指证的这个目的啊，还有可能呢会适得其反啊，造成更大的一个家庭内部矛盾啊。所以说呢，还是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遗嘱呢它不是一份确权文书啊，不能直接使用，它还需要经过法定的确权程序的认可才能适用，才能啊继承这个遗产啊。这个我说的是到公证处办理这个遗嘱继承公证，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继承的一些相关诉讼啊。
5: 那看来这个遗嘱和遗嘱继承虽然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法律形式，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还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吧？
6: 哎，是的，遗嘱呢虽然是被大家普遍使用的一种法律形式啊，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呢，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啊介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和一些相应的案例，相信呢大家对遗嘱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也都是啊相对是比较熟悉的啊，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有时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啊会困扰到大家啊。比如说啊，要是有多份遗嘱形式，多份啊不同形式的遗嘱存在，而且处分了同一份财产，应该怎么办啊？再比如说啊，遗嘱中的啊财产继承人要是先于遗嘱人死亡啊，遗嘱呢是不是还有效啊？再比如说呢，遗嘱中所述的这个财产啊，要是被拆迁了、灭失了、不存在了啊，怎么办啊？诸如此类，哎、还是有很多问题啊，会困扰到我们大家啊。但是这而且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所要讲的一些话题呢，就是针对我刚才说的啊不同的啊问题，来合理合法的去解决这些情况啊。
5: 那生活当中确实存在老人留有多份相同形式或者是多份不同形式的这个遗嘱情况的，哪些是合法有效的，以哪一份为准？相信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6: 是的啊，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呢，也是多次讲到过啊，这个遗嘱呢啊是遗嘱人啊生前单方面做出的啊处分财产的一个意思表示啊，而且呢是在其死亡之后生效的。他这个遗嘱呢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个遗嘱人的啊意识自治的一个原则啊，其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排除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虽然啊这个是最大程度上是体现了遗嘱人自由处分财产的个人意志，但是那还是有可能在家庭内部呢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啊老人。

0: 今天啊与某些子女啊啊一起共同生活，可能会给这个子女啊立一份遗嘱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又和其他的子女啊哎一起共同生活，又给这个子女啊立了一个不同形式的遗嘱啊，也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再立一个，这个情况啊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说最终啊就是会产生啊多种啊不同形式的遗嘱啊存在的这种现象。那么那么正常情况下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啊，那么怎么去分辨这些遗嘱的效力啊，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啊，最终要怎么去适应啊，这是实际上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啊。
1: 那最终哪些遗嘱形式有效的呢？这个民法典又有怎么样的规定呢？
0: 实际上我们民法典中呢是用了一章啊，整整一章，就是咱们第六编第三章，对于这个遗嘱形式呢和遗赠也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规定。在咱们原来的继承法的这个五种的遗嘱形式之上啊，原来的五种呢是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啊，又增加了打印遗嘱和咱们的这个录像遗嘱啊。那么要确立这么多遗嘱形式是否有效，那么就要经过咱们相应法律程序的一个审查啊，比如说经过公证程序或者是法院的诉讼程序等等啊。首先呢，我们要通过咱们的法律去审查，排除掉咱们非法的或者是无效的遗嘱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还是给大家郑重的提个醒啊，立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啊，严格的适用各种的遗嘱形式，否则呢，有可能会造成所立的遗嘱最后被认定为无效啊。那么其次呢，如果老人生前啊，所立的多份不同形式的遗嘱啊，经过审查，其内容形式均合法合规，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头脑也清醒，没有精神类的疾病，也没有欺骗或者胁迫老人的情形出现，那么这些遗嘱呢，实际上都应该是老人的一个真实意思的表示，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有效的一个法律形式。
1: 那要是都有效，那应该怎么样去适用呢？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各种遗嘱形式啊，如果都是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实际上咱们的民法典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啊。咱们的民法典第1142条第三款就是这么规定的啊，说立有处分遗嘱啊，内容相抵触的，那么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份财产，在多份都有效的情况下，那么谁在最后面就以谁为准啊。如果针对不同的财产啊都有效的情况下，各自有效。那么在继承法的那个时代呢，几种遗嘱形式如果啊有公证遗嘱形式的那个存在，那么是以公证遗嘱的效力最高的啊，其他的遗嘱形式呢，即使出现在公证遗嘱这个之后啊，也是不能抵消这个公证遗嘱的，也就是说只有公证遗嘱啊存在，就是以公证遗嘱为准，不以订立时间为准。那么现在呢，民法典规定了啊，几种，实际上这几种遗嘱形式现在的效力是平等的，就是以最后一份生效的遗嘱为准。虽然呢，咱们这个民法典是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性啊，但作为这个专业的一个法律机构来说，公证遗嘱啊还是更具有专业性啊和证明力啊，依然是大家这个遗嘱时呢啊一个首先要选择的一个对象啊。
1: 那就是说，现在民法典规定是以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为准。那么，要是这个遗嘱继承人先于遗嘱人死亡了怎么办呢？这还有这个代位继承这个说法吗？
0: 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啊。为了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这种情况有一个直观啊清晰的了解认识啊，我们还是结合一个公众的案例啊，把这种情况以及最终怎么解决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啊。这个案例是说呢，老张夫妇啊，两人于去年在公证处办理了一份这个公证遗嘱，遗嘱中呢，就是将他们两人名下的他这个房产呢，百年之后呢，由一直照顾他们生活的二儿子来继承。那么老张夫妇呢，实际上是一共有三个孩子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不幸的是呢，今年呢，这个二儿子呢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那么老两口百年之后，其名下啊房产应该怎么继承？那么这时候就有个问题，是否有二儿子的子女来代位继承？
1: 这个案例呢不是很复杂，就是说遗嘱继承人先于遗嘱人去世了。
0: 是的，在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

0: 老大夫妇呢，实际上已经通过遗嘱的形式啊，指定了他们名下的财产在本年之后是由他的二儿子来继承的，而且这份遗嘱呢是到咱们的公证处呢去办理的这个遗嘱公证。那么这种遗嘱形式呢，就已经是排除了其他子女的这个继承权啊。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遗嘱继承的效力呢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也就是说要优先适用这份遗嘱啊。那么只有在没有其他遗嘱或者遗嘱非法或者无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适用法定继承。也就是说，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啊，是不会去适用法定继承的。那么其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不会参与到咱们这个继承里面。但是我们这个案例中是说，老张夫妇是健在的啊，但是遗嘱继承人老张夫妇的二儿子啊，是因为交通事故啊先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办理呢？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民法典中也是有规定的啊。第1154条啊是这么说的啊，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啊先于遗嘱人死亡或终止啊，那么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啊来办理。也就是说，在二儿子没有去世的情况下，其他继承人不参与继承。那么二儿子先去世的情况下，遗嘱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无效啊，或者是终止的啊。如果老张夫妇呢没有再立新的啊遗嘱来处分财产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上述房产啊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也就是说，老张夫妇百年之后，其他的继承人也是有了继承权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二儿子的子女也是可以以二儿子的代位继承人的身份啊来继承二儿子应该有的份额啊。但是在咱们这个案例里呢，受益人就是二儿子呢是先于老张夫妇死亡的，在遗嘱人啊健在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是遗嘱受益人是没有遗嘱受益人或者是遗嘱无效，而是不能呢直接因二儿子去世直接有二儿子的子女啊适用代位继承。那么实际上这个代位继承是适用在法定继承当中的，而是不能直接适用在咱们这个遗嘱继承中的。
1: 那要是老张的夫妇他不想按照这个法定继承办理怎么办呢？
0: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是很简单的啊，因为老张夫妇呢，因为都是健在的啊，两人呢实际上可以按照两人的真实意愿啊，去重新办理这份遗嘱就可以了啊。
1: 要是遗嘱所处分的财产不存在了，这个遗嘱还有效吗？
0: 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很大几率是可能存在的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遗嘱当中呢，房产被拆迁了啊，遗嘱当中的这个贵重的一个古董被打碎了。或者遗嘱中所说的这个存款啊被花完了啊等等等，这种东西呢在法律术语上呢叫标的物灭失啊。那么咱们这个遗嘱中所说的这个财产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继承的可能性了啊。咱们比如说咱们按照这个上面这个案例咱们可以改一下啊，比如说老张夫妇啊两人去年在公证处办了个公证遗嘱。遗嘱中将两人名下的这个房产百年之后呢有一直照顾他生活的二儿子继承，但是呢今年这个房产呢已经被列入了拆迁计划，马上就要面临拆迁。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张夫妇遗嘱中所列的这个房产马上就要拆迁啊，就是说即将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那么这里呢一旦这个房产被拆迁灭失，那么这份遗嘱呢也就会无效了。
1: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呢也是有办法可以进行处理的啊。按照咱们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啊，这个时候呢遗嘱人是可以撤回啊变更自己的遗嘱的。这里我们引用一下这个案例来说啊，老张夫妇的房产啊要拆迁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愿意啊，是可以到咱们公证处去变更啊上面一份遗嘱的，可以把原来遗嘱中的房产呢变更成啊补偿所得的房屋或者补偿拆迁款等等财产由其二儿子继承啊，这样也能保证老张夫妇的一个意思之至啊。或者也可以等拆迁完毕之后新的房产安置到位之后，老张夫妇啊健在的前提下啊，再到公证处重新进行遗嘱的公证，将新安置的房产啊重新进行遗嘱公证啊，这也是可以保障老张夫妇处分他们自己名下财产的这个意识之日的啊。
1: 那遗嘱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是吧？
0: 是的是的。 遗嘱呢这种法律形式呢，它简单啊，易用啊，充分体现啊个人的意识自治啊。这里呢，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提倡大家利用遗嘱这种法律形式呢，去争夺财产啊，而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在符合遗嘱人意愿的前提下啊，可以提前去订立遗嘱啊，以免呢留下一些遗憾啊。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有一段新闻报道啊，说宁波的一个孤寡老人啊，一辈子未婚啊，无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啊，父母呢，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已经先于他去世了啊。他的远房的表侄啊，经常照顾其生活啊，其生前他呢也对这个表侄的表现也很满意啊，也通过口头的方式表示啊，死后呢将那个财产留给这个表侄啊，但是没有留下一些相应的证据啊。而且呢，其生前呢，这个老人呢也有养老金啊，能够自养。其表侄的这个照料呢，也没有达到赡养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其表侄在他去世之后呢，最终呢也是没有取得他的相应的遗产啊。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老人的生前呢，如果是给他这个表侄留下了这个遗赠啊，或者和表侄签订一个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实际上是可以完成老人这个意愿啊，把这个财产留给这个表侄的。这里面可能是和老人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不清楚啊，不了解啊，造成的，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啊。
1: 那就是说，老人生前有这个意愿的，是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处分财产的，是吧？
0: 哎，是的，是的啊。如果老人没有留下遗嘱或者是遗赠啊，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这种情况存在的一个情况下啊，有可能会很难实现啊老人生前的这个意愿啊。
1: 如果不能够实现老人的意愿，那又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这种情况实际上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啊，就是说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那么这个财产呢是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那这个呢，实际上它也是有真实案例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新闻上也报道过啊，就是说38岁的男子去世啊，他的舅舅呢，帮他还了贷款啊，但是最后是没有能继承啊他的房产。这个说的就是38岁的一个北京人啊，杨某去世啊。他生前了啊，留下了这个没有还完贷款的这个房产啊，因为他生前呢没有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的这个继承人啊，他舅舅呢认为呢，只有他一个亲人啊，应该是由他继承的啊，并且呢是自愿帮他还这个贷款的，但最后的结果呢，最后法院的判决呢是认定为，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啊是这个杨某的，就是这个死者的遗产管理人。在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亲人呢实际上是不等于继承人啊。当然呢，如果杨某愿意啊，生前愿意留这个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他的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 那我们以上说了遗嘱这种法律形式的种种问题，那么遗嘱在使用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吗？
0: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实际上是没有100%去完美的一个东西啊。法律制度的建设也是如此的啊。遗嘱这种法律形式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方便了咱们的广大的群众啊，服务了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人啊。但这个社会的多样性啊，决定了它是没有万能的法律形式存在的啊。我们实际上也讲过，遗嘱这种法律形式啊，它只是啊单方面体现啊遗嘱人个人意思自治。如果家庭内部啊没有矛盾或者矛盾不大的啊，可能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家庭内部矛盾比较大啊，那么遗嘱的存在啊，原则上实际上是排除了一些人的继承权的，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演变成啊激化矛盾的一种工具啊，甚至会造成一些家庭为此走上法庭啊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呢，现实生活中呢，我们还是只有根据咱们的这个一些实际情况，合理的啊去使用啊这个法律形式，这样呢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一个选择啊。
1: 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不能够按照感觉走，是吧？
0: 哎，是的，是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是按感觉走啊，一定是要按照法律规定走啊，才能在咱们适用的时候呢，根据自己家的一些具体情况，采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来解决问题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案例啊，包括这些讲解的方法呢，它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

0: 会因为会遇到一些情况会更复杂一些情况，所以说还是建议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遇到问题啊，可以来到咱们公证处的现场啊，来咨询咱们的公证人员啊，去捋顺这些法律关系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
1: 好，看一下时间，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民法典呢是很博大精深的啊，他们也是包罗万象的，涵盖了我们生活中啊会遇到的啊一些点点滴滴啊，应该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良师益友啊。所以说呢，还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以后也可以多学啊，活用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咱们徐州市公证处呢，会一如既往的为咱们的广大市民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提供啊优质高效的啊公证的法律服务啊。欢迎大家呢电话或者是来我们现场啊进行咨询，来办理各项咱们的公证业务。在这里呢，我还是想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办公电话及办公地址啊。我们徐州公证处啊，目前一共有三个办公地址啊。第一个是在咱们的啊复兴业务科啊，在咱们复兴南路的128号的这个老的恒天桥大酒店的一楼大厅内啊，咱们的地铁三号线啊天桥站的一号啊出口的北隔壁啊，步行5米啊。咱们的电话就是85699507。咱们的中山的业务科啊，位于咱们的中山南路的啊52号，就是在咱们的老解放桥老的司法局这个大院内啊，就是交通银行的北隔壁，电话是85693019。咱们的中山业务科啊产权处的一个办证中心啊，位于咱们的坝子街啊综合大厦的3楼，咱们的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何斌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啊，再见。

0: 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希思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思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米点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6: 健康专家号，

0: 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1: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张守字，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
1: 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0: 对，是的，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吧，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
0: 这个、
1: 我们的寿命
0: 啊、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啊，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啊，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1: 那
0: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1: 活得长吧？
0: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啊，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啊，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也更要长一些，
1: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0: 是的
1: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痴呆症啊，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啊、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了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啊、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啊，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啊，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啊，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啊、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啊比较淡漠啊，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啊，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

0: 能。杂乱性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7374还有7SH， 也就是说是兔甲状腺激素啊。一般来说呢，兔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啊，如果737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基啊。如果 7SH 也就是兔甲状腺激素呢它啊升高了，但是呢737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它还没有还是正常的啊，那就有可能它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737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他有可能就一些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啊，兴趣减少啊，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那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啊，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啊，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一溜够啊，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啊，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啊，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啊，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啊，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啊，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
0: 对，这个
1: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0: 一大部分，对，占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啊，60%-70%的样子。
1: 但是还有一部分其实表现是一个认知障碍的状态，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就是甲状腺低下。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但是因为年龄
0: 他以那个痴呆为表现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成年人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0: 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都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1: 气管的前面。
0: 对，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两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啊，
1: 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对，
1: 那在男生的喉结的
0: 下面喉结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我是
1: 没关系，跟我们科普一下是够的，
0: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会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甚至是记忆力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吧。
1: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0: 这是
1: 通过生化检查吗？
0: 对。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有很多查起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
0: 我本人
1: 很多人会
0: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1: 那怎么办呢？有问题吗？
0: 你只要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就是说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如果它没有出痛等等一些情况咱们可以那个观察 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啊。这是谈到甲亢和甲基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啊。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啊有下降啊有下降的情况啊，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啊。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啊，是可以治疗的啊。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啊，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啊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啊，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啊，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儿啊，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可以导致的。
1: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感觉啊，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
0: 淡漠
1: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
0: 那么
1: 同时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0: 是
1: 吧，是
0: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啊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啊有不下三四十种啊，临床的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啊脑出血呀、或者脑梗塞呀、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电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 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脑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就不是这种类型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黑体成像我们叫 PET PET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它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那最早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beta 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的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了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通过这个来讲的，也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1: 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0: CT 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1: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0: 对
1: CT 是一个
0: X 线
1: 的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0: 它是一个磁场
1: 是磁场
0: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让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些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1: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
0: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1: 没有损害
0: 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它们原来有做核磁 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1: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0: 那个钢板呀，
1: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
0: 是什么钛合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能做核磁的，
1: 这样的
0: 我们
1: 都是不能
0: 做
1: 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他们有、

0: 过心脏支架的，
1: 心脏支架的我们也
0: 不
1: 建议
0: 做核磁。
1: 对对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
0: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做。
1: 做对，就是做核磁。
0: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1: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0: 做核磁共振。
1: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0: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1: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出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啊。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啊，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八啊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啊，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趋向。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低的情况。
0: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1: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0: 对，就是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越来越高，就是
1: 变得暴躁了。
0: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预示着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1: 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它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了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改变为主。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性的，第二个就是变得淡漠。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那暴躁的那是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平时有可能子女觉得这个老人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说不到他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比如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那就说他就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

0: 有那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1: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刚才张主任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0: 对，
1: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0: 是是、及早的提醒家属啊就诊。
1: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了，并不是说他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0: 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发生的。
1: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老年人随着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
1: 有相
0: 中国65岁以上的一发生率，这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1: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那个完全自由活动的。
0: 80岁以上的达到40%。
1: 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啊，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您看，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0: 是的，
1: 对，
0: 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如果在外边但是咱们贴那个听众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啦，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咱们当然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0: 对，
1: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0: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是到那个老年科啊。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派的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派的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
1: 是 CT 的一种
0: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β 标记的 PET， 或者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脊液的一些 Aβ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认。即使老人
1: 诊断标准，
0: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 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1: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0: 会不会对身体
1: 有一些伤害呢？
0: 这个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1: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0: 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的。
1: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是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0: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 beta，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1: 这都是您说的 PET 吗？
0: 对，这个是 PET 可以做的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积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积液检查。
1: 脑积液检查是什么？
0: 就是做了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大家
1: 可能就是抽出我们一点点
0: 脑
1: 积
0: 液吗？脑积液来，
1: 然后去化验，
0: 对，去化验，我们也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
0: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积液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了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1: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
0: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或者是硬膜下血肿硬膜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哪个硬膜是我们脑壳吗？
0: 就是脑的硬膜下血肿。
1: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0: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老人出现一些淡漠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那通过咱们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1: 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0: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1: CT
0: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这个有可能这个脑子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尤其是这种慢性硬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但临床上还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1: 那是能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0: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种
1: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0: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磕着碰着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
0: 对
1: 可能会造成、
0: 就是、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1: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0: 没有磕着床，
1: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0: 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肺气，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0: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0: 给它清除
1: 掉。
0: 它就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啊，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嘛，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治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就是
0: 快速发展
1: 快速
0: 的
1: 那种
0: 记忆力的下降，
1: 然后
0: 走路不稳
1: 还
0: 有一个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0: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0: 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的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
1: 就只有3个月，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0: 3个月以后
1: 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0: 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还有时候有幻觉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间歇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就到我们这边那个西医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1: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1: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0: 对对，咱们
1: 吃盐过多哈，
0: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
1: 低钠
0: 就是
1: 他的盐不够
0: 盐不够身体里边钠比较低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间歇炎发作带有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了，因为他的老伴儿没和他在一起就是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我们叫边缘性脑炎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今天我们也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腰椎穿刺把脑脊液我们送检，当然北京只有2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只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 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十几次到二十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

0: 上个来月呢，就是渐渐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
1: 嗯，
0: 啊，他的幻觉呀、啊，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一个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
1: 嗯，
0: 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1: 就是痴
0: 呆
1: 的一种，
0: 对对对，脑子进水，
1: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那、
0: 啊、
1: 我们这是玩笑了、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0: 啊，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啊，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造成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嗯，
0: 啊，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那、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它重建一个障碍、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它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像还有地方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
0: 对，
1: 那老年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啊。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啊，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啊，也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啊，也是含量。
1: 但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啊，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啊，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啊，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 啊这种情况。再者，临床上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脑部的一些良性肿瘤啊，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分泌液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再一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侵袭性梗死。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是做那个核磁检查，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侵袭性脑梗死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2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酸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啊，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走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

0: 临床的可以导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个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这东西来说，这个血管病呢，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呢，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说一直一直向下发展的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泛谷氨酸这种因素都去除的话，经过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预防这种强心性公司啊，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啊，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啊。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
1: 危险因素
0: 啊，咱们
1: 说的
0: 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啊。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啊血糖的控制也不是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像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啊，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这些东西。
0: 抽烟喝酒，
1: 哎，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啊。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之前是提前了啊，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啊，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1: 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梗，
0: 小的血管危
1: 小的梗
0: 管病啊，小腔梗、腔隙性梗死啊，微梗死啊，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啊。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啊，也可以预防它的留下后遗症，因为它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啊，咱们北京也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这种渠道啊，通道，
1: 绿色通道
0: 啊，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实验窗之内，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啊，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一些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0: 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出现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亚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0: 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啊。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就指的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就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
1: 嗯，
0: 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6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重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增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块，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36 2836，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两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一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好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萧亚轩 Cappuccino。 1999年的萧亚轩很神奇，他可以成熟深沉地演绎小柯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可以将失恋故事的 Cappuccino 唱得轻快洋气。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童，任贤齐很受伤。
1: 你还是

任贤齐很受伤，这首歌以一个劝慰的旁观者抚慰那些在爱情里受伤的心，明知道没有结果就不要再去尝试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也不是所有表情都要写在脸上，当然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你。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爱戴初次与你相遇。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

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天外有天，来自张卫健。天外有天这首歌曲曾是香港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在90年代曾风靡一时，而这首主题曲也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在张爱玲的笔下，白流苏与范柳园在乱世中出于各种现实因素走到一起，爱情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而是掺杂了利益、生存等考量，更是与生存紧密相连的挣扎。跨越数十年，人性从未改变，我们一生所有的情爱纠缠，到头来不过一刹那。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 Madonna。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光。

梁家辉，诱惑我一辈子。我们熟知梁家辉炉火纯青的演技，却少有人知他在唱歌方面的较真。1996年录制专辑时，自认唱功尚浅的他放下身段，完全遵从录音师与制作人的指令，一首歌就耗费将近一周的时间磨合，只为呈现最贴合情感的效果。这首歌曲结尾那三个层层递进的冷冷，从克制到浓烈，让整首歌的戏剧冲突瞬间拉满。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人这一生难得的不是有人陪伴一程，而是有人愿意一直相信你。当我们深陷非议，被各种说法定义的时候，身边或许不乏往来的人，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倾诉的对象。我们不会主动联系旧人求证，成年人的分寸感让我们把疑问藏在心底。一句如果你也听说，没有质问，没有诉苦，仅仅是藏在心底一份微弱又珍贵的期待。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陈小春《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小水。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欧阳菲菲，一位多才多艺的台湾女歌手，凭借中低音磁性嗓音和多元化的曲风，迅速在华语歌坛崭露头角。除了《爱的路上我和你》之外，她的《感恩的心》《热情的沙漠》《逝去的爱》等作品也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Air Supply,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来自 Air Supply。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曾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上长期位居前列。钢琴与弦乐交织，清亮辽阔的声线，把一段失去后的忏悔和自省唱得克制又深情。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道歉，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想念，都被写进了歌声里，静静留在时光之中。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来自叶欢。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这么一位特殊的人物。虽然他没有参加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但是他却在另一片战场上发光发热。在那个国土风云变幻的时代，列强蠢蠢欲动，祖国沦陷于强权的夹缝中，而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那片热土，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新天地，为新中国统一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是蒙古族开国上将乌兰夫。在危急关头，乌兰夫是怎样策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草原抗日第一枪？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怎样领导建立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权的？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为了让3000多名外地孤儿有个温暖的家，他和蒙古族人民又是怎样伸以援手，展现大爱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被誉为草原之子的开国上将乌兰夫。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他的名字蒙语意思是红色之子。1923年，乌兰夫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受到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9月，乌兰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同年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以后在该校从事教学翻译工作。1929年6月，乌兰夫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派回内蒙开展工作。

装斗争，并派王若飞、吉和作为中央代表秘密来到包头与乌兰夫取得联系。当时在王若飞的提议下，乌兰夫起草了搞土默特全旗蒙尼书，深入包头郊区土默特农村和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11月，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以后，乌兰夫以隐蔽身份深入驻扎在包头的国民党骑兵第一旅第一团，做蒙古族官兵的教育争取工作。当时有不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掩护同志提供经费等都做出了贡献。1933年9月，第三国际给乌兰夫送来指示，鉴于日军进攻察哈尔的新形势，让他马上返回归绥，抓好绥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尤其要做好德王等民族上层的工作，争取他们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德王是谁呢？正是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这个人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曾经从北京动员回了20多名有志青年，成立了学生队，并且任命他从南京高级军官学校带回来的云继先担任教官，训练学生队队长，还招兵买马成立了全副武装的千人保安队，驻扎在草原重镇百灵庙，控制着纵横交错的几条要道。1933年夏天，德王在百灵庙发出通电，发动所谓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对于德王的所谓高度自治活动，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指示乌兰夫争取上层人士不要倒向日本。乌兰夫及时委派云清、赵成等人以公开身份进入保安队，还几次潜入部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将士们的民族热情和爱国觉悟。学生队队长云继先是乌兰夫的叔伯妹夫，1924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初他被德王任用，还专程找到乌兰夫拿主意。乌兰夫非常赞同云继先去给德王当教官，还嘱咐他尽快掌握德王搞自治的动向。1934年，德王的亲信保安队长韩凤林被暗杀以后，百灵庙保安队长空缺，乌兰夫设法安排云继先和朱石夫担任了保安队的要职。另外，他利用德王扩充人马的机会，把共产党员赵成、云清还有其他的进步青年安排进了德王的队伍。1935年2月上旬，云继先向乌兰夫报告了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走得越来越近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德王投靠日寇当溥仪式的儿皇帝的可能性非常大。乌兰夫对此分析说，为了抗日大局，必须全力争取德王抗日，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不让德王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为此，乌兰夫亲自面见德王，劝说其抗日，但是遭到德王拒绝。云继先、朱石夫、赵成等人听说了乌兰夫会见德王的结果以后，一致认为德王投降日本人已成定局了。众人情绪异常激动，态度非常坚决，咱们把保安队拉出去，跟德王一刀两断，我们搞暴动脱离德王。见到时机成熟，乌兰夫和大家一起策划了暴动的组织准备和暴动后的去向安排。1936年2月21号晚上的22点整，震惊全国的百灵庙暴动的枪声大响，云吉先指挥暴动队伍顺利夺取了军械弹药库，带领暴动队伍冲破包围，离开百灵庙，浩浩荡荡地向归绥方向开去。2月25号，云吉先等人通电全国，声明保安队全体官兵脱离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加抗日。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击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分子，打乱日军利用蒙歼西进的部署，也振奋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当时作为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乌兰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虎穴，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果断组织暴动，也打响了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使党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民族地区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1937年春天，

为了建立和发展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番号组建蒙旗保安总队，乌兰夫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党委书记。同年九月，带领所部在归绥、黑河一带阻击日军进犯，后来他率部转移到陕北神木府谷地区，通过八路军第120师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奉命进驻伊克昭盟，驰骋在草原抗日的第一线。1941年8月，乌兰夫赴延安，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和培养民族干部贡献了才华与力量。时间来到1945年10月，维蒙政府上层分子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还公开打出内蒙独立的旗号，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妄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受党中央委派，乌兰夫冒着很大的风险率工作组深入苏尼特右旗开展工作，当时双方都在争取群众的支持上展开了激烈较量。对方有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驻地前示威，冲突是一触即发。乌兰夫只身冒着生命危险闯进了对方大本营，经过多次较量，在我方力量的强大攻势下，最终成功解散了这个所谓的临时政府，从而把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内蒙古引向了在祖国大家庭中统一自治的道路。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被推选为联合会执委会及常委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在乌兰夫的积极努力下，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宣告了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诞生，为新中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范例。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乌兰夫进行过一次谈话，乌兰夫开诚布公地说，蒙古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能够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版图，实现东西蒙地区的统一。毛泽东、周恩来赞同乌兰夫的主张。为解决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乌兰夫建议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由张家口西迁到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实现蒙绥合并，并提出解决蒙绥问题的16字方针，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乌兰夫的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撤销了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将绥远省全境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将察哈尔、热河两省所辖原属内蒙古的旗县划回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6月，实归甘肃省所辖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基本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的主要工作在内蒙古，同时兼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内蒙古的牧民赖以生存的畜牧也凋敝，同时由于王公贵族的长期统治束缚蒙古族人民的思想，鼓励青少年去当喇嘛，并不准其结婚生育，再加上疾病丛生，致使蒙古族人口逐年减少，蒙古民族面临衰亡的命运。面对危机，乌兰夫提出内蒙古牧区要实现人畜两旺的口号，领导了牧区民主改革，废除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的封建特权，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方针。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到1957年，草原牧民住的洁白的新蒙古包取代了破旧的黑毡包，蒙古包里有了婴儿的啼哭声，学龄儿童们上了学。乌兰夫还非常重视草原的卫生防疫工作，
当时的内蒙古疫病流行，人口下降，疫病威胁着蒙古民族的生存。早在1948年元旦，乌兰夫就提出打仗、生产、防疫三大中心工作。他说，只有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才能发展生产和防治疾病。把防治疾病提高到了与打仗和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此，他亲自挂帅，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大面积疫病防治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普查普治、复查复治任务，并向全世界宣布，内蒙古疫病已基本消灭。另外，在工作中，乌兰夫还提出振兴内蒙古经济，建立了全国重点工程之一的包头钢铁公司，不但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而且改善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布局。为了解决对人才的需求，乌兰夫亲自负责筹建了内蒙古大学，并兼任校长，还相继创办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农牧学院、林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院校，形成了自治区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还修建了白塔机场、内蒙古医院和吉宁、二连、乌兰巴托国际铁路，并且与苏联铁路接轨。乌兰夫还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全区大小河流在1958年前后都得到了治理，在河套地区建成了三圣宫枢纽工程，修建了如红领巾水库等多座水库，这些工程都对水利发展、防治水患起到了重大作用。因为出色的成绩，乌兰夫被内蒙古人民称为草原之子。1959年末，全国粮食供应严重缺乏，整个中国处在困境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3000多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严重的营养不良，患病、夭折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些孤儿院的领导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告急，请求帮助解决。康克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以后说，是不是可以从少数民族地区调一些奶粉呀？周总理说，康大姐，请你直接与乌兰夫商量，看看他能否有办法从内蒙古调一些奶粉过去。乌兰夫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就在康克清正准备启程去内蒙古时，碰巧见到来到北京开会的乌兰夫，就提出请内蒙古支援奶粉的想法。乌兰夫听了以后，当即回答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啊。康克清听了以后，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周总理后来知道以后，很高兴地对乌兰夫说，这很好啊，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南方的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还有好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是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以后，立刻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下达收养南方孤儿的任务，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成立了自治区接收孤儿的专门机构，拨出专款，部署各盟市有关部门做好接收抚养孤儿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衣食住以及医疗保育人员等等。就这样，从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仅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7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整个内蒙的卫生系统被动员起来，自治区医院、呼市医院以及各盟医院都专门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生活用品、食品、药品。乌兰夫对这些孩子的安排

0: 每个细节都考虑到，并对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把年龄大一些、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年幼患病的孤儿则在呼和浩特、吉宁、锡林浩特、包头等地设立的育婴院对他们进行治疗，等这些孩子恢复健康以后陆续送到牧区去。这些孤儿分批移入内蒙古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千余个家庭收养。乌兰夫和草原人民用40多年的心血将当年的孤儿养大，让他们有了温暖的家，有了疼爱他们的阿爸额吉。他们上学读书，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岁月染白了阿爸额吉的乌发，而他们却茁壮成长为草原上的一代新人。有的参军当了解放军的军官，有的当了领导干部，有的当了工人、牧民、医生、讲师、教授、科研人员、公司经理，但是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承认他们是孤儿，都自豪地说，我们是草原的孩子。吃水不忘挖井人，他们扎根草原，为内蒙古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着青春和力量。1954年开始，乌兰夫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78年，乌兰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乌兰夫当选为国家副主席。1988年12月8号，这位草原之子带着对家乡的惦念，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旅程。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5: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5: 爸爸我爱你，
6: 爸爸我爱你。
7: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8: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9: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8: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10: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11: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10: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7: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2: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3: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1: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1: 加油
14: 加油。
7: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6: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那么还有三天，也就是三个工作日，我们就要迎来11长假了。所谓的长假呢，可能休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7天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将暂停7天的时间。那么节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开通，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节后将开通我们的热线，接听各位听众您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的咨询，包括帮您导医。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准备的比较成熟了，各个医院的科室的一些专家的坐诊时间呢，时间表我在这儿都已经拿到了，所以之前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准备当中。那么从我们11假期回来以后，我们将和大家啊打开热线，共同来沟通和学习健康养生常识，包括您遇到了一些疾病的问题，我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去解决，帮您导医。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没有安排嘉宾，所以说呢也是用更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那首先呢说一说这个高血压。那么高血压的元凶我们都知道，盐吃多了容易升高血压，是吧？为什么？因为盐当中的钠太多，钠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其实高血压真正的元凶已经被揪出了，是盐的8倍。那什么样的食物是盐的8倍呢？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过程当中您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也食用过这类食物，如果是的话，那么本身你血压又不太稳定，或者是有高血压，咱们一定要有效的规避开，再不忌口血压可能会进一步的飙升。那第二个话题依然是和血压有关系哈。实际上有的时候咱们比方说正常的人群，那到高血压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部分人群呢不可能说我每天也去测量血压，那有的时候发现血压高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肢体上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头晕啊，脚踩棉花呀，是吧，这个头疼啊，不舒服啊，那往往都是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了。那如果说人是不是患高血压，我们看脚就能知道。一般来讲，血压高的人脚部通常会有5种表现，那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三个话题说一说我们的睡姿。那么前段时间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哈，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睡觉的姿势对我们寿命的影响。有3种睡姿一定要避免，当心真的是会折寿啊。所以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一定提前准备好纸和笔，把我们讲到的一些重点的内容您记下来，不可能说我讲一回您就能记得住，所以咱们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每天把节目当中有作用有价值的内容我们用笔记下来之后啊，以后经常的翻看一下，这样就会加深印象。那么第四个话题呢说一说大蒜是尿酸的杀手。那么我在上周的时候，就是节前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篇帖子，所以我把这个内容呢找出来，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真的是尿酸杀手吗？其实想要肾健康，有5种蔬菜一定要少吃。那么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聊。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不少人呢在体检报告上看到血压数值偏高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往往是赶紧把家里的盐罐子藏起来，做饭的时候啊手抖得不敢多放一粒盐。那么这种谨慎并非没有道理，这是应该的。那毕竟高盐的饮食呢与血压升高之间的关系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然而现实情况却有些让人困惑，为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比方我每天吃面条我都不加盐，我吃白水面，那甚至到了难以下咽的地步，一些菜我都不加盐，那血压依然 稳居高位，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这背后啊，或许藏着一个被忽视的真相，那就是除了盐之外，还有一种看似不起眼的调味品，那其潜在的影响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饮食习惯，单纯的依靠减少食盐的摄入，恐怕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压效果。那么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升压因素都有哪些呢？首先，与钠含量关系密切的味精。很多家庭在烹饪的时候，为了提鲜，都习惯加入适量的味精，当然包括鸡精。为什么？因为鸡精除了味精之外，还有一些增鲜剂。那么味精呢，就是我们说，虽然说它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而且是用这个粮食发酵出来的，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之前呢规避过一些误区。大家总认为味精它是化学产品，其实不是，它是从粮食当中提炼出来的谷氨酸钠啊。它听起来似乎与食盐当中的氯化钠不同，但是两者都含有大量的钠离子。人体摄入过多的钠，就会导致水分滞留，增加血容量，从而给血管壁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对于血压敏感的人群来说呢，过量的食用味精带来的钠负荷，有时甚至比直接吃盐更为隐蔽而且危险。因为味精的鲜味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加大用量，导致总钠的摄入量超标。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吃味精，他做菜的时候总喜欢把这个味精的量加得很多，确实做的菜很好吃。那除了加味精之外，他还会加一些鸡精，什么鸡粉，鸡精鸡粉两种，实际上他们同一类，是属于同一类的增鲜调料，那么他都要加。

认为这样吃起来菜更好吃。但是往往这盘菜我们没有去做进一步的检测，如果去做检测的话，虽然这一盘菜它不是特别的咸，但是特别的鲜。那么这个鲜味当中到底含有多少钠，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第一。第二类，加工食品当中隐藏的钠源，就是厨房除了咱们厨房里的一些调味品，日常食用的加工食品它也是钠摄入的重灾区。你像什么火腿肠啊，什么罐头啊，方便面啊，以及各类的零食，为了延长保质期和提升口感，往往添加大量的含钠的添加剂。那么这些食物吃起来未必很咸，但是其中的钠含量却可能惊人。长期依赖这类便捷食品，会让身体处于持续的高钠状态，使得血管弹性下降，血压难以控制。很多自以为饮食清淡的人，真正其实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加工食品当中摄入过量的钠。比方说这个面条，我们就拿这个挂面来说吧。实际上挂面即使你不加盐，大家可以买回来一把看一下上面的配料表，它是有钠含量，因为它在加工过程当中是加入食盐的。那么如果我不吃盐，我煮一锅面条不加盐，它里面有钠，实际上还是有。那我再吃根火腿肠吧，我再加点罐头吧，我再吃点其他的一些加工产品，这样的话应该我很少吃，我没有吃那么咸，但是钠依然存在于你吃的所有食物当中，就是和你吃盐没有关系了，因为你吃的食盐当中主要是钠含量对你的血压产生的一些影响。那我不吃盐，味精也是啊，含有钠呀，火腿肠里也有钠啊，这个哪怕你买来的一把挂面当中也含有钠。所以并不是说我不吃食盐我就没有钠含这个含量一些食物进入到口中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钾元素对平衡血压的关键作用。钠钾平衡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维持血压稳定，它不仅仅在于减少钠的摄入，更在于恢复体内钠与钾的平衡。因为钾离子它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同时呢舒张血管平滑肌，从而降低外周阻力。如果饮食结构当中缺乏富含钾的食物，你即使减少了盐的摄入，体内的钠钾的比例呢依然失衡，血压它就很难能够降下来。咱们现代人的饮食普遍存在着高钠低钾的特点，这就是导致高血压高发而且呢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到底哪些食物是高钾食物呢？想要通过饮食辅助调节血压，咱们多吃富含钾的天然食物是明智之举。新鲜的蔬菜，比方说菠菜、芹菜、苋菜，是吧？还有水果，香蕉、橙子，水果当中的香蕉、橙子，那个还有猕猴桃，以及豆类和薯类，它们都是优质的钾来源。把这些食物纳入日常餐桌，不仅能够补充必要的营养素，还能促进钠的排泄。相比于盲目的忌口，主动的增加这类食物的摄入比例，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比方说我正常的饮食结构当中，正常的做菜做饭可能加入了几个盐，吃起来这个味道很好，特别好吃，我要再多加一些蔬菜，我配合着菠菜和芹菜苋菜来吃然后呢我再吃一根香蕉，我再吃一个橙子，或者是我再吃一个猕猴桃，把你体内多余的一些钠离子排出体外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掌握好这个平衡。那如果你本身就是高血压患者，而且呢你只要一吃一些咸的食物，血压就会明显的增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把饮食结构再调整一下，我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而少吃一些含盐量比较高的菜肴。

0: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中和。当然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特殊人群呢，咱们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控制钾的摄入量，钾也不能随便补得太多，以免适得其反。所以建立科学的日常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一定要学会阅读食品的标签，在超市选购商品的时候养成查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关注它的钠含量的指标，尽量选择低钠或者是无钠添加的产品。很多时候啊，包装上标注的低盐它并不等于低钠，因为其他的含钠的添加剂同样会贡献钠的总量，通过对比不同品牌的同类商品，挑选出钠含量相对比较低的那一款，日积月累就能够显著减少总的钠的摄入量。那么这种细微的改变长期坚持下来，对血压的控制是大有裨益的。再一个就是优化烹饪调味方式，改变烹饪习惯也是控制血压的有效手段，咱们可以尝试用天然的食材本身的香味来替代部分调味品，例如比方说用葱姜蒜啊、洋葱啊、香菜啊、柠檬汁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一些中药材啊，你看这个花椒大茴啊，还有就是白芷是吧，香叶，这些都是天然的中药材，那么通过这些来增加食物的味道，减少盐和味精的依赖。那么此外呢，采用蒸煮炖凉拌这些低温少油的烹饪方式，既能保留食材的营养，又能避免高温产生的有害物质。咱们慢慢适应清淡口味的过程，其实是味蕾重新觉醒的过程，一旦习惯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就会发现过度调味的食物反而显得突兀。那么面对血压升高的挑战，单纯的妖魔化食盐或者是寻找某一个单元的元凶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全面审视日常的饮食结构，识别那些隐藏的钠来源，并且积极的引入有助于平衡血压的营养素，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调整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让血压回归平稳状态。还有一点我要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咱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去，尤其是前两天跟着朋友一起去喝了一次米线，因为很久没有喝了咱们徐州地区的这个美食之一米线是吧，徐州米线，我就看那个后台他们操作过程当中，然后拿这个勺子往碗里放一勺白粉两勺，另外的粉这个其他颜色的粉三勺四勺五勺，那么这一碗米线放了好几勺的调味品，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有盐有味精还有鸡精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粉是吧，五六种。所以说为什么这一在外面吃饭，尤其这个米线那么的鲜那么好吃，和这些粉末不无关系。所以说咱们尽量的少在外面吃这些东西，不是说不能吃，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用咱们体内摄入的钾把多余的钠给它排出去。所以最后也愿咱们每一位健康的人呢，都能够成为自己身体的管理者，从每一餐做起，用智慧的选择守护血管的健康，让生命之河顺畅流淌。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

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减是减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成吐出来了。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不是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健康学堂，
13: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还是说有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很多人每天关注血压，习惯盯着上臂的测量数值看，却往往忽略了身体其他部位发出的信号。其实双脚作为咱们人体的第二心脏，距离心脏最远，血液循环的状况呢，往往会在这里最先表现出来。当血液流动的压力出现异常的时候，脚部可能会比身体的其他地方更早的展现出一些细微的变化。那么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学会观察脚部的状态，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早的观察身体的异样，从而及时调整生活方式，避免情况进一步的加重。那么脚部可能出现的五种变化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点，脚底感觉变得迟钝或麻木。当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的时候，血管壁会受到持续的冲击，导致血管弹性下降，管腔变窄。那么这种情况呢，会影响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使得脚部神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氧气。久而久之，人可能就会觉得脚底像是在踩棉花上，或者出现莫名的麻木感，对冷热的感知呢，也变得不那么灵敏。这种神经系统的轻微受损，往往是血液循环不畅的早期信号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脚踝部出现水肿，这个就需要咱们每天在洗脚的时候要注意观察。高血压会增加心脏泵血的阻力，长期下来呢，可能会导致心脏功能受到影响，进而就会引起体循环淤血。由于重力作用，血液容易在下肢积聚，导致液体渗透到组织间隙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发现脚踝和小腿部上下这个在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变得肿胀，按压之后会出现一个凹陷，而且慢慢的缓慢的恢复。那么这种水肿呢，如果说排除了肾脏问题，很可能与血压控制不佳有关系，提示我们需要关注心血管的健康状况。第三个改变就是脚部皮肤颜色的改变。正常的脚部皮肤呢，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但是如果血压过高导致微循环障碍，脚部皮肤的颜色呢，可能就会出现异常。有些人会发现脚趾或者是脚背的皮肤变得苍白，这是因为供血不足，而另一些人呢，则可能看到皮肤呈现青紫色，这通常意味着血液当中氧气含量降低，或者静脉回流受阻。此外，长期高血压还可能导致皮肤变薄、发亮，甚至会出现色素沉着。那么这些外观上改变的，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内部循环系统可能出问题了。第四个改变就是行走的时候容易出现疼痛，或者是间接性的跛行。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腿部的动脉因为硬化而变得狭窄的时候呢，肌肉在动态

是运动状态下需要的血量增加，但是狭窄的血管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血液供应，从而就会引发缺血性的疼痛。那么这种表现呢，就是走一段路之后小腿或者是腿部感到酸痛乏力，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休息片刻之后呢，疼痛缓解，又能继续行走，医学上称之为间歇性跛行。这是下肢动脉供血不足的典型表现，与血压控制不利有着密切关系。第五个改变就是腿这个脚部伤口愈合速度的改变。良好的血液循环是伤口愈合的基础，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病变呢，会减缓血液流动的速度，使得输送到脚部的营养物质和免疫细胞减少。一旦脚部受到轻微的外伤，比方说这个剪指甲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破了点皮，或者是被鞋子磨破了点皮，伤口呢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甚至容易感染溃烂。那么对于高血压偏高，就是血压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发现脚上的小伤口总是不好，那一定要警惕，哎，是不是血管健康出现了问题，及时的进行检查和调理。所以这是五个改变，脚部的五个改变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咱们日常怎么样来护理我们的脚部与稳压呢？啊，让我们的血压更稳定呢？第一就是坚持适度的足部运动。为了改善脚部的血液循环，我们每天呢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足部运动，比方说坐在椅子上啊，咱们用力的勾脚尖，勾一勾，再绷直脚尖，再勾一勾，再绷直，反复进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小腿肌肉的收缩，就像泵啊，就是像泵一样，帮助血液回流。那另外呢，转动一下脚踝，用脚趾，这个抓毛巾等一些动作，也能够有效的锻炼足部的肌肉，增强血管的弹性。这些运动呢，不受场地的限制，特别简单，坐着就可以进行，随时随地都能做，非常适合需要久坐或者久站的人群，有助于缓解下肢的疲劳，来辅助稳定血压。另外第二个就是注意足部保暖与清洁，寒冷刺激呢都会让这个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瞬间的升高，所以说做好足部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气温变化的时候，要穿上舒适保暖的袜子，避免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同时呢，保持脚部清洁干燥也很关键，每天用温水洗洗脚，不仅能够去除污垢，还能够通过温热的效应扩张血管，促进睡眠。但是在泡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温不能太高，时间也不能太长，以免因血管过度扩张引起头晕等一些不适。尤其是对于已经确诊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一定要谨慎的控制水温。另外第三点就是选择合适的鞋袜，注意一定要宽松透气，鞋底呢要有适当的缓冲能力，避免挤压脚趾和脚掌，过紧的鞋子会阻碍血液流通，加重脚部的负担。那袜子的材质呢，最好选择棉质或者是其他吸汗透气的天然纤维，松紧度一定要适宜，不要在脚踝处留下深深的勒痕。合适的鞋袜能够为双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观察咱们脚部的变化只是了解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窗口，它并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如果发现咱们脚部出现刚才讲到的那一系列提到的多种表现的话，尤其是有伴有头晕头疼这些其他的不适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估。那么对于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脚底的麻木感和偶尔的水肿这些表现啊，就能够判断出可能你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进行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你评估之外，还要积极调整饮食和作息。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做一个有心人，从细微处关爱自己的身体，让双脚承载我们走得更远更稳。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睡姿。您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睡觉的姿势？比方说仰睡、左侧卧还是右侧卧，还有有人喜欢趴着睡，这几种姿势。那您是什么睡姿呢？其实不同的睡姿呢，对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啊。忙碌了一天，终于能躺在床上休息，这本该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可是有些人呢，明明睡够了时长，那醒来呢却觉得腰酸背痛，甚至啊头昏脑胀，整个人就像没睡醒一样疲惫。其实问题可能不出在睡眠的时长上，而是你整晚保持的睡觉姿势出现了问题。错误的睡姿不仅影响到睡眠质量，长期下来呢，还可能给脊柱啊、颈椎啊，甚至内脏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让身体在不知不觉当中受损。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或者是本身就有基础疾病问题的人来说，选对睡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些看似舒适而且实则隐患重重的睡姿，看看您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种就是趴着睡。那么趴着睡呢，它给身体带来的负担可不小。趴着睡的时候，为了呼吸顺畅，头部不得不长时间的偏向一侧。那么这种扭曲的状态会让颈椎整晚处于非自然的旋转角度，导致颈部的肌肉持续紧张，久而久之容易引发颈椎僵硬、疼痛，甚至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让人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感到哎呀脖子转不动。那么第二个就是腹部、胸腹部受到挤压。当咱们身体正面朝下的时候，身体体重就会直接压迫胸腔和腹部，这不仅限制了肺部的充分扩张，影响呼吸深度，还可能压迫心脏和胃部，导致呼吸不畅或者是消化不良。对于心肺功能较弱的人群呢，这种压迫感可能会在夜间引起不适，干扰深度睡眠。第三，颈这个腰椎生理曲变、曲度改变。因为咱们在趴着睡的时候呢，腰部往往会因为重力作用而过度下沉，破坏了腰椎正常的生理弯曲。这种姿态呢，会让这个腰背部肌肉整晚处于拉伸的状态，没有办法得到放松。长期如此，极易诱发腰肌劳损，甚至加重椎间盘突出这些问题，让腰痛成为常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蜷缩睡。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喜欢蜷成团啊，这个其实这也是有健康风险的。首先呼吸道流通受阻，很多人喜欢就像胎儿一样蜷缩着睡，觉得这样有安全感。但是这种过度的弯曲的姿势呢，会使下巴贴近胸口，导致气道变窄，特别是在深度睡眠阶段，肌肉松弛，更容易出现呼吸不畅甚至打鼾的情况。那么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倾向的人呢，这种睡姿会加剧缺氧的风险，影响大脑供氧。另外第二点就是脊柱无法自然伸展，整晚保持高度。

0: 度全虚的状态，脊柱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理曲线，一直处于弯曲受力的状态，那么这会导致背部肌肉这个肌肉群整夜的紧绷，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放松修复模式。醒来之后呢，常常会感到背部酸痛，身体僵硬，就仿佛跑了一场马拉松一般疲惫。第三点就是关节活动受限，因为你长时间极度的屈，就会让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处于紧张的状态，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有关节炎或者是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中老年人来说呢，这种姿势可能加重晨起时的关节僵硬感，增加活动时的疼痛风险，不利于关节健康。那么第三点就是第三种睡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手臂高举过头顶睡。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睡之前可能会有这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样是伸展一下挺舒服的，但是真正要睡觉的时候呢，手还是要拿回来啊。这种有些人就是头举到顶，头顶一直手举到头顶一直睡啊，整夜可能都会这样。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首先第一点，肩颈肌肉持续的紧张，睡觉的时候把手臂高高的举过头顶，看似舒展，实则让颈肩部位的肌肉整晚处于被拉伸的状态。那么这种姿势会阻碍这个肩颈部位的血液回流，导致代谢废物堆积，引发酸痛麻木。很多人早上醒来觉得肩膀沉重，手臂发麻，往往就是这个原因。另外第二点是神经受压引发麻木，手臂上举的动作容易压迫臂丛神经，特别是在侧卧且手臂上举的时候，神经受压的风险更高。长期保持这种姿态呢，可能会导致手部知觉异常，出现手指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日常的手部精细动作。另外第三点，影响呼吸肌运动，双臂上举会牵拉胸廓周围的肌肉群，限制胸廓的自然扩张，会使得这个呼吸变得浅表，降低气体交换这个交换率，导致身体呢在睡眠当中获得的氧气量减少了。那么对于心肺功能本来就一般的人来说呢，这种睡姿可能会让他们在夜间更容易感到憋闷气短。所以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重复过程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而正确的睡姿呢，则是保证这一场过程高效进行的基础。避免以上三种不良的睡姿啊，选择能够让脊柱保持自然直线，肌肉充分放松的姿势，才能让我们每一次的睡眠都成为真正的充电。那么正确的睡姿大家都知道吗？要不就仰卧，要不就侧卧，左侧卧和右侧卧是吧，交替着来，这是正确的睡姿。刚才讲到了三个不正确的睡姿，大家还记不记得？首先第一个趴着睡不建议，第二个蜷缩着睡不建议，第三个就是手臂举过头顶睡也不建议。这三种睡姿呢，睡姿都会影响到咱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应该重视睡姿对健康的影响，不要再让错误的习惯悄悄偷走您的活力。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调整一下入睡的姿态吧。如果您有以上三种睡姿的话呢，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改一改。愿咱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安稳舒适的睡眠，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的一天。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 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

0: 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咱们聊一聊大蒜是尿酸的杀手，那么到底是不是呢？其实走进菜市场呢，总能闻到一股独特而浓烈的气味，那就是大蒜独有的标志。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大蒜是烹饪当中不可或缺的提味神器，甚至被奉为这个守护健康的宝贝，是吧？那么然而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关于大蒜与尿酸的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人担心它是尿酸的杀手，会影响肾脏健康。与此同时呢，日常餐桌上常见的几种蔬菜，如果食用不当的话，也可能给肾脏带来负担。面对琳琅满目的食材，如何吃得明白，吃得安心，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其实饮食的关键不在于完全禁止某一种食物，而在于了解特性，合理搭配，让每一口食物都能够成为咱们身体的助力而非阻力。首先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大蒜与尿酸的关系，它们真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大蒜呢，它并非尿酸的直接推手。营养学角度下，大蒜属于低嘌呤食物，那嘌呤呢，又是体内尿酸生成的主要原料，低嘌呤就意味着它不会直接导致尿酸水平大幅度升高。相反，大蒜当中含有的硫化物等一些活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对心血管健康有益。把大蒜视为尿酸的杀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适量的食用通常不会对肾脏造成负面影响。给大家一些建议，少生食，因为生食的话呢，生食大蒜它那种气味包括大蒜素会直接作用于咱们的胃黏膜，这个让你吃的不舒服，而且呢会有一些气味啊，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啊和社交。不建议，咱们还是炒菜的时候放一些，或者是把它煮熟了吃都可以啊，减少一些气味，同时呢也不会影响它对咱们身体的一些有益的疗效。另外第二，过量食用一些风险，虽然说大蒜本身嘌呤含量低，但是任何食物都是过犹不及的。大蒜性温味辛，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如果一次性食用过多的话，可能会刺激胃肠道黏膜，是吧？尤其是生食，那么引起胃部的不适或炎症的反应。对于本身肾功能较弱或者是伴有消化道问题的人群来说，这种刺激可能会间接影响身体的整体代谢状态，从而不利于健康维护。所以说关键在于控制摄入量，把其作为调味品而非主食大量的吞咽。第三个，个体差异决定食用方式。咱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食物的反应呢也是存在差异的。部分人群可能对大蒜当中的某些成分敏感，食用之后出现口干、上火啊，或者是身体发热这些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蒜不直接升高尿酸，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感受调整一下食用频率和数量。健康饮食的核心就是倾听身体的声音，找到合适自己的平衡点， 而不是盲目跟风或者是过度恐慌。那么肾脏健康需要留意的五种蔬菜，接下来跟大家讲讲。高草酸含量的菠菜，菠菜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高而且呢它富含有铁质和维生素，是吧？尤其是刚才在前一个话题讲到高血压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比方说菠菜。但是它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之一。草酸进入人体之后，就容易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这不仅可能会影响到钙的吸收，还增加了肾结石形成的风险。所以对于肾脏功能正常的人群来说，通过焯水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就可以安全的使用。但是对于已经有肾结石病史或者是肾功能不全的人，那就需要严格的控制它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另外还有一个食物就是钾含量非常高的土豆。其实土豆是咱们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口感软糯而且饱腹感强。然而土豆当中含有的丰富钾元素，正常情况下肾脏能够有效地调节体内的钾平衡，把多余的钾排出体外。但是当肾功能受损的时候，排钾能力就会下降，过多的钾积聚在血液当中，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这也是刚才在我们上一个话题讲到高血压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量，高钾食物要控制好量，掌握好一个平衡。钾呢可以有助于钠的排出，那么同时吃的太多含钾食物的话，那钾含量又高了，容易导致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心脏功能。所以说肾功能比较弱的人在食用土豆之前，切记建议切块浸泡或焯水，以减少钾的含量。第三点就是嘌呤相对较高的豆芽，不要小看它，清脆爽口也是这个一年四季都是时令蔬菜。但是在豆类发芽过程当中呢，内部的嘌呤含量会有所上升。虽然说植物性嘌呤对尿酸的影响通常小于动物性的嘌呤，但是对于尿酸水平已经偏高或者是有痛风困扰的人群来说呢，大量的食用豆芽仍然需要谨慎，适量的品尝可以，但是不应该把它作为每一餐必选的主要蔬菜，以免累积效应导致尿酸波动。这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豆芽。还有一个质地比较坚硬的老竹笋，那么竹笋的味道非常鲜美，膳食纤维丰富，有助于肠道蠕动。不过老竹笋的纤维粗糙，难以消化，而且含有一定的草酸和难溶性的物质，对于消化系统功能减弱或者是肾脏排泄功能较差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大量的食用老竹笋可能导致消化不良，增加代谢废物的堆积，间接会加重肾脏的工作负荷。食用的时候建议选择嫩笋，充分的煮熟煮软，细嚼慢咽。第五类就是腌制过的咸菜类了。严格的说呢，咸菜是由新鲜蔬菜腌制而成的，但是其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了。它腌制过程当中加入的大量的盐，导致钠含量非常高，高钠饮食又会引起血压升高，是吧？而高血压呢，也是损害肾脏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长期摄入过多的盐分，也会迫使肾脏超负荷的运作。所以不建议咸菜。另外，所以说我们科学的饮食，它是守护肾脏活力的关键。关键是多样化搭配，烹饪方式一定要以蒸煮的方式为主，少食用油炸。那么最后就是关注身体反馈的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了不适，立刻就医。那么所以最后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吃得科学，活得通透，让肾脏在岁月的流转中始终保持强劲的活力。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赶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6: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7: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9: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身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1: 我是一名装备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2: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3: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4: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5: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6: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5: 有这好事？
16: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5: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6: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5: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6: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5: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6: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5: 怎么验证啊？
16: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5: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6: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5: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6: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5: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6: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7: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8: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7: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7: 节目刚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稍后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8: 那在下午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午杨女士打进我们电话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来自泉山区火花街道美润园小区29号楼，他说在这个地方有露天的烧烤，油烟特别的扰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下午要来连线到的是火花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主任程瑞。程主任你好。
19: 你好。
17: 你好程主任，关于杨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9: 是这样啊，这个杨女士提到这个29号楼这个由这个烧烤油烟扰民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6点钟，我带队，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实地调查一下具体有几家，可能之前有一个居民反映过，就是有一家涉及到叫腰地烧烤的这一家，涉及到占道经营，我们呢也给他下了限期责令整改，并且也对其占道经营的。

0: 的一些行刑工具，我们也进行暂扣了。然后，并且于今天上午，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行政处罚。后期呢，我们将连续一周，包括这个国庆节假日期间，我们将进行不间断的现场巡查，严格规范。
1: 就是咱们之前也收到过类似的这个投诉，是吧？
0: 对对。
2: 就是我们具体处理的是，我们具体处理的是其中一家这个烧烤店，就这个地方它还有其他的这个烧烤店是吗？
0: 之前油呢是在马路的对面，马路对面当时是我们也取缔过了，然后现在是否他说的是，马路对面这一家，我们到时候会今天晚上我们会到现场去
1: 看。它是那种流动的摊点，还是就是比如说在店外经营？
0: 流动。
1: 流动的是
0: 流动的，然后他说这个29号楼楼下这一个，楼下这一个他是主的门面，但是涉及到这个占道经营了。
1: 这个是店外经营。
0: 对，我们也对他也进行限期责令整改，我们也下达过行政责令整改书，也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1: 好，那这样
0: 然后我们后期将进行不间断的巡查。
1: 我们也把反映人杨女士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可以具体问
2: 看看
1: 一
2: 具体的
1: 下。
2: 诉求，对。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好，刚才陈准做了一下介绍，就针对有一家这个叫姚弟的这个烧烤店呢，此前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一些相关的处理。我不知道具体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诉求，或者您反映的是不是这一家？
3: 我反映就是姚弟烧烤，他说的这个行政处罚，我之前就是私底下也去跟他沟通交流过，然后他说的是取缔，因为我中间也去了这个生态环保局，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去了纪委，他们说这个居民区那个是不允许露天烧烤的，然后在那个他那个门面的门口，他占了有3到4个停车位，
2: 他就是他主要情况就是有这个店外经营的这种情况，是吧？
3: 有的，然后一直都没有改。
2: 好的，陈主任，这个情况我们就是此前也进行了一些处理，他目前这个情况怎么样？您说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处罚，是指的什么样的一些处罚呢？
0: 第一个，我们到现场对他进行限期责令整改，下达了这个限期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不准再在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第二个呢，今天上午他们当时这个业主也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根据咱使用管理条例嘛，对他进行了处罚。然后呢，也给他约谈了。从今天开始，今天晚上我们也到了现场去。他那个地方，我们后期是不间断的会每天晚上来人巡查，要求他，因为他是主的一个门面房，而且他也办了一个营业执照，那么我们给他讲的是，你在店内规范依规依法的经营，不得占用公共区域进行占道经营或者店外经营。
2: 好的，杨女士，具体的这个措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晚上来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吗？包括后期你再来监督一下，有问题我们及时来进行沟通。
3: 好的，
2: 好，陈主任，那这个情况也麻烦您，在接下来包括这个假期期间继续来进行一些这个督促和这个巡查，好吧？
1: 可以吗？
0: 对，好的，
1: 好，那就互动到这里，好，
2: 再
1: 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有一位听众郑先生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云龙湖音乐桥玻璃墙上呢，蜘蛛网很多，这个保洁不太到位，马上就要这个假期到了，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尽快的来进行解决，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市容市貌。
1: 是的，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云龙湖风景区管理负责人王辉。王辉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关于郑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在现场啊，看到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采取相关的一些这方面的举措？
4: 今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主要还是音乐桥两侧那个玻璃护栏上有一些那个蜘蛛网，因为晚上我们那个音乐厅的音乐桥是有亮化的，亮化呢它是在水边会招一些蚊虫，然后蜘蛛呢就比较多一些。原来呢我们是每天早上都会用那个水车进行冲洗，现在看样子就是说还是每天还是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计划呢就是在下午傍晚的时候我们再增加一次报接，然后争取把这个护栏上蜘蛛网的问题给它彻底解决掉。
1: 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太容易彻底解决掉，因为它每天都有新的在往上增加，怎么办？有没有想过一些这个预案或者是怎么解决方 方式方法？
4: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咱们这个云龙湖的水体啊，它是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水生的植物啊，还有动物之类的，然后用药呢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只能采取这种物理方式，然后加大巡查吧，然后把保洁次数给它增加，如果两次不行的话，我们中间中午的话我们再增加一次。
2: 对，
4: 还是尽量不要使用那些农药，因为它对水质还是要有影响的，还是
1: 确实确实。
2: 就是平时我们是每天的上午进行一次保洁，是吧？进行这就是这个物理的，
4: 对，
2: 这个用水来冲一下。
4: 对对对，
2: 现在我们再增加一次，下午再来进行一次具体的一些这个保洁工作。
1: 下面我们这个郑先生肯定也是经常来云龙湖遛弯的或者是散步的，我们把郑先生的电话也接到节目当中来吧。
2: 听听郑先生的一些这个意见啊。郑先生您好。
4: 好。哎，你好！
2: 哎，你好！刚才咱们这个云龙湖风景区的这个负责人王辉也做了一些介绍啊，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5: 啊，我就是天天到云龙湖去锻炼。我走到那个音乐桥，一看那个音乐桥呢有咱这个本地人，也有外地人。那个小孩那个栏杆他都不敢上那靠，那满玻璃都是的。我建议呢是咱用那个。用哨子扫倒我觉得不大行，还是用那个水枪。
2: 对，刚才介绍也是用水枪，上午一次，现在增加一下。
5: 用水枪整体这样吃。这样一吃呢就把那个蜘蛛就吃下去了。它在整个在拉网的话也得有一段时间，它不能那么快就拉满了。
1: 就是您看到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密集程度比较高，是吧？
5: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要是两天要是那么吃一次都那个都不会那么样。都不会那么多。
2: 就这可能也要求我们保洁人员要来细致一下，细致一点，看看具体哪个地方这个比较严重一些啊，多进行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打扫。刚才这个王辉也说了，上午来用水冲一次，下午用水冲一次，看看这个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好吗，郑先生？
5: 他现在，他现在这个桥的栏杆两面栏杆全部都是。
1: 我可以跟我们这个王辉一起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哈。王辉在吗？
6: 因为
5: 领导你好。
6: 您当时就是我听你那个对那个描述啊，我们也去现场啊，他有可能他就是说你说的那些脏污的那个点啊，他可能是那个蚊虫死了，或者山上的一些排泄物，可能是下一步呢我们再让工人用毛巾再擦一下吧。
5: 我觉得不要用毛巾擦，那个毛巾擦那个劳动量也有点大。我就是说用那个水枪是最好，
6: 可以
5: 那个水枪，水枪你整体那么一吃的话就干净了。
6: 我们现在呢是每天，我们现在每天早上，我们现在每天早上都在清理，都在。
1: 这样。
6: 但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这个蜘蛛就它飞虫多，它蜘蛛它就多，它就。
5: 对，是的。是的，这你要是把它这个网要是吃掉的话，它不会那么快就整个又织上了。它整个玻璃面都是的。
6: 这没问题，我们再加大这个保洁的频次吧。
2: 好的。
1: 因为我们国庆假期马上也来了，我们这两天王辉，我们再增加一下这个清洗的这个频次哈。郑先生这两天也可以再详细的看一看，看看这个情况，
2: 后续效果怎么样？
1: 对，有没有改善？好吗？
5: 好的。
1: 好，二位，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
2: 好的，
6: 好，
2: 好的，两位啊，再见。
1: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那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0: 地名蕴 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

0: 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你说啊，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4: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4: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4: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6: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7: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8: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9: 继续来关注上午杨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在鼓楼区九里新苑37-1，他说从7月份开始这个电梯就损坏了一部，他们的物业公司啊承诺中秋节前后维修，至今也是没有修好。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石屯街道物业科工作人员沙怡倩。你好。
11: 哎，你好。
10: 你好啊，关于杨先生。具体情况怎么样？
9: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1: 我们这边街道办呢，物业科接到这个问题之后，也是多次的督促咱这个物业小区落实这个问题。物业小区这一块呢，已经和咱这个电梯维修公司核实过了。这个关于37号楼乙单元电梯的维修配件订购这个问题，在9月23号已经完成了，然后他这个配件已经陆续到货了，预计是本周内可以完成维修。
9: 他这个时间是不是稍微有点久啊？他电梯是
10: 7月20号这个电梯就损坏了，这中间一直都没有和这个维修维保的公司来进行联系吗？
11: 不是，因为他这一块牵扯到要启用维修基金这个事情，然后要就是2/3的业主要同意，然后咱们这物业这一边就有的业主也不在家，他们上门去就是动员他们这一块让他们签字的时候也是说不太好联系到，然后也是
10: 就是前面
11: 多次打电话沟通了一下，
10: 就是前面走这个维修资金的这个启用这块可能
9: 走流程了，这个时间
10: 有一段时间是吧？
11: 对对，是的。
9: 那现在
11: 然后我们这边物业科也是多次的督促这个物业把这一块维修基金这个业主三分之二业主同意这个事情给落实到位，然后现在就是

0: 承诺是本周内可以完成维修这一块。
1: 就是现在这个三分之二的流程已经走完了，就是现在是开始维修了，对吧？
0: 对，因为他要购置这个配件嘛，然后咱们在9月23号配件已经订购完毕了，然后也已经到货了，现在就开始维修了，本周内可以完成这个维修。
2: 好，
1: 嗯，好，
2: 我们来回访一下杨先生啊，杨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哎，你好，刚才我们这个接到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下介绍，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这个可以来沟通一下。
3: 哦，好，行，那就等着吧。
2: 嗯。好的，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已经正在维修了。你
3: 今天可能就能修是吧？
2: 是的，是的，这个配件已经到了，
1: 就是
2: 说本周就能修好。
1: 用这个维修基金通知过您了吧？
3: 啊，对，通知过了，签过字，我签过字了。
2: 嗯，
1: 行，这个主要是吧。我们这个刷主任说可能把这个时间也用在了一些走流程上、现在呢配件已经到位了，争取在本周的时间就把它修好，争取在国庆之前吧，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维修完毕。
3: 那天那个经理物业经理说的是85之前就修，那都过了85、
1: 确实时间稍微有点久了。
2: 对，您这个单元您这个单元是几部电梯啊？一部还是两部？
3: 两部
2: 有一部还好。行、好的，
1: 高峰期的时候稍微受了一点影响是吧？
2: 好的，那我们请我们沙主任再来督促一下好不好？这位听众稍微等待几天。
0: 哎，行，好的，
3: 让铁道再给督促。
2: 好的，好的，哎，
1: 好，
2: 好的，
1: 就说到这里。
0: 嗯，
1: 好，
2: 再
1: 见。
2: 好，不客气，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来自睢宁县陈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啊，贴瓷砖他们说有17个工人拖欠了150,000元的这个工资，而且呢这个装修公司也是跑路了。他想问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解决。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睢宁县睢城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青林毅。青主任你好。
4: 啊，你好。
2: 哎，你好，金主任。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此前是不是也接到过相关的一些这个咨询投诉？因为这位听众还跟我们说，他说是咱们接到也是通知他啊，告知他说这个房产存在一些违规施工的情况，建议起诉。我不知道目前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4: 主持人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2: 嗯，
4: 他这个项目呢是2012年，就是我们一个江苏双大世贸属于一个民营企业开发一个项目。
2: 嗯，
4: 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烂尾了。烂尾的话，就2024年，由我们县法院来阻止了进行这个破产重组。后期呢，因为这个重组不能，现在目前进行破产，就正在走这个破产清算的这种程序。
2: 嗯，
4: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在依法进行推进的。这个反映人员他反映的情况呢，也是这个项目里边的其中的一栋楼呢，就是一个民营企，也是一个个人吧，一个个人委托一家装修公司对他的房子进行装修。然后这个反映人这个陈先生呢，就是在他是跟着这家装修公司来进行这个贴瓷砖做这项业务的。
2: 嗯
1: 嗯。
4: 目前呢，就是我们也和前期他们反映过多次，我们和信访局和属地派出所也进行调解进行处理了。目前呢，就是之前的这个开发，就是这个装修公司，目前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
2: 嗯。
4: 我就是因为呢，他现在陈先生反映呢，他和装修公司之间的结算，我们也一直在。直接引导他，就是你把他的结算，把一些相关的合同，你的结算的凭证，把这些手续呢给他提供好。提供好之后呢，我们再找原来的这个他们那个委托的这个家装修公司的这个甲方，我们再和他们谈。就是如果他们再欠上钱的话，就是来尽快的来解决他的这个工人工资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业主是已经把这个装修款给到这个装饰公司了，现在这个装饰公司
4: 一部分。
1: 啊，
4: 对，现在装修公司没有跑路了，对，
1: 这个人还能找到吗？
4: 就现在这个业主，这样业主委托一家装修公司来给他装修的，
2: 嗯，
4: 这个装修公司呢又把这个这个铁瓷砖这样工程呢又分包给这个陈先生了，
2: 嗯，
4: 现在他连这个现在因为我们都得三方坐在一起，我们现在呢也通过公安来共同来通知来查找这个装修公司，能把装修公司找到，我们三方坐在一起来共同推进，把陈先生的工资给解决了。
1: 嗯，
4: 现在我们也在努力的来找这个装修公司，这能找到他人，那这因为装修公司不到场，这个账是算不清的。
2: 嗯，
1: 对，那我们陈先生
4: 目前呢，陈先生也提供来了，只是他单方面提供的。
2: 嗯，
4: 就是呢，有没有装修公司他的认可？他比较他没有钱装， 他签个字，如果认可了，他没有钱给；如果这个业主在欠装修公司的钱，我们可以从业主那边可以直接支付，这也没有问题。
1: 嗯，嗯是的，
4: 这都得三方得做到。
2: 嗯、
4: 对，现在没装修公司跑路了。
1: 那现在这个人还好找到吗？
4: 嗯，目前我这个也多方来了解，可能这家装修公司也欠了不少的钱，目前很、不太好找。
2: 就是目前还没有联系上他，是吧？还找不到，还没有找到
4: 他。对，目前没联系上。
1: 他欠了陈先生多少钱？我们也把陈先生电话接进来吧。
4: 15万多。
1: 陈先生你好。
4: 对，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现在就是第三方，就是那个装饰公司啊，还能联系上吗？
5: 嗯，他今天我还打他电话，他也接了。
1: 沟通的怎么样啊？
5: 他也就说那个开发商没给他钱嘛，他自己就甲方就给了他17万块钱，他干了100多万，他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见到一个业主吗？这个怎么又把开发商牵扯进来了？
4: 这预开发这个企业已经破产，2024年就破产了。
1: 那是到底是装饰公司还是就是应该付给这个装饰公司钱的是个人还是这个
2: 开发企业？
1: 对。
5: 现在他那个开发企业，我现在也摸不清到底他们说是你们街道最后这个就是到底都街道吗？最后是街道是处理这个吗？因为他是
4: 在我们属地所有的信访问题，不管是谁的，就我们就得积极靠前来帮助群众解决群众的诉求问题，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1: 嗯，
4: 但是呢，因为他在里边呢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这个业务上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只能调解。
1: 那看来陈先生做的还不是一户的工程了，对吧？
4: 就他一户，他就一户。
5: 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4: 嗯，
5: 就像他这个开发商。我们也到住建去，他们也说了，就是这个属于三城街道管，然后他现在是违规状况，等于他什么呢？你们三城街道也说了，就是他当时开工的时候，开工证也没有，保证金也没有，如果有保证金，我们三城街道直接给划走，不，你们农民工工资，划这些买房子嘛，在你们属下之内，你们说上回三城街道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事，他们大样那么大的一个售楼部。还上班那么状况那么大，竟然你们说不知道。
4: 我跟你说，他这个项目2024年就破产了，16年时候已经有烂尾了，2024年破产呢，现在目前这个是这个房子已经通过法院确认到个人头上去了，你现在跟是个人干的，不是跟开发企业施工的
1: 啊。
5: 他现在就属于不是，他现在就是破产，
2: 嗯，
4: 他属于现在目前你陈先生，你现在跟那干的这家公司，包括这跟这人干，不是和这个开发的项目是没有关系的。
1: 就是他的权属已经有了变更了，对吧？在2024年破产之后，是有个人来接手了。
4: 对，他有不是，他是呢，后来也经过这个法院，我们也和法院也联系过，经过法院是通过人家是通过起诉把这个房子因为确认到这个个人头上了，
1: 法拍房已经成个人的了，
4: 提供一个装修的一种行为。对，他和这个项目是
2: 没有
4: 关
2: 系啊。那现在就是这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还是要找到这个装修公司的负责人，把这个账给他算清楚。
4: 对，如果像现在刚才陈先生说，如果这装修公司愿意出面的话，他可以出面，我们可以择日嘛，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等你们这个航空人线过去之后，你看什么时间，我们把他能愿意出面，我们来共同找到。
1: 今天上午不是还联系过吗？陈先生跟他，是吧？
4: 那他上午联系完这，如果他愿意，我们出面，咱们共同来给你调解。
5: 因为我今年在三宁县有个法院给人开发商，我们三人坐在一块儿。然后那个法院就说的，他现在那个状况属于违规，还说他的，说你现在还没给你审判，真正的判给你，你就在那状况了，说的，谁叫你状况的，叫你不要状况，你回得装，然后在那说他的嘛。
1: 这是什么时候啊？
5: 就中午。
1: 今天中午吧。
5: 对，今天11点到12点左右。对，就这个
1: 那也就是说，你们不是电话联系的，你们是面对面谈论过这个事情了。
5: 不是，我今天去的。我今天跑去的，今天中午那个10点1点钟我到那个三宁县去找他们的那个。
1: 对啊，你们就是面对面坐在一起聊过这个事儿是吧？
5: 对，他们就说了，说他这个企业就是谁叫你装潢的，上次就不让你装，你这个还没判给你，你就自己在装潢了，说的。
2: 嗯。
5: 还说了。
2: 那这个费用这块有没有跟您说啊？那既然是你们已经做
5: 了
2: 这么。
5: 他们说就是那个总那个装潢公司给我出去一个东西，
2: 嗯，
5: 有看看能不能叫他们代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叫谁来代发？

0: 就是这开发商。
1: 对呀、啊。
2: 不是开发商了，应该就是就现在，您应该说是现在来。
1: 就是今天上午你面对面坐的那个对面那个人。
2: 这个个人是吧？
0: 对，他就属于是那什么那开发商这块儿，就是。
2: 就
1: 是
2: 相当于他接手了、
1: 接手的新的开发商，是这意思吧？
2: 他接手了这个项目了，就他来进行代发。
0: 这个项目也复杂，我也摸不清，只有他们那个他们这块都知道。
1: 那你们谈好了吗？上午这个，比如说欠你现多少钱啊？欠你多少钱？
0: 欠我15万。
1: 欠你15万，说怎么还这个钱了吗？
0: 现在他们也就是慢慢推进嘛，看看就是今天的街道。他们说这跟街道那个再碰碰，看看怎么给这事情给推进。
1: 就是你们上午说的这个事儿要碰碰推进，那你一上午就应该把新主任直接喊过去，你们变成四方坐在一起聊这个事儿不就行了吗？
0: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行主任，这因为这块我也好接触不了这个主任什么的，反正都下边他们联系的。
2: 好的，那现在既然法院已经开始在推进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按照程序来进行，
1: 对，
2: 往后走好不好？具体如果说是哪方面需要咱们这个街道来协调，那就麻烦秦主任再来帮助去推进一下，好吧？
0: 希望我们
3: 没问题，没问题。
0: 主任呢，能给我们这个继续推进一下。
3: 好
2: 吗？
0: 感谢，
2: 好的，陈先生啊，
3: 好
2: 的，秦主任，感谢，
1: 好，
2: 两位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4: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

0: 岭，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林清发，鲁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全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3: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2: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6: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7: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8: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4: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
9: 嗯，喂你好。喂你好，请讲。
11: 喂你好，喂啊。
9: 嗯。
11: 喂。
9: 是您，请说。
11: 就是我刚才在说的当中你有个广告，就是我是新余塘店镇的徐里村的。我之前有一次我这个地是几十年了，都是我土地里开发出来的，就是他一点点挖的弄的，现在几十年了。我之前2018年建一个棚建起来了，现在我搁这边就开一块地，十几米宽几十米长的，他说你这叫基本农田啊，就是我塘店的那个土地所叫固土局吧。
9: 嗯，
11: 我说你要说我这是基本农田呢，你要得给我确权，对吧？不能你说这叫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了，啊，我这一直不是基本农田。
9: 这个去资规局查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11: 啊？
9: 这个是哪个部门跟您说的这是基本农田？
11: 这叫就是那个塘店镇，那叫什么自然部吧，直属局吧，什么自然部？
10: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吧？规划，您这是国土所吗？还是哪具体是哪个部门？
11: 啊，叫国土所，对对对，镇上叫国土所，对对对。
10: 那您之前这块地一直是你来使用的是吧？
11: 啊，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10: 我说您说这块地之前是您一直在使用是吗？
11: 啊，对对对，我2018年我就建好一个棚，这一大块地。
10: 2018年建是什么棚啊？
11: 哎，我现在建一个蔬菜大棚。
10: 蔬菜大棚。
11: 啊，
9: 嗯，蔬菜大棚。现在你想干嘛用？
11: 不是，我现在也想做一个，就是蔬菜大棚。他们也讲了，就是这个事。他们说呢，你盖蔬菜大棚可以，或者，
9: 嗯，对呀、
11: 啊。说肯定，关键他说我是基本农田，我要得依法来维权啊。我老百姓什么不懂，我们要求助你，我就咨询一个人这怎么？我说，他说呢，我们固土所只能给你提供这个什么材料，说了两句。然后我说你要到自然局去确权，我拿的补贴啊，你说我基本农田我冤啊，对不对啊？
10: 您这个是您承包的一块地是吗？
11: 是开荒了嘛，就是我们山上这个村上都能够证明，都每天这个坟窝嘛，你十几分他十几分，然后你挖挖弄弄。
10: 那你之前建这个棚相关的这个手续都有吗？包括这个土地当时的一些手续都有吗？
11: 啊，这个都没有，那18年建都是他们来建都建了啊，知道吗？

0: 就是也是，
1: 那就是你之前用这块地就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的。
2: 啊，在土地所，可以土地所他来看，他说你找了行，他说你们建吧。
0: 你这样吧，先生，我们只能和属地政府我们来了解沟通一下，这个事实情况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1: 对，或者我们去了你这个，你还要去了解一下他这个土地是不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他这个每年也是有一些这个调整的规划的，是不是这块地它的这个属性有一些变化？这个呢，需要重新去查询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2: 哦，你们我这个首先要看我这个，你在这徐州是公安局的是吧？
0: 那不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帮你联系一下，
1: 对，我们去这个了解一下情况，好吧？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都有，我们了解完之后再给您做回复，
0: 可以吗？
2: 啊，你说你在了解他们是吧？
1: 嗯，
0: 行吧，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
1: 哎，好，再见啊。
0: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通过航风热线向我们咨询啊，想问的是新生儿户口落在徐州经开区，想详细了解本地新生儿居民医保的参保办理渠道和待遇享受规则。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娇，他介绍说，我们来听一下。
3: 居民医保的参保呢，就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渠道来办理手续。我是户籍人员呢，线下至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来进行办理参保，线上呢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提交材料，审核后呢也可以参保成功，然后呢缴费。
0: 应该是特别说明啊，已经完成落户的新生儿办理参保手续时，只需要提供家庭户口本就可以了，那并不需要额外提供新生儿出生的医学证明。同时他也提醒广大家长，新生儿出生之后应当尽快去办理参保手续，避免因为延迟啊影响孩子正常享受医保待遇。
3: 新生儿出生后三个月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可以呢从出生之日起就追溯呢他这个医保待遇。出生呢3到12个月之内呢办理的参保缴费手续后呢，是从次日开始享受医保待遇，所以呢咱们要及时的参保缴费。
0: 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喂，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1: 啊，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欠薪的问题。
0: 您说。
1: 具体情况您说一下。
4: 我在徐州市那个东三环红宝石打工，然后6月份的工资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给我。
1: 红宝石是什么？它是一家具体是什么企业？
4: 餐饮酒店。
1: 餐饮酒店啊。
0: 餐饮酒店是吧？
4: 对。
0: 是具体在哪儿？东三环。
4: 对。东山，就在那个楚王陵，
0: 在深辉再往南去那个地方吗？
4: 哎，对的，对的。
0: 啊，什么时候的工资？
4: 6月份的工资到现在都没有给我。
0: 是只欠了6月份这一个月吗？还是6、7、8？
4: 6月份，因为我7月份就辞职了。
0: 啊，7月份离职的。
4: 哎，对的。
0: 他现在你有跟他沟通吗？为什么不发？
4: 沟通了，沟通好多次，然后他电话把我拉黑了，然后发信息也不回。
0: 啊，不是，我们不说这个现在的情况，想问一下，就是他有什么理由说不给您发这个月的工资啊？有说过吗？
4: 刚开始给他沟通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暂时没有钱，等2天，然后等5天，等1个星期，每次都是这样敷衍。再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0: 那就他就说账上没钱是吧？其他的原因也没讲。
4: 哎，对。
0: 大概欠了多少钱？
4: 不多，就2000块钱工资。
1: 那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我们这个，比如说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过？
4: 我在那个智慧人士上面投诉过。
1: 有回复吗？
0: 什么时候投诉的？
4: 1个月了，9月1号在网上投诉的，到现在没有结果。
1: 就还没有回复是吧？
0: 9月1号投诉
4: 的，
0: 还没有结果。
4: 对。
1: 您说这个就是您一直和这个酒店沟通的这个人，他是这个酒店的具体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
4: 老板，酒店的老板。
0: 就是老板有权限的人对吧？
4: 哎，对，
1: 就现在联系不上了，是吗？
4: 联系不上，他把我电话拉黑了。
0: 有。

0: 有去过吗？
1: 因为他不在，他有时候会回常州，很少回这边，到店里也不一定能找到
2: 他现在还在正常营业是吧？这个酒店。
1: 正常营业的，对。
0: 行，好，我们来和属地来沟通一下，或者，
2: 好，帮你去督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看看可不可以和这个负责人联系上。
0: 可以吗？
1: 哎，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么说。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7: 你在娱乐，
6: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7: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8: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9: 嗨，你听说了吗？
10: 哦，我先转一个。
11: 你拍的照片很棒啊，以后能不能多拍点风景照啊？金陵附近的风景就很好啊。
1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交友需谨慎，安全意识要牢记。国家安全举报受理电话12339，居安思危，大国长安。
1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嗯，我是静茹，我们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0: 嗯，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后天呢是徐州市城管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仅剩的一点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继续来关注市民张女士打进我们热线反映啊，她说自己的儿子在外地工作，身份证快要过期了，国庆假期才能够回到徐州，那到时候派出所还能不能去正常办理身份证呢？那随后记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联系了市公安局专案支队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姚卫，他告诉记者，在放假期间，派出所的户籍窗口有民警值班，那身份证换证工作可以正常办理。
2: 包括国庆我们都是有值守的，就是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可以正常办理业务，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六都是正常办公的，就您都可以在周六也全天办理，然后像中秋这样的小长假，每个派出所不少于一天正常办公，然后呢我们是错时全部都开放，就是以中秋节为例吧，就这三天以每一个县区分局每一天都会有部分受理点正常开放办理业务，国庆也是一样的。国庆这样的长假呢，我们就是每一个派出所，它是不少于两天正常办公，错时开放。
0: 嗯，另外姚卫也是提醒在假期期间需要办理身份证换证的市民，关注徐州警方微信公众号，查询各派出所的值班表，就近办理。
2: 您在之前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警方，我们会发一个延时服务的公告，并且后面会附有值班表，您可以看一下，然后就近前往办理。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他是住在铜山区这个汉泉山庄小区的，想反映一下关于养狗的问题。他说晚上散步的时候呢，经常看到有人遛一些大的狼狗，想问一下这个市区能不能养这些，这个感觉看上去非常的危险啊。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向市公安局反映了一下，那么答复说呢，这个大狼狗一般就是说是这个德牧或者我们常说的黑背，它是烈性犬，不能在市里面的重点管理区饲养。市公安局今年上半年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文，明确了重点管理区内32种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的标准，文件当中很明确德牧是烈性犬，这个文件呢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的，各级公安部门非常重视对大型犬和烈性犬的查处，坚决把大型犬和烈性犬从市区清理出去。那么根据年度工作计划，最近呢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为期2到3个月的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大型犬和烈性犬是这次整治的一个重点。
0: 好，最后再来看一则问题的回复。这个问题是经开区陶楼村拆迁8-9年了，安置房一直没有盖，最近村里告知另外找了一片区域安置，是不是必须上房，原定的安置房还盖吗？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回复是这样的，那目前铜栏山 B 地块的安置房已经竣工，根据管委会统一的安排，经开区计划在本月的26号组织陶楼村社区居民在陀兰花园 B 地块安置房上房工作，那相关要求上房通知为准。那么目前啊，这个地块地块正在建设当中，待竣工验收之后，将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居民组织上房工作。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明天上午提醒大家呢，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是住建局，在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反映您的问题。
0: 嗯，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微博上看到一个妹子说，和前男友分手了几个月，不过一直都还保持着联系。前不久，妹子给前男友打电话，说自己打算回当初两人一起上大学的某个城市，故地重游，顺便见几个老同学，问对方愿不愿意一同前往。对方很干脆地说不想去，妹子生气了，就说我的车是后天晚上几点几分的，你爱去不去，然后把电话挂了。然后呢？然后男方当然没有去了。我们在言情小说或者是一些偶像剧里很喜欢看到这种桥段，就是男女分手了，女方还想挽回感情，就对男的说明天下午几点几分我在火车站等你，我这里还多出一张票，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远走高飞等等。然后女的等到了3点没有人来，黯然地检票上车，走进车厢发现坐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好浪漫是吗？可是拜托，那是小说影视剧里的桥段，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基本上不会发生的。是的，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你就应该去买张彩票，而不是在这里和我们辩论梦想成真的可能性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组中秋假期盘点。今年恰逢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周年，3天的中秋假期，徐州非遗民俗轮番整活，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把团圆玩出了新花样。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中秋假期截至9月27号16时，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80.97万人次，游客消费8.11亿元。据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全市游客接待量位居全省第4。据电信平台监测，假日期间全市游客接待量位居全省第4，外地游客占比为70.99%。 较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提升近6个百分点，其中省外游客占外地游客比例高达 82.57%。 省外客源地 TOP10 省份分别为山东、安徽、河南、浙江、上海、广东、湖南、北京、河北、湖北，其中广东游客增长较快。据同城平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市订单量同比上升 67.46%， 游客数同比上升 64.26%， 00后游客占到 47.96%。 记者从高速公路方面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期间，我市高速公路流量整体和去年持平，只有假期首日出现较大车流。高速路网监测数据显示，受返乡团圆周边游升温影响，今年假期期间每天上午的8点到11点迎来出城出行高峰，下午15点到晚间19点形成入城返程车流峰值，城市绕城高速互通立交，高速出入口短时车流量集中，出现间断性车多缓行现象。为全力保障中秋假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交警联合路政运营单位启动节日保畅预案，全面强化路网巡查、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工作，通过快速处置、高效疏堵，切实保证了中秋节期间辖区道路整体运行质态平稳有序。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电影档期也是红利叠加，中外影片集中上映。今年电影中秋档国产片占据主力，既有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老江湖》，也有胡梅导演新作《凝脂手》，还有诙谐探讨当代人婚恋、职场和家庭困境的《铁达尼的号》，同时《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多部剧情片同步上映，不同类型的观影人群总能找到适合的影片。国庆档方面，偏爱硬核真实刑侦故事的观众可以选择《神探之痕迹》，影片讲述痕迹专家崔寻和战友并肩同行，于细微痕迹中追寻案件真相的故事。陪父母观影的朋友不妨选择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该片以三位熟龄女性的生活际遇为切口，探讨人生下半场的情感追求和生活选择。小沈阳、沈春阳共同主演的影片《什么意思夫妇》则在爆笑体验中解析温情的婚姻陪伴。三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是全家观影的好选择。作为中秋佳节最温暖的民俗载体，月饼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团圆期许。今年的中秋节，市面上的月饼不仅价格整体去浮夸，口味依然丰富多样，而开了几十年

年坚持现做现卖的老式手工月饼也照样香飘一条街。据商家介绍，如今消费人群的口味分化特别明显，年轻人愿意为尝鲜买单，老年人还是认准五仁、豆沙、黑芝麻这些老味道。不只是口味在变，健康化也是今年绕不开的词。各大商家从饼皮馅料下手，低糖杂粮系列精准接住了大家想过节又怕甜腻的心思。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最近的空气里已经充满了桂花的香甜，而秋天的气息也在这桂花的香气中越来越浓郁。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日益增大的温差，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以防感冒。毕竟假期正在向我们招手，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感冒呢？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9月28号到29号我市有小雨天气，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受冷空气影响，9月30号风力有所增大，最大阵风6级左右。本周中后期，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气温会有所下降，本周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左右。9月2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26度。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6度到26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早晚温差较大，白天温度较为适宜。穿搭方面建议选择长袖 T 恤、薄的衬衫、薄的卫衣都很合适，一早一晚体感偏凉，出门时再备一件薄的外套。明天大部分时段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阵雨，出门时记得备好雨具。多云的天气紫外线强度较为温和，外出无需过度防护。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在一早一晚的非降雨时段到户外进行散步、慢跑、骑行等相应的运动，如果遇到降雨应立即到室内避雨，以免淋雨着凉。饮食方面，早晚偏凉，雨水多，湿气重，饮食可以清淡温润一些，多喝温水，可以吃一些山药、莲藕等健脾润燥的食材，少吃生冷冰饮，避免肠胃受凉。昼夜温差大，很容易感冒，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增强抵抗力。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3度到26度。南京21度到24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23度到27度。杭州小雨，22度到29度。青岛多云，21度到24度。济南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9月2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26度。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6度到2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一克制，如果你能克服惰性，克制惯性，那么你的人生将被改写。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1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中国一些小县城带给我们的惊喜藏在哪里呢？很多的惊喜是藏在吃货们的购物车里。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位河北人，他想买帝王蟹过把瘾，那么你猜猜发货地是在哪儿呢？给你3个选项， A 秦皇岛， B 大连， C 高碑店。你想象不到，正确答案是 C 高碑店。没错，帝王蟹。河北高碑店是卖帝王蟹啊，而且还是中国成交额最高的销售地之一。你应该把问号改成叹号。是的，如今层出不穷的县域新产地将会颠覆你的固有认知。秋天应该是收获一波全国各地丰厚物产的时候了，但是最近呢，不少人逛淘宝逛出了一种被家乡背刺的感觉。比如说新疆人想买大米，热门产地你可能会搜出了自家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阿拉尔。云南人带着澳洲坚果滤镜想找这个夏威夷果，推荐的几乎都指向了不远的临沧永德，还有四川天泉鱼子酱，安徽休宁奇亚籽，江西上游的鲜炖燕窝。总之，越来越多的反地理直觉的一些产物正从一个个小县城冒到你的手机屏幕前。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疆的大米、云南夏威夷果、黑龙江蔓越莓、四川鱼子酱，每一样都几乎是从零起步做成了自己的地域品牌。但是这些反常识的物产呢，不仅销量火爆，品质还非常高，也就是把各地网友都整不会了，内心仿佛在经历同一种拷问：我的家乡，你到底背着我多出了多少惊喜的特产呢？九月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拉尔市翻起金浪的，除了沙丘，还有一片片的稻田，这是你想象不到的吧。这片沙漠旁的盐碱地上，颗粒饱满油润的杨枝紫米即将迎来新一年的收割季。不久之后，他们将带着国际米香味品鉴大会中国区金奖的荣誉，通过电商发往全国各地。 同样是在新疆，尼勒克县藏在天山深处的草原牧场里，靠着冰川冷水做起了规模化冷水鱼的养殖。这里的红鳟鱼肉质紧实，销量在淘宝天猫平台呢是冲到了全国的前七，并且还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八个国家和地区。沙漠里种大米，草原旁边养冷水鱼，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你要知道，有一些产地它靠的是现代化的科研投入与人定胜天打出的反常识号牌。你比如说阿拉尔市大米育种团队2016年起就试种高端大米，并且联合科研院所反复的筛选驯化，当地每年还都投入大量的经费进行土壤水质与光照低温的管控。尼勒克县的冷水鱼智慧养殖那可是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全流程规范管控。让人垂涎的新疆手抓饭、肥美鱼肉，那都少不了新疆新特产的参与。有的产地呢，靠着深加工把一件别人不做的事情做成了爆款，比如藏在罗霄山脉里的山区小县江西上游，他把东南亚燕窝的加工和品控做到了极致。这里出产的鲜炖即食燕窝已经是淘宝天猫平台全国销量第三了。你想想看，他并不产这个燕窝。

这个地方不出产燕窝，但是依旧能把鲜炖即食燕窝卖成自己的特色品牌。有一些产地呢，利用自然禀赋把洋货变成了土特产，像云南永德县1991年引入了澳洲坚果种苗，如今全球占比近 37%， 稳坐全球第一产区。云南蒙自市惠泽县等地也是把原产北美的蓝莓做成了当地的名片。无论是永德的夏威夷果还是蒙自的蓝莓，这些都让外地的品种成为了云南人自己的特产名片。还有一类产地或许就藏在你的身边，那作为内陆城市的河北高碑店，依托当地成熟的水产交易市场和冷链物流，把帝王蟹做成了淘宝天猫平台全国的销量第一。此外还有浙江瑞安市的甘蔗，安徽休宁县的奇亚籽，山东海阳市的青花鱼，他们呢全都是从无到有做成了各自赛道的头部玩家。在近年的一些新产地当中，我国的每个区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增长趋势，这些产地分散各地，品类各异，但是呢又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就是消费者心中的地道产品正在刷新。过去呢可能是原生的地方就是特色产地，那如今谁能做好标准化加工能力、品牌运营以及电商流通，谁都可能成为地道新产地。是的，答案不只是在快递箱里，有的时候你亲自去一趟，或许能拆开更多的惊喜。从拆快递到原产地，自己呢去见证新产地的那种神奇。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 400-855-8282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 400-855-8282， 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句老话说得好，叫每逢佳节胖三斤，
1: 难说三斤还是三公斤。
0: 哎，这没意思，没意思啊！你就说这个过节，你过得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有啥？
1: 我天天自然醒，一睡醒早上没有了，就特别开心，脸上浮现出笑容。
0: 我只有第一天早晨还是上班的闹铃。到点喊我，我忘记了。然后这两天我就是从头一天过节开始，我就赶紧的把我闹醒开始，我就把那个所有的闹铃都给它去掉了。然后踏踏实实的每天早上醒了时候大概就是8点多钟吧。
1: 也能多睡一会儿，
0: 赶紧玩会儿游戏。
1: 整天就拿手机。
0: 你看真是开心。今天话题就是我们的开心的群友提供的。甚至说是指定的。
1: 你看他想聊他得到。就是那么宠，你看。
0: 宠你们。
1: 宠你们。
0: 好吧。他可能是想要共享快乐。
1: 肯定的。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刚休息团聚完去聊也没毛病。
1: 那必须的。那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哈。你上一次开怀大笑因为什么干啥了？
0: 就刚才嘛。
1: 刚刚就笑了。
0: 对，
1: 我昨天也很高兴
0: 啊。
1: 我的朋友带着小狗回家过节了。
0: 哦，
1: 我得到机会无偿撸狗，我在那里。
0: 怎么咱家是没有吗？
1: 不一样，我家狗那个有点太肌肉了，太健身了，摸起来不软和。人家小狗
0: 你不喜欢那样的？
1: 我不喜欢那样的，背着我偷偷去健身房。
0: 我这样说，你说的是。
1: 我喜欢那种软不啾啾、毛茸茸的
0: 啊，
1: 长毛一点的那种啊。
0: 像我们家那一种。
1: 哎，你家有点瘦，对，肉筋儿的那种在朋友家跟朋友聊天，一点往昔，吃点果切，玩会儿大风，
0: 可以
1: 把狗子转过来，呼噜呼噜呼噜，整个氛围都是开心的，真的。对，
0: 这个之间你们也不区区一点别人吗？
1: 不区区，我们会分享一点给对方买的小破烂
0: 比如
1: 谁代购了点什么有色唇膏。谁买的香水试香不喜欢了？谁出去旅游带了点破烂冰箱贴了？朋友真好，他总能让我保持一个愉悦的状态。
0: 你就听这些看起来的小事情小琐事儿，但是他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很值钱。
1: 对，我的嘴角又上移了，每聊到这种时候。就只要跟他们约饭、逛街、喝咖啡、贴贴，我就增长我的快乐值都是我的心理委员，我很喜欢，高兴见他们就高兴。
0: 是的，而且哪怕在节目里边听这些事情，我们也会感觉到，就那种，友友之间的那种轻松感。只有我们之间友谊，我只为了讨论快乐的这件事情。
1: 对
0: 啊，又有共鸣感。
1: 对，同时还能把狗抓过来呼噜呼噜。
0: 主要还是狗，
1: 主要有狗，好多只狗。
0: 是建国回来了吗？
1: 对，Ruby也回来了，Dimo也回来了。
0: 是吗？那鸭女士带他们回来的，
1: 家里跟狗咖一样，特别刺激。这些狗也不要我洗香喷喷的，我只需要在那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0: 好的，那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上一次开怀大笑，你觉得？你还能不能记得是因为什么？
1: 对，分享一下，我们也想笑。

0: I love it.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回忆一下，你上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其实我们说的上一次并不是说远古之前或者是很久以前，
1: 不是说
0: 你可能上一秒你就开怀大笑，
1: 不是说第一次开怀大笑
0: 啊。
1: 那每次一聊这种事情都有人开始给我做名词解释
0: 啊，
1: 翻译翻译啥叫开怀大笑
0: 啊，这玩意儿还要解释吗？
1: 你看
0: 我觉得我的刚才小蔡问我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讨论这个话题，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就上一秒啊，就当我开始笑的时候，我觉得我每一次都是开怀大笑。
1: 你看太幽默了这人。你看人家就给你定义了，说不能是微微笑，他说开怀大笑指的是放开胸怀尽情的大笑，形容心情十分畅快毫无拘束。
0: 那不就是我吗？
1: 你看那
0: 就我每一次都这样，不好意思，你们说的微微一笑，我觉得在我这儿哈，要么呢是礼貌性的微微一笑，要么就是嘲讽。
1: 对，他是嘲讽。
0: 我觉得你是个，第一，过去了，
1: 好人，人不错少接触，就是
0: 微微一笑。就是其他的我觉得在任何场合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我高兴了我肯定是要开怀大笑的。
1: 你看我们这位友友，所以就跟你说人呀赢在心态，你看他就认为有了这个定义这个成年人就很难有这种经历。你看
0: 为什么，
1: 你看他输在心态。
0: 是他挑的头吧？
1: 对，是他要聊的，
0: 就他挑的头，
1: 就是他，就是他。
0: 而且你挑头，你是能惹不能成。他出了这个话题之后啊，我们说了就是上一周他出的嘛，我们说了我们
1: 给他排队了，
0: 定好的，对，下一周吧。结果今天一问他说的，哎，六点之后开始听，
1: 没下班呢。
0: 那我能等你吗？
1: 也能等。
0: 咱话题不少了，搁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也行，
0: 不可能
1: 啊，不能吗？
0: 你自己反省一下吧。
1: 我以为可以呢，我。
0: 我可能说的只是我自己啊。
1: 啊，
0: 那我不知道小蔡有没有什么。开怀大笑
1: 有呀，你要说咱现在开始等到他六点我们就不说话了，我就很开怀大笑。
0: 甚至哄堂大笑是吧？
1: 领导就要微微一笑了。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假期笑的还蛮多的，我放假第二天我们开始了我们的衣服漂流，我现在正好换季
0: 啊，
1: 我们会有一个
0: 薄衣服给友友穿，
1: 对，
0: 我朋友的
1: 厚的衣服给我，对。没有那么坏，我们进行姐妹内部的一个爱回收就是见证大家身材有没有改变的时刻了
0: 我和小蔡之间也有微调
1: 微调。
0: 你比如说我买瘦的衣服我说一下啊，小蔡大约呢就是咱就算1.75米吧，
1: 有点远的躲了，有点。你是要
0: 我就算1.57米
1: 你是要报体重了吗？我有点害怕。
0: 报体重。

0: 是我买的这个衣服，我觉得瘦点，我有个小刺儿穿。
1: 对，
0: 你们能理解吗？
1: 其实长点的也给我，对，还不好意思说。对，我们会有这种，就是你瘦点买胖了懒得退的，把衣服拿给长肉的伙伴，微胖有些局促想淘汰的，给予一些能穿上的友友，不光衣服，包括不限于外套、帽子、包包这些东西，所有人都不浪费。同时，
0: 我连谢都干，
1: 同时都省下来了买新的话费。那么高兴吗？
0: 啊，这怎么不是一种开源且节流呢？
1: 那开怀大笑了，朋友们，每个人都很满意啊！试衣服的时候也超搞笑的，线下版本奇迹暖暖，你换这个啊，又给我上了一堂美育课啊，这个跟这个还能打啊，这个裙子还能这样穿，好家伙，
0: 一合一样，
1: 很新奇啊，就试弄我弯来，反正已经
0: 有。
1: 然后我的瘦子朋友穿着我的连衣裙发出抱怨
0: 啊，
1: 他说你原来有那么瘦。
0: 啊，这个让人会笑笑想哭。
1: 你看，所以这个还是赢在心态。以前是以前，你以前
0: 现在是变态。
1: 对，你不做、
0: sorry，
1: 你不做回忆，你就可能会更快乐一些，你知道吗？
0: 哎，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1: 了，就是你放过自己，
0: 对对，
1: 放过他。
0: 啊，今天我问大家，你上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就刚才巅峰是怎么想起来的？觉得自己好像成年了之后就没有开怀大笑过。你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1: 你看，所以他才想聊这种话题啊！
0: 啊，你自己开不开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赶紧下班吧，来沾沾我们的快乐哈！
0: 对呀、啊，你就是别人，我觉得别人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的，对不对？你的笑点低也好，高也好，我觉得快乐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得
0: 自己玩，我高兴就是真高兴。
1: 嗯，
0: 我就高兴就是坐不住，
1: 哎、
0: 就坐不住，坐不住，真的很高兴。
1: 行，
0: 但凡我要能控制，我不是真高兴。
1: 啊，
0: 对。就这种、啊、
1: 就是咱收不行，放很自如，是吧？
0: 也能吧、啊，我回头表演给你看吧。
1: 也只能收点音量，
0: 状态收不了一点啊。对，状态收不了一点，但是我的声音我这啪就收回来了。
1: 对，那很憋不住笑的一个人。
0: 别人咳嗽憋不住，我咳嗽笑都憋不住。
1: 哦，行。

专封福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

0: 两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4: 买买买
5: 买买买。
3: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4: 大伙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大伙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6: 小菜还在这里哈，就是来给你推荐一些好的地方，朋友们。咱就是说中秋假期结束了，国庆假期还会远吗，朋友们？
4: 这3点上班都躲雨。
6: 我今天起床我都哄着自己再忍3天。
4: 我实话实说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3天上班。我说实话，我其实心理压力或者是就是心理觉得有些烦躁或者什么没有。
6: 我有，
4: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只不过就是我现在想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串起来放就是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情绪。
6: 我烦躁就是因为我身边真有串起来放的啊，但是我没有。
4: 我们家孩子就是串起来放的。
6: 所以我觉得得给大家规划规划啊，就你去哪玩，你如果大家串起来13天也蛮长的。
4: 我觉得其实我更想知道能去哪儿吃。
6: 你看就这。
4: 为什么吧，就是你想你去哪玩，你还是得想着去哪吃。
6: 不如直接去哪吃。
4: 对，你搁家里头吧，你还得想着一天三顿怎么做饭。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能有一个像前两天轻松点的环境，然后能够很好吃的这么一个地方，去缓一点，就溜达溜达，没事的时候就歇一歇呀，然后
6: 休闲娱乐
4: 吧。搁床上都崴木腾了，然后起来赶紧想，哎，我可以吃那个，又可以让自己高兴，
6: 这才是真正的放假，朋友们。咱就去哪吃的话，第一站我的私心还是给到浙江因为开鱼了。开海了，舟山改去了，朋友们。
4: 我已经吃过舟山的梭子蟹了，在上个月的时候。
6: 哟，有点快哈。
4: 对，的上个月8月份。他开海我就吃了那个梭子蟹啊，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个膏呢也有不多，但是我买的叫小娘蟹
6: 啊。
4: 它保证各个是顶盖肥，然后那个肉是甜丝丝的啊，真好。
6: 朋友们，你舟山我说实话都不用去市区，你直接去那个沈家门码头就行。从那儿去东极岛也行，从那儿去普陀也行，从那儿直接住你就可以吃渔民刚卸下来的梭子蟹、皮鱼虾还有网带鱼那种东西。我跟你说，那边有100多个海鲜大排档，
4: 他们说雷达网的那个好。
6: 你都不知道
4: 小眼带鱼，
6: 你都别说啥网，它是从海里直接会到你的锅里，它转身后面就是海那个大排档。
4: 我说的是品种，
6: 前面就是你的锅。你说的是品种，我说的是就是距离。
4: 而我买的就是那个东极岛的。
6: 那就好吃，确实好吃啊。
4: 对，
6: 包括宁波的那种鲜蒸的那个带鱼也很好吃。那舟山的，
4: 但咱们这儿我跟你讲，买回来之后我们再蒸不行。
6: 冻过了。
4: 对，
6: 那个带鱼、
4: 要新鲜的，宝宝们
6: 就是离水就那一下就是吃鲜了。
4: 对，
6: 吃鲜那边那个红膏呛蟹，也是舟山人吃的很妙的一个，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4: 先这些吧，我现在已经口水不行了。
6: 还有别的地儿呢，小美出来干活。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西安一座把碳水玩出花来的城市，肉夹馍是入门级美食。子午路张记的肉夹馍被称为西安肉夹馍天花板，现烤白吉馍，外皮酥到掉渣，腊汁肉肥瘦相间，一口下去肉香流油。吃肉夹馍最好的搭配是配一瓶冰峰汽水，一口馍。

0: 口汽水，
1: 这才是老陕的标配。裤带面是西安的另一张名片，爱华裤带面的油泼裤带面、三合一裤带面，面条 Q 弹筋道有嚼劲，配上秘制油泼辣子，辣而不燥，臊子分量超足，香到跺脚。泡馍是西安的仪式感，马红小炒泡馍走的是酸辣重口路线，馍筋道，汤浓稠，酸辣比例恰到好处。另一种碳水吃粉在柳州，一座被螺蛳粉耽误的宝藏小城。很多人以为来柳州就是为了嗦一碗粉，但待上两天你就会发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远比你想象的更浓。露水汤圆是必吃的，拳头大小，馅料有头菜、木耳、香菇、肉末，配铜骨高汤，撒上葱花和花生碎，一口下去咸鲜满嘴。糯米饭五颜六色，加粉蒸肉和绿豆蓉，几块钱就能吃饱。张记玉米汁鲜榨浓稠，满口玉米香。往里走还有豆粉馍、芋头糕、水油堆，糯叽叽爱好者直接沦陷。螺蛳粉当然是重头戏，凤张螺蛳粉24小时营业，汤底清爽不腻，虎皮鸭脚配冰豆花是标配。
2: 接下来这条补贴活动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如果说您的眼睛出现了干涩模糊、迎风流泪这样的问题的话，来试一下这个眼贴，它里面呢是含有了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十几味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那么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咨询购买的话，除了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您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和一台按摩仪，还有呢就是一个这个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回家。再来说一下 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嗯，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
1: 嗯，聊点这个非常应景的。
0: 好、
1: 哦，我不知道大家中秋的当晚有没有出去赏月？
0: 嗯，
1: 首先你得不怕下雨，
0: 嗯，
1: 其次你可能会发现，哎，怎么今年是不是月亮不圆呢？
0: 哦，
1: 哎。咱今天的小
0: 科普雨水会不会滴眼泪？
1: 哎，是这样。咱今天小科普就讲这个哈。
0: 嗯，
1: 首先，
0: 嗯，
1: 不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
0: 哦，
1: 确实是月亮迟到啦。
0: 哦，这怎么说
1: 啊？这个月的满月，也就是天文学里面说的望，
0: 嗯、
1: 朔望月望啊，就望闪望还那个望哈。
0: 嗯，
1: 它应该是出现在。对，
0: 哎，
1: 不是那个，它应该出现在昨天，就是9月27号0点49分啊。
0: 就扛过去，
1: 这是17号了。
0: 哎，
1: 十五的月亮，你知道吗？
0: 咋十七圆了呢？
1: 你看，咱是不是更多的听过一句俗话叫“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0: 对，
1: 哎，咱从统计上严谨来说是这样吗？其实发现是这样的。
0: 嗯，
1: 统计包含2001年到2100年的推算，就是满月不仅发生在农历的十五，还有
0: 2100年
1: 农历的十六，
0: 哦，
1: 甚至农历的十四和十七。
0: 哦、
1: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往后推，农历十六满月出现的频次比农历十五高出24%，
0: 哦，
1: 你占比高出10%，所以说，
0: 嗯，
1: 老祖宗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诚不欺我，有道理，你得挺老人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农历十七的满月其实也不少
0: 哦，
1: 啊，一个世纪可以出现188次，你这个占比15.2%了、
0: 哦，
1: 平均每年将近2次是在十七这一天才圆的。啊，最最稀有的是提前了。
0: 一个世纪不是100年吗？
1: 嗯，对啊，它一个朔望是15，一个周期
0: 啊，
1: 它还有正月十五呢
0: 啊，也
1: 不
0: 是直
1: 说
0: 满十
1: 五呀，
0: 我们俩都能吵了一半了，
1: 哎、
0: 你哎呀，
1: 月亮又不是说不是365天都有吗、嗯？对不对？
0: 哦，是说所有的十五，
1: 对，所有的十五，然后最稀有的其实是提前了，其实是月亮抢跑了，就是农历的十四是满月的话，
0: 嗯，
1: 21世纪这整个世纪只有6次，比日全食还稀奇。又长知识了，
0: 嗯，
1: 虽然是没用的知识，但是增加没增加你就说吧，
0: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
1: 月有阴晴圆缺，
0: 哎，小科普，是不是啊？刚才小蔡说的这些啊，哎呦，我就觉得它不只是稀奇，就让人感觉到，反正我是没见过，我可能以前也是没在意过，那出现这种情况。它是因为什么呢？
1: 就背后的原理咱说一说
0: 啊。
1: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农历上面它没有规定哪天满月，没有具体的日子。因为月球大家知道绕地球公转，对不对？月球运行到太阳的同一方向，也就是说日月地三个是一条直线拉直的时候，
0: 那就看不见月亮了，
1: 叫做朔。对，这个时候就是看不到月亮
0: 哦，
1: 就是说什么啸天齿掉了，
0: 朔望月，
1: 哎，这个叫新月。当月球运行到太阳的对侧，就是日月相距180度，这个叫做望。
0: 满月，
1: 哎，圆圆度，
0: 大圆盘，
1: 对，月相变化的一个周期叫做朔望月嘛。如果大家看那个网络小说也知道，平均大概是29.5天。
0: 哦，
1: 发现了吧？跟咱的一个月是有差距的，而且农历规定朔在的这一天一定是每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说农历初一一定是朔
0: 啊，没有月亮。
1: 哎，但望在哪一天，它就没法固定了。
0: 哦，
1: 为什么不固定呢？因为月球的运动。
0: 哎，
1: 就是大家知道地球轨道是比较接近正圆的，对不对？但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它比较扁，
0: 椭圆。
1: 哎，哎，然后呢，咱有一个开普勒行星的运动第二定律。
0: 您说的是
1: 月球过近地点的时候，速度会明显高于远地点，这个角速度最快和最慢相差20%。
0: 拍翅了，
1: 反映一下啊，
0: 推出去了，
1: 反映一下，就是我们的小月亮从朔的位置走到望的位置，
0: 会快一点。
1: 哎，如果它刚好通过近地点，它就会飞快。
0: 哦，
1: 飞快的情况下13.9天够了。
0: 摩爱老子
1: 13.9天走到了。
0: 好
1: 望就有机会出现在第14天，也就是农历14。
0: 好的。
1: 而如果反过来呢，它如果通过的是比较远的远地点，慢了。
0: 那
1: 最长耗时15.6天的情况下，那就大家懂这意思吗？15就看不到，因为它 15.6 后面还有点6天它才能
0: 走到。它那么恶心地球吗？
1: 哎，你也不能这么讲啊。
0: 我都那么想了，下意识的这种反应。
1: 对，然后你看今年9月朔发生在9月11日啊，农历的8月初一。
0: 你知道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
1: 咋了？你说。
0: 那个最近比较火的那个什么布。
1: 狗熊哆嗦毛。
0: 不是狗熊哆嗦毛，前面那个什么
1: 什么布。
0: 闪身布。
1: 哦，闪身布。
0: 你啥呀？你说的朔望月就是离那个地球很近的时候。
1: 我知道你意思。给晃过去。
0: 有点像吗？
1: 哎，行。
0: 这么个意思。你们现在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1: 对。
0: 哎，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

0: 某一个学科并不一定能够说一点就通或者是一学就明白的时候，用这种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比喻，你可能记得更深刻，
1: 就月亮闪身步了，就那样。
0: 对，不是
2: 躲谁呢，躲地球呢。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 85698

0: 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我们问大家说，你上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其实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之前看那个喜人的时候啊，真的是开怀大笑，笑从床上吐了下来的那种、
1: 很幽默的节目
0: 啊。待会儿再说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的。大象说的：下雨天我儿子踩水摔一大马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打了五个，他说我是今天，
1: 我是今天，
0: 他真的笑得很大声。
1: 行
0: 吧，
1: 你就看你儿子有怎么对你就得了，
0: 才你管呢。
1: 行，
0: 一颗八七说的，看青阳姐推荐那个低智商犯罪的时候，
1: 他也
0: 笑麻了。那玩意
1: 他也给我推荐过，他也给我推荐过，
0: 太好玩了。真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你就看我就各种巧合，寸了。但是吧，他又不像是。让你看了那个寸劲儿之后，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呀，他命怎么那么苦？不会，你就会觉得，哎妈呀，这干哈呀？你们是？哎，这就很好玩。
1: 嗯，很难想象这也是紫金陈老师的作品，是吧？
0: 对，
1: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了。感觉
0: 而且那个王骁演的。二的胡的也挺好玩的啊，那几个聪明人都搁他身边啊，他其实你们自己看着吧。我也不给大家剧透了，
1: 看能开怀大笑不哈。
0: 哎，还谁？
1: 但是这不我都不想说他。小梅就说上次称体重的时候今年努力瘦了11000克了。二十多斤了。
0: 现在还是100多公斤。好嘞好嘞。
1: 你这个人。二十多斤不容易，他就多大基数他瘦二十多斤也不容易。
0: 哎呀，我要是能稳稳瘦10斤，我就瘦5公斤我都真的开怀大笑。
1: 你看
0: 但是笑一顿。
1: 但现在让我上秤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
0: 刚过完节谁敢上呀？
1: 谁敢？我不敢，你敢啊？行吧。
0: 小猪可以。肠胃炎。
1: 没捞着吃是吧？没吸收。行。
0: 还谁？
1: 这有立上皇这位朋友，他说他想了想，可能是昨天看朋友转给我的搞笑视频，上一届喜人奇妙夜的 cut， 李志良老师演傻子。
0: 我知道他，我特喜欢李志良，
1: 他长得还不错是吧？就是帅哥那一挂的。
0: 我倒也没有，我就觉得
1: 跟他们比，
0: 就是
1: 比
0: 又瘦又高，长得呗一脸那个小憨厚一样，但是他演的那个傻呵的吧，他不笑，他就正经投入进去演傻子，然后这个赛道就是连现场的评委都说这个赛道谁都干不过他，
1: 硬来是吧？那种感觉。
0: 他甚至，你看那个叫什么《少爷与我》里头，辛仔就是那个演弱鸡，然后那个哲华吧，就是演就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就很有自己的。
1: 定位，
0: 就很有自己的特点。而李志良就纯演傻子。
1: 如果大家没看过，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四个大人，那个真的给我笑出来了。
0: 四个大人也行，
1: 四个大人太好笑了。
0: 还有他那个他爸叫林中的那个叫
1: 什么？那个我知道那个。
0: 啊，哥你喝啥？哎，你去看，真的很好玩。行吧。那说着聊着，我觉得，也让我蠢蠢欲动了，我又想回家，
1: 又回去再刷一遍这个。
0: 好吧，希望大家啊，别像我们有的这个友友说的，什么成年人啊、没有办法开怀大笑，友友你干嘛？你想笑你就正常笑，
1: 对，还有
0: 你不用管他是怎么笑，你只要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你笑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 就是
0: 你管别人怎么看你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1: 他又不给你带来快乐
0: 啊，真的？
1: 那你凭什么为了他付出快乐？
0: 是的，这样，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先从现在开始练接。你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把我们节目声音弄大，当然不影响他人情况之下，大部分的人不影响的情况之下，我笑的时候你也别管小声，你看怎么样？你能扛过这个？
1: 得比着笑。
0: 啊，对对，他也就扛过这个，他也就没什么可怕的。好了，
1: 给人加练了，相当于我的天哪！哎呀，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啊，拜拜，
1: 明天见，拜拜。难为你做这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

0: 西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 170

0: 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

0: 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 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2: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

0: 工钻货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带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个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现世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5: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6: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5: 对，
6: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5: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6: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5: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6: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5: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

0: 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96-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啊。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

0: 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雯，好心情。在千禧年前后，李玟就是时尚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东方面孔也可以如此热情大方、明媚爽朗。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齐秦《浮游》。

浮游来自齐秦。以前听这首歌感觉自己孤独又无助，在命运的洪流里随波逐流，不知何去何从，现在再听却好像明白了，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浮游，有无奈也有坚持，与其纠结不如与自己和解，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8: Fly me to
7: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9: 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4: 你在娱乐，
5: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4: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最近我看到不少朋友还光脚穿着凉鞋，从养生角度来讲，建议大家这时候就不要再光着脚穿凉鞋了。特别是早晚天气凉，如果脚部受凉，很容易让身体受寒引发疾病，建议大家穿上袜子，一方面能减少脚部干裂，更主要的是可以起到保暖作用，让全身气血通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已经患上肝癌？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够及早发现肝癌。虽说肝癌的恶性程度高，但目前的治疗技术已经有很多新突破，

0: 通，带您了解不同阶段的肝癌如何治疗。肝脏的功能无可替代，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肝脏，远离肝病折磨。
1: 健康专家号，
0: 提起肝癌大家都觉得很可怕，实际上我国目前在肝癌手术、肝癌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新突破。之所以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疾病发现的太晚了，肝癌的隐匿性比较强，而且早期不痛不痒，没什么明显症状，所以不少人一经确诊往往就到了中晚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咱们先来听一位梁先生的经历。
2: 梁先生半年前发现上腹部有时隐隐作痛，但疼痛感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也没太在意，因为当时刚刚做过常规体检，各项化验指标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半年当中，梁先生右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特别差，特别是油腻的食物更是一口都吃不下，体重下降得很快，家人坚持带他去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梁先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明明体检结果中的肝功能指标是正常的，难道诊断错了吗？怎么一发现就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呢？肝癌晚期还有的治吗？一连串的困惑让梁先生陷入到痛苦中。
0: 其实梁先生的困惑不少朋友也经历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详细聊聊体检肝功能正常，没多久却被确诊肝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3: 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肝癌的话题。人们都会觉得肝癌特别可怕，恶性程度高，那为什么很多肝癌是一经发现就到了中晚期呢？
3: 肝癌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一半以上的肝癌和一半以上的由肝癌导致的死亡呢，都是发生在咱们国家。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那我要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说早期肝癌往往没有症状，或者症状非常的轻微。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从小一块玩到大的一个朋友，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岳母没有肝炎病史，也没有任何症状，他呢有时候呢就说两年查一次体，有的时候一年查一次体，这次呢刚好两年没有查体，一查体呢发现甲胎蛋白高了他就有点紧张，因为他本人也有一些这种医学的知识，他就很紧张，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甲胎蛋白高了。我说你先不要着急甲胎蛋白呢是咱们最常见的肿瘤标记物，它有可能跟肝癌有关系，但有时候呢它也可能是一种信号，但它也不一定就是肝癌，你先去医院查一查。结果他去医院做了 B 超，很不幸发现肝上有两个阴影，那么我又让他进一步的做了增强核磁，后来发现呢这两个结节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是肝癌，另外一个呢不太典型，那么我们又进一步的让他查了一些更特异的检查，比如说抽血查异常凝血酶原呀，又查了他的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然后呢又做了全身的 PET CT， 后来呢确诊了他就是早期肝癌。那么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他虽然没有说更早的发现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早的，那么我就很及时的把他收到住院，然后呢经过一个充分的术前评估，然后我们现在肿瘤要进行一个叫多学科的讨论治疗，就是每一个病人我们要在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介入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病理科医生，大家做一些讨论，为病人制定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治疗方法。

0: 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治疗，让他得到了一个痊愈，得到了一个根治。
1: 嗯，李主任，这个病例呢，首先让我们感觉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早期发现肝癌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治愈的。但是如果到晚期的话，就很糟糕啊。但是这里头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位患者朋友其实他是做了甲胎蛋白的检查，也就是说他做了肿瘤标记物的检查。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目前的这个健康体检不一定涵盖这个肿瘤标记物，所以如果说没有做的话，那可能这位患者就是这样的患者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发现，是吗？
0: 目前对于甲胎蛋白来说，其实在常规的体检里面，我建议在35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应该每年都查一下。当然不仅仅限于甲胎蛋白，咱们跟消化道肿瘤有关的肿瘤标记物呢，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CA199、CA724，35岁以上的人群都应该定期的查一下。
1: 今天李主任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年的健康体检当中，最好是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肿瘤的这些肿瘤标志物，我们把它纳入体检项目来做一些检查，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当然了，李主任也说了，就是这个肿瘤标志物升高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是肿瘤，但是你一定要进一步去检查，是吧？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我门诊当中经常有病人很紧张啊，他就很年轻的，就是二三十岁，一来说大夫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特别强烈，都特别好了，因为不光是我说刚才说35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很多很年轻的哈，刚参加工作的20多岁他就会有意识的去检查这些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呢就会查到轻度的升高。那么我们说呢，其实肿瘤标记物轻度的升高不一定就是肿瘤啊，因为咱们肿瘤标记物这检查呢，它有一个正常值范围，这个正常值范围呢是大多数人可能他在这个正常区间内，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会轻度高一点。那么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第一呢，肿瘤标记物升高了不要去紧张啊，那么我们可能要去医院就诊啊，进一步要查影像学，包括腹部的彩超啊，也可能进一步要做腹部的 CT 或者核磁。那么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动态的监测它啊，动态监测非常关键。其实有的时候肿瘤标记物是一个蛛丝马迹啊，我印象很深刻啊，十年以前大概是，也是门诊有一个病人，他呢就是50岁以上的这种中年人，平常也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慢性乙肝的携带者，所以他每年都会查体。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每年这个频率都有点间隔时间长了，一会儿咱们再讲。我就是先讲他的问题。他呢在每年的查体中，先是发现了一点，说我这个肿瘤标记物这次查的为什么比那个正常值略高了一点点，然后他又检查了彩超，检查了 CT， 检查了核磁，都没有任何阳性的发现。那么他来我的门诊后，我说咱们要做的这样，就说要做一个动态的监测。那么我说他也可能就是偶尔高了一下，也可能他是一个小信号。那么我让他两周以后又查了，这两周又翻倍了到了10几了，然后继续再查，就逐渐的就成指数级的往上涨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影像学上也出现了肿块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很早期发现了。所以像主持人刚才提的，其实肿瘤标记物是我们在日常门诊当中就是在日常的健康体检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中年人以上的要每年都要查。出现了轻度的升高不必紧张啊，我们经常见，对，门诊我们经常有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说我这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呢，动态监测没有变化，甚至还降下来了，降到正常了，然后查了影像学的 B 超啊、CT 啊、核磁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动态监测没问题就没问题了。但是呢，有一些如果它持续的升高，那一定要进一步做检查的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哪些蛛丝马迹呢？其实蛛丝马迹很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给我们一些小的信号，如果你抓不住可能它就会忽略它。比如说咱们肝脏在哪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它在我们的右上腹，它很重要的。为什么？你看我们古代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心肝啊，心肝宝贝啊，对不对？从那时候，而且咱们这个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啊，血流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呢对一些比如说物理性的这种撞击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很敏感，但是它对血

0: 流的改变，比如说对肝包膜张力的增加啊，它会出现特别敏感的。我举个例子，就说咱们现在脂肪肝很常见，但脂肪肝经常会有症状，就是右上腹的隐痛和胀痛这种不舒服。那么有时候有什么信号，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肝区的这种或者是这种突然有一下的钝痛或者是隐痛或者是刺痛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再查一下啊，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肿瘤经常是很隐匿的啊，除非它引起了我们叫压迫、梗阻啊，或者是甚至是出血。那么出血呢，我就想说一个特别危险的例子，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比较远期的例子，也是有十年以上了。这个例子呢，我原来经常拿来考，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候来考，因为在十年以前也是，那时候我们在急诊。河北的一个老大爷，他也是平常从来不查体啊，但是呢他有乙肝病史，突然有一天就肚子疼了啊，剧痛特别厉害，然后因为离北京也比较近嘛，他就开着车，就家里面开着车就来了，到我们医院来了。来的时候发现都人都已经就是很白，然后血压低，呈一个休克的表现，然后摸肚子呢有这个炎症的表现啊，急诊的医生呢就给他穿刺了一下，抽一抽啊，是那种血性的液体，后来赶紧查，发现，是一个晚期的肝癌破裂出血，啊，那么在他那个情况就很紧急了。那么我们当时呢就给他做了一个，栓塞的止血，他这种情况呢，肿瘤已经晚期了，没有手术的机会啊，止住血了以后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长期的生存，因为是很晚期的肿瘤，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啊，身体哪怕有一点不舒服，也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一定要抓住它。对于肝癌来说呢，有几个啊，就说一个就是右上腹的胀痛、隐痛啊，还有一个呢，就说平常查体，一定要彩超是必须的啊，肿瘤标记物是必须的。要不要查 CT 或者核磁呢？根据咱们查的这个影像学 B 超的结果来看，其实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啊，在很多年前咱们国家有几个肝癌的高发区啊，咱们国家就在肝癌的高发区呢，在人群中做普查了。普查其实就两个手段，非常简单，就是彩超和甲胎蛋白，大量的早期的人群被筛查出来，得到了及时的诊治。那么我再说一个数字，就说其实肝癌说可怕非常可怕啊，就说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发病率也很高，导致死亡率也很高，但是呢早期肝癌如果你尽早的发现，及时的救治，有相当多的病人能够得到长期的生存，甚至是根治，然后那他能够完全的像正常人一样融入这个社会，重新开始生活的啊，我有大量的病人存活十年以上的。而且目前认为，就说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肝癌，五年的生存率在50%到70%以上啊，所以早期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1: 所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任何可能有关肝癌的蛛丝马迹，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症状，还是我们体检或者我们检查查出来的异常，就是我们都是要高度关注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哪些因素或者哪些疾病可能会更容易诱发肝癌的出现呢？
0: 其实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慢性肝炎啊，因为咱们国家是乙肝大国。那么我列几个高危因素，就说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慢性肝炎，咱们国家主要是慢性乙肝。那么其实这些年丙肝的病人也不少啊，所以乙肝、丙肝、慢性肝炎，再一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啊。肝硬化呢，当然我们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也是肝硬化、肝硬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杀手啊，就是脂肪肝啊。而且经常有人会不重视脂肪肝啊，觉得脂肪肝没事儿啊，没事儿，肝功能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脂肪肝你不去重视它，不去处理它，它的确会进展到肝硬化，进展到肝癌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很多南方地区有那种，因为它有一个季节嘛啊，它会经常容易食物也好，会产生那种霉变，叫黄曲霉毒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另外呢就是酒精。酒精的作用不能忽视啊，就是长期的大量饮酒的人肯定是一个肝癌的高危人群。另外呢就说还有一些遗传因素啊，就是说有肝癌家族史的人啊，比如说

0: 在近亲中有肝癌家族史的，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重视这个情况。
1: 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些肝癌的高危因素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李主任讲前面一个例子，说一个有肝炎病史的一个患者每年去查，李主任都觉得是有点远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些有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到底多长时间去查呢？去做一次体检呢？
0: 对，您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然后我也为他们要强调，但是有些人会忽略啊，真的会忽略。比如说慢性乙肝的，我建议是3个月到半年，最多不能超过半年。要查哪些指标呢？第一要查腹部彩超啊，就全面的要不光包括肝胆胰脾肾都要看一下，腹部彩超是一个影像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要查肝功能，那包括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还有呢就是要查乙肝的病毒情况啊，乙肝 DNA 啊，乙肝 DNA 呢就是咱们乙肝病毒在身体的复制情况，它的复制意味着大量复制，就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毒在肝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引起肝脏的破坏，肝脏再生就很容易再导致肝硬化和肝癌。彩超、生化、病毒 DNA， 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我刚才强调了，甲胎蛋白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说的肝癌，就是老百姓说肝癌嘛，咱们都是笼统的。其实，在我们在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肝癌我们可以分原发肝癌和继发肝癌。原发肝癌就是它本来就是长在肝上的，继发肝癌呢就是从身体其他部位转过来的。为什么呢？肝脏是一个人体的交通要道，它而且是一个代谢中心，所以经常会有其他部位的肿瘤转移到肝。那么在原发肝癌里面呢，最多见的叫肝细胞癌，还有一种类型呢叫胆管癌，叫肝内胆管癌。肝内胆管癌呢，有的时候甲胎蛋白会是阴性啊，那么什么指标会高呢？有可能是 CA199， 有可能是癌胚抗原。所以在常规的，其实在好多医院的这个检测组合里面，肝脏的肿瘤标记物呢就包括甲胎蛋白、癌胚抗原和 CA199。 目前呢还有一个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开展的，就是肝癌的特异的标记物，叫异常凝血酶原啊，它也很有意义的。如果说能检测的话，对那些高危人群的人我建议要检测，但是对于没有高危人群、没有慢性肝炎病史的，不一定需要常规检测。
1: 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如果有肝炎病史的人，那我们最好3个月到6个月就做一次肝癌的筛查。那其他的患者呢，比如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或者是说我有轻度的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说我家里可能长辈有肝癌病史，但是我现在还年轻，还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这样的朋友也需要3个月到6个月做一次检查吗？
0: 没有必要。是这样的，就说脂肪肝我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其实咱们脂肪肝现在很常见，因为现代生活的节奏很快。第一呢，就说有的时候运动少、活动少，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应酬、喝酒啊，酒精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高脂肪饮食啊，都会导致脂肪肝。那么脂肪肝呢，我们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区分它的标准主要是在影像学上，尤其是彩超上它的脂肪含量占肝脏的重量来区分它的轻重程度。但是呢，其实脂肪肝带来的危害跟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轻中重，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那更直接的联系在哪儿呢？就是看你有没有肝细胞的破坏、肝细胞的受损，有没有脂肪肝炎啊。就是说如果你即使是一个轻度脂肪肝，那么你出现了肝细胞的破坏，出现了脂肪肝炎、转氨酶的升高，那么就会导致肝再生，再生的基础上就容易导致纤维化，这个就是硬化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对于脂肪肝来说，还有长期有应酬饮酒的也导致脂肪肝那种情况呢，没有必要每3个月到6个月就去查体，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每年要查一次吧。另外呢，如果您有转氨酶的升高，要重视啊，要去医院就诊啊，不管是看消化内科还是肝病内科，要把这个损伤给它抑制下来。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几条吧，那我就说一下：第一，要戒酒；第二呢，就是规律生活、减体重；第三呢，就是合理用药啊。好多人说哎呀，我说我这肝不好，或者说我喝酒了有脂肪肝，我能不能吃些药，养肝、护肝、保肝呢？我经常说不需要啊，为什么？其实。

0: 们的肝脏能力非常的强大，它不需要你去护或者养，你只要别去伤它就行了啊。所以合理用药特别关键啊。如果你有转氨酶升高，有肝损伤，那用一些降转氨酶的药就可以了。所谓的什么护肝片、保肝片，如果你转氨酶正常的都不需要用。另外呢，就是一个合理的饮食。其实你像有些人，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啊，就是就胡吃海塞也好，或者说一天不吃饭，晚上就吃好多呀，然后一高兴啊，可能聚会啊，就吃的很特别油腻的食物，一般都不太建议。当然，适当的运动锻炼是最重要的这种情况。
1: 好，这一部分待会儿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细说哈。这里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肝功能的检查，可能很多人会在体检当中说，哎，我正常的每年体检我肝功能都正常，是不是我肝功能正常就不可能得严重的肝病呢？我想问一问，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对不对呢？
0: 这样的认识有正确的成分，但也有不太全面的情况。那么我先讲一讲正常的情况。那么对于每年来体检健康体检然后肝功能正常，那很好，恭喜您啊，您大概率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肝功能呢，它只是反映肝脏细胞的它的这个正常行使正常功能的这个情况，不代表它有没有疾病，比如说长肿瘤啊。因为咱们的肝脏呢功能非常强大，有哪几个功能呢？第一呢，就是它的合成功能，比如说咱们的凝血物质，比如白蛋白要需要它来合成。还有呢，就是代谢功能，比如说胆红素、血氨就反映它的代谢功能。另外呢，肝胆相照嘛，就是咱们肝里面还有胆管咱们的胆汁每天吃饭就是肝脏产生的，胆红素反映的它是对胆红素的代谢和排泄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肝功能来说比如说碱性磷酸酶、转肽酶反映的是肝脏的胆道的通畅性，这几个是反映它的。但是它有没有严重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肝癌，那么仅仅通过化验它的功能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我举一个例子，哎呀，就又是一个比较惨痛的教训了。20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接诊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才23岁，他刚毕业，大学刚毕业，然后他也很拼，每天就工作的比较晚，然后生活饮食都不规律，然后直到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腹胀啊，脸黄了，吃不下饭了，来看的时候呢，当然他自己觉得脸黄，但是我们查肝功的时候，肝功完全正常啊，转氨酶、胆红素什么都正常，他是觉得自己肚子胀，脸发黄，然后吃饭也不香，一查。基本上我们当时就看了影像学之后，我们跟影像科的大夫交流，就是得从癌组织中找正常组织，特别晚的一个肿瘤特别晚，因为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啊，慢性乙肝携带，因为咱们国家的乙肝病例特别多，他也是乙肝携带者，就从来也不注意，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晚期的肿瘤了，但是肝功能完全正常啊。所以第一呢，肝功能正常是一个好事，它肯定反映你身体健康，是一个属于健康状态的。但是只从这个检查结果上不能完全反映情况。你看我刚才说的，就说一个很晚期的肿瘤，它可能肝功能都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检查体检的时候要全面啊，全面就是包括肝脏功能的，包括肿瘤标记物的，包括影像学的，都要覆盖到。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听了李主任这个病例哈，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早期筛查可能是我们早期发现肝癌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肝脏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对。
1: 或者是有轻微的症状也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它不典型主要是。
1: 那么我们听说目前呢有很多对于恶性肿瘤的一些像靶向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新方法，那么针对肝癌，我们请李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目前肝

0: 癌的治疗方法有些什么新进展呢？
1: 肝癌的治疗方法现在是日新月异啊，可以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贴切。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的也特别热烈。我也说了，我说其实我们生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啊，特别好的时代，因为肝癌发现早期发现呢，不多，但是早期治疗效果很好，大多数来就诊的都是中晚期，有相当多的病人是不能手术的。那么不能手术的病人怎么办呢？我们原来就是没有太多办法，20年前真的有的办法很有限啊，包括介入治疗啊，包括一些全身的化疗，但是真正能获益的病人不多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靶向和免疫。那么现在其实这两个词很多老百姓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啊，其实正式的进入了靶免时代。其实我们除了靶向和免疫，目前那天我们讨论的还有 E90 啊，就是在传统的介入基础上打一种 E90 微球，就是内放射啊，有些甚至有肿瘤完全消失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早期肝癌，我们首选的方法是手术切除啊。当然对于小肝癌，特别小的，而且它位置不太好的，比如说在，就像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苹果，它这个肿瘤在核心的部位，那你要切的话，可能损失的肝脏比较多。如果它在3厘米以下，这种方法也很早就有了，就是消融治疗。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包括射频、微波，还有冷冻消融，亚海刀，这些都是冷冻消融。消融也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有一个病人问我啊，就说，他的这个先生。很年轻，才42岁，当然他也是乙肝病史啊，乙肝肝硬化，然后还出过血，吐过血，现在发现肝癌了，说当地医生建议他，那就说一个说要切，因为肿瘤还能切，第二个呢说，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又出过血，要不你就肝移植。他问我说哪个好，我说这个要全面的分析啊，就说你看你是不是一个病，你是三个病，因为我乙肝啊。乙肝，而且它病毒抑制的还不好啊，所以肝硬化在进展。第二呢是肝硬化，虽然肝功能还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肝硬化基础上很容易再长肝癌，而且肝功能还可能还会恶化。第三个就是肝癌，那你这三个病呢，可以用一种办法来解决，那就是肝移植。肝移植呢，给你换一个全新的肝脏啊，把乙肝、肝硬化和肝癌都解决了。但是呢，包括咱们国家国际上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换肝的。啊，只有那些早期的能够获益的能够长期生存的才能换肝的。所以我们对肝癌来说能够根治的办法是切除、消融和肝移植。那么对于这种中晚期的不适合这些根治手术的怎么办呢？以前都是介入，现在还有骇客。骇客是什么呢？就说介入呢，我们就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到肝脏的动脉里面，然后给它打化疗药，然后打这个栓塞剂，就是一次性的。那骇客呢，就说我们放个管放在那儿，哎，持续的给药，观察到比这个介入普通的介入要效果好。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打的药呢叫 E90 啊，现在北京市也有医院能开展这些治疗，把这个内照射的 E90 打进去，那它在局部持续的起作用啊，那甚至有病人就完全消退了，都不需要手术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靶向药和免疫治疗药层出不穷啊，不同的一代一代的，就我们叫TKI， 就是它是一个多种的这个酶的抑制剂，然后就是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过去是针对一个点，那现在有双免的药物都出来了。另外呢，国家也很支持，真的，国家在不断的把这些新的治疗方法，纳入到能报销的范畴来，而且呢，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的，就说组合的也可以报。啊，只要你符合适应症，病人能获益就可以报。那么，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也有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晚期肝癌不能手术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些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啊，包括现在还有联合介入的消融，还有放疗，那么有一些病人可以达到一个叫什么叫转化治疗。转化治疗就是，哎，本来肿瘤特别多，或者说它长到血管里面去，门静脉癌栓。但是通过我们这些联合治疗呢，哎，它肿瘤缩小了，哎，正常的肝脏呢它增生了，然后呢那些静脉里的癌栓呢它没有了，那么又达到了一个能切除的标准，那么有一些病人又 进行了手术切除又得到了根治，还有一些呢虽然说没有达到根治，也没有再有手术机会，但是它大大的延长了生存期，而且呢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晚期肝癌来说，我经常就是一句话，我跟病人说，我医生永远不会说抛弃你放弃你，只要你自己有信心，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很好的手段，第一呢能帮你改善生活质量，第二呢能尽可能的给你延长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即便是发现了晚期的肝癌，那么我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治疗，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
0: 那就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晚期肝癌在您这儿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1: 那就说两个吧，啊，一个就说是举一个破裂出血的例子。我刚才说了，破裂出血一般都是晚期，因为它腹膜嘛，就像血管一样，它一破，那癌细胞可能就全身都是了。大概在四年以前啊，我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他认识的人，他在外地出差，他也是。也是有乙肝的，年纪不大，40多岁，在外地出差，也是突然，当然没那么剧烈啊，突然就疼了。在当地一查，他有一个小肝癌啊，他的肝脏的左叶边缘有一个小肝癌，也就3厘米，但不幸他是一个外生型的啊，这种容易破，就破了，破了当地处理也很及时的啊，及时的就是对症治疗啊，止血呀，然后栓塞呀，栓住了，栓的也很好啊。但是他呢不放心，来了就找我了。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讨论了一下，然后又发现他那个肿瘤还是有活性，而且发现他全身其他地方没有扩散。后来呢，我们在大概在将近2个月左右给他做了切除手术。切下来之后呢，也发现肿瘤内部确实还有活性，就是这个肿瘤呢，虽然它破了，但好像没有引起扩散。肺上呀、什么全身的其他地方、骨伤都没有转移。但是它那个瘤子经过栓塞就是介入之后呢还是有活性的，所以切除了之后又给它进行了一个，因为它当时破了嘛，所以又进行了一个系统治疗。我们系统治疗呢现在主要是靶免啊，就是吃这个靶向药物打免疫治疗。那么目前4年了啊，复查完全正常啊，非常好。还有一个病人呢，就说也是3年前的事儿，就是他刚开始是不可切除的啊，就是没办法切除。为什么？瘤子大，硬化又比较厉害，然后呢肿瘤在血管里还有一点啊。那么过去我像10年前20年前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啊，也是在联合介入联合这个对癌栓的一个放疗，口服靶向药，然后免疫治疗。当然过程中也是有些各种各样的不顺，因为每个人个体的反应不一样。我们现在对这个肿瘤病人，我们强调的什么叫全程的个体化管理，因为你得注重他，就是不是说有靶向药有免疫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每个人反应不一样，而且呢有些人会有副作用很明显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一些皮疹有些人出现高血压出现蛋白尿浮肿甚至严重的还有这种免疫药物引起的肺炎都得去给他治疗。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各种学科的这种合作呢，在治了大概3-4个月以后啊，他那个肿瘤呢我们评估认为是可切除的了，那么就给他做了一个切除。那么到现在3年多了，依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无瘤的一个完全拥有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呢晚期肝癌也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根治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刚才李主任讲到了一些晚期肝癌得到很好治疗的这些病例啊，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了肝癌没关系，我们拖到晚期也没事儿哈，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早发现。但是呢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治疗方式，实际上呢就是医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然后也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治疗方式来给我们治疗。但这里确实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刚才李主任也说到了，可能每一种治疗方式都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部分哈，有它的劣势。那么到底如何来选择，这个可能是很多晚期肝癌患者纠结的地方了。
1: 我建议患者没必要纠结，您就听医生的建议就可以了。因为对于肿瘤这个肝，尤其是肝癌来说， 包括国际的指南啊、咱们国内的这种专家共识指南啊、我们而且现在肿瘤呢不是我们外科医生说了算，我们叫 MDT 多学科啊，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为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办法。
0: 李主任一直在反复强调啊，可能这个肝炎是发展成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先来问问，如果是肝炎患者，那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我将来这个肝炎会发展到肝癌呢？
1: 您这个问题其实门诊经常有人问我啊，就是其实好多人也很恐惧啊，因为得了乙肝，咱们成年人，乙肝大多数人是一过性感染啊，但是呢，一旦你把它清除不掉，可能这个肝炎病毒就带一辈子了啊。那么怎么才能避免得肝癌？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查3到6个月，就是要查乙肝病毒的定量，乙肝 DNA， 要查生化肝功能，当然肾功能要查，生化也要查全项，肝肾功能都要查，肿瘤标记物啊，彩超。什么时候需要干预呢？就是说，如果转氨酶高了，就是你叫活动性肝炎，那必须得抗病毒治疗，就是。你不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它就会反复出现肝损伤、肝细胞的破坏，就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将来就是肝癌的高危人群。这是一个要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虽然你病毒在复制，这个然后转氨酶呢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病毒的复制量非常高啊，10的5次方、6次方，甚至还有7次方、8次方的。那么在10的5次方以上的这种患者呢，我建议还是尽早的抗病毒，因为病毒量特别大啊，它还是很危险的。另外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一些，就是说它虽然病毒复制量不大，2次方、3次方，然后呢转氨酶也就是肝酶也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肝炎、肝损害的这种表现，但是它出现了组织学的改变啊，就是说做彩超肝脏有纤维化和早期硬化的表现了。那么我们现在认为你尽早的把病毒抑制下来，那么阻止这个纤维化硬化的进展是预防肝癌的最好的这个办法。
0: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肝炎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必须得高度重视，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如果这个肝炎它是在活动期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不能任它发展哈。然后如果这个肝炎对我们的肝已经产生了损伤，比如什么硬化呀、纤维化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就更得是积极的去治疗了。
1: 对，
0: 然后我再问一下脂肪肝了。脂肪肝可能是现在其实现在特别多的人体检可能都会报个脂肪肝，但是大家会说，哎，我好像也没啥症状哈，好像也没啥关系。尤其是轻度的脂肪肝，可能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没关系吧，或者是可能想想啊、哦，我以后得控制控制饮食，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也来问一问脂肪肝的这个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办？
1: 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的这个因素特别大。印象中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脂肪肝，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滴酒不沾，他就面露难色，哎呀，说我这个工作就是要应酬，说没办法，要不然就没有法工作了。我说身体第一，健康第一，其他都是其次啊。脂肪肝呢，其实酒精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第一，戒酒还不行，要滴酒不沾啊，滴酒不沾。第二呢，就是要饮食上要均衡饮食啊。其实有些人经常会说，你看我很瘦，我也不吃肉，也不吃什么油腻的东西，我怎么还有脂肪肝呢？哎呀，我说你大错特错了。因为咱们肝脏啊功能特别强大，但是肝脏它干活啊，它需要你这个蛋白质啊，就是营养要均衡，你不吃这肉类，不吃优质蛋白，它肝脏都没有办法干活。它这个没有蛋白质，它也会导致脂肪代谢不出去，在肝脏堆积。所以长期吃素的人啊，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真有可能脂肪肝。所以营养均衡特别重要啊，戒酒，营养均衡，再一个就是有氧运动啊，一定要出汗啊，让身体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有些药物它长期也会导致一些这种脂肪肝啊这种损伤的表现，所以合理用药啊，就这几点一定要注意。
0: 嗯，那我们先具体的了解一下吧。比如说脂肪肝到肝癌这个过程当中，中间会经过什么肝纤维化、肝硬化这样的一些过程吗？
1: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经常讲三部曲，肝癌的三部曲啊，就是说肝炎、肝硬化，到肝癌，这个也符合一个疾病发展的过程。肝炎就会出现肝细胞的破坏啊，肝细胞破坏之后呢，我们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大，它会出现再生，再生之后呢，它就跟正常结构不一样了啊，正常结构不一样就会形成一些硬化结节，硬化结节在这个硬化结节基础上会导致肝癌，但其实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它可能不经过肝硬化那个阶段就已经出现肝癌了啊。刚才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它就是脂肪肝，没有肝硬化，啊，就发现就已经肿瘤了。所以，当然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说来吓唬大家，但是脂肪肝一定得重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病、常见病，大家经常会忽略。但是再良性的病、再善良的这种，它也可能背后隐藏着杀手啊，所以要提高警惕是最关键的。
0: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给那些不把脂肪肝当回事儿的朋友敲个警钟。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不就是有点脂肪肝嘛，这个离肝还远着呢。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重视。然后呢，我再接着来问李主任哈，就是说到保健呢，很多朋友会问，哎，我吃点什么好啊？或者说我什么不能吃啊？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保护肝脏的方面，那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保护肝脏其实就是说咱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啊，经过消化吸收以后都会到肝脏去啊，就是糖、蛋白质、脂肪这三大物质的代谢都会在肝脏进行，所以呢你可能偏爱某种食物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或者说你少吃某些东西就会让肝脏的原料不足啊，所以刚才也强调过了，就是均衡几类物质都要吃啊，淀粉、蛋白这种脂肪类的都要有啊，但是呢都不能过量啊，都不能过量，某一种太过量了就会给肝脏造成负担。还有呢就是说切记这种暴饮暴食，有些人呢经常会说他可能一天就吃一顿饭，也可能是为了爱美减减体重，也有可能是工作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就不好啊，因为它每一个器官咱人体是有一定的节律、有一定的规律的，你打破这个规律呢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来，所以我们的肝脏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不需要你刻意的去保去护，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个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均衡的饮食，不要去伤害它，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不伤害就是最重要的保护了。那这里呢我们要谈到一个药物的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身体的多种疾病可能会有很多种的药物需要同时的服用，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老年人多重用药的同时，那我们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保护我们的肝呢？
1: 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一个70多岁的老年女性啊来看我的门诊，然后拿了一个化验单，你看转氨酶400-500，然后他又从包里面掏出一把药，我一看一数有9种药，哎呀，我说你这个药吃的太多了啊，因为肝脏是就像人体的一个代谢中心，就像一个大的化工厂似的，咱们吃的药物，吃的食物都要在它进行代谢、转化、合成啊，有些还要进行解毒，你太多了，它的负担会很重的。所以呢四个字儿叫合理用药啊，就是说也不能不用，比如说咱们现在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比如说血压的药物啊、血脂的药，那该用还得用啊，该用还得用，但是你得在医生的建议下合理去调整，而且呢不是说一股脑的一大堆药，那个老年患者就9种药，我说你哪几种，我说哪是必须吃的啊，他把几个血压的呀、血脂也拿出来，好，必须吃，先留着。哪两个是可吃可不吃的，是保健的啊，你在这儿，那行，先停掉。后来呢我给他保留了4种药，2周以后转氨酶就已经降到了100以下了啊，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说身上也轻松了，吃饭也香了啊，所以对于药物来说我的建议是能不吃尽量别吃啊，但是呢必要的药物还是要保留的，那怎么调整怎么用要在各个专科的医生的合理建议下 使用和调整，就是每一个专科的医生他都会有这个警惕性啊。因为医生我们都知道，药物都要在肝脏代谢，它对肝脏都是要损伤的，所以我们也会合理的用药物。
0: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情志伤肝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也常说少生气别伤肝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志因素和肝癌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其实说白了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你伤心大怒或者是悲痛欲绝就跟肝癌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比如说你各种的负面的不良的情绪，它肯定对你的身体的包括免疫力啊，包括各种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啊，包括这种我说到的就是这种循环也好，就各种内脏的这种循环也好，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你长期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的这影响下啊，包括大怒啊，或者说这个很痛苦啊，很悲痛啊，那肯定是身体里比如说代谢产物也会增加啊，然后呢有一些可能有毒的物质它排得很慢，排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导致不光是肝癌了，我觉得可能是各个系统的肿瘤都和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向上的生活态度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乐趣所在嘛，就是你每天都生活在负面的情绪里面，觉得自己从身体上感觉也不会特别的好，不会特别的舒服，我觉得。
0: 然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就是预防肝癌我们可能大家需要做的哪几步或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第一呢就是说要一个健康的规律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规律的查体啊，正常人呢要每年全面的查啊，肝肾功能啊，肿瘤标记物啊，影像学啊，彩超啊，这都要查啊。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那比如说有危险因素的啊，乙肝呀，肝癌家族史的，肝硬化的，这个高危人群呢我建议还是查得勤一些，3到6个月啊，如果说变化大就3个月，如果变化不大啊，最少也得半年，6个月查一下。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不要乱用药，在这个喝酒方面我是建议滴酒不沾，但是我觉得这个逢年过节适当的高兴的时候一两杯少来一点我觉得不过分，没事儿，但是这种喝大酒酗酒就不建议了啊。还有就是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呢这个饮食要均衡，各种营养都要有，就是说蛋白质啊脂肪这种淀粉维生素都是要有摄入的。总体来讲呢就是说调整好自己啊，定期查体，早发现有蛛丝马迹呢及时的找医生。
0: 好的好的，谢谢李主任。其实我们现在的肝癌的治疗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即便是到了晚期也不用放弃，医生也会帮我们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
1: 对对对，没错。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中学女孩被网恋男友诱导，拍下自己的裸露视频。男友用裸露视频威胁强迫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女孩被男友折磨得遍体鳞伤，裸露视频还被男友贩卖，她最终能否逃脱男友的魔掌？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现如今啊，网络科技发展迅速，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给网住了。孩子们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畅游，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聊天。但大家是否想过，这些便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伤害孩子的凶器？近年来，一种隐蔽性极强的犯罪隔空猥亵在网络暗处滋生，这严重的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危险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场可怕的噩梦。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和隔空猥亵有关。今天早上，北方某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班主任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一名叫做丽丽的学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丽丽呢，今年13岁，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班级的前10名。她还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丽丽啊，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是能赢得满堂彩。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丽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最近呢，李老师发现呢，这丽丽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以前上课呢，丽丽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跟着老师的思路积极地回答问题。可现在呢，上课铃声响起，她还呆呆地望着窗外，眼神游离。老师提问的时候，他经常一脸茫然，根本回答不上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这还不算完，这天课间休息，丽丽起身去倒水，她挽起袖子的瞬间，李老师啊，看见她的手臂上有好几处淤青，颜色还深浅不一，有的已经开始泛黄，像是旧伤，而有的呈现出紫红色，明显就是新伤。这让李老师的心里犯了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后来呢，在体育课上，李老师又发现这丽丽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

0: 别的同学那都是活蹦乱跳的呀，只有丽丽走路小心翼翼，似乎每走一步都带着一丝的疼痛。这李老师是真心担心丽丽出什么事儿啊，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还有职业的敏感性，他把丽丽呢叫到了一边。李老师拉着丽丽的手轻声的关切问道，丽丽啊，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说说好吗？刚开始丽丽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揪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但眼泪呢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1: 看到丽丽这个样子，李老师心疼不已，他轻轻地拍着丽丽的肩膀安慰着丽丽。过了好一会儿，丽丽终于平复了心情，鼓起勇气向老师哭诉自己近日的痛苦遭遇。
0: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老师震惊不已的真相，他遭遇了强暴。更可怕的是，班上竟然有好几个男同学手里还有他的私密照。这一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老师措手不及，感到非常的震惊。李老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选择了报警。可品学兼优的丽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经过警方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样就要从丽丽的家庭说起了。丽丽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确实赚了不少钱。可生意忙起来，从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两口子也没有时间顾及丽丽。但他们在物质上从不亏待丽丽，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所以呢就想用物质来弥补这份关爱的缺失。不管丽丽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零食、好玩的玩具，只要丽丽开口，他们都能立刻买给她。为了让丽丽学习更方便，他们还早早地给丽丽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功能齐全的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在他们看来，给孩子提供这些优越的物质保障和条件，就是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有了这些电子产品，丽丽的课余时间啊，大部分都花在了网络上面。她会用电脑看网课，学习之余呢，也渐渐学会了上网打游戏，还有聊天。网络世界的丰富让丽丽沉迷其中，她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着快乐和陪伴，却不知道一个噩梦正在悄然降临。
1: 丽丽在网上遇到心仪男友，对方竟给她发来不雅视频。
0: 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
1: 男友竟逼迫丽丽也拍摄了裸露视频，并用视频要挟丽丽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0: 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的，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
1: 男友将丽丽约到宾馆，要与丽丽强行发生关系。年幼的丽丽会选择就范还是奋起反抗？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一天，一个叫刘永强的男人通过游戏中的聊天系统添加丽丽为好友。刘永强没比丽丽大几岁，两个人呢在游戏里配合默契，也很聊得来。刘永强打游戏打得很好，每次上线他都会主动找丽丽聊天，而且呢还很乐意听丽丽说话。丽丽倾诉自己的孤独，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刘永强呢就会秒回她的信息，安慰她道，我太心疼你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孤单，以后呢我会陪着你。他的话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丽丽孤独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体贴，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的给丽丽发信息问候她，早上好啊丽丽，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学业顺利啊。晚上呢也会跟她道晚安，还时不时的分享一些有趣的笑话和生活里边的趣事，逗得丽丽很开心。丽丽考试没有考好，心情低落的时候，她会

0: 可丽丽并不知道对方竟是别有用心。
1: 直到丽丽生日那天，刘永强的表白让情窦初开的丽丽有了恋爱的感觉。刘永强发信息向丽丽深情的表白：丽丽，认识你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很多彩，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在你的身边。丽丽，我喜欢和你聊天，喜欢和你分享生活，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丽丽听完以后感动不已，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心里却既紧张又甜蜜。在她单纯的内心里，刘永强就是那个懂她关心她的人。于是呢，她羞涩地回复道：我愿意。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们一起在游戏里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课余时间，丽丽也会和刘永强分享学习的烦恼，生活里面的点滴。在丽丽心里啊，这份恋爱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然而甜蜜的背后，危机却悄然降临。这天，丽丽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满心期待着刘永强和她分享有趣的事儿。可当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的时候，瞬间脸红心跳，惊恐万分。那是几张不堪入目的裸体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段淫秽的视频。丽丽看的是又羞又怕，慌乱中她赶紧关掉了聊天的窗口。可就在这个时候，刘永强的消息迅速地弹出：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丽丽半信半疑，她只觉得这些裸露的视频跟照片让她感到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她心里隐隐地觉得这样做不对。可刘永强呢，却不停地说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亲密的事儿。刘永强还说，情侣间发这些很正常啊，现在轮到你拍给我了。丽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不行，我不想拍这些东西。这一下刘永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生气地说道：我是真心喜欢你，拿你当我最亲密的人，可你呢却拒绝我，看来你根本不爱我。说完，刘永强就不再理丽丽了。就这样，一连几天，刘永强都没有再联系丽丽。过去这一个月，丽丽已经习惯了和刘永强这种恋爱的感觉。刘永强突然不联系她，这让丽丽的心里啊空落落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学校里呢，也是精神恍惚，无心学习。他心里放不下这段所谓的感情，也放不下刘永强。想来想去，没过几天，丽丽就主动地联系了刘永强。他和刘永强无奈地说：我拍还不行吗？
0: 就这样，丽丽在刘永强的诱导下，按照他的要求拍了自己的裸照和视频发给了他。可单纯的丽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认为的情侣间正常的亲密行为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刃。
1: 在得到丽丽的裸照和裸体视频以后，刘永强开始约丽丽见面，他约丽丽出来吃饭，还说有好多心里话想当面和她说。丽丽呢，出于对于这份感情的期待，她还是赴约了。两个人见面以后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可吃完以后他却露出了真面目。刘永强说自己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丽丽带到了路边的宾馆。一进房间，刘永强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丽丽，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丽丽害怕极了，她拼命地挣扎，使出浑身的劲儿去拒绝，并且试图脱开刘永强。但这个时候，刘永强恶狠狠地威胁他说：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呀，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丽丽

0: 又惊又怕，泪水止不住的流。可她一个弱小的女孩，根本反抗不了身强力壮的刘永强。就这样，刘永强不顾莉莉的反抗，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侵犯了莉莉的身体后，刘永强又开始向莉莉要钱，并对她持续施暴。
0: 莉莉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为了赚钱，刘永强竟将莉莉的不雅视频在校园出售。
0: 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莉莉指指点点。莉莉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
1: 案发后，刘永强被指控多项罪名，可他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成立？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刘永强和莉莉见面以后，看到莉莉穿着名牌的衣服，微信里也有不少零花钱，心里的欲望跟贪婪就顿时膨胀了起来，打起了坏主意，想管莉莉要钱花。他对莉莉说，你看咱俩是恋人关系，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呢，我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把钱转给我花吧。
1: 莉莉担心自己的裸照和视频被公开，只能一次次的无奈妥协。她不仅和刘永强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还在刘永强的要挟下给刘永强转了1000多元。尝到甜头后的刘永强觉得莉莉就是他的摇钱树，想利用她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刘永强到底是什么来历？
0: 原来啊，刘永强曾和莉莉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他比莉莉大4届。他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务正业，整天就是惹是生非，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啊是出了名的小混混。初二那一年，他彻底辍了学，之后呢，更是游手好闲，整天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门口欺负同学，索要财物。在得到莉莉的不雅视频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也为了挣钱，刘永强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出售莉莉裸露视频的主意。他把编辑后的视频以5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给莉莉所在学校的多个同学。就这样，他靠着卖这些视频获利人民币50元，却给莉莉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还有伤害。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莉莉指指点点。莉莉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她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生活彻底毁了。而这期间，刘永强的威胁、恐吓、性侵还在继续。莉莉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精神恍惚，无法正常的学习跟生活，和之前那个品学兼优、活泼开朗的女孩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老师发现异常，莉莉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班主任李老师在听完莉莉的哭诉以后，心疼得不行，眼泪啊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联系了莉莉的家长，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们，然后呢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顺着网络线索抽丝剥茧，一点点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刘永强的身份和位置，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然而刘永强落网后却理直气壮地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
0: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查清相关视频的传播路径，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将这些视频进行了技术性的彻底删除，防止视频进一步传播。公诉机关以刘永强利用网络猥亵儿童、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然而对于刘永强还没和莉莉见面的时候，他诱导莉莉给他发的那些裸露的视频， 刘永强不认为自己构成猥亵罪，他还狡辩说自己那个时候都没有和丽丽见面，没有过接触，更没有对丽丽进行过现场的实施猥亵，怎么可能是猥亵犯罪呢？还说自己啊和丽丽是正常的谈恋爱，也并不存在强奸和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刘永强的辩解能成立吗？他通过网络诱骗被害人向其发送裸露视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隔空猥亵。隔空猥亵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刺激目的，以网络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同性招募、兼职赚钱等各种各样看似诱人的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以此来实施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传统的那种身体接触式的性侵不一样，隔空猥亵借助的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作案。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隐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作案者就像躲在黑暗当中的幽灵，特别隐蔽。而且网络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一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危害的群体也更为广泛。而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对网络上的危险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隔空猥亵已经被明确地纳入了刑法打击的范围。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猥亵儿童罪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只要是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对儿童实施了线上猥亵行为，比如说诱导拍摄隐私部位，就可以构成此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要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规定的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尤其是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通过扩大对强制手段的解释，将诱骗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以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性侵害。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刘永强最初就是以刺激满足自己的性欲为目的，要求被害人丽丽拍摄裸照、裸体视频发送给他观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刘永强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丽丽是坚决反对的。从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丽丽身上的伤痕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丽丽才年仅13周岁，无论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刘永强都构成强奸罪。最终呢，结合刘永强的其他犯罪情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刘永强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 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也给受害者丽丽及家人一个公道。同时呢，因为本案涉及到因被告人刘永强传播了淫秽视频，多个被害人的同学购买了视频，为了将本案后果降低到最小，检察机关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及时的追踪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不当泄露的信息，想尽办法阻断被害人照片及视频的传播，联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指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丽丽提供了心理的疏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机关对购买相关视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对学生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提醒家长要好好监管孩子，避免对丽丽造成二次伤害。我们都希望丽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观众朋友们，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不能忽略。隔空猥亵案件就像隐藏在黑暗当中的毒瘤，悄悄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网络成了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可不能给孩子买了电脑手机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要知道，家长的陪伴和呵护是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家长要教育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那些不明链接也千万别点开。还要告诉孩子，如果在网上遇到有人威胁骚扰，哪怕心里害怕，也要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事后制裁。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努力。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安全的成长环境，用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以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到11月占领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12月中旬，徐州绥靖公署分四路，从江苏省东台、淮阴、宿迁和山东省易县出动，向苏北、鲁南解放区进攻。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东战区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在苏北给予国民党军坚决一击。由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指挥，第一次协同作战，取得了苏北大捷，打破了被动局面。为急于结束苏北战事，国民党军是怎么排兵布阵的？陈毅和粟裕是怎样形成在宿树地区歼敌的方针？又是怎样调整兵力部署？经过几天连续激战，我军是怎样全歼敌整69师，并取得歼敌2.1万多人的胜利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北战役的破局之功。

1946年11月底到12月初，蒋介石拟定了一个以12个整编师分四路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计划，企图切断我华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聚歼华中野战军主力。据此，徐州绥靖公署在12月7号编组4个攻击兵团，准备实施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他们的具体方案是，严复兵团由江苏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淮联兵团由江苏淮阴、淮安向涟水进攻，义林兵团由山东义县向赵县福山口、项城一带进攻，肃新兵团整11时由宿迁、曹家集向沭阳进剿，攻占沭阳以后继续向北追剿，整69师由宿迁北玻璃厂、新沂窑湾镇西岸向新安镇进剿，攻占新安镇以后继续前进。这个方案规定，4个兵团分别自12月12号、13号发起进攻。这个部署表明，国民党军将从南、西、北三面对华中野战军形成半圆形包围。

十二月上旬，陈毅、苏玉从情报渠道逐渐获悉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面对国民党军三面进攻的形势，打不打、何时打、怎么打，必须迅速做出抉择。这时，陈毅随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八师在鲁南休整，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一师、第十纵队第十三旅进行延南反击战。12月3日到7日，陈毅提出五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并征询粟裕的意见。陈毅认为，五个作战方案各有利弊，但以集中力量歼灭进攻沭阳县一路国民党军为最好。为此，华中野战军主力应该集结在涟水县附近地区适当的机动位置，山东野战军应该集结在陇海铁路以北沂河沿岸的机动位置，以便于3日行程内赶到并进入战斗。粟裕在接到陈毅的五个作战方案以后，对华中战场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进攻沭阳新沂这一路国民党军威胁最大，只有集中主力歼灭这一路国民党军才能取得主动，但目前阻击该路的兵力比较薄弱。为此，他与谭震林商量以后，联名建议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至少进到陇海铁路边的机动位置上，以便决心打击进攻沭阳一路国民党军时，能在大约两日内赶到参战。12月9号，陈毅复电，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八师于当夜转移到山东郯城码头镇以西地区，坚固打击鲁南支国民党军。如果需要南下歼击粟沭地区的国民党军，两夜即可赶到，这样集中兵力先打粟沭一路国民党军的决心就基本上定了下来。

苏北和鲁南局势严峻，中央军委对于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极为关注。12月9号，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在延南反击战结束、敌情完全明朗以后，考虑新的作战部署，提出计划电报军委。11号，粟裕从盐城北上，次日同南下的陈毅会合，筹划在淮海地区歼敌。到了13号，中央军委以为粟裕还未同陈毅会合，因此致电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整11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69师及豫三旅等向沭阳进攻，唯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极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判告。而这时陈毅、粟裕正在调整兵力部署，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位于沭阳叶海子、新沂五花顶地区，监视宿迁的国民党军。华中野战军第6师、第10纵队第6旅、第7师、第19旅位于涟水，监视淮阴的国民党军。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第31旅、第10纵队第30旅直属第13旅位于盐城，监视东台的国民党军。鲁南军区第10师、山东军区滨海警备旅位于丰县以东地区，监视丰县台儿庄、枣庄镇的国民党军。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第8师集结于郯城西南地区，准备随时出击，担任主攻任务。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华中野战军第7师第5旅集结于沭阳南北地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华中野战军第1师由盐城向涟水地区转移，准备参加战斗。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会师以后形成统一指挥，但是华东野战军还未正式成立，为了便于战役的组织指挥，这时开始在内部启用华东野战军番号。12月1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举首次亮相，向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发出作战谕令。

12月13日，第一肃新兵团从宿迁开始进攻。左纵队沿宿迁至新沂新安镇方向向北进攻，先头部队占领宿迁、小甸子、丈山镇等地。右纵队沿宿树公路向东北进攻，先头部队占领宿迁、曹家集、高围等地。但是整11师是否参战仍然没有得到证实。为了在宿树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陈毅和粟裕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首先歼灭向新安镇进攻的左纵队于新沂五花顶地区，而后再歼灭进攻沭阳的国民党军。第二个方案，如果左纵队迟迟不进而右纵队发起进攻，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右纵队于沭阳、耿围以西、延吉以南地区。为了保证不失时机地发起战役，他们命令第一纵队第8师当天晚上向新安镇西南、新沂新甸子以北地区隐蔽开进。到了14号，肃新兵团继续进攻。中午，陈毅和粟裕查明，由曹家集向宿迁、来龙安进攻的国民党军为整11师，向新沂五花顶、邵甸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是整69师。于是，他们根据这个情况进一步分析判断。第一，向苏鲁地区进攻的四路国民党军中，严复兵团、怀廉兵团、义林兵团因遭受过打击，顾虑比较多，所以进攻速度啊不会太快。而肃新兵团见华中野战军主力部署在盐城、涟水，山东野战军主力部署在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可能集中兵力趁虚进攻沭阳和新安镇。第二，国民党军整11师，装备精良，可能会冒进。整69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冒险的劲头可能更大。第三，整69师由3个整编师的部队拼凑而成，内部矛盾多，战斗力弱。整11师刚由冀鲁豫战场调过来，对苏北地形民情不熟。第四，宿迁以北公路两侧有几个小高地，宿迁东北地形开阔，有利于分割包围，各个歼敌。这时，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已经进入机动位置，可以在2天内抵达进攻出发地域，向国民党军两翼实施突然攻击，造成战役优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当天，陈毅、粟裕决心以24个团的兵力投入宿迁、沭阳地区作战。为了策应宿迁、沭阳、新沂方向作战，陈毅、粟裕决定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的国民党军。12月14日中午，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前线敌情与战役准备情况。15号。

12月14日全天，敌整69师豫三旅一部沿着肃清公路北进到新沂五花顶以南阵地，遭到我第九纵队一部反击以后，缩回到宿迁的帐山镇。这个师第60旅进到宿迁罗庄傅家湖地区，该师第41旅进到新沂少店，并以一部兵力进攻沭阳叶海子，被我第九纵队一部所阻击。整69师师部率第92旅第276团进抵宿迁仁和围，同时敌整11师第118旅进攻宿迁小牌坊来龙湾阵地，被我第九纵队一部击退。整11师师部率第18旅进到宿迁曹家集地区。至此，肃新兵团第一梯队整69师全部、整11师主力已经呈扇形展开，正面纵深大约25公里，其后方补给仅宿迁一个点。那么肃新兵团的这个冒进态势的出现，说明他对华中野战军主力的行动还没有发觉，仍急于按照预定的时间抢占沭阳城和新安镇，这正好被华东野战军割裂战斗队形各个歼灭提供了大好时机。为了使主攻部队的战前准备更加充分，保持战役发起的最大突然性，给肃新兵团以出其不意的攻击，陈毅、苏玉把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了12月15号晚上。为先求歼整69师较弱的左翼豫三旅，再歼该师主力，他们对作战部署又做了重新的调整。这次部署的特点是：第一，先打弱敌，矛头首先指向战斗力比较弱的整69师；第二，秘密接敌，突然攻击，趁国民党军在运动中和立足未稳时予以歼灭；第三，四面包围，两面夹击，穿插分割，各个歼灭。根据作战部署方案，12月15号拂晓，我第一纵队第80越过新沂新店子，进到宿迁小店子帐山镇西北地区。第二纵队进到宿迁韩集泰山集之间地区。这时敌肃新兵团的进攻已经进入到第三天，整11师师长胡琏以肃新兵团司令官名义召开作战会议，检讨进攻情况。整69师师长戴之奇指责整11师进展缓慢，是畏敌如虎，而胡琏则指责整69师轻举冒进，是不够稳重。两个人都自视甚高，互不服气，因为他们的矛盾导致部队在战斗中缺乏配合，造成了华东野战军的分割包围的机会。当天上午，肃新兵团继续进攻，整11师第118旅占领宿迁来龙湾，整69师第41旅再攻沭阳叶海子，被我第九纵队一部击退。当天黄昏，华东野战军趁着肃新兵团翼侧暴露，各师旅之间出现比较大间隙之机，秘密而突然地向整69师发起了进攻，主要突击方向指向该师的左侧后。

12月15号夜里，我第一纵队一部包围宿迁小电子整11师一部，主力以勇猛迅速动作歇入宿迁景儿头、曹家集之间。先头第三旅两个团曾一度攻到整11师师部驻地曹家集以西的马庄、张庄地区，这完全出乎了国民党军的意料。经过1小时的激战，歼灭整11师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并一度攻到曹家集土围，距整11师师部仅200-300米。这次行动极大震撼了整11师，打乱了他的进攻部署。华野第8师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攻下峰山。宿迁城到帐山镇是一条平缓的山岭，而峰山是这条岭上的一个小高地，地势陡峭，易守难攻。小店子位于峰山以南的山岭上，四周有围寨，寨内筑有地堡以及单人掩体，寨外有壕沟、铁丝网。为了不贻误战机，第8师经过连续6天的急行军，在赶到战场的当天晚上就集中。

兵力从西南、西北两面会攻封山。从西南进攻的第23团突击第一营连续组织三次强攻，一度突入山顶之外壕，因为沟深壕宽，在敌军密集火力下遭遇重大伤亡，进攻受阻。而这时天将拂晓，第一营副教导员立刻组织全营仅有的40多名干部战士，冒着炽热的炮火组织了第四次冲击。团指挥所集中全部火炮和轻重机枪进行火力掩护，突击营选择比较隐蔽的接敌地形，迅速排除了铁丝网等，跳进外壕，搭人梯爬上沟崖。在第24团配合下，第23团终于在拂晓前攻占了封山主阵地，全歼豫三旅一个加强营，打开了整69师的防御缺口。在遭到华东野战军的突然打击后，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一面命令整69师各部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一面命令整11师北援策应。12月16号全天，整69师豫三旅、第60旅以大约两个团的兵力向宿迁县封山阵地多次猛烈反扑，企图夺回封山阵地。封山是战场的制高点，此处得失对战役全局影响甚大。根据粟裕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封山的命令，第八师一部顽强坚守，积极反击，击退敌军。宿迁帐山镇豫三旅一部见势不妙，绕道窜入宿迁小店子。为了全歼整69师，粟裕命令第八师接替第一纵队第二旅围歼小店子豫三旅的任务，第一纵队全力由封山小店子之间向东往国民党军纵深猛插，割裂整69师与整11师的联系。第二纵队向宿迁县高围、李围攻击。当天晚上，第一纵队果敢勇猛地歇入国民党军纵深，占领了宿迁高家洼、傅家湖一线，一部插入小店子以南，占领宿迁三台山，切断整69师的退路，并对整11师构成阻击正面。第7师第5旅、第9纵队一部趁着新一少店第41旅西逃的机会，抢占李庄、高庄等地，切断了该旅与师部的联系。到这时，整69师已经陷入重围，不断向整11师师长胡琏呼救。

0: 到了17日，整11师第11旅、第18旅在飞机炮兵火力掩护下，由宿迁、井儿头、曹家集等地向华东野战军蔡林、张林、高家洼一线阻击阵地进行连续的猛烈攻击，企图解整69师之围。在我第一纵队一部兵力的顽强阻击下，整11师激战终日，伤亡很大，但未能得逞。到了18日，整11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第一纵队和第8师各一部击退。这时国民党军舰增援无望，即以飞机掩护第60旅仓皇突围，华东野战军立即勇猛出击，将其全歼。仁和围的敌人突围未成，更加动摇。我第二纵队、第九纵队经过充分准备以后，在黄昏发起总攻，迅速突入围内。打到午夜，全歼整69师师部及第276团，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19日上午，困守宿迁苗庄的第41旅分2股向南北突围，除了300多人逃跑之外，全部被歼。至此，整69师全军覆没。整11师见状，立刻回缩宿迁曹家集及宿迁城，依托6塘河、运河设防固守。由于整11师回防固守，不易分割歼灭，我攻击部队比较疲劳，第一师北移参战尚在途中，华东野战军停止攻击，结束战斗。在宿北战役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山东军区一部歼灭国民党军整69师师部、第60旅、第41旅、豫三旅、第92旅、第276团，整11师一个营，共计2.1万多人。宿北战役是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会师以后的第一次协同作战，也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以后的第一个胜仗，推动了华东战局的发展，初步取得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0: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希思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思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明点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2: 健康专家号，
3: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4: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3: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张守字，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 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
1: 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0: 对，是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吧，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吗？
0: 这个、
1: 我们的寿命
0: 啊、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啊、这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啊，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啊，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1: 活得长吧？
0: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像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啊，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啊。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更要长一些。
1: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0: 是的。
1: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痴呆症啊，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啊、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到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啊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啊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啊。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啊，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吧？
0: 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啊、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啊比较淡漠啊，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啊，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T3、T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促甲状腺激素啊。一般来说呢，促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啊，如果T3、T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基啊。如果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呢他升高了，但是呢T3、T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他还没有还是正常的啊，那就有可能它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T3、T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它有可能就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啊，兴趣减少啊，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但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啊，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啊，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16够啊，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啊，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啊，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啊，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啊，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啊，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啊，
1: 就是。

0: 现。
1: 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成年人，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0: 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都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啊。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啊，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啊。
1: 气管的前面。
0: 对，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两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儿啊，
1: 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对，
1: 那在男生的喉结的
0: 下面
1: 啊，
0: 喉结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啊。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啊，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我是
1: 没关系，跟我科普一下就够的，
0: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是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啊，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会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甚至是记忆力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吧
1: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0: 这是
1: 通过生化检查吗？
0: 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有很多查起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
0: 我本人
1: 很多人会
0: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1: 那怎么办呢？有问题吗？
0: 你只要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就是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如果它没有出痛啊等等一些情况咱们可以那个观察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有下降的情况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是可以治疗的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啊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啊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可以导致的
1: 但是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感觉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淡
0: 漠
1: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同时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0: 是
1: 吧是
0: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有不下三四十种临床上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脑出血呀或者脑梗塞呀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

0: 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电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
1: 嗯，
0: 啊，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啊，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啊，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脑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啊，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这不是这种类型啊。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啊，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黑体成像啊，我们叫 PET PET 啊，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他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最早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到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了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检测，也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1: 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0: 还有其他的原因。
1: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0: 啊，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1: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
0: 到底要查，
1: 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0: 对
1: CT
0: 是
1: 一个
0: X 线
1: 的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0: 它是一个磁场，
1: 是磁场，
0: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然后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1: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0: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1: 没有损害。
0: 但是呢，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
1: 啊。
0: 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啊，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1: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0: 钢板呀，
1: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
0: 是
1: 什么
0: 合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能做核磁
1: 的。这样
0: 的
1: 都是不能
0: 做
1: 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
0: 的，
1: 这些都
0: 不
1: 能做核磁。
0: 对对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
1: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0: 做。对，这是做核磁。
1: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0: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1: 做核磁共振。
0: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1: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0: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些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 判断啊，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
1: 嗯，
0: 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八啊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
1: 嗯，
0: 啊，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啊，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
1: 嗯，
0: 啊，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低下。
1: 嗯
0: 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低的情况。
1: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0: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1: 对，就
0: 是
1: 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
0: 哦，对，
1: 那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哎，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哎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哎，越来越高，就是
0: 变得暴躁了。
1: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预示着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0: 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它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了，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啊改变为主，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性的，再一个就是变得淡漠。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那暴躁的那是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啊，平时啊，又是可能子女觉得这个老人啊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啊，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说不到他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啊，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啊。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比如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啊，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啊，那就说他这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就是有一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1: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刚才张主任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0: 对，
1: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0: 啊，及早的提醒家属啊，就诊。
1: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并不是说他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0: 是的，是的。
1: 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0: 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发生的。
1: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老年人，所以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
1: 有相
0: 中国65岁以上的一个发生率，就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1: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那个完全自由活动的。
0: 80岁以上的达到40%。
1: 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呀，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您看，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 了解它可能是一种病态。
0: 是的，
1: 对，
0: 现在咱们那个民政

0: 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如果在外边在咱们贴那个警钟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啦，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咱们当然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1: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0: 对，
1: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0: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到那个老年科啊，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啊，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 PET 检查啊。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PET 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 PET 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
1: 是 CT 的一种
0: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那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 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脊液的一些 A-beta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认。即使
1: 这是一个最终诊断标准，
0: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1: 那可能我们就要有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0: 会不会对身体
1: 有一些伤害呢？
0: 这个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1: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0: 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的。
1: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是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0: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beta，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1: 都是您说的 PET 吗？
0: 对，这个是 PET 可以做到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脊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脊液检查。
1: 脑脊液检查是什么？
0: 就是做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 做的比较少啊，
1: 嗯、
0: 大家
1: 它是等于是抽出我们一点点脑积液吗？
0: 脑积液来，
1: 然后去化验，
0: 对，去化验、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嗯、啊。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啊？
0: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积液啊。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了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呀、啊，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1: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
0: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
1: 嗯、
0: 啊？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啊，或者是硬膜下血肿啊，硬膜下血肿。下血肿，
1: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0: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
1: 哦、
0: 啊。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老人，出现一些淡漠呀，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啊，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啊，那通过咱我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1: 嗯、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0: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1: CT、
0: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啊，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啊，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啊。这个有可能这个脑子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啊，在临床上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1: 那是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0: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啊，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种。
1: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0: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磕着碰着啊，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1: 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
0: 对，
1: 可能会造成。
0: 就是、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1: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0: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
1: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0: 没有磕着床，
1: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0: 啊。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个 CT， 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1: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0: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院里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1: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0: 给它清除掉，清除了啊，它就减少了，减轻这种压力啊，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那个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1: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
0: 就是快速发展的
1: 快速的那种
0: 记忆力的下降，
1: 记忆力下降，
0: 然后走路
1: 走
0: 不
1: 稳
0: 啊，有一个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1: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

0: 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
1: 是吧？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0: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1: 啊，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的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然后
0: 就只有3个月，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1: 对对对啊，
0: 3个月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1: 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时候有幻觉啊，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啊，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间歇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啊，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就到我们这边那个西域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0: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0: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1: 对对，咱们
0: 吃盐过多哈。
1: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
0: 低钠
1: 就是
0: 他的盐不够
1: 盐不够身体里边钠比较低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间歇发作带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呢，因为他的老伴儿还没和他在一起就是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我们叫边缘性脑炎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今天我们也拿出来作为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腰椎穿刺把脑脊液我们送检，当然北京只有2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这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10几次到20次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渐渐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他的幻觉呀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亚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0: 就是
1: 痴呆
0: 的一种。
1: 对对对，脑子进水。
0: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我们这是玩笑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1: 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哪地方堵塞了，会导致那种正常颅亚脑积水。 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0: 嗯
1: 啊，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还。

0: 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说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啊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它重建一个障啊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1: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障碍。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上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啊。像还有地方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1: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
0: 对，
1: 那老年人也需要补充。
0: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啊。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0: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啊，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啊，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啊，也是含量。
1: 但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0: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啊，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可以补充一下。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0: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啊，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脑血管病啊，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尽量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啊，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缺乏这种叶酸维生素 B12 啊这种情况。再一个临床上还有一些情况呢，像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肿瘤啊，良性占位，如果它长的地方正好是影响了记忆力的那个海马，咱们说的海马那个或者是内分泌液的位置，那它也可以导致那个快速进展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再一个就是说临床上快速进展的记忆力的下降，还有情况就是脑的那个血管事件，咱们说的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腔隙性梗死。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腔隙性脑梗死啊，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啊，2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啊，就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啊，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动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个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这总体来说，这个血管病呢，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上，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啊，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半胱氨酸这种因素啊都去除的话，经过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腔隙性梗死啊，预防这种脑的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啊，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啊。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
1: 去掉
0: 啊，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啊，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啊血糖的控制 也不是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像在欧美

0: 家，在那个美国呀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啊。
1: 嗯，
0: 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
1: 嗯嗯，
0: 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
0: 嗯，
1: 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
0: 嗯，
1: 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
0: 血脂
1: 这些东西。
0: 嗯，抽烟喝酒，
1: 哎，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
1: 嗯，
0: 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啊。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之前是提前了啊。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啊，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1: 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梗，
0: 小的血管危啊，
1: 小的梗
0: 死病啊，小腔隙性梗死啊，微梗死啊，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
1: 嗯，
0: 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啊。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啊，也可以预防他的留下后遗症，因为他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啊，咱们北京也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一种渠道啊，通道，
1: 绿色通道
0: 啊。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实验窗之内，在3小时、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啊，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啊，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一些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0: 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嘛。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临床会出现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压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就指的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都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

0: 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 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第十集。
3: 子荣是屏住了呼吸听小炉架的动静。老孙是个较大的人，没事儿的时候往那儿一躺，呼下子就睡了。今儿不行，同样睡不着。仔细往这边听着，越听啊，这俩人越觉得奇怪，怎么小炉架这呼声是越大劲儿越足，像拉风箱似的。嚯，呼啊呼啊，这是干嘛呀？真睡着了？哼，子荣心里暗笑，心说小子，你这个把戏耍不开呀。为什么？你呼打得这么冲，干嘛一劲儿翻身啊？一会儿翻个身，一会儿又翻过去了，翻着身有时候还打着呼，这不是胡闹？哦，你打算用这个打呼噜把我们两个人给迷惑住啊？要讲究装这个呀，小子，我比你强。子荣用胳膊轻轻一碰达德，随后他自己就打开了呼噜，老孙陪着。嚯，这俩人吃呼吃呼睡得这香啊。忍着忍着什么？忍着刺骨的寒风啊，连个声都不翻呢、啊。把子荣达德的四肢都给冻得麻木了。两位英雄咬住了牙关，紧握着双拳，不让他听出来，不让小炉匠听出来我这是假的，老子要装这个比你装的真。嘿，还真有效果。没过半点钟，小炉匠刷一翻身坐起来了。杨老客，杨老客，睡了。他低低的叫了几声杨老客，没见动静，小炉匠刷拉把草叶子一分，他站起来，站起来轻轻的蹑足千踪来到了这两个人的近前，压低了声音，老客不冷吗？还没见回应，小炉匠滴溜一转身直奔正西，越走越快。子荣唰一翻身就起来，老孙也要起来，子荣把老孙给摁住，叫他别动，趴到孙达德的耳边，那声音低的连自己都没听明白说的是什么，就低到这程度。达德听见了，你在这儿注意警戒，我跟他去。随后子荣拔枪在手，紧随小炉匠的背后就跟下来。好在这儿的树木多呀，一棵棵的树木遮挡住杨排长的身形，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这山峰的根底下了。就瞧小炉匠站在一块山石的前面，贼头贼脑的扭向回头看了看，拢着眼神顺他来路瞧了半天，他确信没什么动静了，这才用力把这块石头掀开，而后呢，啪，里边划着了火柴，有亮光。子荣贴着这个山根就过来，绕到这个山石的切近，扶着身，他像猫捕鼠一样拢神往这个山窟窿里边细看，看不清楚小炉匠在里边干嘛，好像在搬东西，听可听得真，气得哭哧，把这小子累呀、啊，扶着扶着直喘。有一刻多钟的时间，他打里边出来，出来站在洞口这儿，抬手擦了擦汗，随后他掀这块石头。子荣这功夫
11: 唰一抽身，真快，在一棵树后边迎起来。小卢匠把这石头二次再堵在洞口这儿。他挺起腰来，长长出了一口气，一抹头往回走了去了。杨排长一瞧，糟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小子回去他一定到我们那草垛子那儿看，一看短椅子，你

0: 俩眼定了，哎，乖呀、啊，怎么他纳闷儿？我起来的时候叫你来着，一点应声都没有。我去这一趟回来，你怎么会在我的背后出现了呢？杨老客，你，
1: 老李两位的，天太冷，把我的肚子冻坏了。我去方便方便接了接手。
0: 怎么，你也冻醒了吗？
2: 好好，对了，我也冻醒了，
0: 再睡会儿吧。
1: 哎，等到天亮大概能暖和点。
0: 嗯，小卢匠支吾了两句，又钻他在那草堆里去了。第二天天亮以后，仨人继续赶路。这回小卢匠可特别加上小心了。子荣呢，早就做了打算了，一出山口，贺达德两个人冲小卢匠一点头，
1: 李掌柜的，再见吧。啊，也出了山了，咱们分道扬镳吧，后会有期。
0: 小卢匠喜出望外呀、啊！啊，您二位从哪边走啊？
1: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住的靠山屯，明天呢赶火车奔牡丹江。
0: 李掌柜，
1: 你呢？
0: 哦，这么说，您二位得奔东南那边走了。
1: 对了，
0: 那好了，咱们再见吧。
1: 我呀，往梨树沟那边去。
0: 哦，好好，再见。仨人分手了。小卢匠这两条腿是越走越快，所以走着他还隔一会儿回头瞧瞧，走几步回头看看。当他确信不疑了，这两个人确实奔了靠山屯了，小卢匠这才把心放下来，挑着小挑奔了梨树沟。子荣真的走了，那哪能啊，杨排长和达德两个人早就研究好了，刷一下来了个回头望月，转过来绕到梨树沟来。两个人在暗地里监视着小卢匠，就看这小子来到梨树沟口这儿，站在村边儿，他先往寺外足学么一气，他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找着找着，在一座院落的门前站住了，他把他那小锣哒哒敲两声，停了有一分钟，哒哒又两声，这怎么回事？两位英雄在暗地里目不转睛盯着看这小子搞什么鬼。这四声锣响过去了，歘啦，门牵过响，吱扭，这街门开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一个老家伙。这老家伙60来岁，秃脑瓜顶子，胖的脖子脑袋一边齐。嚯、哦，胖的那么蠢，站在这会儿看了看小卢匠。
1: 哎，掌柜的，我这儿有把壶，底儿掉了，你能给我焊焊吗？
0: 能啊。
1: 哎，老爷子，您就把壶拿来吧。外边风冲，怪冷的，你到我屋里来干活吧。
0: 好好好，这么说得给您添麻烦了。这俩家伙说着话，四只眼睛贼溜溜的往寺外这么一学吧。随后小卢匠跟着这个胖老头进院里去了，咣当门关上，动手吧，快着吧，老孙就要下手。子荣一把抓住了他，大头别慌，不能忙，咱们晚上去听听，好等天黑。

两个人从这个老胖家伙这院子的后边翻墙进来，悄悄的到院子里这么一瞧，他这院不大，还是个小四合院，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两个人在北房的窗根下往这儿一站，侧耳往屋里听，屋里点着灯挺亮，隔着窗户纸啊有这么一股子味儿。什么味儿呢？那股子大烟味儿。子荣和达德两个同志叫着呛得，他们捂着嘴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听屋里有人说话。哎呀，栾平啊，你怎么今儿个才来呀？哎，这不是那老胖家伙吗？就听那小卢匠搭了话了。哎呀，舅舅，可您这个脑子真是，我不是跟您说了一天了吗？从进门我就告诉您了，我遇上这个事儿，我也没听详细呀。你跟我说的也糊涂，吞吞吐吐，跟我一说话你就用手往外比划，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嗨呀，老爷子，您当时我进的您这院子里边来就踏实了没有？我这心始终低了着，跟我的那俩人呢，我总琢磨着他们在我后边，也许我是多疑，没告诉您吗？我上九龙会叫解放军把我给轰出来，随后碰上这么俩买山货的老客。哼，哎呀，这俩家伙自觉着还怪不错的，想跟我面前来这套。我姓栾的是干什么的？他说到这儿，窗户外边的杨排长一看孙达德，达德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两个同志好像是说，这小子啊，他说他姓李，叫李什么文平，到这儿改了，这小子一天能改三回姓啊。别慌，再听听。我栾平不是省油的灯啊，舅舅你说呢？那当然了，孩子你是个最聪明的人呐。不敢说，想当初日本人在的时候，凭什么给我来个警狱当啊？我要是真不露两手，人家能干吗？哎，就是嘛。哎，你说说这回徐旅长怎么样了？别提了，舅舅，我跟您这么说得了，自从山兰寨事情发生以后，解放军呢，成千上万的开进了老爷岭，半个多月的时间呢，哎呦，老爷子把我们给追的，这倒没事，我相信这个匪徒他跑不掉，不管他怎么折腾，他也翻不出咱们的手心去。我看你们两个人休息一下，明天呢去接应接应老刘去。刘寻仓同志去了几天了没有音信，你们到馒头石这一带。哎，子荣同志，方才你不是谈到了吗？那个小卢匠说得很清楚，他准备到馒头石和一个什么猴头去接线，那在你们迎老刘的路上看看，如果老刘要抓到了舌头叫他押回来，抓不到呢，你们两个呀也就在那馒头石那会儿等一等，等等这个小子，说不定姓栾的这小子还要跑到那儿去和那个什么猴头去接线。啊，杨子荣排长一听，对，首长真有预见性，就是这样，按着您的命令我们马上动身，你们休息一下再走嘛，不急了，收拾收拾，执行任务要紧啊，两个人

又带上些个干粮，就奔馒头石的方向走下来。走着走着，太阳呢快压山了。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在前面山坡上发现了两个人，子荣和达德，那两只眼睛真像电流似的那么快，一眼就看见有情况，唰，俩人把枪亮出来，咔，顶上顶上火，在两棵大树的后边藏起身来，以大树做掩体，拢着神看从山坡上来的是什么人。这俩人前面走着一个，后边走着一个，前面走这是一个矮个子，骨瘦如柴，瘦的那个脑袋上啊都见棱见角的，年纪3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日本关东军的皮帽子，左边这耳扇子耷拉着，右边那耳扇子在里边窝着，身上穿着日本关东军的黄呢子大衣，跟麻包一样，窟窿眼睛的，剃了烫了，剃了烫了，看样子他走不动了，背上呢拴着一根绳，把他捆得挺结实，这绳子拉了有1丈多长，后边有一个大个子，呵，真威风。这大个子生得前胸宽背往后，肚大腰憨的，一看就是个有力气的人呐，抓着那绳子头，右手提拉着，大肚匣子20响，好威武啊！达德全看清楚了，噌的下子，一个高啊，从树后头就蹦出来了。哎，老刘，子荣也过来了，后边压着那瘦个子的那人是谁呀？刘勋仓啊，到了跟前，仨人一见面，甭提多亲热了。哎，子荣，老孙，紧紧握了握手。好啊，老刘，祝贺你呀、啊！这家伙叫猴头啊。孙达德一听，猴头就是他呀，呵，上下打量他两眼。猴头这小子脸儿都改了色了啊，各位原谅，小子无知。孙达德用眼睛盯着刘勋仓，这个意思是用眼光跟他谈话的。谈什么呢？这小子说的什么呢？刘勋仓也乐，解我抓他那时候起，他就这两句话，小子无知。嗯，这个家伙，你们俩人干嘛去？刘勋仓说着说着才想起来，怎么在这儿碰上？我记得203首长叫你们奔九龙会。九龙会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嚯，来得真快呀。那当然了，老刘，我跟子荣同志这回是特地专程来接你。哦，你准知道我逮住个土匪吗？那当然了，我太知道了，我没动地方就算出来了。你别捣乱了。哎，老栾呢？栾朝家同志呢？我们俩人呐一块走着走着想起来，干脆咱们分开得了，我们来了个分道扬镳，老栾呢奔北边去了。那好啊，刘勋仓怎么逮着的这猴头呢？老刘和栾朝家出来呀、啊、走了2天，俩人一琢磨，咱俩总在一块儿，四只眼睛老是看一个地方，干脆咱分开得了啊，这行不行？刘勋仓一听，对，这是个办法。还是的，咱们是一个往南一个往北。我说这个单丝不能成线，孤树不能成林呐、啊、老栾呐、啊、要是分开的话可得特别小心呐、啊、哎，

0: 比你心眼不少。老刘，你可得注点意，傻的乎的，你满世界乱撞，傻的乎的。
1: 分什么事儿？
0: 我在这里边啊，我心眼比你一点也不少，除去对付狼虫虎豹，就是土匪呗，还有什么玩意儿？好吧，这么样他们俩人才分得手。老刘走了一整天，他发现眼前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啊，嚯，跟一大馒头似的，溜光，一丈多高。这个方圆的范围呀，有两间屋子那么大。这是什么地方？老刘顺这儿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他已经走出几十里地去了。熏仓同志一想啊，不对，怎么不对呢？我总这么往前傻走，这也不是事儿。这林海雪原多的地方啊，你说这个得哪天才能走到尽头？自己一着急，又要发脾气了。他把腰里的20响枪推了推，把战刀顺了顺，猛地他想起来，叫着自己的名字刘寻仓，你瞧你，你把203首长的话又忘了。首长再三嘱咐，搞侦查呀，就像女人绣花一样，一针一线的慢慢绣，不能着急，这是个细致工作。你看看，还没怎么地，你又火了。不叫你粗，可你偏粗，这怎么能行啊？哎呀，我总觉得搞这个侦查工作不如打仗痛快。打仗快刀热水剃光头，呲呲呲，3下5除2，一根不剩。这可倒好，就是像烫法似的，慢慢一个卷一个卷的烫。行了，别往前傻走了，我就干脆围着这块大光秃石头这儿转悠得了。对，不论什么时候，一个人单独行动，不要忘了首长对自己的交代。想到这儿，老刘是精神倍增，吃了个饭团子，俺了两把血，他又回来了。又往回走着走着，忽然间嘎嘎嘎嘎乌鸦叫。哎，什么呀？刘寻仓举目抬头这么一瞧啊，嚯，有几百只乌鸦遮黑了一块天呐，从他的头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过去。这什么玩意儿？哪来这么些乌鸦呢？刘寻仓纳闷呢。哎，忽然间他想起一句话来，这句话是军事术语啊，禽鸟突飞必有惊扰啊。突然间飞过这么些个鸟来，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有什么情况惊动了这些只乌鸦？想到这儿，他就顺着乌鸦飞来的方向往前找。找着找着，他猛听啊，离他不远的地方嗷嗷乱叫，好像是狼嚎。熏仓一伸手蹭下，把明晃晃这把锋利大战刀就亮出来。这把战刀是熏仓同志的奖品呐、在抗日的时候，刘熏仓同志赤手空拳揍死了好几百日本鬼子。哎呀，那得怎么揍死？您看刘熏仓同志那次啊，是搞通讯工作，从打一个小村路过，这小村里边住着好几百日本鬼子兵，是下乡扫荡的鬼子，机枪火药都在院里堆着，鬼子乏了累了，抢了不少的酒，抢了不少的鸡，一吃一喝全醉死过去了。 大半睡的都像死猪似的。老刘把柴草垛给点着了，引起这个子弹火药来了，噼里啪嚓乱响啊，好嘛，这一顿崩死了好几百鬼子，同时把鬼子抓住的我们的村干部还叫老刘给救出来了。熏仓同志那一战呢，立了个大功，得了这么一把大战刀。今儿个他把这把大战刀握到手里，悄悄的过来，到近前才瞧明白，有七八只野狼正在那儿吃一匹死马。哦，这是说方才那堆乌鸦呀，都在这儿来着，野狼一来把乌鸦给赶跑了。哎，行了，怎么这几只狼我叫他们在这儿吃吧，别惊动他们了。老刘刚要转身走，一琢磨不对，怎么不对呢？哎，我怎么能这么疏忽，我是个侦查员呢，这匹死马怎么死的，这马是谁骑来的，这我得侦查侦查呀。这么些天什么也没看见，好容易发现这匹死马了，哪能就这样一走呢？哎呀，得好好看看呢，老刘啊，得细呀。好嘛，他自己啊，只嘱咐自己得细，提了这把大战刀他就过来，把战刀一晃，那几只狼嗷的一下子全叫他给轰跑了。刘熏仓在这死马的前后左右这顿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出门来。那么这马从哪边来的呢？一定得有蹄子印儿，可是这一下雪啊，把这蹄子印儿也给盖住了。他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个马什么时候死的呢？看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死了两三天。刘熏仓拄着战刀翻脸好好想想，对，得好好想想啊，老刘啊，这可不能大意啊，绣花的工作吗？哦，这么说两三天前已经有人从这儿走过了，还是骑着马来的，是个什么人呢？嘿，我敢肯定是土匪。没错，我得在这一带啊再搜索搜索。想到这儿，他提了着这把战刀顺着原路往回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日行千里的骏马为何会埋没于草里之间？一篇借马喻人的文章又何以写尽千百年来怀才不遇者的失意与不甘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2部第4集《马说》。

0: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余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流连与怀才不遇。也正是那段岁月，让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悲叹。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的读者传颂，收录进典籍，也走进课堂。那么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石破天惊的开篇究竟隐藏着韩愈怎样的人生际遇呢？马说这篇文章又给千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怎样振聋发聩的启示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聚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四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十九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四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叔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烈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尽无匹愁，千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他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

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待会儿去读马书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韩愈这篇马书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好懂。那么韩愈在同时代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韩愈同时期的文章啊，基本上都是骈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古文观止》里面有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翼轸，地接衡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你看看我读这几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背。这个骈文呢，它都是对偶的，四六句，有的时候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有的时候是六个字六个字，有的是四六四六，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说一个意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说的都是南昌这个地方。而韩愈打破了这种文风，他用非常简单的质朴的语言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说出来，所以后来啊，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这种古文运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文风就不同于骈文。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占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杨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杨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

0: 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1: 人们常以为先有良马才有相马之人，然而韩愈却道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打破了我们常规的逻辑认知，振聋发聩地指出世间缺少的从来不是人才，而是那双能够识别人才的眼睛。这种不平则鸣的生命呐喊，不仅是文人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更是一种气盛言宜的文字力量。然而观点既立，韩愈却并未停笔，他笔锋陡然一转，继续追问，为何本该日行千里的骏马最后却沦为槽枥之间的凡马呢？
0: 到了第二段，韩愈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个世界缺少伯乐而不缺少千里马，千里马是怎么样被埋没的。他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啊，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离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

己啊要求非常高，他说一个人呢、啊、写作文不能老是借用前人的语句，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陈言勿去，陈言就是陈旧的语言一定要去除，而要怎么样自己创造那个最新鲜的最伟大的词汇，一时或尽速一旦。很多人为这个一时到底是念一时呢还是一旦呢争论不休。我查阅了一下初中的语文课本，初中的语文课本呢约定俗成大家都读旦，一旦就是十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20斤。这个千里马它既然是千里马，跟一般的凡马不一样，它的不一样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连吃饭都比一般的马要吃得多，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的特性。它一时，一时就是一餐，或就是有时，尽速就吃完小米，它一餐有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小米120斤。你看这个马的食量很大，它日行千里它吃的就多。可是呢驷马者，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多音，你作为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一时一餐饭，你作为这个吃的动词的话也是我食食什么，可是作为一种后面接一个宾语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它要破读，这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现象叫破读，所以把这个食就破读为驷，驷马者这个字就从一般的意义转化为喂养的意思了，叫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最遗憾的是这个喂马的人有驷马者，他不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他不知道这匹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然后不能够按照千里马他的生理特点去喂养他，导致这匹马怎么办，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这个语气啊大家要体会到，这驷马也，这个驷啊跟我们今天的驷不一样，这个驷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匹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他即便有千里的才能，因为这个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去喂养他，所以导致这匹马食不饱，他就食不饱。要注意这里又是念食了，食就是吃的意思，是一般意义。力不足，他吃不饱就没有力气，于是他才美不外现，这个见要读成现，显现出来，才是指他的才能，美是指他的优点，他的才华，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不能外现表现于外，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这个长马就是一般的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食不饱力不足，你想把这个千里马和长马和一般的凡马普通的马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做到，就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他没有力气啊，你让他干跟普通的马一样的活他可能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喂养方法去对待他，所以他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呢？所以最后韩愈非常感慨地说，用一个反问句非常有气势，叫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就是你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日行千里呢？这第二段韩愈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愚蠢的不能够善于识马的这些奴隶人，这些喂马者不能够按照千里马的特性去喂养它，导致它食不饱力不足，它的才华它的优点都不能够表现于外，所以人们就不知道它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这是分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韩愈一开始在第一段当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所以为什么韩愈说伯乐很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这第二段就是

0: 为了解释韩愈在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具体的分析他的原因。那么这一段我需要大家不仅要了解他的意思，更要注意读韩愈的文章要读出一种气势。后来啊，到清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曾国藩呢、他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他都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读像韩愈、像欧阳修等人的一些文章，你要高声朗读，他说你只有高声朗读，你才能够以昌其气。你看中国人经常用这个词气，这个气来形容文章里的一种韵味。当然这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说一个人呢、我之言我善扬无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就是你必须要知言。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韩愈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尚，可是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字里行间去品味韩愈的在文字里面所投入的一种生命精神，你的气才能得到一种濡染，一种提升。那我们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我可以用这个吟诵，用一般的朗读你还体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节奏非常快，所以力度非常大。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马至千里者，夜深或紧速夜淡，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注意啊，下面三个字三个字了，舍不薄烈不则，才美不外心，且越于长马等不苦得，俺求岂能千里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也许啊，观众朋友们对我这种吟诵这种审美风格不一定能接受，毕竟是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古人吟诵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种中古音，用方言去模拟那个中古音，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要给大家吟诵呢，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感受韩愈不平则鸣的灌注在文字之间的这种气势，大家如果有所感受就可以了。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三个字这种排比的句法，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则，才美不外泄，且越于长马等不可得啊！你不要联系起来读，你不要说且越于长马等不可得，你连起来就感受不到那种气势。所以曾国藩就告诫自己的儿子，你读韩愈的这个文章啊，你一定要大声高声朗读，这样才能够以昌其气，你才能够感受这个文字中间的这种气。
1: 韩愈不仅道破了人才被埋没的现实，更剖析了被埋没的根本原因。未扬者不知其能，驱使者不以其道。他以三重排比层层推进，气势如江河奔涌，把满腔愤懑倾注于字里行间。经典之作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们早已穿透了时代的壁垒，至今仍让我们为之震颤。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人生启示呢？
0: 第三段呢，又是一个排比的句法，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前几天我们家孩子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加入共青团呢要有一个演讲，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他要写一篇演讲稿。他说爸爸怎么去写演讲稿，我说写演讲稿一定要有排比，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但是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句法结构要有一种气势，这个气势怎么形成，就用排比。所以我说你可以多读一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特别是像韩愈的。你看这里，策之不以其道，策本来就指马鞭的意思，这里是名词做动词，之当然是指千里马的，策之鞭策这个马不以其道，这个道在我们汉字里的意思很丰富，当然在这里呢就是以一种正确的方法，你鞭策千里马， 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呢，这些驷马者，这些喂马的人呢，策之不宜其道，不按照对待千里马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鞭策他，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一样。老百姓说一句话嘛，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这个有的孩子他是一点就透，你不用天天唠唠叨叨的跟他后面说，你越说他越烦，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你多说几句，多提醒他几句。四志不能尽其才，这个地方又是读四啊，就是喂养他，是跟一般意义不一样，所以要破读。尽管喂养他，可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才能，这个才就通我们的才能的才。明知而不能通其意，驷马者喂马的人让这个马经常去嘶鸣，可是却不能够了解这个马的鸣叫声当中的情意，它的意思，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马的知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排比，对吧？策之、驷之、鸣之，所以这三个排比句一说完啊，那个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作为一个25岁就中了进士，却徘徊10年，蹉跎了10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3次给宰相上书，最后的石沉大海，你可见他内心的怨愤。我们刚才介绍了2首诗，是不是？可怜此地无车马呀，最后导致颠倒青苔落绛缨呐。他最后就像那个没有人欣赏的5月的流花一样，虽然开得很灿烂鲜明，结果没人欣赏，孤苦凄凉地落在那个寒凉的青苔之上。你结合这些韩愈的其他的文字，你再来读这篇文章，你就能够对这篇文章它内在的那个生命情感有所共鸣了。
1: 三重排比层层铺展，如江河决堤，滔滔汩汩而下。韩愈以排山倒海的语势，把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的困顿，把人才被驱使被辜负的悲愤写得淋漓尽致。再联想到韩愈诗中无人欣赏零落青苔的流花，我们便触摸到了《马说》这篇文章滚烫的情感内核，那是一个怀才不遇者对命运最深沉的叩问。然而韩愈的笔并未就此停住，文章的最后他又会将目光落在何处呢？这跨越千年的笔墨又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回响呢？
0: 最后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驷马者喂马的人他的愚蠢了。他策之不宜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最后他还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执策就是拿着马鞭子居高临下的对这个马说，临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你看韩愈没有说直策而对之曰，他用了一个临，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临的经文，那个临的经文是一个人自上俯视一堆器皿，俯身下看，他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傲。这个人不仅自己愚蠢，他不知道自己愚蠢，他非常高傲地对这个马说，哎呀，真的是天下无马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人才呀，明明是这个天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这些愚蠢的驷马者，身居高位的这些人，不知道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却喊出了这样一句天下无马。所以韩愈最后说呜呼，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沉的感叹，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大家注意，这里面用了2个起，这个2个起都是加重语气的。这个文言文当中啊，有很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可能它没有实际的意思，就像我们读离骚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个兮我们古代叫虚字，虚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它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所以你看这里面说其真无马也，这个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反问，难道真的天下无马吗？不仅前面有一个反问加强这种语气的

0: 这个反问语气词，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疑问词，也其真无马也，难道天下真的无马吗？后面又来一个其，其真不知马也，这个其又是一种揣测，可能啊，恐怕呀，韩愈还说的比较谨慎，对吧？说可能啊，是你们真的不知道马呀，而且也是两个排比句，前面有三个排比句，后面有两个排比句，韩愈的文章的气势我们就能感受到。读完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读完每一篇千古名文之后应该思考的。我认为啊，至少有两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启示。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处在某一种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学生，读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想，我是不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匹凡马、长马、普通的马也没关系，但是呢，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至少在你的某一个工作上面呢，某一方面啊，你要承担起你做人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三尺讲台。也许这不能够叫千里马，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千里马，但是我们向往千里马，我们做好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很好。第二个启示，就是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读完这篇文章你就要想一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下属啊、同事啊很有才，我却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易经啊，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乾卦有一个爻非常有意思，九二爻，九二爻叫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爻就相当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刚刚表现出自己才能的人。他利见大人什么意思？就适于见到手握重权的人，能够知道他才能的人。所以我说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莫高窟对面的戈壁滩上，有一片隐蔽低调的墓地，埋葬着1949年至今的27位莫高窟人。在这些长眠者中，除了钻研业务的学者，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们，比如窦占彪。他是莫高窟的一位技工，是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最早的工人之一。虽然他不识字，但是绝顶聪明，几乎每一个敦煌人在忆起故人时都会想起这位老人。虽然没有人为他写传，但是他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各类敦煌守护人的传记里。目不识丁的窦占彪究竟是怎么成为莫高窟人的？在敦煌工作的将近50年里，他在莫高窟的洞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他又是怎样解决了众多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难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守护莫高窟的匠人窦占彪。

1917年，窦占彪出生在甘肃省敦煌县东郊窦家墩。因为家里穷，从小没有念过书。后来为了谋生，青年时期他就在敦煌县当过短期的警员。1941年，张大千来到莫高窟从事考察和临摹壁画，县上派窦占彪和另外一位警员来莫高窟为张大千做警卫。窦占彪虽然不认字，但是人很机灵勤快，说是做警卫，实际是为张大千的一帮画家们打杂。窦占彪啊，话不多，做事勤快，深受张大千的赞赏。到1943年，常书鸿来到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在临别前，征求窦占彪的意见，把他介绍给了常书鸿。而常书鸿看了看这个小伙子，憨厚的外表透着机灵，就说：“那就留下，干点别的事儿吧。”因为当时最缺的是泥瓦匠，于是一字不识的窦占彪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而且这一干就是将近50年。平时窦占彪沉默寡言，但是常书鸿交办的活，不管是修栈道、拿瓦刀、搭架子、抬画板，什么杂活都干。虽然他没有

既没有学过泥瓦工，也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凭借着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很快他就摸着了门道，无论是泥瓦工还是架子工都做得头头是道。这么一来，他渐渐地受到了常书鸿的信任与喜爱。当时人手虽然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高昂。大家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洞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洞窟编号，壁画临摹等等。但是很多洞窟高高在上，窟檐的栈道梁已经残断，没有加固。当时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的编号普查，但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就在他一筹莫展时，窦展彪一声不吭地找来些船子，默默制作了蜈蚣梯的独木梯。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些梯子，每隔30厘米就钉一个短树棍，粗糙至极，宛如一条弯曲的蜈蚣。他惊讶地对窦展彪说：“展彪，这梯子爬那么高的洞窟行吗？”窦展彪木木地说：“试试就知道了。”结果大家一试，搭在高高的洞窟上，灵活结实，非常耐用。常书鸿赞许地说：“行啊，小伙子。”就这样，窦展彪不断地搭设架板和梯子，除了梯子简陋至极，那架板就是一个破门板，但是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靠着这样的工具，常书鸿他们完成了一个个洞窟编号、普查、临摹。到了1944年8月，为了维持日常必须的吃住往来，全所的人员开始改造宿舍，同时凑钱买了两头毛驴、一匹老马，但是找不到储藏牲口草料的库房。负责喂养牲口的人员看中了中寺后院一间大约3米见方的土地庙，而常书鸿经过反复的斟酌以后，也做出了同意改建的决定。他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窦展彪。在土地庙的神龛上有5尊残破坐像，虽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但常书鸿还是再三地叮嘱窦展彪，让他暂时先移到别处，妥善地保管起来。敦煌当地庙里的塑像啊，一般都用一段木料作为固定的中心支柱，然后包裹上泥草制作而成。搬动这些塑像时，窦展彪感觉怎么这么沉？他跟几个民工费了很大力气，企图把塑像搬下神龛，不想塑像裂开了，暴露出了埋得很深的支柱。有点慌乱的窦展彪发现，支柱是桃木。他仔细看了看上面紧紧捆扎着的，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字的纸卷。这些纸保存得非常干净完整，上面还写有密密麻麻的字，像是经文。民工们没有文化，认为是废纸，就没当回事儿。窦展彪感觉蹊跷异常，立刻停止了工作，汇报了常书鸿。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常书鸿立刻到现场查看，发现的确很奇怪，营造者没有用泥和水，这些纸卷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清晰，书法严正，遒劲有力。当时常书鸿就眼前一亮，他让窦展彪小心翼翼地拨下经卷报到办公室。接着窦展彪在另外一个塑像中也发现了经文。这时常书鸿召集全体支援，还邀请在莫高窟工作的西北考察团的专家们，有向达、夏奈和严文儒等人参加检验鉴定。根据纸张、书法和3个明确的题记年代判断，大家肯定了这些经文是北魏人写经残卷，距今大约有1500多年，堪称无价。这次一共得6朝残经杂文等66种，碎片32块，而且有题记年号，另外还有6朝直观花名册以及诗经残页。这是王元禄发现大量藏经洞文物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这次发现的消息很快就刊登在当时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上，引起了文化界的轰动。而这些都是窦展彪发现的。如果说是偶然，还不如说是他在工作中细心操作的结果。窦展彪可谓为莫高窟发现6朝经卷立下了头功。
1944年10月，窦占彪在清理莫高窟第220窟的流沙时，发现洞窟内一幅模糊不清的壁画破了，露出了里面的壁画，而且色彩很新。当时常书鸿闻讯以后立刻赶来，他一看上面的壁画是宋代的，下面的壁画才是初唐杰作。他让窦占彪剥去了四壁模糊不清的壁画，隐藏在下面的初唐时期壁画显露了出来，它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壁画带有近代大画家顾恺之的轻盈的画风和神态，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清谈名士形象描绘的是惟妙惟肖。这幅壁画不仅在敦煌艺术中少有，在全国也实属罕见。第220窟初唐壁画的发现让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当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洞窟，会发现顶部和四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是唐宋两个时代绘画水平的对照。在常书鸿多种著述中均提到，这是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常书鸿也离开去重庆争取恢复研究所，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个人。在临走时，常书鸿叮嘱说，小窦啊，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千万上点心。窦占彪眼圈红了红，点了点头。通过常先生四处奔走，八方呼吁，顽强抗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中秋节，常书鸿一行人回到了敦煌。当他看到窦占彪和范华站在莫高窟的牌坊前孤零零地等待他们时，常书鸿热泪盈眶，几步向前，分别紧紧握住了窦占彪和范华的手。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专人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来窦占彪一直从事石窟保护工作。1951年，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

莫高窟第427窟是隋代的大型石窟，前室南侧的金刚力士，主室西侧的菩萨，因为年代久远都有前侧倾倒的迹象。金刚力士后背离后壁大约10厘米，两尊菩萨离墙3到4厘米，并且这些塑像都3米多高，让人看着也无计可施。在上世纪的50年代，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如宪和窦展彪在塑像前支撑了2根木棍，以防突然倾倒。这种临时措施实在是有碍观瞻，但当时的确没有其他的办法。1964年，文保所老专家齐英涛来莫高窟考察，孙如宪曾请教他这几尊塑像该怎么扶正。对此，齐英涛回答说，文物的种类繁多，病害也千奇百怪，谁都没有现成的办法来处理各不相同的文物病害，只有大胆设想，小心谨慎地从事，一切经过试验来解决。受到齐英涛的启发，窦展彪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孙如宪等人的协助下，窦展彪圆满完成了3身大型塑像的扶正工作。金刚力士每身估计都重达1吨有余，窦展彪把它们放倒45度，然后在塑像后打上结实的螺钉，之后又安全扶正，在后面牢牢地拧紧螺钉，塑像毫发未损。在当时没有现代化设备的状况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按照这种方法，窦展彪扶正了莫高窟的很多佛像。正是窦展彪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使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些塑像仍然很好地固定在墙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莫高窟第45窟的一组塑像基本完整，造型也非常精美。佛龛里的阿弥陀佛做结痂敷座，但下垂的袈裟断裂成了几片。担任石窟保护组组长的孙如宪只是告诉窦展彪，能不能想办法去修复一下。没想到啊，窦展彪不声不响的就去了。几天以后，断裂掉的袈裟碎片竟然被修补上去了，而且天衣无缝。至今60多年过去了，修补的袈裟仍然完好。此外，还有著名的甬道搬迁。西千佛洞有2个石窟，距离敦煌50多公里，壁画和塑像病害严重。莫高窟的修复专家李云鹤将它们分解搬迁，复原到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中。窦展彪给李云鹤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他的泥瓦匠功夫出了大力。除了之前发现莫高窟的土地庙北魏手写经文之外，窦展彪还发现了多处文物。比如1959年3月，他在维修莫高窟大泉河东岸喇嘛塔时，在东岸最南端一座小型塔中发现的2件西夏文佛经，一件为《金刚经》，另一件《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这部《金刚经》文字完整，而且还保存着最为完整的西夏文《金刚经》修持仪轨，这也是国内外各收藏单位当中绝无仅有的。1965年，由窦展彪带着几个工人独立搭乘130窟从底到顶的脚手架，搭架过程中在南壁一个缝隙当中发现一卷唐代丝绸彩幡，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千像塔是道士王元禄所造功德塔，是将洞窟中许多残塑集中起来造了一座佛塔，有许多艺术珍品埋葬在了塔里。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配合国家文物局派来的专家组的调查工作，将千像塔拆除，文物放置在第450窟。1952年开始，莫高窟开始整理千像塔出土的残像，主要由孙如宪和窦展彪负责。窦展彪用廉价的土坯砌了3面台座，把一些残像立起来安放在固定台座上，一些残存的塑像头部也制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别把它们安放在泥座上。对一些能找到残存身体手臂的，手巧的窦展彪都进行了小心修复，一些文物甚至重新焕发了光辉。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唐代木雕6臂观音
清理残塑时观音的身、手、臂分离。后来经过窦占彪的仔细拼装，终于修复成一件珍贵的木雕六臂观音像。在石壁艺术中，这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孙如宪和窦占彪在石窟文物保护组工作。孙如宪虽然是组长，但两个人在工作中是老搭档、好兄弟。他们一起参加了考察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的波曲壁画、迁移塑像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程。在这些工作中，窦占彪不但出力气，而且开动脑筋，想出了不少好点子。在炳灵寺考察期间，为了方便专家登上高层洞窟，窦占彪加紧制作梯子。当时他从当地去买木料，这些木料是直接砍下来的树木，木料还是湿的，造成梯子以后仍然非常沉重。有一次去勘察一个洞窟，因为新砍伐的松木制作的高梯太重了，移动非常困难，窦占彪跟其他两位工人一起搬动梯子，因为没配合好，梯子轰然倒下。在大家的惊呼声中，梯子从窦占彪的腿前倒下，躲避不及的他左腿膝盖遭受了重重一击，虽然没有断裂，但是伤势不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只能托人在附近小镇上买了一瓶松节油抹了一下。后来窦占彪又带着伤痛坚持协助

0: 专家们的考察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次受伤以后没有及时治疗，他落下了残疾，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工作。时间来到1983年，窦振彪64岁时退休后仍旧在敦煌忙碌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说，莫高窟离不开窦师傅，窦师傅也离不开莫高窟，他把他的青春献给了莫高窟，却让莫高窟永远年轻。对此，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回忆说，窦师傅没怎么上过学，但天资聪明，心灵手巧，而且性格开朗，莫高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他的足迹。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不能忘了窦师傅，他很了不起。敦煌研究院原保护研究所所长孙如宪说，我作为窦师傅的工作搭档，对他始终怀着敬佩的心情。窦师傅对从事的石窟保护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虽然他没有文化，年轻时既没有学过泥瓦工，更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多年的文物工作中，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成了一个能工巧匠。窦师傅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石窟保护工作。另外，在画家、美学家高尔泰的回忆录里，窦振彪占据了单独的一节，而且被描写得非常传奇。他说，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振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超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凤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1990年5月，窦振彪与世长辞，享年73岁。这位老工人在敦煌默默奉献并奋斗了半个世纪，虽然他学历不高，却被无数专家和同事所尊敬和钦佩。人民日报以敦煌的守护神为题进行报道称，窦振彪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将和敦煌文物同样不朽。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而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人们把字刻写在龟甲、兽骨、竹片、木片，或者写在绢帛上。但是甲骨和木片都很笨重，用起来不方便，绢帛呢太贵，一般人用不起。而纸是由含植物纤维的原材料经过制浆、调制、抽造、加工等工艺制作而成，可用于写画、印刷书报、包装等等。因此纸的发明极大方便了信息的储存和交流，对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正是纸的诞生，让中国历史上的书写方式为之一变。实际上从各种出土文物来看，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纸，但为什么人们要将东汉时期的蔡伦认定为造纸术的发明人呢？作为一种书写材料，纸又是如何不断地推广开来？纸的大量供应和推广又是如何引起汉字字体的历史性变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纸的发明，书写材料的伟大变革。

是人类发明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它是指植物纤维原料经人工机械化学作用制成纯度较大的分散纤维，与水配成浆液，经漏水模具滤水，使纤维在模具上交织成湿膜，再经干燥脱水，形成有一定强度的纤维交结成的平滑薄片，做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的材料。那么纸是何时面世的呢？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字典，是东汉时期由学者许慎编著的一部文字工具书，成书于公元二世纪初。而在此之前，像尚书、诗经、论语之类的先秦典籍，只有简、帛、板、札等与书写材料有关的文字，唯独没有纸字。甚至在留存至今的很多汉代著作里，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这些作品的原文也鲜有纸字。这似乎是在印证流传很广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伦乃造诣用束夫、麻头及篦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贤称蔡侯纸。由于范晔在《后汉书》里明确地指出，蔡伦以前的纸实际上都是坚帛，真正的纸是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的。自从《后汉书》在公元五世纪成书以后，在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是蔡伦在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发明了纸。在古代的诸多技术发明里，这大概也是相当罕见的发明人，发明时间记载的都非常清晰的例子。但是，纸的发明真的是蔡伦灵光闪现的结果吗？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工地古墓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里面有铜镜、铜剑、半两钱、彩绘陶器、石斛等上百件。考古学家们按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文物时发现了一枚青铜镜上垫衬着麻类纤维纸的残片，这样的残片大大小小一共有80多片，其中最大的一片长宽各约10厘米。经过化验分析，灞桥纸的原料是大麻和苎麻纤维。他的发现为西汉已有纸的看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着，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们又先后在内蒙古居延地区的金关发现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和汉哀帝建平元年的居延金关纸。在陕西的扶风县的中岩村又发现了不晚于汉宣帝时的扶风中岩纸，进一步为西汉有纸提供了实物根据。在这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早期墓也出土了古纸，称为放马滩纸。根据科学分析，这种纸生产于西汉前期的文帝、景帝年间，造纸原料也是麻类。这种纸残片纸面平整，光滑柔软，纸上有用细墨线勾画的山川道路，线条和图形仍然是清晰可辨，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张纸地图。考古学家们做了反复的检验，证明这种放马滩纸是一种麻纸，但是呢，它的年代比灞桥纸还要早得多。上述的几种西汉纸比蔡伦所造的纸分别早了300年到100年。说到这里，按照上面的说法，是不是该把蔡伦请下造纸发明人的神坛呢？其实不然。西汉时期虽然已经能够造纸，但是从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这些纸质啊还都是比较粗糙的，结构也比较松散，制造技术明显处于初级阶段，造纸的方法、原料还存在一些问题，质量差，而且没有办法大量生产。
这些弊端汇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纸价高，质量劣，难以推广。而蔡伦在造纸发展史上的功绩正是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蔡伦。东汉永平四年，他出生在贵阳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永平十八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当太监，得到执掌政权的窦太后的重用，被提拔为中常侍、随侍年幼的和帝，并且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当时他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在今天陕西的洋县，十邑三百户。但是当时啊，政治江湖险恶，这样位极人臣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建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1年，东汉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牵扯到了蔡伦，汉安帝命令他前去投案。蔡伦耻于受审，索性洗浴全身，换上锦衣华服，然后呢服毒自尽，未得善终。作为一个权宦，蔡伦是怎么变成一个跟造纸密不可分的人物呢？永安九年，窦太后去世了，汉和帝亲政，立邓绥为后。邓后呢颇喜欢文墨，命蔡伦为尚方令，主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负责宫内御用器物的制造。根据史籍记载，蔡伦在这个期间表现出了杰出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他经常去民间考察纺织、竹葛等等生产经验，还潜心研究，加深和积累了对植物原料与纤维性能的认识。于是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利用东汉黄石工厂的物质条件和能工巧匠，以麻头、篦布作为原料，制造出了可用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虽然在蔡伦之前也有纸的存在，但是纸的原料麻有很大局限，而蔡伦对新原料的发现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麻头，是废旧的绳头、麻絮，还有纺织制造绳索的下脚料；篦布是旧衣破布，是麻原料经过纺织衣着使用后的废品。这些破布、破渔网早就成为废物了。如果从科学原理上来讲，旧衣破布当中的麻原来是以纤维束形态存在的，在长期使用当中，日晒、汗渍、水漫、摩擦、洗涤，在揉搓、敲打等作用下，木塑、果胶与耐水油脂等等继续溶出并减少，使纤维束部分疏散断裂成单纤维或短纤维束，而成糟朽现象，比起新麻反而更容易打浆。当然了，蔡伦当时可能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自觉将其作为造纸原料，既不与纺织争原料，又可以利用废弃物资，可谓是变废为宝，使得纸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从汉代到唐代的千余年间，也以麻纸的产量为最大。蔡伦特别重视的是纸张制作工艺，经过他改进以后，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比较定型的造纸工艺流程，其中大致有四道程序。第一，就是原料分离，就是用欧浸或者蒸煮法让原料在碱液中脱胶，并且分散为纤维状。第二是打浆，就是用切割或者锤捣的方法切断纤维，并使之肘化成为纸浆。第三是焯燥，也就是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篾席捞浆，使纸浆在篾席上交织成薄片状湿纸。第四步是干燥，那就是把湿纸晒干或者晾干，接下就成为纸了。当时使用的简单设备，从纺织废料中用化学和机械加工方法使纤维原料更生，并且制成植物纤维纸，在化学史、工艺史上那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蔡伦虽然不是纸的真正发明者，但的确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造纸术革新者。蔡伦的功绩必将在造纸发展史上留下他光辉的一页。纸的诞生让人们的生活里多了一项用途极多的物件，它既可以用来包装，又可以制作灯笼，还可以制作风筝等等。但是在纸张的诸多用途里，最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充当书写绘画的材料。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又用来印刷文字，而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代的古人曾经广泛采用过竹简、木牍、笺帛作为书写材料。简牍过于笨重，笺帛呢又太昂贵，只有新诞生的纸张才能满足汉代已降的中国社会对质优、价廉、轻便、量多的书写材料的迫切需求。到了魏晋时期，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耐折的纸被造出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昂贵的笺帛和笨重的简牍去书写了，而是逐步习惯代之以纸。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大抵三国时还是简、帛、纸并用，而东晋以后就不再出现简牍文书，差不多全都用纸了。过去用简帛书写的大量文件也都改用

提高，坚韧敦厚的皮纸显示出了麻纸所没有的优点，更适宜用于书写和绘画。比如唐代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宋元以后皮纸成为主要的书画用纸。另外一方面，由于东汉三国时期广泛使用的破布、树皮、破渔网等逐渐满足不了急剧扩大造纸需求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造纸原料的品种也随着纸张需求量的增加而扩大，在树皮造纸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藤纸，这是一种用青藤的皮为原料造的纸。魏晋南北朝时，藤纸是极为珍贵的，除了用作公文专用纸以外，有些还用于佛事。另外还出现了竹纸，它与麻纸、皮纸不同，它不是用植物的精皮纤维为原料，而是以茎秆纤维作为原料，也就是取用整个竹竿造纸。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产竹大国，以竹造纸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原料来源。但是竹材质地坚硬，结构复杂，细胞组织紧密，化学组成也比较复杂，木质素的含量高达三分之一左右，要把竹材当中的纤维分离出来的确比较困难，所以竹纸的出现相对比较晚。在中国古代制造的纸张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宣纸了。宣纸其实不产于今天的宣城，而在古蜀宣州的泾县。宣纸是用青檀木树皮和精致的稻草浆配合而制成，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工序多达上百道，有时从进料到出成品甚至需要花费一两年的功夫。当然它是手工纸中的最优秀者，有质地莹润绵密、洁白细致、柔而韧、韵墨好，以及不易虫蛀、便于长期保存等等优点。更重要的是宣纸的白度稳定，久藏不泛色，稳定性在百年以上，所以对于我国的书法和国画而言，宣纸是最理想的纸张，历代书画家均视为珍品。关于纸的功能，更引人注目的是纸的大量供应和经常挥毫于纸上，又引起了汉字字体的历史性变革。在纸上写字与在简牍上写字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书写的角度分析，纸张和简牍有着本质的不同。使用简牍时，往往是左手持简，右手拿笔，站着、跪着或者坐着书写，握笔的方式类似现代拿钢笔的姿势，笔杆的倾斜度正好与目光的指向是一致的，笔杆对桌面来说是倾斜着的，而对于竹简来说正好是垂直的。竹简的形状呢，又呈狭长的长方形，毛笔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和质地的限制而难以充分的施展。为了使有限空间能够尽可能的容纳下更多的文字，书写者只能把字体的高度进行压缩，隶书横展的体态也正是为了适应简牍这种实际情况。然而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瘦墨的大张纸写字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纸张是软质性书写载体，如果采用书写简牍式的书写方式，不容易找到支撑点，所以在纸张上书写需要将笔伸到暗面的纸上，上身呢要朝前倾斜，书写时笔和纸的角度就要近于垂直，相应运笔方法也随之调整了，加大了手腕的转动幅度，以适应在纸上书写的更高用笔要求，并且丰富了用笔的技巧。当然从书写层面来看，使用肩膊同样能引起书写方式、纸笔姿势的变化，而且肩膊早就出现了，品质也比早期的纸张要优良得多。可惜肩膊的高昂价格使它曲高和寡，没有办法持续的扩大影响，因此纸张不仅作为简牍的备用品，同样也是肩膊的替代品。我们设想一下，肩膊昂贵，一般的文人不可企及，竹木简牍笨重庞大且制作艰难，所以书者在书写时须得谨慎小心。而纸张的廉价与制作的相对简单，使得纸张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书者就可以任意的随心所欲，方寸千言了。东晋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像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大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0: 纸的普遍使用。汉字字体也与书写者一起获得了自由，人们感到以前习惯使用的隶书笔法在新型材料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开始显得有些多余了，而且不利于笔画之间的衔接以及提高书写速度。比如隶书波折笔画的形成是因为竹简表面粗糙而且有纵向的纹理，软笔书写时受到的阻力不均等等，从而造成了其横向笔画中左波右折的特点。而纸面呢，光洁平整，毛笔在纸上书写时，笔尖与纸面的摩擦力是均等的，不需要特意的施力强调某种笔画，所以隶书笔画中的波势在楷书当中就逐渐减弱了。随着对纸张以及笔还有墨性三者关系的认识深化，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更适合于纸张的字体表现技法，逐步省去了隶书中的蚕头燕尾，增加勾挑，改定体式，创制法规，从而使文字的书写法度更规范，笔法更丰富，字体结构更严谨。于是呢，汉字书写开始出现由横宽向纵敛的转变，横画变短，竖画拉长，特别是撇捺的夸张，造成字形下部张力的变大。随着书写材料从简牍向纸张的过渡，汉字的字体也发生了从隶书向楷书的重要转变。汉代书体以隶书以及小篆为主，魏晋以后为之一变，形成兼有隶书及楷书笔意的楷隶体。从楷隶书体结构和笔锋走势当中可以发现，这是当时在纸上写字而习惯形成的社会流行书写字体，这在汉字演变的历史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也正是楷书的出现，结束了汉字字体演变的漫漫历程。从此以后，就没有哪一种字体能够动摇楷体的正体地位，使汉字的形态稳定了超过1500年。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12集。
10: 我得在这一带再搜索搜索。想到这儿，他提了着这把战刀顺着原路往回走。走啊走啊，走着走着，哎，听这什么动静。方才他听着以为是狼叫唤，仔细一听啊，不对，是有人在唱小曲儿。唱的什么词儿啊？老刘听不懂。唱的什么调啊？要多难听有多难听，那么个调，滋滋啦啦，比哭啊稍强点儿。嘿，当时听到这个声音，刘寻仓的心里头是那么个滋味啊，可把他给乐坏了。他唰啦一下刀环鞘内，噌把枪亮，咔叫起鸡头。他找了一个临时的掩体，一棵老枯树，在这树后影住身，仔细找，顺这个声的方向倒，

0: 看见了，
1: 看见了。远远的来了一个人，这主瘦小枯干，个子不高，脑袋上戴着一顶日本关东军的皮帽，身上穿着日本黄呢子军服大衣，窟窿眼睛的，斜肩带背，背着一条崭新的38大盖枪，一边走着一边唱。离老刘啊有半里来地儿这么远，他站这儿了，站在这儿先往四外学吧，不知道在那儿找什么。找着找着，他把两个手往嘴头这儿一抱，他喊，喊什么呢？就喊俩字，栾平。栾平，山地方大，四外有回音，他喊是喊了，可没人答应他。这家伙喊完了，耷拉个脑袋那儿站着，他在那儿愣着。我们老刘可没闲着，刘寻仓同志蹭蹭蹭倒过了每一棵树木啊，他拉了一个老虎抓兔子的姿势，要擒拿猴头。老刘手里紧握着枪，大吼一声，声似霹雷，这嗓子要把山给震倒了。他喊了一声不许动，出现在这土匪的身背后了，差点把这家伙给吓趴下。这小子正在那盒自言自语那儿念叨呢，念叨什么呢？他说这个，哎，你看看栾副官呐，你可蹲了我好几回了，你要是总这么蹲着我，我可受不了。这回明明的说在这儿见，你又不露面了。他刚说的这个，后边有人喊不许动，差点把他吓死。这小子滴溜一转身，脚底下像陀螺转一样，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娘哦，从来他也没看见过这样高大的一个人呢，这怎么凭空出现这么一位啊？刘寻仓这个枪口黑乎乎的对着这土匪的胸膛，嘿，你说这个匪骨头怎么样啊？应该说他得把两手举起来吧，没有，这小子啪把脑袋一晃，把他肩背上背着那大枪摘下来，咵一下子，手挺利索，顶上顶膛火了，呱，这个大枪对准了刘寻仓，干什么？我问你，你是哪个六子的？这是土匪的黑话。哪个六子呢？就是你是哪个山头的？说明白，咱们可别误会。刘寻仓一看，气得两太阳冒火呀。老刘一想，好小子，你还敢给老子支上枪？寻仓顺手一划了，去你的吧，咣！就给他来了一手榴弹。刘寻仓这手榴弹拽出来了，可没拉导火索，黑乎乎的一下子就砸在这土匪的这右手的手背上，啪嚓的响，哎呦！这小子一叫唤，咣啷把大枪扔，他捂着手背抹过头去就跑。老刘在后边追他，怎么不开枪打死他呀？不能打死啊！刘寻仓方才要抓他的时候，寻仓就想过了，这小子我得把他逮着，同时还得抓个活的。为嘛呢？抓个舌头回去203好问他呀。听这小子说话的口气，刚才他捂着嘴还喊了半天，可能另外还有个土匪跟他定了约会了，在这儿见。刘寻仓脾气急呀，本来呢 是把这俩小子弄一块儿逮着才合适呢。老刘一想啊，干脆我先抓一个吧，抓住一个是一个呀、哎、这样他才下的手，他哪能开枪把他打死啊。刘寻仓就在后边追他，这土匪啊瘦小枯干的不是吗，跑得还挺快，呵，蹦起来跑，老刘追他还真有点费劲儿。刘寻仓一想，好小子，你想跟老子赛跑啊，啊，我让你跑，噌，把手榴弹摘下来。他带着多少手榴弹呢？四，这四个手榴弹还不够这土匪受的，一抖手嗖，正砸在土匪的脚后跟上，怎么那么准呢？呵，我们老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课程上来讲最棒的是体育啊，铁饼铅球样样高明，拽哪儿是哪儿，咚的下子差点把脚后跟那骨头给他打碎了。哎呦，这小子砰就坐在那儿，土匪咬着牙伸手抓这手榴弹干嘛，他打算要给刘寻仓来一下，那哪有功夫啊，刘寻仓就到了他跟前了，飞起来一脚，这脚把小子给踹咕噜咕噜咕噜一溜滚，小子一伸手唰一下子，他们土匪惯用的匕首他把他拔出来，刘寻仓一瞧，嚯，小子这零碎不少啊，他把刀子拔出来，恶狠狠的挺身起来，照着刘寻仓就是一刀。老刘的不开枪啊，使这个土匪不是吗，倒把胆子壮起来了。这土匪也明白了，哦，你打算抓活的呀，那我就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啊、我就给你来两口吧。所以他这一刀啊，照着刘寻仓这前胸就扎来，寻仓同志右手掐着枪，左手往起轻轻这么一抬啊，啪，就把土匪的胳膊给抓住，就像抓着一根麻杆似的，一拧就把他给拽过来，没觉着使多大力气就把土匪给摁在地下。这下子这小子傻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您饶命，小子无知啊，请原谅，小子无知，老前辈老前辈。刘寻仓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前辈是干什么吃的，少废话，把刀子撒手。哎，当啷把匕首扔了，寻仓同志用绳子先把这小子给捆上，绳子长啊，把土匪俩胳膊绑得挺结实，还富裕老大一块，行啊，放风筝吧。随后把所有的零碎全都归置起来了。我问你，哎，您问什么您就只管问吧，啊，土匪嘴里说着，上下不住劲儿的打量刘寻仓，心说这黑的个儿是干什么的，我的老爷，这俩眼一瞪跟探照灯似的，怎么这么凶啊，我的天，我怎么单碰上他了呢。哦，土匪心里琢磨，甭问呢，我们那位栾副官大概也叫这位给收拾了吧。您问我什么呢，你叫什么东西。我姓刁，我瞧你长得就够刁的，我问你的名字，我叫刁战一，他们大伙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瘦小，他们都叫我刁猴头。什么他妈猴头，刚才你在这会儿喊谁来的。我喊一个姓栾的栾平，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我们的副官长。你是哪儿的。我是徐旅长手下的。哦，好啊，你说实话，你们那个副官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他说，嗨，我说这位老前辈，快说吧，什么老前辈， 他说三天前就约我在这儿见，开始啊我们俩人定位的是十天一碰头，这地方叫馒头石，就在这儿见面。后来呢因为方锦老前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就是这个苗头不对，解放军呢到山里来了，我们的活动受限制，恐怕老前辈您也有体会，就拿您来说吧，解放军来您还不得躲着点吗？老刘一听啊这气大，心里说哦，我说这小子一定管我叫老前辈呢，他只喊着自己小子无知呢，他把我也当土匪了。自己瞧了瞧这个穿戴打扮啊，哎，就从这身衣裳说也差不多，因为改扮的嘛，化的妆嘛，为了混过匪人的眼目，行啊，先给他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吧。那好，这么说他已经见着你了？
0: 没有啊，他没见着我呀，我在这儿来了三趟了，他把我腿都给我溜细了，也没见着。
1: 嗯，这辈子你也甭想见他了。哦，这么说他大概是叫解放军抓了去了吧。哼，少废话，走，跟我走。老刘本来打算呢是压着这小子在这等着这姓栾的栾平，巡藏同志又一想啊，不行，我先把这小子弄回去，把他弄回去交给203首长，叫首长啊审讯他，在这个同时呢我再找几个同志来，我们分散开在这一带等着这姓栾的，就这样他才把这刁猴头给押回来，在半路上碰上的杨子荣。他把这个情由简单的这么一说，子荣同志很高兴啊，老刘啊，抬手拍了拍刘巡仓的肩膀，真能干呐、啊！你干得挺漂亮，好，你先回去吧，我们俩人呐、啊、再到馒头石去看看。啊，对，应该去。刘巡仓一听就明白了，子荣同志去的意思甭问呐，是等那姓栾的去。好吧，我回去把这猴头交给首长，马上我就翻回来。不用了，好几天的时间你够累的了，老刘你在家里好好歇歇养养精神，有我们两个的，咱们走。三位英雄分道扬镳，杨子荣和孙达德顺着老刘说的这个方向就找到这个馒头石了。来到这地方怎么办呢？俩人一研究，孙达德在明处，杨子荣在暗处，子荣藏起来，老孙呢把皮帽子往下一放，把这个大围巾呢往脖子上这么一围，挡住了多半拉脸，就露着两只眼睛。他爬上这馒头石去了，在这馒头石上边这么一坐，在这等着老虎吃鹿，死等，你多阵来咱们多阵算，等他个时间再说，不来呢再想不来的办法。等了有两个多钟头，孙达德坐这个地方挺高啊，天冷啊，天黑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冲，孙达德想下来活动活动，他从这石头上唰啦往前一出溜跳下来活动活动身体，他正在这儿活动着呢，就听离他不远之处唰唰唰有脚步声。哎，好啊，这是谁？是老杨吗？不会，子荣同志走路不是这么个走法。孙达德听见装没听见，可是他侧住了耳音， 仔细的注意这脚步声是从哪边过来的，就听有人喊，声音很低呀、猴头，老刁，哎呀，哈哈，你在这儿等急了吧。高兴的孙达德呀，差一点喊叫出来。老孙一听这声音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贺子荣他们两个搭伴一块走的那小卢件。啊，孙达德把两手抬起来呀、装作冻得难受的样子，用哈气哈哈手心，后边这个主就到了他的跟前了。可是他到了跟前这么一愣，怎么他瞧这个身况好像比等他那个人高一头，这主觉着味道有点不对，他这个手就奔兜里去了。可想而知啊，他兜里有手枪啊，这小子手插在兜里还没容他把枪掏出来，孙大德的两只大手已经抓住了来人的两条胳膊。哈哈哈哈，朋友，我可真有点等急了，往后这么一搡他，把这小子摔出一丈来远去，有一块石头碰了他脑袋一下，震得他这个脑袋嗡的响。这小子一咬牙，眼前冒金星，他顾不得了，一伸手，他还想把这个枪掏出来，不许动。这句话像一座泰山相仿，压住了来人的头顶。啊啊！他赶快把两手扎煞开，借着星斗光看，看得非常清楚，说不许动的这人是谁呀？杨子荣同志，老孙从对面也过来了。大概你不会忘了吧？啊，咱们一块儿救过伴儿，朋友，请起来吧。哎呦，杨老客，孙掌柜，哎，我说你这个家伙钻了山洞子，跟我们转了影呗了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吧？
0: 没有，栾平心里说，我想这干嘛呀？哎呀，猴头啊，你小子太损了，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1: 他怎么跟你打招呼？他都叫人家给捆走了。
0: 栾平起了一跺脚，戳孙达德的手像闪电一样，从土匪的兜里先把那颗枪给他下，又翻了翻他腰里头带着什么零碎东西都给他下下来。两位英雄压着小卢匠往回来啊，俩人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合计啊，都在盘算什么？都在盘算首长的预见性高明，让我们俩人还顺着这条道迎接刘寻仓，不是来迎接刘寻仓嘞，这是203首长预见到小卢匠这小子得上这儿来接线来，所以才把他抓住。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 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

0: 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13集，
3: 两位英雄压着小卢匠往回来啊，俩人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合计的，都在盘算什么，都在盘算首长的预见性高明，让我们俩人还顺着这条道迎接迎接刘寻仓，不是来迎接刘寻仓嘞，这是203首长预见到小卢匠这小子得上这儿来接线来，所以才把他抓住。抓回来，你说小卢匠这小子狡猾不狡猾？这一道上他装得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嘚吧嘚嘚吧嘚，他还跟这两位英雄说着话，你说多可信？就像他不是个土匪，没这么八宗事。押回来天大亮了，汇报给203首长，首长点点头。203要进行审讯吗？没有，先把这两个家伙分头压着，分在两个地方压着，让他们俩人不见面。随后呢，203首长把下一步的工作布置了布置。这下一步的工作第一项是什么呢？分头开始审讯。先审谁呀？先审刁猴头，连夜审。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把猴头给提上来，往上一带呀，猴头就晕了。哦，我以为抓我的这大个子是哪个山头上的呢？哎呀天哪，感情都是人民解放军呐！哎，长官们饶命，长官们饶命，他反复重复这句话。203首长一看是一块熊骨头，我问你，你是谁的手下的？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

0: 搞什么名堂？说，
1: 哎，哎，他慢慢的抬起头来，雕猴头，瞪着两只无精打采的眼睛，借着灯光看了看审问他的这位年轻的军官，乌鸦，使匪徒倒吸一口凉气呀、啊！这位军官怎么这么威武啊？而且还是如此英俊，看来年纪并不太大，也就是二十刚出头的样子。
2: 哎呦，这可不在年纪哟、哦！
1: 我呀，老实点说吧，他再往左右看看，这些位战士们吓得他把脖子一缩，倒退两步。长官，我呀，姓刁，叫刁战一，是许振远、许大马棒手底下的。许大马棒，我们上一次在山兰寨那儿杀了好些人。他不说这个还好点儿，一说这个，一句话，燃烧起来战士们心头的复仇怒火。旁边的高波上前一步，你老实点说。这一句话，刁猴头吓得叉叉跪着呢。
3: 哎哎，
1: 刁猴头恨自己呀、啊，嗨，我说这缺德事儿干嘛呀？
3: 真是，自从山兰寨事情完了之后，他是吓晕了，还重复呢。我们就跑到山里边去了，到了大山里边，我们徐旅长说了，一年半载以内先别露面，要是露面凶多吉少。解放军大军进山，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徐旅长领着我们转了一通影壁，这次叫我下山来，是和栾平接线。
1: 栾平，哎，栾平啊，假扮成小卢匠的模样，在外边这盒探听解放军的消息。你跟他见着了吗？
3: 没有。
1: 你认识栾平吗？
3: 认识，认识。
1: 长官呢、啊？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骨头；砸折了他的骨头，我认识他的骨髓油啊！我跟他最熟了。我们俩是老搭档，总干这手活的。他搞外线，我搞内线。
0: 什么内了外了？你说的完全是实话吗？
3: 我要有一句虚假，请长官您把我枪毙。不，您别毙，留命，留命。
1: 这个审讯倒很简单，问完了猴头，把猴头压下去了，随后带上来了小卢匠栾平。这个家伙和刁猴头可完全不一样，进的门来他还挺大方的，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凳，这小子把小凳子往前挪了挪，他也没请示请示该不该叫他坐下，他坐那儿。他往那儿一坐，刘寻仓一挺身就站起来了，干嘛？想一脚把那凳子给他踢开。203首长轻轻的一摆手，拦住了刘寻仓。建波同志一眼就瞧出来了，瞧出什么来了？瞧栾平这小子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坐在那行眼皮不抬，203目不转睛的盯着他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这屋子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显得小屋子里边的空气是那样的紧张。栾平这小子也搅出不得劲儿来了，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把两个肩膀这么一抖擞，他的意思是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浑身上下的肌肉松弛下来，别那么太紧张。这个时候203首长冷冷地问了他一句，你姓什么叫什么？ 这小子一听问话，把脑袋一抬，眼皮一溜，
0: 哦，少长，我向您报告，我姓李，叫李文平，梨树沟的老家，在海林长大来的。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爹送我学手艺，学了小炉架的手艺，换个锅底，焊个铁壶什么的。这一次我不知道长官们为什么把我给抓到这儿来。哼，建波哼了一声，你很狡猾呀。不，我不敢，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有什么可狡猾的呢？这是从你身上搜来的。建波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推，他这颗手枪是一颗二号的枪牌撸子。这小子一看他这颗枪，他的眼珠一转，哦，长官呐，哎，我得跟您说实话，这枪啊不是我的，因为我姐姐家住到九龙会，我常常进山来是连做买卖在探亲。这一次啊碰巧了，在一片桦树林子前边，我发现有这么颗枪，也不知道是谁丢在那儿的，我就把它捡起来。我知道老百姓带这个是不合法，应该呢送到人民政府去。可是长官呐，这山里边狼虫虎豹挺多，我每次进山来都提了这个心，这玩意儿我瞧着挺好玩的，另外还可以防身，我想先带两天，今儿个长官您把我捉住了呢，太好了，我把这颗枪奉献。奉献。同志们这么一听啊，这气大了，刘寻仓要发火啊，孙达德把眼睛也瞪起来，可是203首长呢还是那样坦然自在地问这个土匪，我看你说的倒比唱的好听啊。怎么，长官，您不相信我的话吗？我这会儿有保人呢。我记得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您叫我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离开了吗？我叫你到山外去，可是你为什么越走到越往山里走呢？哎呀，长官呐，您不知道做小买卖的难处哦，这里边有几处啊欠我的债，换了锅底什么的没给我钱，您往外这一轰我，我想一两个月以内呀不容易再到山里边来一趟了，所以我想一就事儿啊把那钱要上来就得了，结果碰上这两位军官把我给带这儿来了，您要不信把我姐姐姐夫找来对证对证。邵建波同志一阵冷笑，你想找个证人吗？好吧，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证人，把他带进来，唰，帘子一挑，猴头打外边进来。这土匪一看猴头啊，目瞪口呆，就愣在那儿了。203把刁猴头叫到跟前，我问你，说的这会儿他用手一指小炉匠，你认识他不？刁猴头这么一瞧啊，呵，长官呐，我太认识他了，扒了他的皮呀，我能认识他的筋和他的骨头，就是他，他姓栾呐，叫栾平，这小子当过警狱，杀了不少人，

他这个脸色慢慢的恢复正常，呵呵一阵冷笑，哎，朋友，小卢匠管雕猴头叫朋友，咱俩人素不相识啊，在哪儿见过？别误会，这可事关重大呀，在长官们的面前，咱们可得拿出良心来说话呀。呵，这下子把雕猴头给气的。哦，你说我错认了人了，我掐死你！慢着，旁边高波给拦住了，要不拦他呢，猴头真要上去掐小卢匠去。203微微点了点头。203首长心里想啊，哦，这个姓栾的小子真够狡猾呀，确实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还不承认。在雕猴头的跟前，小卢匠把两手摊开，我说咱们可远无冤近无仇啊，生儿养女咱们让他往高了长，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你这两句话可不要紧，说不定能要了我的命啊，我可是个耍手艺的人啊。呸，猴头上去狠狠啐了小卢匠一口，你耍手艺？你耍什么手艺？你耍刀子，你净宰人，我跟你不一样，我要不是大烟累坠着我呀，我不给你们跑这份馊腿。长官呢，您别听他的，他这完全都是窟窿灌线鬼吹灯，没有一句是真的，以我说怎么样，长官您把他拉出去崩喽。嚯，雕猴头精神挺足，他还直提建议。203首长叫人把雕猴头带下去，随后呢由外边又带进两个人来，是夫妇两个。这个男人呢有40几岁的年纪，看那个样子好像是有病刚好。这两个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有11、12岁的年纪，进来往旁边一站，那个男人规规矩矩的给建波鞠了个躬，203欠了欠身，告诉同志们给他拿个凳子，叫他们两口子坐的呢。这个男人谢过了203，您叫我有什么事吗？我叫你认一认他是谁。203首长用手一指小卢匠，这夫妇两个转过身来，上下一打量这个姓栾的。哦，原来是你呀。小卢匠不听则可，一听原来是你这几个字，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回头这么一瞧，啊，哦，是我姐姐，我姐夫。哦，首长，您问问吧，不带错的，这就是我们的实在亲戚。什么实在亲戚呢？这位哆了哆嗦的到了小卢匠的跟前，长官呐，我姓王，我叫王阴田呐，我是个打猎的，在九龙会这儿住了两辈子了。他说着话手指着小卢匠，他是个土匪呀，有一次他把我们家多少年来积攒的一点东西，什么鹿茸啊和几件皮子，他都给拿走了，最后他绑走了我的孩子，叫我去赎，说要用40张皮子和3斤鹿茸10斤人参，不然这孩子就活不成了。王银田刚说到这个，他的女人在旁边就泪如雨下了，插了一句话，长官们您想想，我们家哪能拿出这么多的东西来，要不拿这个我这孩子就活不成了，最后就是他呀，就是他。王银田手指着小卢匠的鼻子，他用枪堵着我的脑袋，告诉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他的姐夫，掩护他，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承认，要不然的话他杀我的全家。

0: 如果承认了，等他得了手的那天，国民党兵过来的时候，他说按功行赏，让我们一家子都能做官，都能发财。他这套鬼话我根本就不信呐、啊！我跟他既不沾亲也不带故。
1: 哦，既是这样，好啊。二零三点了点头啊。王银田同志，你不要难过，人民政权给你做主，绝不能叫这个匪徒这么样的凌辱你，叫人把这一家子带下去，随后二零三冷冷的一回头，哼，我问你，蓝景玉，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嗯，你想听听你的罪恶事实吗？唰，二零三一伸手，把桌面上放着的一沓子信纸掀开了两页，他随口就念上了。二零三念的是什么呢？念的是这个：日本鬼子的爪牙栾平，曾在尾河县历任伪警狱呀、啊。光复后，摇身一变，投身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了国民党天遣军滨绥涂家保安第二旅许振元许大马棒的手下任副官长，血债累累，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贩卖毒品，坑害人民。栾平，这就是你的材料。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希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2: 健康专家号，
1: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3: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1: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4: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1: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4: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

0: 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度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度五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度五以上还是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一个也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是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行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有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 都是有一定的

0: 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它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就比如说流感，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也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啊。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可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5度以下或者是38.5度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 0.5 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 克4到6小时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 布洛芬是这个0.2啊，常规的剂量是0.2，那他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者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着说明书来用。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啊，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是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 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再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啊，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再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这种尿频啊、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啊。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呀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你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业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位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这有个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了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或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血压下降，尿会变少。 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这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降的比较多的话，刚才刘主任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2: 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这个很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有时候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也是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到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看最初来的时候属于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径都12厘米，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啊。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啊，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这个病情就好转。
1: 刚才刘主任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哈，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2: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4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四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四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2: 四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测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 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啊。
1: 嗯，
2: 其实在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这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是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就是低烧，37.5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一看他这个力量就和另一次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他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啊，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因为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2: 哎，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呢，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2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落实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 这个我们在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了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
2: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他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2: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啊，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

0: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1: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来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种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啊、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0: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1: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岁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但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他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这样呢就能伴随他把他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他最艰难的时候和他一起来度过来。
0: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

0: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需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就是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啊，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0: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1: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啊，然后这个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肺炎。肺炎他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0: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1: 对、是的是的。
2: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慢慢转凉，养生起居方面建议大家比夏天早睡一小时。夏天很多人习惯晚睡，到了秋天，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

0: 人体需要顺应时节养护身体。西斯告诉您，秋季比夏季早一点上床，尽量在23点前入睡，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积蓄能量，抵御换季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斯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发现苗头及早就诊，查明病因。出现认知障碍苗头要及早检查，咪电通告诉大家，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有些所谓的糊涂有改善机会，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引起认知障碍的各种疾病，有些治疗及时能大大改善认知功能。
1: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朋友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变糊涂是常见的情况，记性差了，说完的话做完的事转头就忘，生活能力也下降了，办事糊里糊涂的，这种糊涂必然会发生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2: 75岁的季先生突然有段时间开始变得很迟钝，跟他说什么好像都听不懂，让他做什么也不理不睬，刚刚跟他说过的事儿再问就一问三不知，家人觉得他肯定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种认知障碍疾病治不好，非常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家人带季先生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诊断季先生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认知障碍，经过治疗，季先生记忆变好了，做事也明明白白，认知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家人说幸亏来医院了，要不然一直拖着不治，真把老爷子给耽误了。
0: 的确，有些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即使是诊断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对患者的疾病控制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健康专家号告诉大家，有些常见的认知障碍问题，如果积极治疗是可以逆转的。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张守赐，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老年认知功能下降，如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变性、帕金森病性痴呆等，同时对睡眠障碍、焦虑及抑郁等疾病的诊治也有丰富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张守自。
1: 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可以逆转的老年认知障碍的问题。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听说，哎呀，这个人老年认知障碍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没办法了，那只能等着了。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除了我们大家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有认知障碍。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逆转的，即便是阿尔茨海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啊。刚才张老师谈到这个认知症啊，或者就是说老年认知障碍，大家知道现在呢，老年性痴呆这个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啊。
1: 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
0: 对，是的，现在发现一个老年痴呆，就是说一点也不稀罕。像我刚开始从医的时候，干主治医啊，住院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例老年性痴呆，那是很少的。确实是现在随着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吧，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着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家庭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老年认知障碍，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太长了，是吧？
0: 这个、
1: 我们的寿命
0: 啊、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了啊、就是所有的类型呢，都是和咱们的年龄啊，高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因素了，肯定是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种族啊，还有性别，一般来说，比如说女性这个患病率相对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说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1: 那也
0: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可以
1: 活得长吧？
0: 女性确实是寿命要比男性长，像咱们中国现在那个。

0: 北京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啊，人均寿命都是挺高的了啊，但是女性的寿命相对的比男性来说确实是也更要长一些，
1: 所以你这样说，我们女性稍微的发病率高一点，我们也能理解能接受。
0: 是的。
1: 张主任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是不可逆的因素，因为我们人都要老化，那我们大脑细胞的老化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可逆的，但是后面就是其实还有可逆的。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痴呆症啊，它的发病因素是很多的啊，当然这里边占的那个比例最多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就是占到60%-70%那么一个数量，但是像其他的呢，还有一些血管性的呀，还有脑的炎症性的呀，或者是一些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导致的啊，或者是啊因为一些其他的啊酒精性脑病导致的等等吧，这一些因素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那个通过咱们的那些治疗啊来那个实现这个临床的逆转的啊，就说现在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啊，这个占的这里边呢比例最大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就是这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如果早期去诊断然后可以通过治疗就是可以去治好，是吧？
0: 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啊，如果家人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啊比较淡漠啊，就是不爱说话，然后那个一些兴趣有降低啊，同时呢他也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可以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咱们知道里边有那个7-3、7-4，还有TSH， 也就是说是促甲状腺激素啊，一般来说呢，促甲状腺激素如果升高的话啊，如果7-3、7-4降低，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老人呢他是有那个甲基啊。如果 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呢它啊升高了，但是呢7-3、7-4这两种那个甲状腺激素它还没有还是正常的啊，那就有可能它是一个亚临床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其实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就是7-3、7-4下降，或者是去亚临床的阶段，它有可能就出现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情感比较淡漠啊，兴趣减少啊，有时候还有焦虑等等一些症状。那这时候通过一些服药啊，补充甲状腺激素，效果还是挺好。我们临床上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啊，确实查到一些老人，查了16够啊，也查了一些脑核磁，也查了啊，血里边也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查了啊，就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通过补充激素啊，那个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啊，他的一个情绪情感都有改善啊，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老年痴呆其实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
0: 对，这个
1: 阿尔兹海默是老年痴呆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大部分。
0: 一大部分，对，刚才谈到了这样占到70%啊，60%-70%的样子。
1: 但是还有一部分其实表现是一个认知障碍的状态，但是其实有些是可以治的，然后刚才我们张主任跟我们讲的最典型或者说可能是不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类，就是甲状腺低下。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痴呆，而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但是因为年龄
0: 他以那个痴呆为表现突出的一个表现。
1: 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成年人不是老年人，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痴呆的症状吗？
0: 也会有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呢，就会就是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他兴趣啊，有一些低落啊，有一些那个或者有一些性格脾气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啊，记忆力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都会淡漠呀，情感淡漠，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焦虑的情况，这个也是要做一些检查
1: 我觉得甲状腺这事儿可能好多人也不太了解，到底这甲状腺在我们身体里它在哪儿啊，它是干嘛的呀？
0: 甲状腺呢，解剖位置就是在咱们颈部的前部咱们说的那个气管的前方这么一个位置
1: 气管的前面
0: 对，咱们颈部甲状腺那个就是一个器官，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那个两就是胸骨那个锁骨的两个中间然后这个脖子这一块
1: 在我们脖子的前面
0: 对，
1: 在男生的喉结的
0: 下
1: 面
0: 喉结的下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触摸到甲状腺的疾病当然那个我这个不是专业我不是搞那个专门的内分泌科的医生 我是
1: 没关系，跟我科普一下是够的。
0: 我是神经科老年科的医生，但是这个呢，我还是知道一点，他啊，咱们甲状腺的疾病有甲亢，大家知道是吧？有那个，如果这个人脾气特别大啊，而且他容易那个、心率容易变快啊，而且特殊特征性的表现呢，就是眼球比较突出，这种人呢，尤其是女性啊，会要怀疑是不是甲亢的问题啊，甲状腺亢功能亢进。再一个就是和它相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嗯，
0: 啊，甲状腺功能低下呢，那就说它是相反的，它是分泌的激素的下降，是吧？就是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啊，有一些情感淡漠呀，会兴趣减少啊，甚至是啊记忆力的一些啊方面的一些类似这些情况下降的情况嘛、啊。
1: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及时就医的话，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我们找到。
0: 这是
1: 通过生化检查吗？
0: 对，通过咱们的血液检查啊，所有的甲状腺的这种包括咱们现在甲状腺结节的人也特别多啊、有很多查体一查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
0: 我本人
1: 很多人会
0: 对我已经查了好几年都是甲状腺结节。
1: 那怎么办呢？
0: 但是呢，你只要每年都复查一下看一下，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长啊，就是说它的那个体积不增大啊，如果它没有出痛啊等等一些情况啊，咱们可以那个观察啊、这个还要去专门请那个内分泌科的那个专科医生来判断啊。这是谈到甲亢和甲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有那个咱们说垂体的一些病变也会导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一些问题啊。一般的垂体的病变呢，有时候会造成就是那个咱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啊有下降啊，有下降的情况啊。当然也要根据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啊。总体来说，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是可以治愈的啊，是可以治疗的啊。那不管是甲亢还是甲低啊，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就是说据我了解的一些医学的这方面的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它有一些癌变啊情况，它的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这和我们的专业有点那个偏离了啊，咱们今天主要是谈那个有关可逆性认知症啊，也就是可逆性痴呆这一块啊，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可以导致的。
1: 但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感觉啊，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生化检查中可以查出来是甲状腺低下带来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但是其实在我们观察临床表现其实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一类痴呆可能会表现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然后情感比较
0: 淡漠，
1: 然后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懒得做，那么同时也并发认知障碍、记忆力的障碍、行动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在医生是可以给我们查出来而且是可以治愈的，
0: 是
1: 吧？是
0: 可以通过补充甲状腺激素啊，那个来改善这种症状的临床症状的。因为咱们知道导致痴呆症状也就是认知障碍症状的原因啊有不下三四十种啊，临床的像我们说的脑血管病啊，脑出血呀、或者脑梗塞呀、或者是包括咱们经常做核磁那上面说的脑白质病变啊等等呢，这个都可以导致你认知功能的下降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像神经变性病啊，也就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这类疾病，它占的比例比较多啊，这个要排除一下这个原因。当然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要通过做核磁啊，甚至要做 SPECT 或者做 PET。 核磁共振呢是看咱们大脑的结构啊，看咱们大脑的结构有没有脑萎缩。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啊，我小脑萎缩了。其实所有的老年痴呆，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不是小脑萎缩，它是大脑的海马萎缩还有颞叶的萎缩啊，它不是小脑。真正有小脑萎缩的，它不是老年性痴呆的类型，这不是这种类型啊。通过那个核磁的检查可以做那个看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 PET 啊，就是说正电子发射的一些那个黑体成像啊，我们叫 PET PET 啊。 PET 呢可以看脑的功能的变化。咱们知道老年痴呆呢其实是在他发病的15到20年的时候，脑子已经有一些功能的变化了。 我们说的功能的变化，包括一些老年斑，还有神经纤维缠结的这些病理改变，啊，那对导呢，它是一些还没有形成一些老年斑的时候，它是 A beta 啊，咱们说的脑子里一个 A beta 一个坏的一个蛋白啊，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沉积的一些神经元细胞之外呢，啊，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 PET 做功能的一个PET A beta 的一个标记物的检测。啊，通过这个来讲呢，也可能这个比较深奥一些。
1: 您把我说的充满了好奇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查认知障碍，那么我们要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是阿尔茨海默，还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是其他的原因？
0: 还有其他的原因。
1: 那么我们要去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 CT。
0: CT 啊，你说的 CT 是可以的。
1: 可能老年人会在心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属会在心里面做一个权衡，就是说，
0: 到底要查，
1: 对我到底查哪个？有一些会不会对老年人有伤害？放射性的检查可能会
0: 对
1: CT 是一个
0: X 线
1: 的这个拍照，那么它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那么核磁呢是
0: 它是一个磁场，
1: 是磁场，
0: 它是通过一个磁场，然后那个通过一个磁场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来分析大脑的一些那个结构的一些变化。
1: 那核磁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伤害呢？
0: 核磁是没有损害的，
1: 没有损害。
0: 咱们做核磁一定要注意身上不能有金属。
1: 啊，
0: 他们原来有做核磁的，身上那个有钥匙或者有假牙呀，有金属的物体，那就容易这个把这个钥匙一下子吸到那个机器上了啊，影响了这个，还会带来一些那个意外的一些伤害。
1: 那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里面有东西啊，比如骨折以后那个
0: 钢板呀，
1: 可能不打出来，或者
0: 是
1: 什么钛
0: 合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能做核磁
1: 啊，这样
0: 的
1: 都是
0: 不
1: 能
0: 做
1: 的。
0: 对，
1: 那比如说他们有做过心脏支架
0: 的，
1: 这些都
0: 不
1: 能做核磁。
0: 对对对，如果你有这个人有一个金牙，我们是把它那
1: 如果不能摘下来的话，也不能
0: 做，对，就是做核磁，
1: 就身上有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钛合金还是什么合金的，是都不能做的。
0: 谈到这个做检查哈，家属就刚才谈到 CT 也是一个做那个脑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检查是吧？但是 CT 呢对这个分辨率并不高啊，我们不太主张做 CT， 我们还是推荐做核磁共振。
1: 做核磁共振。
0: 再一个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做系统的检查。我们说的系统检查呢，它是那个由医生来那个决定的，医院的一般的那个。不是专业的科室，他也有可能也不会做系统的一些处理检查，一般是到老年医院啊，或者是到那个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是到老年科，他们是专门看老年痴呆的这些科室。
1: 我们要去这些专门的地方。
0: 对对对，他们会给老人呢，一开始先详尽的了解病史，看你发病的情况，是一开始是有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是一开始有语言功能的问题，还是一开始有性格脾气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人格方面的改变。那有的老年人他就是一开始有人格方面的改变，他就是说他不知道羞耻，或者是整天打骂人，脾气啊改变啊，怀疑老伴儿有外遇啊，或者是做些一些特别出格的事情啊，对家里的保姆啊有些攻击啊那种行为，这是我们说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老人他有一些视力的问题，我们说的他的他的视觉出现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以记忆力减退为导向的，为中心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下降如果我们记忆门诊的医生会对这个做一个判断他的病史做判断，然后呢我们会给做一些量表我们做那个简易智能的量表，或者是做一些阿尔茨海默病8那种量表，可以做自测，或者是我们可以做自己查一下，记三个词，家属可以问他，让他记三个词，问他一会儿以后他还能不能再记住通过这么一个筛查，我们在医院里当然做的一些量表比较复杂比较系统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还会对病人做出一些血液的检查那当然这个血液的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一些叶酸维生素B12的缺乏，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甲状腺功能低下，我们会做那个甲功能低下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有没有甲亢或者是甲肌的情况。
1: 张主任，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对于记忆力明显低下这种情况大概我们一般家属或者甚至老年人本人都会认识到可能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记忆问题，有一些认知问题那么可能会 及早去就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的人格改变、性格的改变，可能有些人会没有意识到
0: 早于记忆力的问题，
1: 对，就是早于记忆力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我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听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因为我知道我周围也有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出现，哎。

0: 本来平常他很温和的一个老人，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一点小事给你大发脾气，
1: 大发脾气。
0: 然后当时我们都很莫名其妙，说：“哎，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慢慢发现这种概率，哎，越来越高，就是
1: 变得暴躁了。
0: 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就会预示着老年人可能是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1: 刚才谈到就是说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认知症，咱们说的，他不是说都以记忆力减退为首发病了啊，也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以脾气啊性格啊改变为主。这个脾气性格改变有两种，一个是变得暴躁型的，再一个就是变得淡漠啊，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有可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那暴躁的那是脾气性脾气发生改变，就是特别容易发脾气啊，平时啊，有可能子女觉得这个老人啊是特别慈祥，但是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个喜怒无常啊，容易发脾气，容易很暴躁，很容易激惹，什么事儿说不到他心里头，就那个很容易发脾气。再一个就是他怀疑子女对他不好，老是找茬啊，这种情况有的很严重的。当然，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还是一个劳模，一个老太太啊。他一开始发病，他就不是记忆力减退为主。他们比如说他们的邻居发现他们的走廊里边墙上有大便啊，然后最后那个就仔细的那个跟踪了一下，发现是这个老太太抹的啊。那就说他这是一种那个一些行为的改变。那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到商场里去偷东西，这是一种有那种偷窃的一些行为。
0: 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就是我也希望，刚才张主任说到这儿了，那我特别希望多说两句，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那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是一种病态？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去及早就诊
1: 啊，及早的提醒家属啊，就诊。
0: 包括可能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去买东西，然后不给钱就走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他忘掉。并不是说
1: 他
0: 真的要那个占这个小便宜，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普通人遇到他们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办哈？
1: 这也是那个提醒那个听众啊，对这种老人给予一定的理解。因为谁都会变老，是吧？咱们一定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嘛。对这个老年人呀，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的异常，那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他啊，咱们要看他是不是有病，是一个病态的情况，因为他生病了，咱们是可以原谅的，是吧？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问题啊，不要无端的指责啊，然后那个适当的给予理解啊，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病态的情况下发生的。
0: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老年人，随着我们这个平均寿命的增加，那么有认知障碍的人的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对，刚才谈到了嘛，这不是中国65岁以上的一个发生率就是3%，你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0: 65岁以上其实还是属于大家那个完全自由活动的。
1: 80岁以上的达到40%。
0: 40%，那就是说80岁以上的有一少半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呀，
1: 就是有认知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您看，如果您在外面遇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可能是一种病态。
1: 是的，
0: 对，
1: 现在咱们那个民政部门也是要推出黄手环的那么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些举措啊，就是让老人啊手上戴着黄手环。现在咱们的那个定位系统也比较发达，是吧？通过了这种那个卫星定位 GPS 定位，可以知道老人一些就是有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或者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你戴上这个的话就不至于走失啊。如果在外边在咱们一些那个听众啊发现有这种老人走失啦，或者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啊，通过这些上面的身份信息可以告知他们的家人。咱们当然咱们的家人更应该重视这种情况，要带着老人到医院去就诊。
0: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家属的重视啊。
1: 对，
0: 如果您发现您家里的老年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一定要及早就诊到专业的门诊。
1: 专业的门诊，记忆门诊啊，或者到那个老年科啊，医生呢会做一定的决策啊，根据病史要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要不要做核磁，或者是甚至做要不要做刚才谈到的PET检查啊。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pad 我也给大家那个科普一下，这个 pad 呢是一个CT 检查，它是一个射线啊，它要
2: 是 CT 的一种
1: 啊，对，它是这个射线CT 检查的一种啊，它要通过注入一些放射性的一个核素啊，注射到人体内，然后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呢，它会到达脑部，会和脑部的咱们说的那个脑部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物质相互结合，结合到那种物质上呢，那就做了一些标识啊，做了标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CT 拍啊，拍 CT 就能看到这个病变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 PET 呢，我们现在就是做那个 A-beta 标记的 PET， 或者做那做一些套蛋白的标记的 PET， 当然这个诊断是最清楚的啊。现在国际上推行的就是诊断老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准呢，就是用这个PET 或者是做脑积液的一些 A-beta 或者套的一些变化啊，用这个来确认。即使
2: 老人，这是一个最终诊断标准，
1: 对，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更重视了这种生物标记物或者是脑部的一些病理改变。如果脑部有这些病理改变，临床没有症状，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
2: 那可能我们就要提个问题了，既然说之前我们说 CT 检查就已经对身体有辐射有伤害了，那么再注入一些标志物，那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这种检查是不是我们
1: 会不会对身体
2: 对身体有一些伤害呢？
1: 这个伤害还是挺小，很微小微小的，微不足道啊。
2: 就是和我们诊断出这个疾病相比，
1: 对，
2: 那么可能还是如果需要的话，
1: 风险获益比它的那个获益要大于它的风险嘛。
2: 那就是说，可能医生不是第一时间先让您做这个，但如果觉得您还是高度怀疑有可能的话，那么它是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是这意思吗？
1: 诊断的金标准现在就是一个就是脑部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 A beta， 还有一些套蛋白啊，这是两个标准。
2: 都是您说的 PET 吗？
1: 对，这是 PET 可以做的这种检测。再一个，其实脑积液也是可以做的这两个东西的检测的。但是现在咱们很多老人呢，包括他的家属，他不太那个接受这个脑积液检查。
2: 脑积液检查是什么？
1: 就是做了腰椎穿刺其实腰椎穿刺这是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检查但是现在有可能做的比较少啊，大家可能
2: 就是抽出我们一点点脑积液，
1: 脑积液来，
2: 然后去化验，
1: 对，去化验，我们就可以看看脑部确实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2: 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你给我抽出来是不是对我有伤害啊？
1: 当然有一定的那个创伤，就是说是一个针一样的东西插进去，然后检查脑积液这是谈到那个作为医生来说，要对老人的那个痴呆的类型要做鉴别的话，我们要做了以上的一些检查。那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是得的是血管性痴呆啊，还是得的是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导致的痴呆，还是因为抑郁症导致的，或者是其他可逆性的认知症。
2: 推荐老年朋友到医院神经内科的记忆门诊或者老年科做认知功能系统的检查。认知障碍发病初期的症状对协助准确诊断的意义很大，发现苗头及早就医，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和治愈疾病。
1: 可逆性痴呆有几种类型我们谈到的像脑积水或者是硬膜下血肿
2: 硬膜
1: 下血肿其实那个老年人也是比较多见的。
2: 哪个硬膜啊？是我们脑壳
1: 就是脑的硬膜下血肿。
2: 那是我们的脑壳吗？
1: 咱们知道那个咱们的脑子是有那个软脑膜和硬脑膜的咱们的硬膜下血肿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发现这种案例，就是说这个老人出现一些淡漠呀，或者是一些记忆力的不好啊，或者是有些行走不稳的情况那通过咱们给他做 CT 或者做核磁，发现就是老人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硬膜下的一个血肿
2: 这个是我们通过那个检查手段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1: 对，这个是通过 CT 就能看到
2: CT
1: 因为他因为很多咱们知道老年人其实他有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脑血管，咱们这个脑血管呢是特别，这个脑血管是特别 相比于其他身体的其他血管，它缺少是外弹力层，它更容易出血，更容易破裂啊。这个有可能这个脑子就是那个头不经意的稍微碰撞一下，它就会出现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硬膜下血肿，它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啊，在临床上是不少见的这种情况。
2: 那是提示我们说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别磕脑袋吗？
1: 对，老年人一定要不要磕碰啊，或者是咱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那个体育场馆里边或者在公园里边练比较剧烈的那种运动，是吧？有在单杠上还要做那个
2: 看起来很高难的动作，
1: 高难的一些运动员才能做的。如果万一磕着碰着呀，或者是有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啊，在养老机构里边，他头会碰到床挡啊，或者是剧烈的咳嗽，都可以造成这种脑的一些那个自发性的一些慢性的一些出血。
2: 就是不光是磕着头了，可能咳嗽过于剧烈了，
1: 对，
2: 可能会造成。
1: 就是、对你要是或者是大便过于用力，都是。
2: 那我们有这样的病例吗？
1: 我们科室确实发现过老人，就是说那个不明原因的发生这个硬膜下血肿的情况
2: 就本身他没有觉得我明确的有磕得很重了，
1: 没有磕着床，
2: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出血
1: 啊。咱们这个老人最近比较蔫儿，最近啊精神也不太好，而且他那个记忆力下降也比原来重了啊。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 CT， 发现确实有硬膜下血肿。
2: 那这种情况好办吗？
1: 对，这种情况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治疗的问题了。这种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好办的。你只要确诊了以后，那就到像我们医院就能做啊，做那个引流啊，或者是做那个硬膜下血肿的清除术，
2: 就是把它给血肿的部分
1: 给清除了。它就减轻这种压力那它的那个症状就很快就得到缓解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硬膜下血肿时间比较长了，压迫的脑子时间比较长，那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咱们说的可逆性的认知症，可逆性的痴呆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呢？是在咱们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发现这个前提下才叫可逆。你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就不可逆。
2: 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
1: 就是快速发展的
2: 快速的那种
1: 记忆力的下降，
2: 记忆力下降，
1: 然后
2: 走路不稳
1: 啊，或者有一个肢体的活动不太好啊，这就要去就诊。
2: 这种时候一定要快速去就诊，因为如果您不管他的话，有可能时间长了，对大脑长期这种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及时治疗，确诊了，那么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那么愈后也会很好，是吧？
1: 愈后还是比较不错的。
2: 这种就是说，它的特点是它的起病看起来比较急，是吧？
1: 对，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一些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是要及时的去注意去诊治的。那快速进展性的痴呆，我们临床上，我们最近也收治的一例病人，他是发病比较快的一个老人，他只有3个月的病，发病的那个过程啊，那就进展的比较，就不认识他自己的大哥了。
2: 就只有3个月，3个月前还什么都正常，
1: 3个月
2: 以后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识。
1: 对，他就是快速进展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他还有一些那个睡梦中大喊大叫的一些情况还有时候有幻觉有时候拿着一个盒子拿着纸盒子当手机来打然后出门呢有时候还找不着家这是快速进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病人呢也是辗转了好几个大的医院，就是按普通的老年痴呆来就诊的在发病的那个过程中，最后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说他出现了一个大喊大叫的一个抽搐发作，间歇大发作，当时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去抢救了半夜才好。第二天呢，因为他有一个邻居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老年认知障碍中心，接到我们这边那个记忆门诊来就诊，那我们就把他收住院了。收住院呢，发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查血发现他有缉纳血症就严重的缉纳血症。
2: 缉纳血症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知道咱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氯化钠是吧，也就是盐咱们知道咱们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盐对，咱们是标准是每天要摄入6克，不高于6克。
2: 那我们其实普遍是
1: 对对，咱们
2: 吃盐过多哈，
1: 中国人一般摄入都过多那这个老人呢，他是严重的一个缉纳血症
2: 低钠
1: 就是
2: 他的盐不够
1: 盐不够身体里边钠比较低然后那个同时有合并有间歇炎发作再一个记忆力下降我们要详细的询问了病史，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在那个记忆力 下降之前有一次小的感冒啊，家属没有注意，而且其实他也那个到别的医院他去叙述病情了，因为他的老伴儿啊没和他在一起啊，就是他没有叙述比较完整。其实这个老人他一直有一些右上肢还有右侧面部的一个抽搐发作，那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怀疑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脑炎啊，我们叫边缘性脑炎。
2: 嗯
1: 啊，当然这个病比较少见啊，今天我们也拿出来做一个例子介绍，也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痴呆啊，如果经过及时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啊。那这个病人就是说，我们怀疑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腰椎穿刺啊，把脑脊液我们送检，当然北京啊只有两家医院能做那个脑脊液的检测啊，那一家就是北大医院。过了几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边缘性脑炎啊，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类型的边缘性脑炎。那我们针对这个病人，我们这是对症给他用了激素治疗啊，这种病人都是规范的治疗，都是用激素冲击啊，或者是用那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治疗。我们仅仅给他用了激素治疗，效果就特别好啊。这个病人就是癫痫也不再发作了，过了半个月癫痫就不发作了啊。他平时他每天都要发作十几次到二十次啊，每次就是说，你和他谈着话，他就在那一愣神啊，就发作。就说我们治疗了有半个来月呢，就是癫痫就是不再发作了，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快的就有改善。他的幻觉呀，那种行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慢慢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说的叫一种脑炎啊，这种情况是快速进展的。那临床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那个脑积水啊，也属于一种可逆性的一个痴呆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常颅压脑积水。咱们说的说那个咱们正好开玩笑说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进水了确实是会
2: 就是痴
1: 呆
2: 的一种。
1: 对对对，脑子进水
2: 脑子怎么会进水呢？当然我们这是玩笑了，
1: 对对对，
2: 但是怎么会有脑积水呢？
1: 脑积水呢是有很多种因素原因的，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脑积液的回流，咱们大脑是产生脑积液，然后它经过回流最后吸收，最后那个完成了那么一个循环啊。这个如果它的那个通路啊哪地方堵塞了，会导成那种正常颅压脑积水。那他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如果严重的话，病人会走路歪歪扭斜斜的啊，走路不稳啊，更严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那种尿便失禁的情况啊，小便失禁啊。我们曾经很早以前我们收治过这么一个病人啊，就是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脑积水啊，做了核磁检查，确实是有脑积水的一些症象。然后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做了那个手术啊。做了一个就是说脑室啊腹腔引流，就是说把脑室的水多出来的水呢引流到腹腔里边去了啊，通过一个管子引流到那里边去啊，因为它的回流有可能有障碍，那就我们给它重建一个通路是吧。结果还是挺好的，这个病人这个病人那个做了手术以后，我们手住院一段时间啊，经过我们那个系统的治疗，他的那个痴呆啊没有再继续进展，还有好转的迹象。
2: 那脑积水也是属于快速进展的一种认知，
1: 这个没有那么快啊，临床上也是逐渐发病的这个啊。像还有地方还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像那个叶酸维生素 B12 的缺乏，咱们说的叶酸和就是身体里边需要的两种物质啊。
2: 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孕妇怀孕了，然后医生会建议你补充叶酸。
1: 对，
2: 那老年人也需要补充。
1: 很多老年人是有叶酸这个缺乏的啊。
2: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蔬菜少吗？
1: 因为他的那个摄取啊，就是那个吃的蔬菜有可能不少，但是老年人的胃肠功能啊，他的摄取能力有下降啊，会导致这种功能的下降。这种就是缺乏呢，也会导致一个老年性痴呆。主要是一些那个动物的内脏里边也是含量。
2: 但你说到动物内脏，可能很多老年人会不敢吃啊，我担心那个胆固醇高啊。
1: 这个也是适当的吃。当然如果你可以通过那个现在 B12 的一些片剂啊，一些药物都是可以补充一下。
2: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12 或者是补充叶酸，这种我们是老年人自己觉得哎我随便买点吃呢，还是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我才敢吃？
1: 那个临床上确实是有很多老人是有叶酸缺乏的啊，通过服用一些叶酸呢，也可以预防啊脑血管病啊，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尽量的。

0: 脑小血管病呢，里边就包括那个侵袭性梗死。咱们很多老人有可能去做那个核磁检查，医那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给他诊断一个侵袭性脑梗死就是60岁的老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一个小的梗死，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体积只有2公分之内
1: 非常小，
0: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脑的一些有可能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脑部的一些微栓子导致的这种微梗死就腔隙性梗死
1: 叫腔隙性
0: 的梗死对，
1: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没有感觉到它有很严重的问题。
0: 对，他平时有可能也没有手脚发麻呀，也没有那个肢体的偏瘫呀，这种症状也没有行动不稳，或者是，但是你去做一下检查，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临床的可以，如果他这个发病正好是在这个海马呀这些部位，那可以导致那个快速的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这总体来说，这个血管病呢，咱们是可以血管这个咱们去除这个血管性的危险因素之后，它的那个它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临床上它相对于那种不可逆的那种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说一直向下发展的那种情况，血管性痴呆这个它没有那种规律，它只是说你如果把它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高通心泛谷氨酸这种因素都去除的话，经过积极的一个二级预防这种强心性梗死预防这种脑子那个微出血或者是预防脑白质这种缺血缺脑白质病变临床上可以那个起到一种预防这种作用
1: 那就是说这种血管性的实际上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0: 血管危险因素
1: 危险因素
0: 咱们说的高血压一定要控制高血压咱们其实中国的这个高血压的达标率并不高再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血脂血糖的控制也不像欧美那么严格为什么现在在欧美国家在那个美国或者欧洲他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下降了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因素做了干预他们的那个血脂的达标他们那个比较规范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是富贵病越来越多像糖尿病是吧其实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导致的
1: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记不住或者没有完全听明白我觉得呢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有一类痴呆其实是因为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我们去看医生医生会给我们做一个治疗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去除那些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对
1: 就是包括控制好我们的血压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这些东西
0: 抽烟喝酒
1: 这都是危险因素
0: 还有少运动少这都是危险因素现在咱们中国呀其实这个心脑血管病都在都提前了大家有可能也是从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很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心脑血管心梗的发病率还有脑血管的发病率就说在年龄段上之前是提前了这种趋势那就是说大家一个是工作压力可能大有可能那个对身体的管理健康的管理这种观念的这种意识会差一些是吧
1: 另外我们的饮食结构
0: 咱们的饮食结构有可能也有变化咱们、那个、
1: 主要是吃肉吃油吃糖吃太多了
0: 对现在主张那个咱们要多吃白肉多吃那个优质蛋白对
1: 其实这些方面呢可能大家也
0: 都知道
1: 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管理上我们要对自己
0: 对有这种意识咱们就会做得更好
1: 刚您说脑血管病指的是这种小的
0: 小的血管危
1: 小的梗死
0: 病小腔隙性梗死微梗死或者是微出血或者是脑白质病变这是小血管病当然一些那个脑卒中事件咱们说的脑梗死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如果咱们那个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去就诊也可以预防它的留下后遗症因为它的认知障碍是同时合并有很多那个脑血管事件就是脑卒中的现在其实那个就脑卒中的治疗咱们北京也有一些急性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防治的这种渠道通道
1: 绿色通道
0: 像那个急性脑梗死如果在那个石栏窗之内在3小时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了送到医院及时的做取栓治疗及时的做一些血管介入的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如果时间再晚一点做

0: 静脉溶栓效果还是挺好的啊。这是咱们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它也是可治的，是吧？这种那个血管事件，但是一定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啊，发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寻求治疗啊。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可逆的认知障碍，
0: 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这种可逆性的老年性痴呆，我们叫可逆性的认知症吧。这里边发病最多的呢，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情况啊，误诊率有可能经常会出现误诊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抑郁症性的啊，咱们说的一个假性的痴呆。再一个就是说有临床上还有一些叶酸维生素 B12 缺乏导致的，或者是脑部的正常颅亚脑积水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咱们那个脑部的一些良性的占位啊，通过这些良性占位如果解除了压迫的话，它这个功能还是会恢复的，是吧？还有一些情况呢，像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脑炎啊，我们科的那个例子，那当然很少见那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脑的一些血管的病变啊，脑的血管的病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可逆的，因为咱们是可以，如果你临床的治疗比较及时。他们有很多神经内科的医生通过给病人做取栓以后，病人本来偏瘫，完全偏瘫的肢体他就能够恢复的正常啊，这也是预防了他之后再发生那个躯体的一些肢体的偏瘫之外啊，有认知障碍的这种血管性痴呆的这种风险，那也是一种可逆的一些情况啊。总体来说临床上还是挺多的这些情况，如果及时的早期的识别啊，早期的一些治疗是可以预防的。
1: 张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引起认知障碍的疾病，如硬膜下血肿、脑积水、脑部良性占位、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炎等。如果能早期识别、积极治疗，都可以让认知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所以提醒大家，出现了认知障碍，一定要及早就诊。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自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家人多些关注，如果出现认知障碍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

0: 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2: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3: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流石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全国秋粮收获近20%。4条高铁同日开通，多地迈入高铁时代。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碎片运动每天5分钟就能够强心肺。天然致癌物黄曲霉毒素最容易污染哪些食物？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

0: 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于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成年人每周需要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才能充分收获健康的效益。但是对忙碌的职场人、机能衰退的老年人来说，规律运动常常陷入知易行难的境地。一项新的研究显示，零时运动对心肺功能仍然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零时运动也就是每次少于5分钟的结构化运动，要求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安排、有目标的运动，每天至少2次，每周不少于3次，而且持续2周以上。就难度而言，零时运动的门槛更低。零时运动可指日常生活当中自然发生的、持续大约1分钟的短暂零散高强度的活动，可以看作见缝插针式的身体活动，有些可能不经意间便做到了，比如冲刺赶公交、赶时间快速爬楼梯。即便时间短暂，零时运动也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呼吸，从而加速血液循环，可以显著地降低血糖血脂。已经有研究证实，每天进行3次爬楼梯，每次间隔1到4小时，持续6周之后，最大的摄氧量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零时运动对大部分不活跃的人群都是可行的。那么这类活动短则几十秒，长则10分钟，根据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与方式有不同的类型。间断型、高频、中时长。最新的数据显示，国人一天平均静坐的时间长达9小时。对于这类人来说，零时运动的目标是频繁打断久坐的状态，需要以低强度、中等时长为标准，关键是高频次，比如每隔30到60分钟就活动2到5分钟。以上班族为例，每坐60分钟就起身步行2到5分钟。强度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5%到65%，或者在工位边进行椅子深蹲、站立交替抬腿、肩颈拉伸等微运动，每次2到5分钟，以松懈僵硬的肌肉，加速血液循环。舒缓型、长时、低强度。如果每日可规划的运动时间比较充裕，而且想获得更全面的健康效益，比如提高心肺势能、改善糖脂代谢等，可以尝试每隔1到4小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运动，以达到最大心率的65%到75%为宜。打个比方，抽时间快走、骑行、爬楼梯10分钟，每天进行3次，还可以进行腿部的伸展、扶墙提踵、保持平举等简单力量的组合，每次10分钟，每天3次。那么如何把零时运动融入生活呢？对于久坐不动或者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主动开启运动的核心是降低门槛、减少抵触。可以清晨渐进式的唤醒，起床之后坐在床边，缓慢地做5次坐站转换的训练，餐后1小时进行10分钟的缓慢散步，扶墙做提踵练习，坐着看电视或者是刷手机的时候，双腿交替伸直收回。需要提醒的是，零时运动虽然高效率、低门槛，但是也要因人而异，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运动。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天然致癌物之一。那么最容易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有几类食物呢？一共有3类。第一类是花生及其制品。 花生和花生油是受黄曲霉毒素污染最严重的食品。花生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通过土壤当中的黄曲霉孢子感染。收获之后，如果储存环境潮湿，温度偏高，黄曲霉毒素可以迅速产生。花生酱、土炸花生油等加工品，如果原料筛选不严的话，也很容易被霉菌毒素污染。第二类是玉米等粮谷物。玉米同样是黄曲霉毒素的重灾区，在南方高温高湿的地区污染尤为严重。大米、小麦、高粱等粮谷类同样有被霉菌污染的风险。第三类是坚果和豆类，瓜子儿、核桃、松子仁儿、巴旦木、大豆、红豆等储存不当，也容易滋生霉菌。虽然吃起来发苦的瓜子儿，往往就是霉变的危险信号，但是黄曲霉毒素也可能在肉眼看不出明显霉斑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高温加热能杀死霉菌毒素，这是一个误解。黄曲霉毒素耐热性极强，在280摄氏度的时候才发生裂解。日常的烹饪温度，蒸煮100摄氏度，油炸180到200摄氏度，烘焙200到250摄氏度，都远远低于这一温度。发霉的花生即便炒熟做成花生酱，毒素依然存在，所以说高温不等于安全。还有一个误区是，明显发霉的食物才有问题。食物轻微受潮的时候，霉菌可能已经繁殖，而且肉眼难辨。更隐蔽的是土榨油，仅物理压榨，没有精炼的工序。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黄曲霉毒素 B1 有严格的限量，花生、玉米及其制品不超过每千克20微克，大米食用油不超过每千克10微克，婴儿代乳食品不得检出，土榨油检测不到位，超标风险远高于正规精炼油。
1: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 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

0: 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内容报道，今年中秋小长假，徐州的文旅市场依然热度攀升，云龙湖、户部山、回龙窝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全市文旅部门同步倡导文明旅游，引导游客有序出行、安全游览，让文明成为假期最亮底色。今年中秋假期正赶上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280多项文旅活动，从沉浸式演出到市集、音乐节、研学都有，基本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和兴趣点。全程联动、全域出彩的节日文旅场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走进景区、街区和文博场馆。山东游客，
6: 昨天来的，
7: 昨天来的，逛了哪些景点了？
6: 云龙山、云龙湖、
8: 户部山，
7: 品了哪些美食？
8: 地锅鸡、
6: 地锅鸡、
8: 酸
6: 鲍鱼、
8: 烧烤、
6: 云龙让茶，还有那个素鸡丸子汤。
7: 啊，这一天多的行程对咱徐州印象怎么样？
6: 挺好的，挺放松的，
9: 服务感特别强，
7: 服务感特别强，
9: 对，人很热情。十一的话，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再来这边。
5: 文明旅游从出行规划开始，这个中秋假期，徐州盘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资源，累计开放162处停车场，提供11968个免费车位，缓解景区商圈停车压力。河南游客谢女士，
7: 是怎么来的？是开车？
10: 开车
7: 来的。这一路停车还方便吗？
10: 还可以，挺方便的。
7: 就是来之前是不是还担心不好停车什么的？
10: 对，没想中那么难停车。就是像这个大部分都有停车位。
5: 随手带走垃圾，注意自身言行，热心帮助他人，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在徐州文明旅游已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标配。与此同时，徐州也在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让游客们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鹏城七里志愿者马瑞瑶，
11: 然后因为有很多就是中秋节期间嘛，有很多外地游客来到我们鹏城七里游玩嘛，然后他们可能会带一些大件的行李，一般行李都会寄存到我们的服务台面前面，就我们都是免费寄存的嘛。
1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96.4。 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徐州的街巷里涌动着截然不同的过节图景。有人坚守岗位，把团圆留给夜晚的餐桌灯火；有人携家人走出家门，在短途出游中感受节日的烟火气息。不同的选择背后，藏着的是同样的温情与对相聚的期盼。顺丰速运徐州鼓楼万科城服务点的快递员周斌，这个中秋依然奔波在派件路上。节日期间，走亲访友、互赠礼品的市民增多，快递单量也随之上涨。在他看来，白天把一份份满载心意的节日包裹送到市民手中，是自己和同事们节日里最平常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直到夜色降临，忙完一天的派送任务，他才能卸下奔波的疲惫，回到家中赴一场和家人的约定。
8: 回家以后就是晚上给一家人陪着父亲还有孩子媳妇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一起呢看看这个晚会节目，好好的过个中秋节。
12: 与周斌这份守岗之后再团圆的过节方式不同，市民王燕选择用一场短途自驾旅行为全家人留下特别的中秋记忆。
13: 因为平时我工作比较忙，孩子学习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说我们中秋的时候利用这3天假期就近自驾去了南京，然后带孩子去了红山动物园，然后还带了他去夫子庙。而且在南京的时候，我们也体验到了当地的一个非遗，同样也吃到了当地的一些美食，孩子特别的喜欢，真的说人山人海的那种过节的氛围特别特别的热闹。
12: 这个中秋，徐州的街头巷尾处处是鲜活的节日图景，有快递员穿梭街巷的忙碌身影，也有出游家庭满载欢声笑语的返程车流，有家家户户餐桌上冒着热气的家常味道，也有旅途中感受异地风情的新鲜体验。无论过节的方式如何不同，团圆始终是贯穿其中不变的主题。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平凡瞬间，拼凑出最有烟火气的中秋模样，也让徐州处处流淌着暖融融的人情味儿。国庆假期临近，出境游成为不少家庭的出游选择。近日，市民林女士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咨询，未成年人的护照能否由监护人代为办理。
1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12岁，然后要如果办理地照的话，我能帮他代理办理吗？
12: 徐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朱慧娟回复说，按照现行出入境管理规定，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监护人无法代办，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孩子本人一同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现场办理。
15: 按照我们现在我们出境管理规定呢，给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家人是不能代办的，需要监护人陪同孩子一起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来办理。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办理出入境证件呢，要采集孩子的指纹信息，包括他的签名信息，这样呢便于你出入境的时候呢能够这个自助通关，所以这块的个人的生物的这些信息是不能由家人代办的。
12: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

0: 样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 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砂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

0: 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5: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报道。
6: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7: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树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6: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8: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0: 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黄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静止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

0: 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徐州新瑞锂电4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开工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宣布项目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讲话。
0: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请听孙宁。一城一区一枢纽跑出发展加速度。
1: 中秋假期，徐州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共接待游客80.97万人次。
0: 彭城七里再添文旅新打卡点，南山状元里项目局部对外开放。
1: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国家能源局称，要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记者孙然报道，9月28号，徐州新锐锂电4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在徐州经开区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协鑫集团在新能源赛道培育新引擎、塑造新优势的又一重大布局，将为徐州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书记宋乐伟宣布项目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讲话。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贡山致辞，市领导丁广洲、吴启彪等参加开工活动。绿色低碳能源产业是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重点打造的特色优势产业。刚刚闭幕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更具核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将围绕制造提质、要素赋能、基建拉动，做强新能源、新型电力、节能环保三大主链。协鑫集团深耕徐州20余年，持续加大在徐投资，加码产业布局。此次开工的磷酸铁锂项目是协鑫集团布局动力电池、储能关键材料领域的重大举措，高度契合徐州强链、盐链、补链方向。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强锂电正极材料配套供给能力，对巩固和提升协鑫行业竞争力、推动全市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做大做强，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沈俊峰在讲话中指出，项目开工是发展的新起点，更是服务的新起点。希望协鑫集团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市委市政府将积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徐发展保驾护航。徐州经开区和市有关部门要深入践行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市当自家市理念，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为项目建设提供全周期服务，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为全市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贡山在致辞时表示，徐州是协鑫的事业摇篮，协鑫与徐州已相伴同行28年，迄今为止，协鑫材料产业的每次战略转型都与徐州息息相关，更离不开徐州的鼎力支持。此次开工的磷酸铁锂项目是协鑫硅锂碳互促产业蓝图的重大部署，依托徐州成熟的硅基产业底盘，协鑫将进一步放大硅锂碳产业协同价值，深度融入徐州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助力徐州建设535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立足155高质量发展布局，徐州各地正因地制宜培育县域增长极。西宁锚定一城一区一枢纽三大发展定位，全力打造徐州东南部现代产业城市，苏北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区，区域双向开放空港枢纽，在强富美高新睢宁现代化建设的赛道上奋力跑出加速度。系列报道155新现象，今天一起聚焦睢宁。随着睢宁县党代会闭幕，打造徐州东南部现代产业城市、苏北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区、区域双向开放空港枢纽，一城一区一枢纽三大定位直接把睢宁的发展格局拉满。今天我们就实地探访，拆解这座县城的成长进阶密码。我们的第一站冲进百亿级项目现场，这里是睢宁经济开发区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不要觉得纺织是传统产业，在这里制造才是关键词。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赵磊：
5: 我们企业占地面积是1033亩，计划5年上1152台涡流纺。2025年12月中旬，我们一期4个车间288台涡流纺全部正常运行。我们打造了一个我们徐州普路通的速度。现在我们288台涡流纺正常运行以后啊，现在我们每天的产能在520吨左右，其中呢有包心砂。我们现在产能在每天在100吨。
1: 该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全面建成后年产值超128亿，纺织界智能天花板落地睢宁。睢宁经济开发区经济和科技发展局投资发展科科长傅成石：
5: 十五期间，开发局充分发挥孙宁县防治辐射优势，重点发展防治制造、绿色染种、辐射制造、防治品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大产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打造区域合作竞争优势，建成苏北最具竞争力高端防治特色产业基地。力争到十五末，开发区高端防治辐射工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1: 告别工业车间的科技感，我们转战田野，来看看孙宁的新农事。这片3600多亩的大田可不是普通的农田，它是农业农村部布局的黄淮地区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堪称粮食生产的顶级实验室。谁说种地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里，种田全靠科技赋能。这片国家级创新高地汇聚了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13家顶尖科研院校的团队，集中展示89个粮油作物新品种、28项前沿种植技术。从地力提升、生物育种到绿色防控、高产攻关，覆盖粮食生产全链条，通过技术套餐加职业经理人加订单推广的创新模式，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直接种进大田，不仅让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更让种植方式更绿色，农业效益更高。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田，这里正在为苏北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睢宁样板。徐州嘉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农业师张艳霞。
6: 高地的主要任务是建好4块田，重点呢打造4类功能。第一呢就是检验田，承接一些国家科技项目，实地检验，加速成果落地。第二呢是试验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集成试验，推动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示范田，把复杂的一些技术变成农户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操作指南。第四呢就是指挥田，以真实的一些生产数据指导大面积单产提升。
1: 产业强了，农业旺了，开放的大门也要开得更大。徐州空港物流园是睢宁打造区域双向开放空港枢纽的核心支点，机场、高铁、高速在这里三维交汇，公铁落水多式联运的格局让睢宁从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顺丰速运徐州睢宁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张兴龙。
7: 目前我们顺丰的话，在徐州机场的全货机航线的话，共服务于8个城市的航空快件运输。那辐射的范围的话呢，涵盖苏鲁皖3省交界的一个区域，并且的话，在我们的那个全货机投入之后的话，上述城市的那个快件的时效，那平均提升的话，大概有0.5个工作日。那有效的增强了我们苏北以及周边地区在全国快递网络中的时效竞争力，为区域的整体的一个特色产品外销和产业升级的话，提供了有力的航空物流支撑。
1: 十五五期间，睢宁全力放大交通叠加优势，把空港枢纽文章做深做透，做强口岸优势，加密国内外航线，拓展货运网络，争取更高等级保税场所落地，完善15分钟生活服务圈，让客流来得了，留得住。到2030年，建成区域公铁陆水多式联运核心枢纽。睢宁县双沟镇统战委员童潇。
8: 我们将依托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徐渊高铁观音机场站及高速出入口叠加等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与交通枢纽关联产业，力争到2030年，空港成为区域空铁陆水多式联运核心枢纽，客流量与货流量再创新高，物流企业数量、质量和货运量均实现大幅增长，配套服务业更加完善。
1: 一座产业崛起的现代之城，一片乡村振兴的沃野沃土，一个开放融通的门户枢纽，这就是睢宁的十五五发展答案。以产业为骨，以农业为基，以开放为翼，睢宁正全力奔跑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睢宁建设的崭新篇章。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中秋假期徐州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共接待游客80.97万人次。
0: 鹏城七里再添文旅新打卡点，南山状元里项目局部对外开放。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0: 妈妈我爱你。
1: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11: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2: 爸爸我爱你，
13: 妈妈我爱你。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王振兴、徐继尧报道。9月28号，备受市民关注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徐州医院及徐州市第7人民医院新大楼正式全面启用。该项目的投用将从多方面提升区域医疗整体水平，在国家梯级医疗架构中构筑起华东地区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支点，为健康徐州、健康江苏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早上8点多，在简单的启用活动之后，北京地坛医院、徐州医院、徐州市第7人民医院新大楼正式投入运营。门诊大厅内，来自北京地坛医院和本院的专家团队已开启多学科联合大型义诊，把启用日变成了服务日、开诊日。这次启用的包括1楼8层的感染楼以及1栋13层的综合楼。1楼设有一站式服务中心，感染楼和综合楼的每个诊区都配备了独立的采血室和超声检查点，2栋楼独立运行科学分区，专病专治。从挂号、就诊到住院，全流程一站式闭环，让老百姓看病更安全、更精准。新大楼启用后，医院开放床位扩容至1000张，有效缓解了以往用房紧张的问题，同时配备各类高端医疗设备，为专业诊疗提供硬件保障。北京地坛医院常务副院长、徐州医院市七院院长陈孝友：
15: 政府提供了2782套的设备，那么资金的投入将近2亿，我想这两个数据就代表着现在国内应该是从硬件上面都是最先进的设备了。
1: 自2024年1月6号起，北京地坛医院依托徐州市第7人民医院合作共建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正式启动，成为徐州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更是全国目前唯一的国家传染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运营以来，在北京地坛医院的带领下，先后统筹建立肝病中心、结核中心、内镜中心、超声中心、病理科、综合内科等，累计准入新技术114项，已开展82项，实现了北京专家就在家门口，传染病跨省就医的负担正在成为历史。陈孝友：
15: 管理、技术和品牌的平移，三大平移，也就是在地坛医院能有的新技术都会及时的转到徐州来落地生根，所以它和地坛是同质化的发展， 将来我们传染病上面的所有的危重症患者，在这个医院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它进行闭环的收治，不需要外转。
14: 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虽然阴雨天占了主导，但徐州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依然持续升温。来看记者从市文广旅局和市商务局分别获得的最新盘点数据。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截至9月27号16时，中秋假期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 80.97 万人次，游客消费 8.11 亿元。据电信平台监测，假日期间全市游客接待量位居全省第四，外地游客占比为 70.99%， 较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提升近6个百分点。其中省外游客占外地游客比例高达 82.57%， 省外客源地前十省市为山东、安徽、河南、浙江、上海、广东、湖南、北京、河北、湖北，其中广东游客增长较快。同时，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全市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40余场，正引起联动累计投入资金超1800万元，参与商户1000余家，全市58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5.9亿元，同比增长3.35%。主城区重点监测20家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7167万元，同比增长3.2%。日均客流量71.21万人，同比增长0.65%。其中，中心商圈8家企业共实现销售额6690.79万元，同比持平；日均客流量35.15万人，同比增长1.68%。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后续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持续为消费市场平稳运行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位于西马台南侧的南山状元里项目实现局部对外开放。这片承载着徐州数百年文脉记忆的老城院落，以全新面貌向市民游客敞开大门，成为彭城七里沿线又一处兼具文化底蕴与休闲体验的文旅打卡新地标。来听本台记者郑子豪、郭瑞宇的报道。南山是户部山最初的名字，数百年来深宅大院错落分布，文人文脉与市井烟火在此交融扎根。如今户部山古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山状元里就坐落于这片老城的核心区域，街巷沿线串联着李盘状元府、老盐店等多处历史遗存，完整保留了依山就势的街巷肌理与院落格局，沉淀着从明清到民国的层层城市印记，承载着绵延千年的彭城文脉底蕴。南山状元里项目负责人邵斌：
10: 南山状元里项目是徐州首个依山而建的开放式漫步街区，依托稀缺的依山旧势、山城院落与立体的院落格局，以西马台为制高点，区域内聚集了状元府、老盐店等文保建筑，范围内拥有国家级、省级文旅资源，融合了豫园股份成熟的文化运营经验，让千年文脉与海派美学在山城院落中共生发展。
1: 记者在现场看到，青石板街巷串联起多处传统院落，一批结合历史建筑特色打造的主题打卡点已经设置完成，不少市民前来探访，在斑驳砖墙与错落屋檐间定格老城风景。据了解，项目在打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院落的空间格局与历史肌理，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优化了游览动线与配套设施，让百年老巷适配现代休闲体验。下一步，项目还将持续深挖片区历史文化价值，稳步推进街区整体运营升级。南山状元里项目负责人邵斌：
10: 南山状元里项目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团队立足片区历史文化资源，聚焦品牌打造、优质招商资源导入、街区精细化管理运营、历史建筑活化保护，重点布局特色餐饮、文化研学、休闲体验等多元化场景，大力发展首店、首展、首秀、首发经济，激活老城区消费活力。目前我们已经局部对外开放，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打卡。
1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外地车辆高速爆胎，徐州交警暖心护航。
1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4: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明亮、郭瑞宇报道，近日外地游客严女士和家人驾车来徐州游玩，没想到即将驶出高速公路时，车辆突然爆胎。就在一家人手足无措时，徐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民警和高速公路救援人员先后赶到现场。外地游客严女士，
16: 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外地的车牌嘛，那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苏州，送到苏州之后呢，我们就赶往徐州那边去，结果就在徐州的立高速东站嘛，东站出口还有应该是10公里左右，我们车辆爆胎了。
14: 徐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
17: 找什么情况？

0: 往里面转，往里面转，往里面转，往里面转。刚刚在电话里面看你在，你还站到那个新水道。那你就不要自己换，打绝缘电话换。
1: 徐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杨成林。
2: 当时我们通过视频巡查发现这辆车爆胎之后，驾驶员和乘客下车后就站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行车牌就放在车后几米外，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而且驾驶人总在高速公路自行换胎，即引发追尾、剐蹭等重大车亡的交通事故。我就迅速驾车赶到现场，在来车方向做好预警，然后要求驾驶人和乘客都站在护栏外等候，随后和高速牌照部门联系，让他们到现场进行处置。
1: 外地游客严女士，
3: 交警过来告诉我们说，咱们交付拖车是免费的，你们不需要自己换。然后呢，我们就安排我们把那个咱们的三角支架放好，放之后呢，咱们徐州交警那两个负责人，然后就在后面给我们保驾护航，就后来之后呢，又帮我们叫了救援。
1: 在等待排障部门工作人员期间，为防止发生事故，民警一直在后面来车方向进行预警，直到排障人员赶到拆除现场。外地游客严女士，
3: 救援车来了之后，就是有咱们涉事的入障人员也到了，然后救援车也到了，设好入障之后，救援车把我们拖到我们的那个徐州东站的出口那里，然后咱们救援人员也非常好，他们呢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去换轮胎，然后他告诉我，因为我们不会换，他还帮我们去换呢，我感觉哎呀，确实是真的挺好，挺不错的，然后当时就特别感动嘛。
1: 徐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杨成林，
2: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在高速公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车辆可移动的情况下，驾驶人在确保安全后，应迅速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全体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拨打报警电话。车辆无法移动的情况下，所有人员立刻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驾乘人员在确保自身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位置摆放警示标志，在护栏外侧安全区域等待救援。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4: 金秋时节，大学新生开启了新学期。为了帮助同学们守住钱袋不踩坑，近日铜山交警把反诈课堂搬到辖区高校迎新现场，用新潮玩法给萌新们送上专属入学安全大礼包。来听本台记者梁楠、马德成的报道。
5: 守住新春钱袋子，平安大学每一天，徐海新生反诈接力一人一信，现在开始。
6: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不乱点，
7: 色情链接不要点，敲诈勒索在眼前，
8: 专业课学的顶呱呱，反诈知识
9: 刷单返利诱惑大，垫钱任务全是诈。
4: 这次活动反诈副本环节氛围感拉满，主打好玩、好记、好吸收，反诈打卡点人气爆棚。
10: 网上画笔画的香，千万别往里面转，
11: 利用卧摊要钱不走。
12: 游戏账号别私聊，私下转账没紧要。
13: 政府理赔要转账，十有八九是伪装。
14: 发洋瓜发木瓜，做被骗小傻瓜。
4: 活动中，民警针对大学生高频骗局现场进行详细拆解，同步发放反诈手册，引导新生添加住校民警企业微信，遇到可疑信息可一键咨询，民警会全力以赴当好同学们24小时在线的反诈后盾。
1: 近日，青春直艺手艺新生2026大运河文化带民间公益创意活动在徐州植物园观青艺术馆启幕，活动为期一个月，设精品静态展览、古风非遗市集、民间文艺会客厅等板块。活动由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徐州和北京、天津、南京、苏州、连云港、济宁、枣庄等共14城的工美大师与青年艺术家联动参与，通过精品展览、非遗市集、技艺交流等形式，引导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工作者以匠心守初心，展现新时代非遗传承的青春力量。活动立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城市地方特色三大主题。自征稿以来，共收到作品1381件组，初评入选展览300余件。投稿作者不仅覆盖大运河沿线城市，还有来自云南、内蒙古、宁夏等地的创作者。这既是技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青春与传统的双向对话，为运河沿线城市民间工艺互学互鉴、协同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
4: 记者马涛、李正佐报道。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徐州市博爱扶残文艺艺术中心组织开展牵手残疾人永远跟党走迎国庆文艺汇演，为残疾朋友搭建起展示自我、绽放风采的舞台。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国家能源局称，要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5: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

0: 幸福徐州。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的新闻。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八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0%。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本，实现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海洋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筑气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3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
3: 昨天，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埠上市。根据近期抽样测定显示，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整体生产态势较为平稳，成色稳中有进，最佳品位期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
1: 9月27号晚，汇聚全球顶尖技艺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江苏代表团表现出色，6位选手在5个项目上获得金牌，3位选手在2个项目中赢得银牌，2位选手获得优胜奖，首次实现所有参赛项目全部获奖，创参赛有史以来最好成绩。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在法国，这不仅推高交通和供暖成本，就连烤制法棍、牛角面包的成本也水涨船高，令大量面包店面临生存压力。 法国巴黎北部小镇的一家面包店店长告诉美联社记者，今年3月，他们购买2000升烤炉所需燃油花费2230欧元，而上周花大约同样的钱却只买到1200升。虽然烤制法棍的成本上涨，但他扛住压力，暂时没给法棍涨价。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我市加快推进会诊转诊服务体系建设，让更多群众看病就医少奔波，名医会诊不出事。
3: 热线回复，国庆期间是否有地方可以让市民免费看戏？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车多缓行，雨天路滑，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果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0: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州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主流视野，
2: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2: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去哪儿看病，找谁看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健康福祉。为了让更多群众看病就医少奔波，名医会诊不出事，徐州正加快会诊转诊服务体系建设，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市级统筹、县级枢纽、上下贯通的会诊转诊服务体系。近日，记者从市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徐州将建立1+1+1+7+N 会诊转诊服务体系，即一个市级会诊转诊管理中心，一个市级兜底接收医院层级，一个市级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矩阵，7个县级会诊转诊服务枢纽， N 个基层医疗机构服务网点，同时构建前置会诊、精准上转、及时下转的会诊转诊制度，推行一站式会诊转诊服务。

0: 完整的管理和帮助的。那下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信息化的赋能，以及我们会诊转诊流程的向下的下转的服务体系的构建，来强化我们的出院后、诊后、上级医院下转的这个功能，让老百姓真正体现到完整的、有接续性的整体的医疗服务感受。
1: 2026年8月1日，徐州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正式试运行。截至9月23号，中心已接收医保异地就医备案信息29,989条，日均约556条。经沟通后，意向留徐101人。医疗机构对接后确认留徐57人，占意向留徐人数56.44%。目前办理外转诊转院的患者中，排名前五的病种依次为肿瘤类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如果居民想要获取会诊转诊服务，可以通过85712356、85812356两个官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或者是通过就诊医院提交申请。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负责人高行群。
2: 流程上呢，在落实首诊负责制的前提下，有序地开展各级会诊转诊服务，实行了申请、评估、分类处置、接续服务的闭环管理。对于我市异地就医备案人员，我们管理中心的专班人员针对性地介绍徐州市对应学科的诊疗能力以及匹配的市内外合作专家的来徐信息和医保待遇差异，给出患者更科学的就诊方案，来供患者呢及家属选择。如果患者有留徐的意向，那么中心呢会根据其病情和意向，精准的匹配到市内的专家，并且呢征得患者的同意以后呢，推送到对应的市级医院去进行分办。
3: 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孟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国庆期间是否有地方可以免费看戏。
4: 我是俺那个湖泊山附近的这个住户，我家这个老母亲呢，就说是比较喜欢听戏，我就想问问咱这个国庆节期间，咱这附近啊，或者咱这个全市有没有这种戏曲类的，就是演出类的一些这个活动？另外呢，就是这个怎么收费的？是不是免费啊？或者是怎么买票啊？
3: 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艺术科科长刘波回复说：“
5: 为丰富呢。”广大市民节日文化生活，国庆期间我局呢将组织开展烹饪有戏系列演出活动，像我们这个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开发区都将呢这个举办多场呢文艺演出活动。刚才呢你这个提出呢活动也都是免费的、公益性的，你说呢就是想听着这传统戏曲呢，应该讲就是我们这个回龙窝果朝汉门馆10月1号呢到5号呢下午这个3:30都有呢柳青戏演出，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江苏梆子剧院，在这个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4点呢，在这个徐州户部山土山广场，也精心安排了梆子戏啊。届时呢，也你可以呢陪同老人呢到这个现场听戏。
3: 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演出节目时刻表，可以关注徐州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内容。
1: 近日，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参加航风热线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是高一的家长，暑假期间学校已经就校服的征订工作征求家长意见了，大概什么时候学生能穿上校服？对此，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德育处副处长徐霞表示，对于学生校服的采购工作，从教育部到省教育厅、市教育局都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6: 主要是规范采购流程，保证校服质量，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与合法权益。我们学校呢，严格按照上级统一制定的采购流程步骤，已于8月6日在充分征求2/3以上家长同意，并由校领导班子召开三中一大会议研究的基础上，将校服采购的备案表报送到徐州市教育综合保障中心。
1: 徐霞表示，今年的校服采购是市教育局直属学校采用联合体统一招标的方式，目前正在按流程推进，最快在今年的11月底、12月中上旬，高一的学生能穿上秋冬季的校服。
6: 目前市教育局的校服招标文件

0: 件呢，已于9月16日在徐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出了招标的公告，10月中旬开评标，预计10月下旬签合同。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签订合同45天能拿到校服。如果接下来教育局的开标、组织采购、签订采购合同、质量验收等环节能够顺利进行的话，11月底、12月中上旬，高一的学生能穿上秋冬季的校服。
1: 近日有听众打进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热线咨询，自己长期居住在苏州，想知道怎样申请门诊特殊疾病待遇。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介绍说，长期在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不用专程返回徐州，即可通过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完成门特申请的全流程办理。
2: 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医保大厅里面呢，有一个门诊特殊病线上预审核的功能，我们在这个模块里面把咱们平时就诊的这些病例资料啊都拍照上传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打印出来提交给门特认定的机构的医师，由他们来进行初步的预审核，如果符合的话，工作人员会跟参保人员联系，要把这些材料原件或者是医院那边加盖定案复印章的这些复印件提供过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代办到医疗机构那边去履行认定的一个手续。
1: 除了线上预审的渠道，针对部分习惯线下办理或者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参保人员，徐州医保还保留了亲友代办的通道。徐峰介绍，
2: 如果要是咱们委托徐州的亲朋好友来代办的话，就是需要把咱们的病例资料提供给亲朋好友，拿着这些病例资料到门特认定机构去申请现场认定。
1: 据了解，长期在徐州本地居住的参保人员门特申请仍按原有常规流程办理，直接前往指定的门特认定医疗机构提交相关材料就可以了。
3: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唐天林将带领党建科、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物业行业监管科、热力与燃气监管科、建设工程消防监管科、园林绿化管理科、家装电梯办、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市房屋征收和房产保障管理中心、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及各区住建局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1: 近日，港务区消防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带队对辖区沿街小商铺开展地毯式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小场所大风险特点，针对性排查整治隐患，为群众身边的烟火气上好安全锁。围绕防风险除隐患目标，重点查看商铺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等基础消防设施是否配备且完好有效，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规用火用电等情况，并现场核对商户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台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灭火器过期、疏散标识缺失、货物堆放遮挡通道等问题，办公室负责人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商户立行立改或限期完成。同时结合小商铺火灾风险高、蔓延快的特点，向经营者普及三清三关等实用知识，强调日常用火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3: 近日，轨道交通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城管、街道、网格社区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此次集中夜查重点针对高层住宅、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开展检查。检查组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楼道停放、非线充电以及私自改装电池等情况，实地核查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防火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仔细查看各类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在岗情况，同时现场督促整改动态隐患，压实相关单位主体责任。下一步，大队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

0: 依托基层网格力量，常态化开展措施检查，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国庆假期临近，市民出游、探亲、消费活动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各经营单位和广大市民强化防范，平安过节。出游方面，景区要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玻璃栈道、观光车船等高风险项目检查，严禁三无船舶、配齐救生设备，严禁超员、超抗风等级航行。如遇极端天气，果断关停停运，有序疏散游客。自驾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严禁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山区临水临崖路段减速慢行，跟团出行请选择合法旅行社和包车，旅行社提前评估线路，如遇极端天气合理变更行程。节庆活动密集，餐饮、住宿、商场、娱乐等场所确保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餐饮场所加强燃气安全检查，发现泄漏迅速切断气源，到室外拨打抢修电话。同时建议公众不进入未开发野景区，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不乘坐无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森林草原防火期，进入林木区遵守防火规定，发现火情拨打12119。相关地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值班值守，排查隐患，发现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或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请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共度安全祥和的假期。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险、干险、支险、微循环险，徐州公交新